0: 一定要讲一讲。
1: 是啊，
2: 我本身是不想来的，你们现在实在要我讲，那我就说两句。诸位在这谈论的都是阴谋，而共产党政府做的那才是堂堂正正的大道。
3: 你们在这掀起的阴谋风波是短视，搞不好是要秋后算账的。我是不会
2: 趟这趟浑水的。告辞。
4: 我也告辞了。
5: 各位告辞告辞啊，先走一步啊，先走一步。
6: 钱老板张老板都走了。
7: 丁老板酒喝多了，我告
8: 辞。看到了吧，
9: 这就是一帮胆小鬼。
8: 我跟你们透个底儿，台湾高层我是有渠道的。
10: 江总裁这回对上海滩的银元风潮，那是大家赞赏，不但真金白银的支持，保密局留在上海的安保更是摊出了不少的活力。
11: 老朱，上海哪里还有保密局啊？啊，
12: 说笑呢。
13: 不知道了吧。
14: 我问你们，
9: 为什么上海滩现在这个银元贩子
10: 搬着分儿的往上涨？给你们交个底儿，我有个朋友在毛森手下干活，这些效益我敢拿命担保，你信不信？
15: 得了便宜还管不住自己的嘴，连保密局都敢卖，他敢用命担保，那就了了他这个心愿吧。

0: 你又是什么人？
1: 我叫郑兰亭，上海潜伏特别战站长。
0: 我知道，我是毛神手下的人，你们敢动我？
1: 有的人可以拿钱续命，但是你不能。
0: 我上帝了，得罪你们，我改，他不行吗？我
1: 像你这样的人，永远改不了。

0: 都处理干净了。
1: 给名单上热衷投机的资本家机甲币，要让他们知道市场很快就会充斥假币，
2: 这样他们就会更加疯狂地炒高银元，把人民币挤出上海。
0: 明白。

0: 都听我说，刚刚收到局里的消息，黄埔、徐汇有五家银行存入大量假钞，局里边让我们立即成立专案组，追查假钞的来源。
1: 假钞这门生意一本万利，一直都有人在做。
2: 大量假钞，怎么现在才发现？
0: 说是假钞，其实几乎跟真钞一模一样，普通人发现不了，也是银行的一个老职员靠细微的手感才发现不对劲。但是唯一可以确认的是真钞假钞重号。
1: 那就是说这批假钞在市面上流通了不少时间才落到银行手里，而且银行能发现也只是偶然而已。
2: 现在人民币贬值的厉害，这消息一旦传开了，那就是火上浇油啊。
0: 所以军管会暂时封锁了假钞的消息，但也只是暂时。我们呢对假钞不是很了解，局里边派了一个专家正在赶来的路上，大家准备一下。
3: 是是。哈
4: 哈，怎么样，
3: 老魏同志，这快小20年了，
4: 再次回到金融之都上海，有什么感受啊？
5: 当初的离开就是为了现在更好活着。上海现在百废待兴，我们在金融战场上还是得继续乘长风破万里浪。
1: 怎么样？
6: 还挺合适啊。
1: 我妈给我改了尺寸呢。
6: 这松紧扣得扣上。
1: 这戴帽子挺帅的啊。
6: 就得板正一点。走走走，快。
4: 好，正阳。
6: 张委员。
4: 来来来，我介绍一下。这位就是
7: 华北财经委员会的委员，
3: 北海银行副行长老魏同志。
6: 好，魏行长好，我是上海市公安局社会处的陆正阳，这是我的同事林少白。
1: 领导好。
5: 好。刚才在路上，杨局长把大致的情况跟我介绍，有关假钞的问题，你们尽管提，我肯定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6: 那太好了，里边请吧。
5: 好，
4: 走走走。
6: 好。
8: 以上就是假钞制作流通的基本情况，大家有什么疑问，尽管提。
6: 那迪特可能是通过什么途径来伪造人民币啊？
8: 这次来上海，我押运了40辆盗取车，只装了4亿人民币。这个兑换完金圆券以后，人民币在流通量明显不足。我们启用了国民党中央银行的造币厂印制人民币，所以造假的人完全有可能用同样的机器制造假币。
1: 那看来这次的假钞是很难去辨别真伪啊。
8: 确实很难，上海刚刚推广人民币，老百姓对他也不熟悉，普通人拿到假币以后确实很难分得清，这也给了造假者以可乘之机。
3: 某位，时间紧任务重，我最关心的是我们还有多长时间。
8: 据我们测算，不出一个星期就会造成通货膨胀，这还是在舆论没有引爆的前提下。纸币的流通途径五花八门，因此假币的溯源确实很难。
1: 不好意思啊，各位领导，我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
2: 你说。
1: 在上海什么事情都离不开生意，他们做假币也同样是一门生意，如果我们能打入他们的生意链，跟他们其中的一些环节产生联系的话，那我想离找到这个源头也就不远了。
6: 你的意思是以毒攻毒，我们也犯假币，跟他们唱对台戏对着干，这样的话他们可能会找上门来，迟早搭上线。
1: 我就是这意思。
2: 这不太合规吧？
1: 各位领导，你们看这样行不行？为了让他们相信，可以带一部分收缴回来的假钞在上面做好记号，那等到时候破案了再把他们统一给收缴回来。
6: 那要做戏
0: 就得做全套，我申请做一份仿制铜板。
3: 老魏，你有什么建议啊？
8: 我觉得小林同志这个建议很好，造假币者见着公安就躲开走，但是见到同行很有可能会找上门来。俗话说不是冤家不聚头吗？
2: 好，出其不意反而能把他们打一个措手不及。事关重大，我要向军管会申请，争取一周之内在消息传播之前找出制假的源头。
9: 老板，

0: 丁卯昌又约您见面，
1: 不见。
2: 这条老狗以为把我搞臭了，他就能坐准会长这个位子，哼，做梦！我要打到他服气为止。

0: 所有报纸我都查过了，还是没有假钞流通的新闻。消息被他们封锁了。
1: 那我们怎么办？口耳相传比报纸的力量要大得多，在以讹传讹当中，恐慌会无限放大。
2: 哎呀，小燕子，你这衣服真漂亮，新买的吧？
3: 媳妇给我买的。
2: 来，好，你挨着。哎哎哎，看看这什么东西啊？
3: 哎，
2: 哟，那肯定是货船上掉下来的吧？哎，等等，快过来！来来来，小心啊！来来来，小心啊！帮忙，来帮忙！
3: 哎，哎，好，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4: 这个刘希胜，听说是用假钞发薪水，被工人给报复了。
5: 还有老宋用假钞做生意。
6: 怎么办？现在市场上充斥的全是假钞，我们该怎么做呀？左右为难，现在乱，没法做。哎呀，
7: 都是谣言，我相信政府一定会彻查清楚的。
8: 我手里握的都是银元，今天可以吃大肉了。
5: 这老家伙老奸巨猾，
6: 也就他自己吃肉了。
9: 上海证券大楼已经成了投机商肆意妄为的大本营。中共中央华东局、上海市军管会。
10: 上海市人民政府举行联席会议，决定立即查封证券大楼。上海才解放十几天，天天都在打硬仗。张队长，你们刑警处配合华东警卫旅，立即行动。
11: 是。
10: 上海投机家的乐园旧证券交易所，在人民力量面前被粉碎了。潜伏在乐园中的投机巨尖们，也在人民的法律前落网了。
11: 人民是多么的心快呀！他们默不拍手称快，畅谈大头垮台了。经济上他们打不赢，就直接掀桌子，用武力手段强压下来。
12: 所以，为了胜利，要更加的不择手段。只要胜利，战略就会像瘟疫一样蔓延开来。
13: 二位老板。
14: 我们的货非常有品质，能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
15: 我这边货源非常充足，我给你保证，你要是跟我……
16: 组织上已经特批，我们以商人的身份打入假钞生意链，尽快跟制假源头搭上线。
14: 林老板，这我可不敢做，这都是犯法的。
16: 嘿，您还是找其他人吧。啊，我还有事，我先走了哈。

0: 还是不行啊。路，没门头，没背景，再贪的老板也不敢上钩啊。
1: 以毒攻毒，谁敢以身试毒呢？
0: 做生意

0: 最重要的是什么？顾客，顾客就是上帝啊。这样，我们不要再推销当卖家了，我们来当上帝。
1: 有把握吗？
0: 假钞的诱惑太大了，猫只要偷过一次腥，就肯定不会停。

0: 雷老板。
1: 哎呀，感谢林老板选择比好。
2: 田老板，
1: 那我就直说了，这批面粉啊，是之前一位老主顾预定的，只能给他，这不能违约呀。您要的那批，最多三日，我给你筹齐。林老板，期限了，您看。
2: 我不着急这三两天。
1: 哎呦，那太好了。
3: 还有质量方面您放心，
1: 我亲自订，给您的一定都是一等面。
2: 可我还是得今天提货呀。
0: 您这是什么意思？
2: 没什么意思，就是想花钱。
1: 林老板，你这是拿我开玩笑呢？
2: 没人会拿真金白银开玩笑。这批货我今天就要，货款翻倍，2100万。

0: 我可是听说最近市场上有很多假钞啊，尽管验。老板，这钱比咱们用的还真，我感觉啊，就是真的。田老板，原来你也做过这档生意啊？
1: 那你可别看走眼了，我这批可是跟真钞几乎一模一样的假钞，你不但能安安全全的把它花掉，还能净赚一倍多。
2: 林老板，这是什么意思？我可是正经生意人，你这买卖我们做不了。
3: 送客，
0: 看来田老板还是有顾虑。
1: 再不走，我们可就报警了。
0: 那我也不怕告诉你，田老板。
1: 我们就是定这档生意行情的人，我凭什么相信你？这玉铜板，林老板，好商量，这生意啊，我们接了，咱们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
1: 慢点，李老板慢走，慢走啊！给胡经理打电话。

0: 同志啊，我进城去投奔亲戚，好像走了一天一夜了，我这腿呀实在有点走不动了。哎，能捎我一段吗？
1: 你去哪儿啊？啊，
0: 我亲戚他家住在福州路。
1: 福州路啊，我差不多中午的时候能到福州路附近。
0: 哎，行行，没问题，可以的。
1: 那上车吧。
0: 谢谢啊。
1: 哎，没事。哎呀，
0: 这是出门一个好人呢。

0: 哎呀，专车司机还有这么多钱，就差根大雪茄了。武子，你说我跟那些大老板有什么区别吗？
1: 你也太不靠谱了，那么多钱咱追得回来吗？
0: 等破案之后肯定能追回来。说我不靠谱，那要不然去下家公司，你来当老板，我来当司机嘛，行不行？

0: 如果他们把现实同伴是假的，咱们的戏就唱不下去了。
1: 你带着他先走，剩下交给我。
2: 不行，太危险了。走，走，注意安全。
3: 大哥，大哥们，别，别开枪啊！干嘛呢？这是大哥，啊！
4: 哎，
3: 等等，
4: 啊，走啊！老乡，到了。哎，好嘞，好嘞。
5: 同志，谢谢啊！不谢，不谢，再见，再见。
4: 好了，
5: 怎么样，哥？鹰隼的车上应该也有一个这样的本子。
4: 他一个特务，惯本子上的地是怎么了？
5: 因为只有这样，他才不会轻易露出破绽。
4: 那也就是说，他与上级接头的地方就在松鹤的地址当中，或者附近。
5: 应该是。哥，我当时实在没办法了，我就跳水了。抓人嘛，我就去过那五家工厂，肯定是他们通风报信的。
6: 不能直接抓。
5: 不是，不抓人怎么去救林少白啊？他现在真有生命危险。
6: 你要秘密抓，打草惊蛇的话，少白更危险。
5: 对。虽说是五家工厂，但有成百上千的人，从哪儿着手还是个问题。
7: 我想想办法。哎，走！哎呀，都是道上发财的兄弟，大家都是从我找来的嘛，我有的是钱啊！你们干嘛？盗取哪儿啊？
6: 你老板是谁？
7: 什么老板？你是老板？你老板是谁？啊！兵威魔，朱红。
6: 兵威魔，上海就没听过这号人物。
7: 我们生意做了偏啊！我老板本来是山东的，一路给共产党撵到上海来，你没听到过不稀罕？
8: 那你们的假招生意平时都是怎么做的？
7: 大哥，我先要说了就真活不了了。
6: 好，送江水虾饺。
7: 什么？冲你！什么？什么？什么？哎，你们干嘛？喂，放开我！
9: 啊！啊！疼疼疼疼疼疼疼！我说还不行吗？说，我老板不知道跟谁合作，弄来一套绝世的人民币铜板，这光这个月，机器一没贴几千万。我那个跑路的同伙，就是他招来帮他花钱的，可是钱太多了，这怎么花都赶不上机器硬的速度啊！他现在还在招人呢。
7: 我真不知道哪儿得罪您了，您要是想搭伙，我这边都是能说上话的，只要您留我一条小命，我们可以一起发财的，大哥。啊！他！你们卖钞票什么行情？两千大价原地，两亿一千万的货，我们付2000，只要跟我们合作，除去5000的赚2倍多，而且这个钱完全看不出来是假的，银行都看不出来。
9: 你要是不相信的话，你们刚抓我过来的时候，我还剩了些，你们可以拿去查一查，验一验的。疼啊啊啊！疼疼疼疼疼！
7: 这么好手艺啊，还能找到你们这种没有靠山、没渠道的小资佬合作？我大哥就是想看两票大的，是共产党早晚能查到的吗？到时候我们就转战到南方。
9: 反正只要这机器在，我们在哪儿都能印的嘛。
7: 机器在哪儿？这我就真不知道了，大哥。
9: 来源呢？来源总归知道吧？
7: 这来源老板给你瞒得死死的呀！我们这儿是生产一块，分销一块，我只管分销，其他的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不骗你们。
9: 田老板吗？是。

0: 是田老板啊，
1: 咱们不是要合作的吗？你帮我说说话呀，抓我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位病危魔手里的假币也给到我们手里的还真，只有伯劳才做得出这样的假币。
3: 从山东逃到上海的同行确实不少，也不知道这位病危魔是何方神圣，伯劳这么重视，生意都抢到咱们头上了。
2: 狡兔三窟，换的是我，我也不会把重珠压在一个人的身上。
3: 老大，那接下来咱该怎么办？
2: 把柄在我们手里，应该问伯劳下一步该怎么办。把英森叫过来，谈谈口风再说。
3: 是。
4: 林少白同志还没有消息啊？
5: 还没有。
4: 自打银元风波一度被遏制以后，这匪特盲流亏损严重，他们一定会重新寻找获利的机会。我查了一下数据，这半个月盗抢凶案突增79起，是上半个月3倍。如果不对他们迎头痛击，当头一棒，他们这是尝着甜头了，一定会越演越烈。
5: 我提议由军管会指挥，军警联合处派部队行动，就以清查户口为由，在第一警备区进行一场搜捕行动，顺便扫除部分兵匪敌特。
4: 嗯，不光是第一警备区，这3个警备区一定要一起来一次联合大搜捕，还要发动学生工人全力配合，应查尽查，应抓尽抓。
5: 嗯，
4: 这不仅是一次实际的大搜捕，也是为了营救林少白提供掩护。不是说打草怕惊蛇吗？那好，把草连根拔了，把这些牛鬼蛇神全都给我露出来。
5: 是。

0: 大家都辛苦了啊！明天天亮之前要送到上海各区，都把车再仔细检查一下，千万别出什么岔子。都出发吧！
1: 好，
0: 啊。

0: 唱什么呀？
1: 大哥，不敢了，不敢了，再也不敢了，你饶了我吧，不敢了，不敢了。大哥，现在人民币贬值的太厉害了，家里实在是揭不开锅了。大人饿两顿，咬咬牙还能扛一扛，家里俩孩子受不了了，往肚子里灌凉水，没办法，想从车里弄两袋面粉回去给孩子吃。大哥，都是男人，但凡有点别的办法，谁也不想冒这个险。大哥，你就放过我吧，我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2: 住哪儿啊？
1: 静安龙福巷18号。
2: 你刚刚说有两个孩子啊？
1: 老大8岁，老二6岁。
2: 属什么？
1: 老大属蛇，老二属羊。
2: 在哪儿上学？
1: 没钱，没钱给他们上学。哎，大哥，我说的都是真的。大哥，有公安，别让公安看见了，咱到旁边说好不好？大哥，你放过我吧，我再也不敢了，绝对再也不敢了。你千万不要把我交给公安的，我要是进去了，家里俩孩子就没人管了，他们

0: 当年我老婆生老二的时候难产死了，但如果在的话，孩子们至少还有个妈。混成现在这个样子，我对不起他，我也对不起俩孩子。我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给俩孩子他妈交代呀？求求你了，高抬贵手，放过我吧！我再也不敢了，绝对再也不敢了，放过我吧！
1: 瞧你那点出息，赶紧滚！
0: 大哥，你真是好人啊！谢谢，谢谢。
1: 站住！你刚才说你老婆生老二的时候难产死了，这么说孩子是你一手带大的？
0: 是啊，喂奶、把屎把尿、哄睡觉，我都得管的。
1: 孩子喝了奶打嗝怎么处理？
0: 用手拍啊，就这样，手拱起来，空心儿，从脖子往后腰上这样多拍几下，那嗝就出去了。

0: 哎呦，别喝了，你不要当爸爸的人了。来，就用这个枕头当做是咱们的孩子，你先学习学习怎么当爸爸。
1: 这还要学吗？
0: 当然了，我最近啊一直在跟我商场的小姐妹在讨教呢。

0: 孩子要是喝奶打嗝了该怎么办吗？
1: 拍呗。
0: 怎么拍啊？
1: 就这么拍。哎呦，
0: 哪有你这么拍的？你这是打人。
1: 嗯。
0: 手要这样弯着。
1: 嗯。
0: 这中间要是空的。
1: 嗯。
0: 然后这样，对，在他的小后背上轻轻的拍。
1: 哦。呀。
0: 怎么了？
1: 睡着了。
0: 你真讨厌。

0: 英孙抓到了你，就没怀疑你，还把你放了。他一直在试探我，几乎快对我动手了。直到我提起孩子，他的态度才软下来。
1: 我认识他也有孩子，再会一瞬间心存善念。记住啊，不会有第二次。
0: 下次我会更加小心的。胜败在兵家常事，下去扳回来就是。
1: 你刚才说，你的两个孩子过了入学的年龄。是。我在上海一直干着杀手的营生，没有户籍，所以我的两个孩子也就跟着成了黑户，上不了学。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命吧。谢谢金老。

0: 欢迎收看电视剧《暗夜与黎明》，我是聂远，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你们就是通过他分销另外一批伪钞的，他都已经招供了。
2: 你说什么呢？
3: 你手底下的阴损吃里扒外，杀了我的人。
4: 你就是想要一套制币铜板，对不对？
5: 只要我们找到这个帮派，就能顺路挖到制币厂。
6: 阴损跟这个兰亭画师一定有关系，很可能这就是他的新上级。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

0: 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7: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

0: 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谢谢秦朗。秦朗，没有别的事情，我就先走了。

0: 真没见过，看仔细了，真没见过。我就不信了，来，给我开！这人呢？我他妈老子死！来，这把坏蛋进来！哎哎！
1: 继续！
0: 声音这么大，怕招不来警察是吧？
1: 大哥，我忙这好几天，哪儿去不了，这守着大把钱，实在憋得慌。
0: 不光是这个码头停了，其他码头也停了。等这阵风过去，再重新小过，明白吗？
1: 是。

0: 啊，是你们的人吧？
1: 我们都是单线联系，他是不是我的人不清楚。
0: 运维魔，总该听说过吧？
1: 我不认识。
0: 你们就是通过他分销另外一批伪钞的，他都已经招供了，你说不认识就不认识啊？
2: 他说认识我就认识我，那我还是戴月清了。
0: 你说什么呢？那
2: 起来，说你老大是谁啊？
3: 啊，妈，他妈，哎，叫我将军是吧？打死我！
2: 我再出来。
0: 行了，别打了，想弄出人命啊，拖出去。

0: 你我两方做生意，橙子当头，是你们先坏了规矩。我们老板已经下令，所有码头停止散布伪钞。
1: 你们想要什么呀？
0: 我们老板要求安排再次会面，你去带个信。

了。

来呀！别动啊！

0: 可以啊，枪法有长进啊！你也可以啊，病危魔诸侯，亏你想得出来。这幸亏我看过这本书，要不也被你忽悠了。哎，你就不怕他们看过？啊？
1: 那帮都是些文盲，能识几个字啊？
0: 零件没打坏吧？哎，我试试。哎。
2: 接着，李子，你现在回头，也许还来得及。回不去了，你知道我手里有太多人的血，
0: 你今天还救了我，说明你还是原来那个你，你没变过。

开枪。

0: 扫了一大圈了，都扫到家了。
1: 不排除对方联系到家人的可能。
0: 要是当时我没跑，说不定
1: 你也被抓。
2: 哥，我那是没怂。
1: 你是跟我上过战场的人，这不叫抛弃战友。
3: 我相信林少白不会有事的，
1: 知道吗？
4: 陆主任，
1: 哟，
4: 真的是你啊！我老远看着就像你。
5: 林太太，买枪回来了。
4: 对呀。

0: 我们家少白啊，两天都没回来了。我觉得今天差不多应该回来，我就去买了点黄鳝，做他喜欢吃的小油鳝丝。哎，你们两个一起吧。
1: 不用了，林太太，我们呀执行任务呢，刚好路过，还得忙。哎呦，
0: 你看小伙子不懂吧？越忙啊，越要吃这个鳝丝，老补的。陆主任，我们家少白是不是也在执行任务啊？今天晚上能回来吗？哎呀。
2: 少白同志他
1: 啊他呀在闵行出任务呢，今天怕是回不来了。
0: 哎呦，回不来了啊。
1: 林太太，我们还得忙，就先走了
0: 啊。哦，哎，陆主任，那明天呢？明天能回来吗？
1: 明天怕是也回不来。
0: 哦，啊，没关系没关系。哎呀，我们家少白啊从小就调皮，没少给你们惹麻烦吧？
3: 没有，阿姨，少白啊在我们那儿表现特别好，他老立功，我都特别佩服他。
0: 真的？他能立什么功啊？还不是领导的帮衬。不过啊，这解放之后我们家少白的精气神啊的确好了很多，以前哦回来总是唉声叹气的，哎，现在不管白天多忙，晚上哦到半夜还在想案子呢。
4: 妹妹，
0: 哎呀，阿姐，
4: 叶主任来了。农好农好。
1: 林太太，
4: 少白啊来电话了，说这两天都不回来了，那明天就不用买菜了。
1: 少白来电话了。
5: 小伙子呀，少打一点假，家里人呀少操一点心。
6: 哎，你慢点行说话。不是，我不是打架，我是被人打。
5: 你报警没有啊？现在警察老好了，什么都管。你看大街上街坊民满大街抓恶棍，报警啊是有用的。
6: 早报警了，你帮我挡一下，千万别让人看到这伤，不然我这身衣服就白换了。
5: 好嘞。
1: 林少白。
6: 这出警出的声。好了，老陆，
1: 逃出来了，为什么第一个电话不打他处理，还打电话让你妈少买点菜？
6: 我这脸现在回不了家，菜买多了没人吃怎么办啊？
1: 你脸怎么了？
6: 破皮了，你看，哎，慢点，这伤口好大呢。
1: 你这也算伤了？
6: 我这伤给我妈看到，我肯定要被骂死。
1: 赶紧我起来，起来。
6: 怎么了？
1: 还有哪不舒服啊？
6: 我刚坐太久腿麻了。
1: 腿麻了跟我出去走走。
6: 怎么了虎子？干嘛这么看着我？
3: 就知道你小子能跑。
6: 既然来了帮我把单解一下啊。

0: 这么大阵仗，老婆，这都是为了救我岗啊！我只是提议，军管会的决定。主要呢是打击盗匪，顺道调查你的线索。但是杨副局长是真的特殊照顾你了。
1: 行了，心意领了。早知道这样，我还自己跑出来干嘛？不过这次还真的收获不小。 现在可以确定这帮特务是在跟一个帮派合作，来流通伪钞。只要我们找到这个帮派，就能顺路挖到制币厂。
2: 他怎么找到这帮派？
3: 虾饺。
2: 虾饺？什么虾饺？哎呦，什么虾饺？
4: 小弟，
5: 大姐，
4: 今朝开荒啦！哎呦，搿只武器我老大的。

0: 得闹里吃饭去啊！
1: 好呀好呀，
0: 照顾金塔啊！哎，
2: 嘿嘿。哎呀，我这么痒，受不了哎！
3: 小哥
2: 回来了。
3: 啊，回来了。
0: 妈妈，我也吃了。
4: 我也当吧。哎呦，
2: 我可以来金哥两方的你
5: 都答应了。哎，兄弟，兄弟，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7: 你干嘛？
8: 哎，
7: 阿拉打包小包看到了吧？
8: 我今早还没看到打包小包嘞，不晓得到啥地方去，侬等等寻寻看。
7: 哎，好，谢谢侬啊！
8: 啊，不客气，不客气。
7: 找爸爸去吧。爸爸，下班。
6: 你们俩跑哪儿去了？
9: 你看我们的新书包，
10: 这也是我的。
6: 谁给你的书包？
9: 是金伯伯给我们请来了家庭老师。
1: 江先生，
6: 这些都是金朗。
11: 对，金朗知道您最在乎什么，所以这些都是金朗安排的。
6: 替我跟金朗说声感谢了。
11: 感谢的话还是当面说的好，金老在等你。

0: 这秦爷可是上海大小帮派的总把头，在道上就没有不认他做祖师爷的。他这儿肯定有线索，走吧。谢谢。
1: 你叫林少，
0: 少白，秦老。
1: 这位是？
0: 这位是陆正阳，是我在公安局的领导。
2: 秦老先生，好。
0: 秦老，我们这次过来是想麻烦您帮我们查一个小帮派。不难，只是上海的帮众有几十万，除了青红大头，各地堂口山门大大小小的加起来有600多家。我说的是有鼻子有脸的啊。我们找的这帮人，应该是老红帮出来。我听过他们的切口，他们管黄金叫地鼠。 白银地龙，枪毙升堂。这是
1: 老一辈红帮的切口，但他们有一句话我没听过，叫“送缰绳虾饺”还是“缰绳送虾饺”。他们一说完这句话，就有人上来捅我。你撩起来给我看看。
3: 这是铁钩刺，怎么了？还有哪不舒服？刚坐太久，腿麻了。
4: 就知道你小子能跑。<笑>
3: 把你肚子挑开，把石头灌进去，再沉入江底，这不就是虾饺吗？
4: 虾饺。
5: 秦老先生，这是确定了。
3: 手勾帮戴月清，当年她是个小姑娘，所有的人都敬着我，怕我，唯独她敢邀请我跳舞，所以我当时看她就不是一般人。
4: 谢谢。
3: 跳完舞之后，他就跪下来磕头叫我干爹。后来我听说他丈夫在一次械斗中死了，他成了寡妇。他后来能把这个手勾帮重新聚起来，还当上老大，有点手段。哎，他犯什么事儿了？
6: 秦老先生知道他最近的情况吗？
3: 徒子徒孙太多了，记不住了。哎，你们谁要是知道，不许隐瞒啊！

0: 回青岩，解放前跟戴月清在仙乐门见过几次面，解放后就再也没见过了。
1: 各位就了解到的所有的戴月清的消息，不管什么事儿都可以告诉我们。至于他现在在哪儿，我想只要各位用心去找，不出两天就有定论。
2: 不用两天，一天。
3: 秦老，
4: 杜先生给您来信了。
2: 哦，怎么说？说。哦，
4: 杜先生邀您去香港，说是那边一切给您安排妥当了。哎呀，
2: 老了，什么香港、台湾的，说不定走在半路上这条命都没了。与其死在海上，不如死在上海啊！回他，说我年纪大了，哪儿都不去了。目前看来，新政府还是讲道义的，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
5: 钱老先生放心，军管会早就有政策，
6: 针对大小帮会，继续作恶者从严，将功赎罪者从宽。
2: 上海的公道仰仗你们了。

0: 二位，请慢走。
1: 多谢，
2: 多谢。
3: 看到没？堂堂一代青帮祖师爷，竟然向我鞠躬。
1: 这有的人腰是弯久了，突然直起来，还不太习惯是吧？
2: 习惯，当然习惯。新社会嘛，人人平等，再也没什么大佬了，只有主任。主任，
4: 这段时间感谢金老对孩子们的照顾，
5: 都是些小事情。你昨晚回老家来上海闯荡，一直跟帮派混，打打杀杀的居无定所，孩子报名上学都是个问题，这也是个大事情啊。
4: 我原本打算等赚够了钱给孩子们请个私人教师，这书还是要念的。
5: 学习就跟打铁一样，一锤跟不上，锤锤跟不上，会耽误孩子一辈子。这样行不行？我身边还缺一个助理，你过来，这样你就有一个合法的身份了，孩子就可以顺利报名上学了。
4: 金老，我一定帮你揪出幕后的特务，让你永远没有后患。
5: 两码事。坐下。你最近跟踪英村有什么收获？
1: 肚子上的伤不用再去看看，
6: 没事儿，我这好的差不多了都。不是怎么了，老陆？你有话就说嘛。
1: 守国帮的铁钩都抵在肚子上，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6: 骗着他们说我是伯劳的人。
1: 他们就没找人核实？
6: 找了，当然找了。不过还好，他们找来的是新人，我就给糊弄过去。你说这特务也要纳新的啊？
1: 是徐妹吧？除了他，不会再有人会放了。
2: 我没想瞒你说，这次要不是许巍，我不可能逃出来。你看，他这也属于立功了吧？他现在老婆还在特务手上，到这个份上，他也是身不由己吧？
1: 我提醒你啊，不要
2: 感情用事，我知道。

0: 许巍确实做了很多错事，但我总觉得他还有救。
1: 你这恐怕是一厢情愿。
0: 一厢情愿怎么了？我愿意。
2: 林少白，你心里不是不明白，许巍之前跟着的是王立群，王立群死了，后来杨辉也死了，照理说他早出来了，可他还是在继续从事假钞的贩卖和制作，他是彻底跟伯劳那个组织绑定了，假币案的背后都是同一只手在操控。
0: 你放心好了，老罗，下次见到他我肯定亲手抓他。
2: 是吧，都凉了。

0: 冰隼在运输车队的路线比较固定，这上面是我跟踪到的所有的途经点，这里面定然有他与上级联系的地方。
1: 这么多，这怎么排除啊？
0: 有一个地方存在过两次只有送货单却没有收货单的情况，
1: 这能说明什么？
0: 鹰隼在收到货物以后，根本就没有把货送到下家手里，而是去了别的地方，或者根本就没有所谓的货物，所以就没有人去签收货单。送货只是一个掩人耳目的幌子。
1: 也就是说，鹰隼的上级是通过送货的方式联系运输车队，鹰隼呢就可以堂而皇之地与他的上级接头。你说的地方在哪里？
0: 兰亭画室。鹰隼跟这个兰亭画室一定有关系，很可能这就是他的新上级。要不要把兰亭画室的人都做掉？价格好说，一人一根小黄鱼。
1: 兰亭画室公安盯过，再出命案，公安必会揪着不放。你有把握不留下痕迹吗？先盯着画室吧，摸清楚伯老是谁。至于什么时候动手，怎么动手，还是想仔细了。我做了一辈子生意，万无一失才好啊。
2: 走吧，送你回去。
3: 不用了，我家离这儿近，走回去就行了。
2: 你在特务那儿可是挂了号的。
3: 想抓我？让他们先搞清楚这弄堂里有几个路口再说，啊，回吧。
2: 那你小心点。

0: 码头的生意怎么都停了？共产党在重点查价潮，现在出手就是往火坑里跳。你的意思是说，如果共产党的搜捕不停的话，你底下那么多的帮众就不吃不喝了？我有两个条件，如果你能够答应，码头上的生意我可以立即启动。
1: 讲。第一，我手勾帮必须是假币对外的唯一渠道。做这门生意的，并非我一家。老军统线上的人都在做，但是我这边从一开始到现在，你是唯一的渠道。
0: 我已经不是18、19岁的年纪，男人的话不能全信。<笑>你可以安排你的人进驻到我的工厂，算是监督。不够。你每天派人送过来的假币出币量很大，机器肯定不止一台。也就是说。 假钞的制币铜板肯定不止一套，我要你分一套给我，你印，我也跟着印点。
1: 戴老板啊，人不能太贪呐，人一旦太贪，往往是不得善果。

0: 别动，
1: 别动。
2: 你守国帮有今天是我给的，既然可以给，我也可以随时收回，你说对不对啊？
3: 我信，但你不会那么做。拼个鱼死网破，大家都没有好处。第二个条件，进来。你手底下的鹰隼吃里扒外，杀了我的人，还救走了我抓到的一个制造假币的同行。如果那些人在呢，就能证明你没有把假币给到别人手里。鹰隼自以为做得漂亮，可惜被我的人看到了。我要他的命，杀一儆百。
2: 有这事吗？
1: 有，但我救的不是同行，是林少白，一个公安。
3: 嗯，公安都混进来了，你擅自放走公安，杀了我的人，更是要偿命。你考虑考虑我的两个条件。不说话什么意思？那就是默认了。动手吧。

0: 等等，
1: 英隼是我的人，他如果真的出了什么差错，我自然会处置。戴老板来了之后兜了这么大的圈子，我现在才明白，你就是想要一套制币铜板，对不对？我给你。
2: 说话算话。
1: 明天早上8点，还是在这儿。
2: 好，不见不散。
1: 明天见。
2: 明天见，伯劳。

0: 团长，我
1: 来说说林少白到底怎么回事。我记得你亲口跟我说过，你们已经不是一路人了。来，坐。
0: 啊？
1: 怎么回事？
0: 之前在警局，林少白没少帮我，这次算是还他个人情，以后我们兄弟情谊就此了断，绝不会受影响。
1: 我知道你不会，但是他很有可能会，所以正是我们可以利用的地方。
0: 不会的，
1: 英孙，不要有任何心理负担，为了我们的胜利，一切道德标准都是可以放弃的。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讲义气太危险了。
0: 明白。那我们真的要把同伴交给戴维星吗？
1: 你知道有一种蛇是怎么死的吗？吞下的猎物太大，肚子爆了，活活的撑死了。
0: 戴雨晴就是那条蛇，明天我多带一些人直接走掉。
1: 手工帮的情况掌握的怎么样？
0: 帮会的情况，有多少产业，跟什么人做生意，我基本查清了。关键还是人，戴雨晴最得力的助手就是那个大胡子，只要把他和大胡子做掉，我有信心能让手工帮重新在码头扎根，为你所用。
1: 明天就办，要脆。
0: 明白。
2: 老大，
3: 印刷机搞到了吗？
2: 搞到了，当年日本人留下的，有点损坏，已经暗中找老师傅都修好了，现在只要有了制笔铜板，马上就可以开印。但是老大，这铜板就好比是下蛋的母鸡，伯劳他会轻易给咱吗？

0: 欢迎收看电视剧《暗夜与黎明》，我是聂远，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你们想抓住伯劳，但你要保住我这些兄弟的命。
2: 这不是郑老师吗？
3: 他出现在案发现场，到底是巧合还是有意的？
2: 郑兰婷没有撒谎，但在那个学生家，可以清楚看到教堂。
4: 陆正阳把我放出来，就是想看我有什么行动。这个电话现在不要随便的用。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1: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人生中的每一个阶段都很重要，少了哪个阶段都不会是现在的你，所以说我们以前吃过的苦、受过的累、犯过的错，都是我们人生过程中的垫脚石，缺少哪个都不可以。我是从基层一步一步做过来的。对于我来说，导演是我的一个职业，我要把这个剧拍好，那么才有下一个剧来找我继续拍。
1: 来，十分，
2: 三二一，开始。
0: 在这样的一个心态上呢，我们就尽人事，听天命，因为我背后没有支撑。没有专业背景所谓的资源的这种支撑，那其实就是我们要靠自己低下头来去学，不停地学，不停地往前爬，
1: 即使是我的知识储备是零的基础上，我要去挖它，找到那个我喜欢的东西，找到那个能让我心动的东西。
0: 我胆儿挺大的，我什么项目什么类型我都敢做，因为我觉得我有这个自信，能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我去把它做好。因为每个项目都是全新的一个时代、一个背景、一群人，一种关系，这个是最大的挑战。因为我们要从陌生到熟悉，我们要走到这个人物内心当中去。它同时其实也是最大的乐趣，就是你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在做一个项目的时候，你进入到另外的一个世界，你去开拓你更多的知识点。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是痛并快乐的。
3: 那想办法的过程就好像是解开一个个谜题一样，很有意思。
0: 主旋律给我带来很多东西，因为当我接触到这些这个重点项目的时候，其实我对我的这个职业有了重新的一个认知。尤其是像《激情岁月》啊，这个《幸福草》啊，包括这个《九个弹孔》，我基本都是要从一个项目的第一个字儿开始，我就要参与了，那它一直到拍摄完成到播出，全程都是我一个人经历的。
4: 各种植被拍出来，各种环境。
5: 上边那个人等所有人过去之后，他下来。
0: 那所以说，他对于我的这种要求就不一样了，你就要去学习，然后要做到如何在这个艺术加工中和史料中去做这种虚实结合。对，这个是我觉得是对我是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说，我现在还得要不停地学。你50岁了要学，60岁了可能也要学，就得是用这样的一个状态持之以恒的去工作，这个是也是我乐在其中的一个事情。
1: 自己喜欢干这个事儿，然后喜欢去从这里边去吸取一些知识，然后让自己能够更充沛，我觉得这是我们的成就感。
0: 现在不是一个单靠流量或者是单靠品质就能成为一个爆款的时代了。现在观众的选择太多，他的阅读性。

0: 习惯已经完全变了，啊，我们要把我们的表达，啊，传输给观众，和他产生碰撞。对，你要多阅读观众，看观众现在他的内心需求，现在当下的这种社会的这种语境，这个受众人群他们的这种想表达的内容是什么？
1: 拍这头戏的时候，把那个特务的那种化妆侦查的那个状态就做得专业一点，别太傻。
2: 就是他在这个时间节点出现闪回，这个就观众不需要再去任何的猜疑，因为所有的信息都是准确的，就是他发现了。
0: 那通过我们的艺术作品，去和他产生互动，变成他要表达的东西，那我觉得这个就会成为，起码成为有话题性的作品。

0: 历史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古法就是传承。
1: 笔墨应随时代，让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2: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
3: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1: 不遇万变是常态，但只收千年靠的是韧性，是做人的德行。
0: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4: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0: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5: 赶出来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6: 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7: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8: 我能有一把枪吗？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9: 黄老百姓干点事儿，我申请入党。
10: 骗子！
11: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12: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13: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14: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只铜板就好比是下蛋的母鸡，伯劳他会轻易给咱吗？
1: 他给咱们就拿着，不给就抢。
0: 老大，这特务都是心狠手辣的，抢会不会再冒险一点？
1: 你不明白，现在上海已经是共产党的天下，听说秦爷也在向新政府示好，帮会这条路以后恐怕很难再走得通了。拿到铜板狠狠挣他一笔，这是帮会和咱们兄弟最后的出路，所以这个血值得吗？
0: 老大，都是替兄弟们着想，听老大的，富贵险中求。
1: 去码头上挑十来个兄弟，我要身强力壮的，敢卖命的，每人十块大洋，还要把他们的家属都给我安排好，咱们要做好打恶仗的准备。
2: 根据秦老先生提供的情况，这个叫戴月清的女人就是现在手钩帮的老大。手钩帮是上海30000多码头工人中的一个小帮派，成立于民国16年，当时的老大
3: 是戴月清的丈夫，
2: 后来死于械斗。戴月清联合了下层帮众，将帮众的3位元老杀死以后抛入黄浦江，从此上位成了老大。
4: 你们别看这女的表面上柔弱，

0: 实际上是个狠角色。
1: 戴月清成功上位以后，除了继续控制码头工人，还借助水路交通的便利参与各种生意，所以假钞生意符合戴月清利益至上的行事特征。他们靠控制背后的公司，不断地将假钞花出去，我们很难找到踪迹。
0: 如果不是大赚特赚的生意，像这种小黑帮啊，犯不着跟特务合作，那风险多大呀，被发现了是要坐牢杀头的。
2: 码头上都是他的眼线，贸然去抓的话很难抓住他，
0: 咱们也犯不着跟他拼命。不如这样，咱们找秦老先生出面，约他喝茶。
3: 那你盘下三个仓库，这都月底了，怎么就弄到手一个？
4: 能谈的都谈了，可还是不肯租给我们。现在那些有实力的企业家都在忙着囤物资，你看要不要上上手段？
3: 帮会这套习气改不了什么，我跟你们说过多少次，时代不同了，明面上我们要学着做生意，不给足球加钱呢，懂了吗？
4: 明白了，我尽力去办。
3: 是要办到。
5: 老板，秦爷爷派人来送请帖。
3: 请。
6: 戴老板，秦爷邀您去府上谈一桩生意。
3: 秦爷这回怎么想起我了？我还以为秦爷把我给忘了呢。
6: 解放军进城后，大小帮会都鸟兽散了，只有戴老板这边搞得风生水起，听说物资连仓库都放不下了。
3: 还是秦爷的消息灵通啊，不知道秦爷找我谈什么生意？
6: 自然是划算的生意，戴老板去了就知道了。
3: 好，告诉秦爷我准时赴约。
7: 从清末到民国，又到现在，上海的帮会，我眼看着他们起高楼，眼看着他们宴宾客，又眼看着他们楼倒人散。
1: 秦老先生，这约定的时间已经过了。
7: 哎，不忙，再等等啊！我这张老脸，他应该给面子。
1: 南老板，您里面请。

0: 待会儿放清静一点，秦爷，怎么好意思让秦爷等我？您最近身体可还硬了？我带一只上好的人参给你补补身体。哎呦，
1: 来，快坐下，坐下。
0: 喝茶啊！
2: 好啊。
0: 哎，还是乐清孝敬。
2: 左边那个是李少白，临死救下的那个公安。
0: 戴老板，我们都是公安局的，院子里都是我们的人。别动！今天请戴老板来，是有事情要跟你谈。我跟公安有什么可谈？戴老板，您先好好喝茶。
3: 生意嘛，总归有的谈的。
0: 伟强，我知道你要强，可现在这形势比人强。我是想好了，眼下最划算的买卖就是将功赎罪，给自己选一条活路。
3: 你是在拿我寻活路吧？亏我还尽着你的辈分，你竟敢出卖我！

公安同志，人我请到了，你们慢谈。北青，该说的我说了，我是老了。

0: 你还年轻，往后的路怎么走，你自己选。
1: 戴老板，请请坐。今天找你来一定是有事，现在什么时局你也清楚，好好配合我。

0: 现在屋里就咱们三个，二位想什么我懂。前几届上海警察局的局长也都是我的座上宾，大家一起联手挣钱嘛。今天头回见，$20,000算是给二位的见面礼，也表我的诚意。
1: $20,000啊，
0: 这才刚开始，咱们的日子还长着呢。
1: 您想多了，才$20,000，$20,000我们可以好好谈谈。
0: 看来这位小哥就是不想谈了。自古以来官匪一家，我帮你们挣钱，你们保我平安，还有比这个更好的生意吗？
2: 戴老板，收起你从前那一套，交代清楚制造假币的情况，还有特务相关的情报，这是你唯一的出路。
1: 戴老板，今天什么情况您也看到了，您就算不考虑自己，也考虑一下下面的弟兄们吧。你是想要他们挨枪子儿，还是能够好好活着过日子，这都在您的一句话啊。您也是当老大的人，怎么选择您痛快点儿。

0: 看来戴老板是不想在这儿说，那只能回公安局里慢慢说了。
1: 败了，我认了，我可以配合，但是你们保住我，和我那些兄弟们的命，否则我就咬断自己的舌头。我保证你们半个字也查不出来。戴老板的要求，我们会考虑的。 但是都得回到局里搞清楚事情以后，我们才能答复你。请吧。你们想抓住伯劳？伯劳？你在说什么呀？我说什么？你应该清楚。你让秦月约我，又让我好好配合，不就为了挖出他吗？你清楚就好。
2: 那你们一般是怎么见面的呀？见他很难，你也知道街头的规矩，多他找我。不过我们倒是约好了，这两天会见面。
3: 什么时候？在哪儿啊？
2: 明天上午8点，海市城。
4: 好，不见不散。
2: 明天见。
4: 后天，深约色教堂，但我觉得我还是要提醒你们，我身边很有可能有他埋下的眼线。如果你们把我带到公安局，一旦走漏了风声，想要抓他，就难了。
2: 那你想怎么样？
4: 像平时一样回家，当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你们可以假装是秦爷的人，跟我回去，监视我。
1: 只要平安的度过今天、明天，你们就能抓到他。虎子，
5: 到。
1: 是，看好他。

0: 还有一种可能，有人沿用了伯劳的代号。
1: 嗯，反正我们就顺着戴维庆往下查，是人是鬼还不查个清楚。但刚刚这戴维庆的反应有点反常，态度转变得也太快了。
0: 没那么简单，里边一定有猫腻。
1: 那我们就把他放回去，我们这么多人盯着，还怕他跑了？
2: 哥，这金老财大就是气粗哈，这蛇送咱了。
3: 想多了，给咱们用的。我以后就是他的助理了。哎，
2: 哥，我觉得咱干这行挣不着什么钱，以后还真得琢磨做点什么生意。
3: 做生意，嗯，比杀人更难。
2: 倒也是。
4: 担担面，好手。
3: 饿了，
2: 有点儿。
3: 抗战时期，咱们躲在四川，都耗上这口了。
2: 是啊，
3: 蒸两碗去。
2: 蒸两碗，走。
4: 哎，担担面抄手，正宗的担担面嘞，担担面嘞。
2: 给我来两碗面。
4: 哎，好，稍等一会
2: 儿。好嘞，您那什么，多放点辣椒啊，一会儿。
4: 好嘞。坐一会儿吧，坐一会儿吧，
2: 没事儿。
5: 哎，快点走，杜主任。

0: 戴老板还真没少赚啊！哎呦，戴老板，你看我们也辛苦这么久了，能不能泡杯茶喝一下？
1: 我只给朋友泡茶。
0: 行，茶也茶壶在哪儿？你带我去，我来泡。
1: 走啊。

0: 哥，看这个，
1: 喝茶，戴老板，
2: 都检查过了，只有大门一个出口。要不你们先忙，我先上去洗澡了。 辛苦你们了，
0: 谢谢戴老板的茶。
3: 他留神卧室里有秘密通道。

0: 还有合作是假，淘宝是真。
1: 怪不得那么快答应配合，果然没安好心，一直憋着想跑呢。
2: 那就让他跑。胡子，
3: 哎，
2: 通知大家先散了，外送内勤。
4: 是，
2: 你回局里。

0: 那老张等我电话。
1: 明白。
2: 老板，动作快点。
3: 好嘞，
2: 钱我给你放这儿了啊。
3: 哎，
4: 老板，
3: 哎，
4: 来碗面。
3: 哎，稍等啊，
4: 少点辣子啊。
3: 好的，好的，来，
2: 一会儿给你送碗啊。
3: 好，慢走啊。
4: 拿这个蒸。
3: 哎，好嘞，坐着等一会儿吧。
4: 没事。
5: 哎，担担面来。
6: 有两个人，会不会是公安来了？
7: 公安不应该为想吃一碗面暴露自己。
6: 那会是什么人呢？

0: 今天有你这个公安守着，我能睡个好觉了。要上来喝一杯吗？
1: 不了，戴老板。
0: 你怕这酒有毒？
1: 任务在身，不喝酒。
0: 不解风情，晚安。

0: 人已经到了，魏方、戴雨晴他们浑水摸鱼，已经对教堂做了清场。
1: 能死在上帝面前，也算是戴雨晴的福分。
2: 老大，
3: 安排好了。
2: 放心吧，老大，按你的吩咐，人都准备好了。
3: 我被公安盯上了，好不容易才甩的。
4: 有人。
5: 戴雨晴肯定要见很重要的人，很可能是伯老。
4: 伯老，
3: 叫几个兄弟在后门等着，拿着铜板就走。
2: 是。
5: 胡子，
4: 到，
5: 带人封锁所有路口。
4: 是。
5: 小白，你带人去后门。

0: 我老了，只是交换了一块小小的制笔铜板而已。至于带那么多人吗？
1: 戴老板有戴老不少人啊。因此，伯劳呢？伯劳有别的安排，派我和个大老板来谈。你不配跟我谈，我怕我秋后算账。
0: 戴老板是一个讲信誉的人，既然大。

0: 答应伯劳不杀我，不会出尔反。你的命是用赤壁铜板换的，铜板呢？
1: 路上哨卡多，排查很严，我只能放到别的地方。
0: 哪儿？
1: 你靠近点儿，我只能告诉你。

0: 你们都去死吧！把枪都放下，别动！放下枪！别动！我们的人已经包围了这里。
1: 戴雨清，负隅顽抗只有死路一条，叫你的人把枪放下。
2: 你在说什么？

0: 我可以放下钱，但你要保住我这些兄弟的命。他们都是穷苦人出身，否则谁也别活着出去。
1: 新政府的政策，戴罪立功，可以宽大处理。
0: 我信。
2: 老大，老大，老大，都放下！是我戴月清，对不起兄弟们。站！闪开！
3: 老大，老大，
4: 快走！
3: 老大，
4: 走。

枪给老子放下！

去学位。

0: 这不是郑老师吗？他怎么在这儿？郑老师，哟，还真是你啊！那么巧，陆主任，哎，你好。
1: 你这附近是有工作？啊，不，我今天是这样，礼拜天到学生的家里做家访。啊，谁家的孩子啊？郑老师这么喜欢。
0: 有个叫聪丽的学生，啊，聪丽，啊，这孩子我有印象，他家是住这附近，啊，
2: 对，新平里23号，啊，<笑>
0: 二位该不是还在怀疑我吧？上次的事情我们都已经说清楚了，
1: 郑老师别误会啊，这正好碰上，
2: 不是要跟郑老师说局里那事儿吗？ 是这样的，郑老师啊，我们局里啊，最近想在街上刷一些肃清匪特、维护稳定的标语，正想请您帮忙。上次啊，我们都觉得特别对不住您，所以就想介绍桩生意给您。不过最后成不成，还得看您和宣传干事怎么谈。
0: 好，我先感谢了啊。还有一个家长在等着我呢，要不咱们明天再？
3: 不会耽搁太久的。
0: 啊，我们车就在旁边，等谈完了再把您送过来。是。那也好啊，希望不要太久。不会，
3: 郑老师。
4: 郑老师，这是我们宣传科的刘干事。啊，刘干事您好。哎，您好。哎，那就辛苦郑老师了。您不知道，我们这局里啊，对反特宣传这块很重视，希望您多出几套方案。
3: 没问题。啊，我还有点事儿，您慢慢聊。
4: 哎，那陆主任您忙。
3: 啊，
4: 您走。
5: 他出现在案发现场，到底是巧合还是有意的？少白，尽快去那个丛丽家核实。阿香，通知老徐，突审戴月清。
6: 是。郑老师那是相当的负责任啊，经常来家访的。
7: 这次郑老师过来家访，是因为什么呀？
6: 我们觉得吧，女孩子家家的学画画没什么太大用。 而且每一次这个画板啊、画笔呀、啊、画好多家，所以我们就没给孩子置办。但是这次郑老师来啊，自己带了好多文具，说给咱孩子免费用，我们挺过意不去的。
8: 他什么时候来的？9点多吧。
9: 应该是快10点的时候。
8: 那他待了多久？什么时候走的？
9: 待了大概半个多小时的样子，一直在这儿教我们家聪丽画呢。
8: 郑老师上一次家访什么时候？

0: 戴玉清，说说假币厂的情况吧。这可能是你争取宽大的唯一机会。宽大？怎么宽大？我犯的罪可枪毙好几回了。你们想怎么判就怎么判，至于其他的，我一概不知道。
1: 戴玉清。

0: 我去学生家里核实过了，郑兰亭没有撒谎，但在那个学生家可以清楚看到教堂。魏美仪不行动，找到合理的表面理由，是做特务的基本要求。
1: 那如果他真的有问题，现在放他出去，他肯定会想办法去让特务转移一下臂章。
2: 我已经交代过刘干事了，让他尽可能的拖住他。
3: 现在对戴月清要尽快突破，拿到假臂章为止。
4: 我们也没时间跟他耗下去了。当时在戴月清家，我找到了一张小孩照片，我觉得能作为突破口。
5: 你是说戴月清撒谎了？真像。像谁啊？
4: 像他爹。这个戴月清藏得够深的。哎，这个孩子，就是当年水河帮和手沟帮火拼的时候生的。
3: 他爹就是那年火拼死的。
4: 戴月清是把水河帮斩草除根，私藏了这孩子，用心良苦啊。
3: 那秦爷，您能帮我们找到这孩子吗？
4: 我们青帮找个人不难，不过少白，祸不及子孙。你们抓了戴月清，还要找这孩子补偿。

0: 啊，刘干事啊，这是草图，我都画好了，你看一下啊。然后之后咱们有什么后续可以再商量。我呢还有一个学生的家访要做，都约好了的，再不去就晚了。
1: 这么着急啊？
0: 啊，
1: 那你稍等一下。
0: 啊啊啊！

0: 实在拖不住了，你看他这样子，画得又快又好，而且啊，他说他有个家访，再不去就来不及了。
1: 我看他是着急去报信去。
2: 这样，我们也没有理由把他一直留在这儿，让他走。阿霞，你跟着他。
3: 明白。
4: 不知，
5: 你好，请出示一下您的证件。有没有见过这个人？打扰一下，例行检查。

0: 水果类。
1: 先生你好，请问松山路二十弄的光德里怎么走？
2: 啊，就在前面。
1: 谢谢。嗯，
2: 好。
0: 卖水果类，哎，先生。
1: 哎，你好。
0: 买点水果，又脆又甜的。
1: 多少钱一斤呢？冰果。
0: 1000块钱一斤。
1: 啊，你给我来3斤吧。
0: 好嘞。3斤是吧？
1: 哎，
0: 来。高高的，3斤1两，给你算3斤。您拿好，先生。
1: 好，好，谢谢啊。
0: 哎呦，哎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来。哎，
1: 感谢，感谢。
0: 来，
1: 谢谢了。啊，
0: 先生。
1: 啊，
0: 刚才那个可是罐头，您看看您钱包还在不在？
1: 在。
0: 好，那您拿好了。
1: 谢谢。
0: 慢走啊。
1: 谢谢。
0: 哎，好嘞。

0: 江日田的大水果。
1: 最近这警察盯得太紧，这都几天了才开张。来，拿着，
2: 这么好心。
1: 我跟你说，这钱包里还有一票大的。
2: 什么呀？
1: 提货单。
3: 现在这个药品稀缺，一箱盘尼西林可以顶一箱黄金啊！
1: 就问你敢不敢干？
3: 干。
4: 老板，你可算回来了。听杜克说，教堂那边出事了。
5: 注意点，外面有人跟着呢。
4: 这公关怎么知道我们会去教堂的呢？是戴玉清。
5: 假钞厂来电话了吗？
4: 没有。
5: 戴玉清被捕，难保不供出假钞厂的位置。
4: 我马上联系假钞厂，让他们撤离。
5: 不要联系。陆正阳把我放出来，就是想看我有什么行动。这个电话现在不要随便的用，他们每一次都会有记录的。
4: 那万一戴玉清要是招了呢？
5: 僵尸雀还在厂里，我已经派人传递消息去了。现在关键是要看能不能赶在公安的前面。

0: 你好，你们是？
1: 你好，公安局的。童素素是你们家孩子吗？
0: 哦，是的。有什么事吗？
1: 戴月清你认识吗？
0: 不认识。
2: 你不认识这个人吗？
0: 他叫戴月清。
2: 看来他是对你隐瞒了他的真实身份。孩子有见过他吗？
0: 啊，从来没有，只是有人要偶尔寄些照片过去。哦。
3: 叔叔好，你们要喝点茶吗？
1: 啊，你好，谢谢你啊。你叫童素素是吗？
3: 嗯。
1: 戴月清，这个孩子你应该认识吧？
4: 不认识。
1: 否认的太快，是心虚的表现。
4: 有人给我一笔钱，绑了这个孩子，我嫌这活太脏没接，我确实不认识。
1: 那还真是巧了，这个孩子呀，也不认识你。那这样的话，他就可以生活在你所有仇家的视线范围以外。你隐忍这么多年，连自己的亲生骨肉都不见，证明你真的很在意这个孩子的安全。
4: 我丈夫死得早，孤家寡人一个，跟谁有孩子？
2: 他叫童素素，啊，他现在叫童素素。他在圣方济学校读书，钢琴弹得很好，母亲是个音乐家，父亲是个大学教授。你这个当母亲的，也是费了一番苦心。

0: 欢迎收看电视剧《暗夜与黎明》，我是聂远，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这铁货单是不是有什么玄机？
2: 他这是在警示。
3: 火力养殖。
4: 他的驾驶证丢了，码头运输队没回。
5: 现在去了有点可惜。
1: 许巍出现了，
6: 他为什么不现在进去把他给抓了？
7: 真乱起来，可能会伤到林沙白。
8: 给我站住！
9: 只要你跟我回去自首，
1: 你还能活命。
10: 我不相信你会开枪。
11: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纯正鲜甜，
12: 真好喝。
11: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13: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8: 益安宁丸，养好心。
1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8: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要换人了，
2: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3: 反复咳嗽，
4: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9: 收到。这样行吗？
8: 阿宝，就这么办。

0: 历史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古法就是传承，
1: 笔墨应随时代，那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2: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
3: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
4: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1: 不遇万变是常态，但只收千年靠的是韧性，是做人的德性。
5: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6: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7: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8: 赶出来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9: 这次咱们的廖政委，
10: 我能有一把枪吗？
9: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11: 帮老百姓干点事儿，我申请入党。
12: 骗子！
13: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14: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15: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16: 胜利。

0: 金，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

0: 好心，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他现在叫童素素，他在圣方济学校读书，钢琴弹得很好，母亲是个音乐家，父亲是个大学教授。你这个当母亲的也是费了一番苦心，为他找了一个好的家庭，一个你永远给不了的家庭。不瞒你说，我们刚刚见过他。
1: 我们赶到圣方济中学的时候，老师告诉我们殷损刚刚来过，同样也是以公安的身份拿到了孩子的地址。
2: 撒谎，如果我真的有这么一个孩子被殷损知道了，
3: 伯劳大可以拿这件事情来威胁我。
2: 手勾帮对他还有用，他没必要杀我，对吗？
0: 那就只有一个可能，殷损向伯劳隐瞒了这个消息。
2: 你告诉我他为什么那么做。
0: 殷损是我的兄弟，他可能一时动了恻隐之心，因为他也马上要当父亲了，他的老婆孩子都在伯劳的手上。不过也有另外一种可能，他想利用这个消息跟你或者跟伯劳来谈新的条件。我们现在可都不能保证他什么时候就会把这个信息告诉伯劳了。

0: 只要敢动我孩子，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他。
1: 我们只会保护你的孩子，但是只有抓到伯劳，你和你的孩子才能真正的安全。戴军，假币厂的位置到底在哪儿？
0: 普陀区新福里46号码头。等等，我孩子是不是已经知道他母亲是个大恶人？
2: 我们没有打扰他，也没有告诉他你的任何信息。他知道自己是被领养的，但是在他养父母的故事里，他的亲生母亲是一个很完美的人，是一位牺牲在抗日前线的战地女医生。
1: 戴军，希望你真的能好好配合，将功赎罪。或许你跟童素素可以正大光明的见面，再也不用东躲西藏了。

0: 岳太卫星还真走心了，还是得拿点计策激他一起。一听到许巍去找童素素啊，立马就着急了。
1: 也就是你能辨出这些吓唬他，
2: 你就说有没有用嘛？别得了便宜还卖乖啊！
3: 阿强来电话了，湛蓝听家纺织后就回到了画室，没有异常。
0: 让阿强继续盯着他，通知大家紧急集合，准备行动。
1: 是。
4: 这是要做的，我发了呀！哎，认识吧？哎，对，46，这儿。
5: 开门！
4: 开门！你们是干什么的？啊，
6: 这我们是来提货的啊。
4: 异乡拍尼西林，这是提货单。哎，二位里边请。
7: 提货单呢？单子。确实是这件仓库的提货单。你们是首购帮的兄弟。啊，你看单子要是没问题，你就把货给我们吧。老板饶命！老板饶命！我东西我不要了，我们走吧，老板。
4: 那要看你们说不说实话了。
7: 说。
4: 这提货单哪来的？失主长什么样？说。东西是我偷过来的。失主是个中年人，50来岁，瘦瘦，长得挺斯文的。谢谢你们跑这一趟。
8: 老大，这提货单是不是有什么玄机？伯劳平时会备几张提货单，以防必须要来这间仓库的时候有充分正当的明面上的理由。他现在自己不来，却要以小偷的手送过来，一定有什么不得已的理由。他这是在警示。

0: 老徐，靠后，向远，好，走。
1: 即刻上院。

0: 人呢？我联系了所有码头，怎么就这么几个人？
1: 戴老大，你们在教堂受袭之后，公安到码头抓了不少帮里的兄弟，能逃出来的就算不错了。
2: 那么多兄弟都给捕了，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1: 老大，你不会怀疑我吧？天地良心呢，我得到总把头的消息，说总把头有难，我可是拼了命才跑到这来跟你会合的。是这么多年我吴老三没混出来，是我没用，但我吴老三也绝对不是孬种。
0: 好，

0: 好样的，今天能来的都不是孬种。
1: 不是孬种。
2: 老大，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3: 现在公安跟特务都盯着他，别人马腿不好行事。这附近是咱们起家的地方，你们就先待在这儿，等到时机成熟再引老大回来。
1: 是
4: 是。
2: 假币厂和假币设备已经被我们完全包，假币交易组织首钩帮的总把头戴月清和一部分手下已经被捕，其他嫌犯还在追查中。
5: 这个戴月清他只是一个工具，背后依然是伯劳，是保密局上海特别站。
6: 根据档案，除了青帮、红门、豪哥会三大帮，盘踞在上海的这个林林总总的帮会啊有好几百家。既然上海特别站可以利用首钩帮，那么很有可能也会裹挟其他帮会的力量。
7: 市里正在起草文件，一定会对上海的帮会力量斩草除根。就目前情况来看，假币的泛滥已经得到了有效的遏制，人民币的信用稳住了，可以说我们打了一场大胜仗，但是远没到庆功的时候。
5: 这个上海特别站的特务啊所图很大，对上海各界呢也渗透得很深，还得到了台湾方面的全力支持，会是我们以后主要的敌人。
7: 现在是表面看似平静，实际上上海的商界是暗流涌动啊，囤积了大量的米面煤等生活必需品，特务一定会再次兴风作浪，我们得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正阳，你的伤怎么样？
5: 过两天就好，不耽误工作。
7: 别逞强，养好了才能接着打硬仗啊。
5: 是，
8: 来，你的。爷呢？爷呢？
2: 谢谢。现在首钩帮的情况就是这样，抓的抓，跑的跑，能留下来的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嘿，威哥，还是你仗义啊！水哥帮现在就树倒猢狲散了，您要是信得过我，以后跟你混。
9: 哎，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只有守护帮还有帮众就有利用价值。你呀，继续跟着打胡子，有什么东西啊，及时跟我汇报。
2: 是，明白。
10: 上菜了啊！
5: 我竟然让你破费了，
10: 用的是你的饭票。
5: 你是小。对了，阿强盯了一晚上，南京花市那边没有任何异常，我让他回来了。
10: 是该回来。如果我们再盯着他，他肯定又要让局里给他出保证书了。事情闹大了，反正说不清了。你的腿怎么样？还行吗？
5: 两天就弄好。
10: 能自己走路了吗？
11: 这你也操心呐？关键你帮不上忙呀你。
10: 对了，我大妈妈按照你喜欢吃的配方给你调了一份辣椒酱。
5: 老绿啊。
7: 啊，老绿都出来了。
5: 这我收下了，你还得帮我个忙。
10: 说。
5: 下午呀去火车站帮我接个人。
10: 谁啊？
5: 飞航。
12: 我是飞航，我二爸呢？
13: 你好，飞航，我是你二爸的同事。你二爸今天太忙了，我来接你。
12: 证件，证明你是我二爸的同事。二爸说了，绝不能跟不认识的人走。
10: 一看就陆正阳教你的是吧？来，

0: 林叔叔好，我们走吧。
1: 哎，小小年纪被这么大了、哎、
0: 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走吧。
2: 你怎么一个人就敢来上海啊？
3: 有列车员叔叔照顾我的。
2: 那我带你去商场里了解一下经济怎么样？你看这衣服都起球了，我买件花裙子给你穿。
3: 我不要，衣服干净整洁就好。
2: 花裙子都不喜欢，怪不得。看你这名字，听起来也不像个小女孩啊。
3: 男孩女孩都是一样的，名字也可以一样。
2: 你这名字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寓意啊？
3: 二爸跟我说，我名字的寓意就是以后我们的国家也能自己造飞机，再也不受别人的欺负。
2: 你要造飞机啊？
3: 上海有全亚洲最大的工厂，最好的学校，要是我在这里学习的话，以后一定能开创造我们自己的飞机。
2: 好，如果咱们学校里面都是像你这样的小朋友，谁还敢欺负我们国家？加油！
4: 注意了，注意了，
5: 看看谁来了，我们的小工程师，
6: 飞航，
3: 虎子叔叔。
4: 哎呦，你都长这么高了，飞航
6: 啊！老陆，飞航，
3: 二爸。二爸，你受伤了。啊，
7: 没事，二爸就扭了一下脚。
3: 真的没事吗？
7: 真的没事啊。哎，我是不是没事啊？你看二爸可以这么蹦了、啊、你看是吧？哟，头发怎么洒了呀？没事，
8: 你呀先正式跟叔叔阿姨们打个招呼好吗？
3: 大家好，我是飞航。
9: 飞航，给你吃颗糖。
3: 谢谢阿姨。
9: 我是小满姐姐。
3: 谢谢小满姐姐。
9: 来，我来帮你把头发再梳一下。
7: 去去去，
4: 来来来，飞航坐这儿。来，
10: 能不能行啊？
7: 哎，我不是让你把她送到宿舍去吗？带来这儿干嘛呀？
10: 人家小姑娘想见你，还真让她等你。
7: 这是工作的地方。
11: 这是点心，啊，拿回去吃啊。
3: 谢谢。
12: 这个不可以吃太多，会牙疼的。
11: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个是老徐叔叔，叫徐叔叔。
3: 徐叔叔好。嗯，
11: 哎，你好。这个这是阿翔叔叔，叫阿翔叔叔。
3: 阿翔叔叔好。
12: 哎，好乖。
7: 来，飞航，这就咱们的新家。
3: 哇，好整洁呀。
7: 二爸晚上睡那儿，你的床在这里面。来，哎呦，等一下我给你开灯。
3: 哇，好整洁呀，真干净，谢谢二爸。
1: 飞航，你这包我背着都沉，你还一路上吵着要自己背。
3: 当然了，自己的事情要自己解决。
1: 来，飞航，你的衣服。
3: 谢谢林叔叔。
1: 两天两夜的火车，那么远的路，你还真放心的下？也不找个人护送一下？
7: 飞航很独立的。再说，不还有列车员吗？组织上呢，安排他来上海生活。还特意给他安排了学校读书，我不能再提要求了。
1: 这是飞航小时候啊，他爸妈怎么有点眼熟啊？
7: 他们就是四年前福州路爆炸案牺牲的门庭夫妇，我的战友。飞航的亲生父母。你行不行啊？
3: 当然行啦。

0: 停车。同志，请出示你的证件，还有驾驶证。
1: 好。

0: 那同志，我出门有点急，忘带了，能不能通融一下？我有急事儿。
1: 对不起啊，没有证件不能通行，请熄火下车接受检查。

1: 请你下车接受检查。好。停车！快通知局里发现询问。
2: 。如果没有老师送出的那份提货单，我可能已经……
1: 可还是晚了。
2: 其实假钞厂毁了也就毁了，老师尽量少出手，以免暴露。
1: 但是你还在厂里。
2: 放心吧，他们没有看到我的脸，不会带来麻烦的。
1: 你现在就是好好休息，什么都不用想了。

0: 让，江人去的伤怎么样了？没有大碍。通知大家最近不要有任何行动，好好休息。
1: 我们不能停啊！最近新政府调运物资的船频繁进出于码头，等大量的物资涌入上海，我们就更加被动了。
0: 你是想毁掉那些物资？最近肯定不行。
1: 待遇清被捕，码头一定会是严查之地。不光是码头啊，上海大大小小的帮会都要面临整顿。共产党手段之强硬，会不断的超乎我们的认知和想象。
0: 我们接下来做什么呢？
1: 休养生息，以力再战。回到运输队，安心开你的车。
0: 站长。
1: 嗯。
0: 我需不需要换一个身份啊？街上盘查的关卡很多，开车怕不方便。
1: 你证件齐全有什么不方便的？
0: 是。
1: 你到底有什么问题啊？
0: 没问题，我就是不甘心。
1: 欲养先抑嘛。

0: 你好，大爷。
1: 哟，那个不好意思啊，下雨我这样收了。你休息的话，明天来好不啦？
0: 啊，不是，我是来找人的。我想请问一下，这儿之前是一个印章店吗？
1: 是，搬走了。啊，
0: 搬走了？
1: 对，
0: 搬到哪儿了？您知道吗？
1: 你也这样问，你们是一起的吗？
0: 谁呀？
1: 今晚有个小伙子来问过，跟你问的一模一样。
0: 您帮我看看，是这个人吗？
1: 是他，
0: 是他，
1: 是他，没错。
0: 行，谢谢。哎，
2: 哎呀，
3: 回来，来，赶紧吃点，睡觉啊。
4: 饿死我了。

0: 你怎么回事啊？每天出去的那么早，回来的那么晚，你在执行什么任务呀？
1: 我办的都是一些重案要案，我也不能跟你说嘛。
2: 我妈这两天在忙什么呢？
0: 哎呀，你妈妈呀，在竞选里弄委员，今天啊就给人家送煤、送菜、拉票去了。哎，你别说啊，她的群众呼声啊还挺高的呢。
1: 真的假的？她还挺热心的。
0: 啊，这回她可认真了，新社会了，没准啊还真的选上。
1: 她要真选上，我们这太平里就热闹了。
3: 老板，我来，我来。您让我跟着英子，发现果然不对劲，他的驾驶证丢了，码头运输队也没回。
4: 去弄堂里那些刻章办证件的地方再找找，找着人让他来见我。
3: 好。
5: 你是怕公安会找上他？
4: 留着还有用，现在弃了有点可惜。
6: 来吧。
7: 不用，医生都说了没事儿。
6: 能行？慢点啊，逞强。哎，叫你慢点，你没事吧？啊，
7: 我吓唬你。
6: 行了，你啊还准备开玩笑了。有进步，终于不是每天就板着张脸了哈。
7: 这个呀叫近墨者黑。
6: 你才黑呢。我跟你说，飞航过几天开学，你去送，我不管了啊。
7: 哎，你小子等等我。哎，
8: 早上好。来
9: 啊。阿爸，这本子好漂亮，我超级喜欢。
7: 那你就好好学习啊。
9: 好。
10: 哎，陆主任早啊。
7: 郑老师，
10: 您怎么到学校来了？
7: 啊，这是我侄女飞航，今天第一天入学。
10: 哦，飞航同学你好。
7: 叫郑老师。
9: 郑老师好。嘿嘿，
10: 你好你好，我在学校教美术，是带孩子来报道的。
7: 是的是的。
10: 您挺忙的，我带他去吧。
7: 好，跟郑老师去吧。
9: 好。
10: 可以吗？
7: 去吧。
10: 哎，放心吧。
7: 汤婶，
10: 来跟我来。
11: 主任，我先走了。
12: 好。
7: 衣服给我拿回来。
13: 刚洗干净的。
12: 我都快吃完了。
13: 留回家慢慢吃嘛。老罗，我这两天可能要请个假。
12: 为什么请假？
13: 我妈上午给我打了个电话，我表舅去世了，我得给他披麻戴孝去。老人家膝下无儿无女的，就剩我这么一个后备亲人，我要再不去就没人给他送终了。
12: 那这事你得去。这样，给你三天假，早去早回，把家里后事办好啊。
13: 三天啊，还得是你老罗。那我下午就先走了啊。
12: 行行，赶紧去吧。
14: 少白还有表舅，
15: 他进社会处之前啊，我查了一下，确实有个表舅。
14: 你说他这个请假理由这么充分，他干嘛这么客气啊？他刚跟主任说谢谢。
15: 你是不是怀疑他在撒谎？
14: 他要是真的表舅去世，那他妈妈肯定会去奔丧，
15: 指不定又出什么幺蛾子。
12: 胡子，别吃了，我出去。
16: 无论这次我是否成功，我都会一如既往的关心和支持里弄委员的工作。想民之所想，即民之所急，真正的做到为人民服务。
15: 这也不像悼词，
12: 也不是不像。 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16: 我也不懂啊。
5: 你怎么不懂啦？你比我有，
16: 回来，然后明天。

0: 鲜吗？
1: 哎，陆主任啊，
2: 陆主任，
0: 陆主任来了，胡同志，你们怎么来了？
1: 陆主任正好写了个稿子，你帮我看一下呗。
3: 对呀，他们我也不懂，陆主任您帮着看看吧。
1: 你帮我看一下。
4: 这方面应该林少白更擅长吧？
1: 啊，对呀。少白呢？没跟你们一起啊？
3: 哎呀，他不是来电话了吗？这两天啊都不回家了，你忘了？哎
1: 呦，对对对，我都忘掉了，太激动了我。哎，那你们怎么来了？
4: 哦，我们呀在附近办案，刚好路过。哦，这是少白捎回来的水果。哎呦，
1: 还麻烦你们跑一趟。哎呦，辛苦啊。
5: 老板，林少白盯着他，有什么情况马上汇报。
6: 是。
7: 谁呀？
6: 胡天别，你藏得够隐蔽的。
8: 石警官，
6: 开门。找你办证。
8: 石警官，你也知道我这腿有残疾呀，我不干这个我就得饿死呀，你就发发慈悲给我留个活口。
6: 你哆嗦什么呀？我真是来找你办证了，拿着。
8: 真办证啊？啊，你要办什么证？
6: 驾驶证。这是照片。
8: 谢警官，这新社会了，你不干警察了？
6: 这事你该问的吗？不过你敢多说，后果你知道。
8: 放心放心，我都干这么多年了，规矩我懂。
6: 有多久啊？
8: 我尽快。
6: 今晚12点以后。
8: 行。

0: 谢谢。
1: 我都说了，保证帮你的
2: 活干好。
1: 你，
0: 林尚，
3: 生意不错啊。
1: 林尚，您。刚才
4: 你的老搭档徐警官
1: 刚来过，林少，你怎么又来了？
3: 他刚刚忘跟你说了，我跟你说一声啊，这证件不要用太新的纸，用旧的，像你这样。
4: 啊，就这事儿，没问题。
3: 哎，对了，他刚刚说什么时候来取啊？他跟我说太快了，我没听清楚。
4: 晚上12点。
3: 12点。啊，行，你这活儿得做精细点啊，别忘了那腿怎么折的。
4: 不会吧，不会吧，我这腿啊是办假证被识破，在牢里被雇主打折的，要不是您跟徐警官出面，我都活不到现在。你们俩是大恩大德，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的。

0: 你听我的，干完这单，就别再干了。
1: 林少，您是在跟我开玩笑吧？我没跟你开玩笑。现在新社会，你看你做的都是些什么东西啊？你要是被抓到牢里，没人能保你出来。
0: 可是我还有孩子要养，我自己也要吃饭呐，我真是没办法。你出去外面擦个鞋、摆个摊，不一样能生活吗？ 你要是不会，我找人教你。
1: 林少，你好像变了。
0: 是这个时代变了。

0: 主任，雪月出现了。
1: 主任，弟兄们都到位了，咱为什么不现在进去把他给抓了？
2: 等等，真乱起来，可能会伤到林少白。

0: 今天就我一个人，你是怎么查到这儿的？既然被你查到了，那这个身份也没什么意义了。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只要你跟我回去自首。
1: 站住！别他妈逼我！
0: 上班。我妹妹，你。五四年前，我老找上我干什么？

0: 欢迎收看电视剧《暗夜与黎明》，我是聂远，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把这些老鼠给我换掉，
2: 消掉，然后行难。
1: 哎呀，挖什么挖呀？走了。
3: 喂，你好，又出现了几例炭疽病例。
4: 管好你的女儿，今天她去了糖业研究所。
5: 你的部下如果犯下这样的错误，你怎么处置？
6: 也要照顾好赵兰。
7: 飞航，
8: 怎么了这是？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7: 益安宁丸，养好心。
9: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已

0: 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一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古法就是传承，
1: 笔墨应随时代，要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2: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
3: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1: 不遇万变是常态，但只说千年靠的是人性，是做人的德性。
4: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5: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6: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7: 赶出来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8: 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9: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10: 我能有一把枪吗？
11: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12: 帮老百姓干点事儿，我申请入党。
13: 骗子！
14: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15: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16: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17: 胜利。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

0: 你不就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
1: 你以为车不是你开的就没事了？
2: 公司黑白，是非敌我，你到底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分得清楚？你有了徐威的行踪，为什么知情不报，刻意向组织隐瞒，擅自行动？你知不知道，抓到了徐威，就能顺着他确定伯劳的身份，这股特务组织就能彻底铲除。
0: 可他毕竟是我兄弟，

0: 我们两个人在一起那么多年，他那时候并不是个坏人，我一直觉得我能够挽救他，现在让我完全不顾兄弟感情说实话，我做不到，我就是过不去我心里这道坎，我的心是肉长的。
1: 你的心是肉长的，我的心就不是肉长的。牺牲了这么多的同志，他们都是我带的，他们的父母跟我要儿子，他们的爱人跟我要丈夫，我该怎么回答？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回答？
0: 对不起，这次确实是我的问题。
1: 对，人民公安这四个字你配不上。
0: 是不是在你们的眼里，像我这样的旧警察永远都当不了一个好公安？
1: 能不能成一个好公安问不了别人，得问你自己。
0: 是处分是判刑我都接受，
1: 待下去等候处分。

第一次来局里的时候就是被铐着的，现在还是一样，如果是我

0: 站长，没什么可说的，任凭处置。
1: 你的部下如果犯下这样的错误，你怎么处置？
0: 轻则惩罚，重则直接枪毙。

想好了，你也可以向我开枪，就像你杀了王立群一样。或许杀了我，你就是站长了。

0: 挺好。嗯，飞航同学画的花草有意思。
1: 这是车吗？自己造的吧？
0: 哎，不许取笑新来的同学，认真画你的画啊。飞航同学，你是不是更喜欢画汽车呀？
2: 我没有不喜欢花花草草，我只是想画些更有用的东西，以后我还要造它们。
0: 哦，你觉得汽车更有用，还要造它们？太好了，我非常支持你的想法。但是老师觉着你现在是在学习画画的过程，对吧？所以要把画画的基本原理先要掌握，比如说你看透视比例啊，你看我们看东西啊，都是近的东西会大一些，对吧？远的东西就会小一些，然后远的东西呢颜色会浅一点，近的那颜色就会重一点。你把这些透视啊比例啊浓淡的关系如果搞清楚的话，你以后画什么都是正确的。
2: 我不明白。
0: 没事，老师来帮你示范一下好吗？来，我先给你画一片叶子好不好？这片叶子比较大，然后咱们画两朵花，这个更大一点好不好？
2: 好。
0: 你觉得这是什么？
2: 嗯，
0: 是不是像一辆车？
2: 像。
0: 所以我开始是用花草来给你组合出了一辆车。我的意思想告诉你，不要觉得什么东西有用才画它，你一旦选择了一个画画的对象，就要认真地对待它，要体现出你画画的基本的理解能力。来，你试试。

0: 啊，毛巾没了，
1: 是不是拿错了？
2: 算了算了，下回下回下回下回的。
1: 别，就没擦干净呢啊！
0: 别动啊！啊，
3: 行了，这有劳你了啊！我记得刚进上海那会儿，好多战士啊，没见过电灯，没见过淋浴头，开开关关的玩，闹的不是个笑话。
0: 可不是嘛，那会儿我记得，大家都等着看呢，说是这帮土老帽怎么可能把上海管理好？好在我们当地的同志啊，给了不少帮助，熟悉了环境。你看我们二婶。还有
4: 你小子啊，绕这么多弯弯，是想给林少白说好话吧？
0: 这什么也瞒不过杨副局长。林少白关禁闭呢，关好几天了。我打算让他的处理啊，公开的做一次检讨，警示其他同志。
4: 轻了啊，
0: 轻了，我用你力。
4: 我说处分轻了，这无组织无纪律。这种有本事有能耐的将来肯定得闯大祸。
0: 对，这一颗老鼠屎啊，他就搅和一锅汤。他林少白啊，是熟悉上海的三教九流，也破了不少案子，但这不能功过相抵啊。像他这样的就得从公安局开除出去。
4: 哎，重了。哟，
0: 杨局长，我也觉得这个处分重，
4: 手太重了。
0: 嗯，那我轻点，我轻点。
5: 这个林少白屡次犯错，必须得开除。
6: 我刚，你们干什么？嘘，主任在跟杨副局长聊林少白的事，小点声。
0: 反正我们二婶啊，

0: 是不会再离开我的。
1: 不、哦，你小子真要这么想就好了。
0: 您没听说吗？景哥谷那老胡跟我说，林少白啊，没事就去找他。你说他一二十的人，放着正事儿不干，杨局长，这种人没什么前途，就适合养个鸽子。
1: 说了半天，你小子在这儿等着我呢，哈、啊！行了行了，
0: 啊，还开除林少白，
1: 就开除出你们二十吧，啊！
0: 我不就是一二十的主任吗？
1: 二十的主任，你都管到景阁谷了，早就替林少白想好退路了吧？
0: 我这个呀，还主要是在帮老胡。
1: 景阁谷可不是五指山，再出了岔子，谁负这个责任？
0: 我替他担责。再出任何问题，我跟他一起设防，一起开除。
1: 胡扯！你已经担保过一回了。
2: 二，杨局长，这是最后一回，我保证。
1: 再犯错误，立刻走人。
2: 谢谢杨局长。
1: 我毛军呢？
3: 局长。

0: 要不说还是你有办法。
1: 我没有什么办法，还是杨副局长自己爱财。
2: 老陆，没听说老胡要人呢？
1: 先让领导同意吧，我再去找老胡。等老胡同意了，就让他过去。

0: 开这么久，到底要去哪儿？
1: 老板说了，要给你最严厉的惩罚。
2: 等着吧。

0: 谢谢。来，咱们今天酒馆过啊。
1: 你不在的这段日子，多亏了张婶还有王哥他们照顾我，他们知道我怀孕了，什么都不让我干。你看，都把我喂胖了。
2: 他们啊，做大事，咱们在后方，咱们就是一家人。
3: 妈，在这儿一切都还好吗？
1: 好着呢，你就放心吧。哎，跟你们老板好好干啊。
2: 好，放心吧，还有我们呢。现在啊，这儿的人都认为咱们是一家人。
1: 二位兄弟，放心的在外打拼，家里交给我，你们放心。王哥，我敬你一杯。
2: 来，
1: 哎，
4: 哎呦，对了，还有个汤，我去拿一下。哎，你坐着，我来，我跟你一块儿。
1: 老板说了，既要让你长个教训，又要让你永生难忘，以后不要再出纰漏了，这是最后一次。
5: 医生带房，确实永生难忘。

0: 今天就好像做梦一样。
1: 那等你抓完特务，你的梦就能成真了。
0: 等到那时候，咱们也找一个像这样的地方住下来，好不好？
1: 我还是想回上海，你能不能打个报告跟公安局的领导说给你换个岗位？我还是想生的时候能回去。
0: 再等等，你相信我，我一定会让你和孩子过上幸福的生活，相信我。

0: 你怎么来了？处分下来了？不管是什么我都担着。
1: 你呀、啊、就嘴硬，耍小聪明，占嘴上便宜。你当这是演武侠小说啊？你这辈子就这点出息了？
0: 老徐，直接说吧，痛快点。判了几年？
1: 要不是老陆给你求情，你至少得判个三五年。
0: 他还帮我求情了？
1: 嗯。
0: 我还以为他巴不得杀了我呢。
1: 你对老陆又了解多少啊？他为了你能留下，赌上了自己这身警服。
0: 算他讲义气。
1: 别再把义气挂嘴边了，你再意气用事，连累的就是他。
0: 放心吧，老徐，他赌我什么时候凑过，我不会让他输的。
1: 社会处，你是不能待了。景鸽谷有个位置，去不去？
0: 我去养鸽子啊。我不是，那鸽子是好臭的。我是干公安的，我又不是开养殖场的，我去那儿干嘛呀？
1: 老陆让我转告你啊，去了还能继续当公安，不去那就别想再回来了。

0: 航。哎，
1: 张老师，
2: 嗯，
1: 这次是真多亏你了，谢谢这个。
2: 别客气，这是我们做老师应该的。飞航有先天性的心脏病，你应该知道吧？
1: 我知道。
2: 哎，医生刚才说，再晚来一小会儿，可能都要出人命了。所以，碰到这种情况，你们有责任要先告诉学校。你比如说咱俩认识，你跟我说一下这个情况。当然，你可能不信任我，没关系啊，跟校长或者跟其他老师说明一下情况，以后再碰到类似的问题，就不至于措手不及呀。
1: 是我疏忽了。
2: 哎，陆主任给您一个建议，好不好？
1: 你说。
2: 工作忙，我理解，但是再忙，也不能疏忽了孩子的健康。
1: 郑老师说的对。
2: 哎，我学校还有课，就不打扰了。
1: 行，郑老师，那多谢了，
2: 再见，
1: 耽误您时间了。
2: 哎，客气。
3: 这种先天性心脏病啊，是很严重的，手术的。

0: 条件呢，我们医院还不具备，你们呀还得尽早做打算。
1: 谢谢医生。
0: 哎，好。
2: 主人，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早跟我们说呀？大家一起帮着打听打听，总能想到办法的呀。
1: 没事儿。

0: 二爸，我又不小心睡着了。
1: 没事儿，有二爸在呢，一定会好的，啊。
0: 嗯，所以二爸你也别担心。
1: 嗯。对了，怎么是郑老师送你来这儿的呀？
0: 他应该是刚好路过吧。怎么了？
1: 没事儿，二爸呀，之前误会过郑老师，现在又欠人家这么大个人情，二爸都不知道该怎么还了。
0: 郑老师对我很好，耐心地教我画画，现在同学们都夸我画得越来越好了。
1: 是吗？那等飞恒好了，也给二爸爸画一幅，看你画得像不像。
0: 好啊，等我好了就给你画。
2: 把这些老鼠给我换掉，然后换一批新的过来。记住，消掉，然后填满。
3: 是。就这儿吧。
2: 哎呀，挖什么挖呀？走了。

0: 金医生，你那儿有没有宋慈的洗冤记录啊？借我看一下呗。
1: 来，怎么借了这么多书啊？
2: 书到用时方恨少啊，我得发奋了。
0: 我了解过了，这些都是西方关于生理和解剖学的书籍。1905年，东三省巡抚和总督在吉林建了检验学习所，专收年轻人。
1: 我没记错的话，是1908年。
2: 啊，对，就是在那后的第三年吧。1908年，
0: 这些年轻人啊，专门学习的就是这些西方关于生理和解剖的书籍。
2: 毕业之后就取代了之前的仵作，就是咱们现在法医的雏形。
1: 哟，看来这次是要下定决心了。
0: 我破釜沉舟啊，我得学着自己长大，不能总给人拖后腿了。
3: 看完这几本，还有林几教授的《犯罪侦查学》《法医学总论》，也是要看一下呢。
0: 林谁？
3: 林几，他奠定了我国法医学制度的框架。
0: 是哪个几啊？
3: 自己去查。啊。
4: 喂，你好，
3: 杨副局长。什么？又出现了几例炭疽病例。好的，杨副局长，我之前和赵医生是同事，我会做好跟进的。
4: 好，我现在就过去。
5: 刘蕊，去一趟广慈医院。
6: 哦。这五个人是先后来医院就诊的，相差不过三天。根据传染病的调查方法，我记录了他们家人的所有健康状况，好在都没有被传染。
5: 那传染源应该不在他们家附近。
6: 资料还记录了他们发病前前五天去过的所有地方，能回忆起来的都写下来了。
5: 他们都去过吴淞区四塘河。
7: 哎，有个患者就在四塘河工作。
5: 什么工作？
7: 糖厂工人。
6: 我记得他是近期发病的第一例病例。
5: 是不是金氏制糖厂？

0: 大爷，公安，麻烦您开个门。这是我的证件。
1: 跟李经理约了吗？
0: 没啊。
1: 那不好意思，不能进。
0: 大爷，我是公安，我们有极其重要的事情要调查。
1: 你查什么？我不管。这街面上假冒解放军的新闻多了去了，放进一两个车，我得丢饭碗。
0: 我怎么能是特务呢？
2: 你们现在怀疑糖厂存在炭疽病的污染源，要进行采样调查。如果因为你的阻拦导致事态扩大，就不是丢饭碗的事了。
1: 糖厂怎么会有炭疽病呢？
2: 马上开门。
1: 那我总得请示一下李经理吧。
2: 我再说最后一遍，炭疽是一种传染性极强的病菌，多耽误一分钟，说不定你也会被感染。我叫金岩，出了事情我会负责，马上开门。
1: 那是稍等，我去拿钥匙啊。他说他叫金岩，我实在拦不住。
3: 瞎了你的狗眼，那是大小姐，出去。
4: 小桑博士，
3: 公安来了，
5: 可能会去你的研究所，
4: 按原定计划行事。
3: 嗨，要寻一所，我可能拖不了他多久。
0: 几个车间都取过样了，具体情况还得等化验结果出来。咱走吧。
2: 还有那里没有取，别漏了，去看看。

0: 大小姐，哎呀，大小姐，什么风把您吹来了啊？
1: 李经理，你来的正好，工作需要，请到我们进去。
2: 大小姐，这里面涉及到商业机密，连我都没资格进去。
1: 唐厂是金家的，我是金家女儿，我会泄露机密吗？李经理是吧？我们就是取个样。
0: 来确定一下炭疽病的传染源，但是弄半天都是一家人，您配合一下。什么炭疽？啊！哎呦，大小姐，那你们可千万不能吵了。整个厂区啊，最重视的就是卫生啊。哎，连只苍蝇都不见，怎么可能有污染源呢？你们一进去啊，这不管有没有病菌啊，要是传出去的话，谁还敢买我们的糖呢？这生意就没法做了。
3: 生意重要还是人命重要？
0: 厂里已经有两名工人感染了，你自己看。后来我干的这事儿，后来咋跟我说的？哎呀，这稳妥起见，还是跟金老请示一下吧。大小姐，您不知道啊。 这个金老也就是对您和颜悦色，对我们这些下属啊，别提多严厉了。发发慈悲。
3: 我爸同不同意，我都要进去。
0: 还愣着干嘛？赶紧给大小姐开门啊！大小姐，金老有交代，我就不进去了。

打扰一下，我们是公安，例行公事，采集样本，劳烦出去。开始吧。

0: 有什么问题吧？
1: 采集样本要回去化验才能出结果。哦，那这个结果什么时候出来？农高级啊？
0: 啊，不是，毕竟我是这个糖厂的经理啊，我要对整个厂子负责。不过我相信我们这个糖厂绝对不会有问题的，尤其是这个糖业研究所，那可是金老啊亲自管的，比其他的厂房都要干净。要真有什么污染源的话，那里面的研究员啊，应该是首先感染啊，那现在他们都没问题嘛？
1: 那样是最好的。 我们还要去附近采集样本，先走了。
0: 哦，慢走啊。

0: 管好你的女儿，今天她去了唐叶研究所，
1: 去查炭疽。
0: 她是怎么换医过去的？
1: 应该是医院接了几个病人是附近的，
0: 那就是你们的事儿了，怨不得我。管好你们的实验室，不要泄露
1: 任何污染源，
0: 我们会处理好的。不过如果你女儿看到不该看到的东西，
1: 后果你应该知道。

0: 听说你今天去家里糖厂了。哦，我正要跟您说呢，糖厂工人还有几个路过糖厂的人得了炭疽病，附近可能存在感染源。嗯，这可是大事情，一定要查，好好的查。不过你今天去糖厂，好像太强硬了，工人们都看在眼里，难免会说出你摆出大小姐的架子，影响不好。
1: 以后再有这样的事情，先跟爸爸说一声。
0: 事出紧急，我也是想早点调查清楚，避免再有人感染。
2: 以后你们再去厂的周围调查，李经理会协助你们，他对周围的环境熟悉。
0: 爸爸，你要是真想帮我，就跟厂里说一声，让我随时可以进入。
2: 没问题。
3: 叶根书一票，李招娣一票，周奎一票，刘宗申一票，
0: 叶根书一票。
4: 不好意思，
0: 唱票完毕了。
5: 经统计得票数，前三名的同志为叶根书。
3: 李广田，还有张雪梅，下面请他们大家分别为我们讲讲地，大家欢迎。做这个弄堂委员会的委员呢，其实就是要为大家谋团结、谋福利，对吧？这一点呢，我一定会尽心尽力的。 但是有一句话我要说清楚的哦，如果你们是冲着我们家少白走后门才选我的话，那这个委员我不要当的啊！
6: 哎呀，这才当上委员就给大伙定规矩了？哎呦，
3: 哪里啦！
6: 放心吧，少白不单单是你们家的宝贝儿，也是咱们太平里的宝贝。
3: 是的，是的，
6: 你们家少白是办大案的，劫黄金库啊，还印假钞啊，抓特务啊。哎，用了我们这点芝麻绿豆的小事。
7: 哎呦，我们弄堂的人啊，就是觉悟高。哎，那这样的话，我也就不客气了啊。
8: 哎，兰亭画室。
7: 哎，郑老板，
8: 咱们安排一次见面吧。我们西雅钟表
7: 这个招牌想换换新的。
8: 那我明天登门拜访。
7: 就现在吧。
8: 去趟舟山。
7: 好吧。

0: 李总，
1: 来喽。
0: 伯乐，
2: 哎呦，
1: 赶紧坐，赶紧坐。
0: 剧总，
1: 来来来，
0: 您怎么亲自来了？
3: 困守厦门过于烦闷，出来透透气儿。
0: 有什么事，您发个电报就好了。这时候出来太危险了。
3: 嗨，舟山上有1000多个岛，
1: 我担心的不是他们，我担心的是我们自己的内部。兰亭啊，有些话我得跟你说一下，可能你还不知道。前方在打仗，但是后方有些人在搞阴谋诡计，甚至搞到了我们保密局里面来了。他们跟我说，说上海站的工作不利，想让我把你这个上海站的站长给撤了。
0: 嗯，
1: 我的

0: 态度很明确，撤人可以，连我一起撤吧。说句实话，如果不是为了党国，我大可以去美国一走了之。
1: 我明白，局长。
0: 这些话其实也不应该跟你说，我到这来见你也不是为了发牢骚，还是有重要的事。
1: 您说。
0: 我听桂恒说，上海的某些商人在大量的囤积物资。
1: 是有这事儿，国人的一贯做法嘛，主要囤积的是米、棉还有煤炭一些生活的日常用品。
0: 于是我就想到了，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做一件事情？你看，在共产党的占领区，老百姓要吃要穿，需要物资；但是在岛上一样也需要物资，也是要吃要穿。如果现在兰亭你能发挥你的作用啊，搞个几十条船的粮和棉到岛上，那就是大功一件啊！而且可以堵上在背后说三道四的人的嘴。
1: 按理说这件事我义不容辞，但是这段时间上海站出现了一些变故，共产党对我也起了疑心，所以我的计划是
2: 先蛰伏一段，
1: 看看情况，如果现在贸然行事的话，恐怕
0: 来不及。兰亭是这样的啊，现在是战事紧张，我们必须要团结在一起，我们要用一个巨大的胜利来证明我们上海站的忠诚。
1: 是，越是这个时候，我想越要分清楚孰轻孰重。粮食没有，也就饿死一些草民嘛。但是上海站如果没了，日后保密局想在上海再建立一座反攻的桥头堡，难如登天呐。
3: 我老啊，局座亲临，你就是这个态度啊？啊？
1: 刘秘书什么意思？
3: 我就是这个意思啊。
1: 我这么告诉你，如果在这个当口贸然行事，你刘桂恒都很有可能要去蹲共产党的大牢。
3: 我死都不怕。
0: 桂恒，不吵了啊，兰亭。我给你看一样东西。

0: 裁手谕。
1: 对，
0: 可以说是总裁对我们上海站的嘉奖，但是也可以理解成总裁对我们的鼓励与期待。
1: 南宁啊，
2: 哎，
0: 我觉着总裁现在比任何一个人
1: 都更加期待一场胜利。
2: 明白。几十艘船的粮食的确是不少啊，但我一定竭尽全力争取完成。
1: 好，
3: 老师的努力总裁还是看在眼里的，只是现在行动会不会太冒险了？
2: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个险得冒，
0: 不能辜负了总裁的一片厚望。
2: 哎，温点黄酒咱们庆祝一下。
3: 好，
2: 鹰隼很快要回来，让金宝昌给他安排一个新的身份。
3: 好的。

0: 我要走了，你们吃啊。嗯，
1: 哎，小白，你也吃点啊。
0: 我吃过了。
2: 哎，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哎，你今天怎么穿警服上班呀？你们是有纪律的，你忘了？哎，
0: 这假币案不是破了吗？你儿子立功了，现在调局里去了。
2: 真的？哎，那这么说的话，你是不是要升官了？
0: 可以这么说吧，现在去了新的岗位，基本上都是我说了算。哟，
2: 阿拉少白就是有出息哦。

0: 哎，那你去了那边，会不会比社会处还要忙啊？
1: 那不可能，去了那儿之后轻松多了，而且还安全，还能每天早点回来陪两位妈妈。
2: 真的？哎，那你今天晚上早点回来，我给你做好吃的。
1: 好，我先走了。哎，
2: 早点回来啊！
1: 知道了。您这身体好啊。

0: 看你比我还虚啊，还行，不是很喘哈。
1: 那这么多鸽子，
0: 养鸽子嘛，鸽子能少吗？哦，
2: 这味儿
0: 啊，行行行，你先别研究味儿了，你过来过来。

0: 欢迎收看电视剧《暗夜与黎明》，我是聂远，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掌握名单上亲共企业家的行踪，交予鹰隼。
2: 他们准备动手了，我被抓之后正是你动手的好时机。蓝天华社的三个人一个都不能留，
3: 要是想跑，除非你们跑得比我子弹还要快。听明白了？
4: 绑架只是手段，他们要发起的是针对新政府的一场经济战，更是一场混淆是非的舆论战。
5: 拍照片都在这儿了啊？
6: 都在这儿了，
5: 我想好了再说。

0: 人生中的每一个阶段都很重要，少了哪个阶段都不会是现在的你啊。所以说我们以前吃过的苦、受过的累、犯过的错，都是我们人生过程中的垫脚石，缺少哪个都不可以。我是从基层一步一步做过来的，对于我来说，导演是我的一个职业，我要把这个剧拍好，那么才有下一个剧来找我继续拍。
1: 来，十分，
2: 3、2、1，开始。
0: 在这样的一个心态上呢，我们就尽人事，听天命，因为我背后没有支撑。啊，没有专业背景，所谓的资源的这种支撑，那其实就是我们要靠自己低下头来去学，啊，不停的学，不停的往前爬。
1: 即使是我的知识储备是零的基础上，我要去挖它，找到那个我喜欢的东西，找到那个能让我心动的东西。
0: 我胆儿挺大的，我什么项目、什么类型我都敢做，因为我觉得我有这个自信，能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我去把它做好。因为每个项目都是全新的一个时代，一个背景，一群人，啊，

0: 种关系，这个是最大的挑战。因为我们要从陌生到熟悉，我们要走到这个人物内心当中去。它同时其实也是最大的乐趣，就是你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在做一个项目的时候，你进入到另外的一个世界，你去开拓你更多的知识点。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是痛并快乐的。
1: 那想办法的过程就好像是解开一个个谜题一样，很有意思啊。
0: 主旋律给我带来很多东西，因为当我接触到这个重点项目的时候，其实我对我的这个职业有了重新的一个认知。尤其是像《激情岁月》啊，这个《幸福草》啊，包括这个《九个弹孔》，我基本都是要从一个项目的第一个字开始，我就要参与了，啊，那它一直到拍摄完成到播出，啊，全程都是我一个人经历的。
2: 各种植被拍出来，各种环境。
3: 上边那个人等所有人过去之后，他下来。
0: 那所以说，他对于我的这种要求就不一样了，啊，你就要去学习，然后要做到如何在这个艺术加工中和史料中去做这种虚实结合。对，这个是我觉得是对我是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说，我现在还得要不停地学。啊，你50岁了要学，60岁了可能也要学，就得是用这样的一个状态，持之以恒的去工作，这个是也是我乐在其中的一个事情。自己喜欢干这个事儿，然后喜欢去从这里边去吸取一些知识，然后让自己能够更充沛，我觉得这是我们的成就感。现在不是一个单靠流量或者是单靠品质就能成为一个爆款的时代了。现在观众的选择太多，他的阅读习惯已经完全变了，啊，我们要把我们的表达，啊，传输给观众，和他产生碰撞。对，你要多阅读观众，看观众现在他的内心需求，现在当下的这种社会的这种语境，这个受众人群他们的这种想表达的内容是什么？
2: 拍这头戏的时候，把那个特务的那种化妆侦查的那个状态就做得专业一点，别太傻。
4: 就是他在这个时间节点出现，闪回这个，就观众不需要再去任何的猜疑了，因为所有的信息都是准确的，就是他发现了。
0: 那通过我们的艺术作品，去和他产生互动，变成他要表达的东西，那我觉得这个就会成为，起码成为有话题性的作品。嗯。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

0: 剑妖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一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古法就是传承，
1: 笔墨应随时代，要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2: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
3: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1: 不遇万变是常态，但只守千年靠的是韧性，
0: 是做人的德行。
4: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5: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6: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7: 赶出来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8: 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9: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10: 我能有一把枪吗？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11: 帮老百姓干点事儿，我申请入党。
12: 骗子！
13: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14: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15: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16: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谢谢谢谢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哎，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好了，哎，我们慢慢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7: 多？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子你带干嘛？
14: 受不了吧？应该的。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6: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14: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您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3: 我们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0: 阿金这个人该否掉了，他影响我们时间挺长的，人不放我们总是侥幸，现在必须要换思路，人该放放啊，该按那个治安处罚就处罚。
1: 嗯，秦总您看这样行不行？
2: 视频侦查那边一直在努力找，但是没找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因为赌场老板现在到案了，
1: 审完了，
2: 不是他干的，那就说明咱们之前的那些线索就都断了。咱们还是现在这样，以物找人，安排人员走访排查，民爆物品排查。你9公斤炸药这么大的量，那不是一般老百姓家里能存的。那周边好多厂矿、采石场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从矿上或者采石场里边流出来的可能性比较大。咱要不要把这个侦查方向往这边靠？
3: 好，我明天就安排去查炸药，我带一个队去查。
0: 查炸药很难，9公斤炸药肯定是从那个正规矿里面那炸药流出来的啊。就算是有人知道，他不敢说呀，怕吃官司。
3: 对，秦总说的对，我们以往查炸药都是非常难的。
0: 所以啊，查询的时候要注意说话方式，把话要说清楚，把政策要讲明白，要我看这样吧，咱们再搞一个悬赏吧，这个要发动群众，举报有奖励。
2: 悬赏额度定多少呢？
0: 越高越好啊。案子到这个程度了，就必须依靠群众啊。
4: 跟周里领导商量一下吧。
3: 好，
5: 100万呢，几辈子都用不完。
6: 100万呢，你看看这么多钱呢，我要有线索我肯定去举报。100万呢，
5: 就是那有线索肯定要去啊，
6: 没事去举报一下。100万呢，我要挣几辈子才挣。
3: 什么情况？
7: 杨队，我们在马家桥，这里有一个采石场，装卸炸药的时候发现炸药丢了，过了2天案子发了，他们想报案没报。
3: 地址发给我。

0: 杨队。
1: 啊。
0: 就是这些人。都是采石场的。这个是老板。
1: 老板。你们一个两个的。到底搞什么东西啊，知道炸药丢了为什么不报？
2: 我们冤枉啊。我们只是正常的装卸炸药。中间司机去上了个厕所。就去了5分钟。他回来就发现少了2箱炸药。过了几天案情发了。我们就想到是这个炸药出了事，就想到要去报警。后来一商量啊，算了，干脆就不去报案。一报案我们还是有责任嘛。
3: 你们这帮人啊，瞎搞。
1: 现在报案是不是想要那100万赏金啊？是不是？没有，布告上说得很清楚，主动说明问题，既往不咎，知情不报，最后反查出来是你，是你，还要追究刑事责任。
4: 秦总，炸药实验做出来了。
5: 报失的那批炸药跟案发现场是一批的，所以东西肯定是从这批炸药里流出去的。杨队长亲自去抓的人，就是卸炸药的时候，中间这人上了个厕所，就上厕所这会儿功夫，炸药边上5分钟没人。
6: 就是说现在采石场上根本就不知道是谁偷的炸药，对吧？
5: 哎，对。

0: 是搞了一辈子案子，哪个案子不是越搞越难呢？不过有秦总在，不要灰心，案子一定能破。
1: 谢谢您啊，沈老师，
2: 您是我们前辈，也是我们的榜样，我们也坚信这案子肯定能破。
0: 我来了一个星期了，两件事，一个是 DNA， 一个是阿金的事儿。秦总这个人呢，处理得非常干脆，
2: 是
0: 不看行。
3: 杨队，天天摸排，袜子都走破三双了，都查了，一点线索都没有。
4: 是啊，有利益冲突的，民间借贷、私人恩怨，排了400多个人了，再加上社会关系，总共摸了上万个人了，确实是没有找到一点点有价值的线索呀。
3: 眼看就要过年了，什么时候是个头？
5: 还过年？我看这个年是过不了了。
6: 就是啊，你说说，
7: 查来查去，一点线索都没有，是不是这条路走错了？杨队，吃苦我们不怕。你倒是给个方向嘛！
8: 闭嘴！
9: 秦总讲过，侦查破案，就是一个一个的否掉，再否掉，去掉错的，最后剩下的那个就是真的。这个案子碰到错的太多了，一个能直接认定犯罪嫌疑人的硬条件都没有。指纹、DNA 也没有，对不对？只能靠笨办法、苦办法，没有条件就找条件，用脚一步一步的跑出来。从现在起，把废话都给我吞在肚子里头，听领导安排，让干什么就干什么，知道了吗？
10: 知道了。

0: 哎，被骗谁负责？人呢？
1: 那片是赵彩玲负责的，她家有急事，刚回去。
0: 她跟谁请假了？
1: 哎呀，都说了有急事儿嘛。
0: 有急事啊？那谁家没有点急事呀？啊？还有没有点纪律啊？万一这片查漏了，线索刚好就出现在这里，那是不是所有人都白干了？哎
1: 呀，我们都来来回回翻了800遍了，怎么可能漏？我们就差掘地30了。
0: 不可能啊！那万一查漏了，你负得起责任不？
1: 我为什么要负这个责任？那片区域又不是我负责的。再说了，我们真的是来来回回翻了很多遍了，一点东西都找不到。你说我们在这儿做无用功有什么意义吗？哎呀，领导，我们也不是故意偷懒嘛。案子犯了，我们也很着急。但是你看，我感觉我们根本看不到一点希望。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你看看那么多人，他们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吗？
0: 兄弟们，你们可以看一下啊，人家省厅来的专家一个两个的手都冻成了红萝卜，还不是一样在干啊？秦总呢，还不是和我们一样，一晚上一晚上的熬。人家专家都不放弃，我们为什么要放弃嘛？
2: 大家都很

0: 你们辛苦了，我想体谅一下。杨队，老赵肯定是碰着什么火急火燎的事儿了，你别上火，他那块地交给我们。
1: 辛苦了。

0: 秦总。
1: 哎，卢书记。
0: 哎，你怎么了？
2: 没事，您坐。您坐。
0: 没事吧？
2: 没事，您说。
0: 州里呢，刚刚开过会。州里面的意思呢，原本想马上过年了，年前把这个案子给结了。现在看起来呢，一时半会儿结不了。我们现场的办案人员已经连续工作十几天了，长期处于紧绷状态，大家都太辛苦太累了。而我们的现场的排查工作呢，已经事无巨细排查了两遍了。所以周里的意思呢，是不是能够暂时封存现场，释放部分警力，让大家休息一下。
3: 啊，你们是想撤？不能撤，撤了人气儿就没了。卢书记，
0: 我们不是想撤，是想让大家休息一下。
3: 您是觉得这个案子没有希望了是吧？还是觉得我指挥的有问题？
0: 真的不是，绝对不是，你千万不要这样想。我们只是想让大家休息一下，压力太大会把人压垮的。就包括你，你都累成什么样子了，还有你的腰。
3: 我没事，刘书记，你不用管我。哎，我没事。如果你是想让大家休息休息啊，这个我没有意见。但是我不走，我留下来，我留在青江过年。人都走了，精气神就没了，要保持这股劲儿。其他同事需要休息的话您安排。
0: 哎，秦总。
3: 陆书记，就这么定吧，好吧。

0: 杨队，
1: 陆书记，哎，你什么时候来的？
0: 大家辛苦了。杨队，你马上安排一下，暂时封存现场，放大家休息。
2: 不找了吗？
0: 找，当然要找，只是让大家暂时休息两天，回去过个年。
1: 那秦总呢？他什么时候回裴行？我来安排。
0: 秦总不走。
1: 不走？
0: 对，秦总说怕他走了精气神散了，还有他的腰伤，也不适合长途奔波了。
1: 秦总不走，我们也不走，对不对？
0: 哎，我说杨队，你这是做什么呀？大家该休息就休息嘛，一个个又不是铁打的，等过完年我们再干。
1: 书记，秦总也不是铁打的，他带着病还坚持工作，我们更不能脱岗。这个秦总讲的对，他一走精气神就散了，我们就是秦总的精气神，我们不能散。
3: 对。

0: 好，那我也不走，我跟大家一起在这春节值班。我跟周里头说，谁都不撤，一个都不走。
1: 在案子最困难的时候，我一度不确定能否如期破案。这一刻看着这样的队伍，我强烈的相信此案必破。

0: 啊，写好。明白了。
1: 行，我转告秦总。
0: 一会儿我们下山，你下午见吧。
2: 嗯，好，挂了啊。

0: 辛苦啊，江叔，辛苦！
1: 好久不见啊！哎呀，你这什么指示啊？整这么紧张？
2: 指示是给秦总的，你就别打听了。
1: 你说你，哎，就待这两天，带这么大个箱子，什么时候回去啊？哎，你耳朵怎么样了？啊？啥？
2: 啥耳朵？
3: 青江这个案子，上级领导有指示，领导要求咱们专案组春节不休息，您在这指挥，需要什么支援，听你全面支持。老赵担心你的腰，让我给你带了些药。庄总，让我给您问好。
4: 谢谢。
3: 哎，秦总，我跟你说个事儿。
4: 嗯。
3: 我这次来跟庄总已经打过招呼了，我想留下来。你留下来？
4: 啊。那总队那边其他的事儿怎么办？
3: 那边有朱俊杰呢，我想把小郭替回去。
4: 小郭？为什么呀？他能回去吗？庄总的意思吗？
3: 不是我的意思。
4: 那怎么了？
3: 小郭他耳朵有个老毛病。
4: 只要压力一大，他就听不见，很长一段时间了。我也让他赶紧回去把耳朵治一治。
1: 江叔，你什么时候回去啊？咱们这简报，领导不放心，你手里给带回去挺重的啊。
4: 行，那你们聊啊。
1: 小郭，你收拾一下，明天回去过年，这里我盯着就行了。
3: 啊？
1: 我回去过年？
4: 我不能回去啊，
1: 案子办到现在，我一直盯着呢。再说你情况你也不熟，你接着替我不可能。
4: 有什么不熟的呀？这来之前我都已经做过功课了。
1: 哎，这都是那个按周分的啊，顺序，你别弄乱了啊。哎，我问问你，你说的这些是
4: 庄总的命令吗？
3: 不是啊。
4: 那
1: 不是，我更不能回去了。咱大伙都商量好了，谁过年也不回去，秦总也不回去
4: 啊，都不回去，完我一个人回去过年去了。
1: 让你回去你就回去吧。
4: 不是你凭什么让我回去啊？
5: 我说什么你听得见吗？
4: 你耳朵撑不住了。
5: 我怎么撑？不是我怎么撑不住了？我是耽误工作了，我还影响谁了？
6: 我跟你说，不是庄总命令，我哪儿都不去，明白吗？

0: 行了行了啊，好了好了，回去把耳朵治好再过来，好不好？啊！
1: 哎，我来我来，
2: 给我。
3: 哎，龙哥，谢谢啊。
1: 你就踏踏实实跟秦总干吧。
4: 春节我替你值班。
5: 值什么班？值班啊！回去赶紧给我好好治病去。
1: 那个，秦总的腰不好，
2: 你好好照顾他。每天他都得出来散散步，出来溜达溜达。以前都我天天陪着，接下来就靠你陪着。嗯
5: 嗯，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2: 不用，
5: 没事啊。回去好好给我治病。
2: 行，今天没有
5: 啊，真是
2: 没用不着。
3: 慢点开啊！

0: 哎，秦总，
1: 那小郭这个病根是怎么落下的？
0: 前几年办爆炸案留下的后遗症，这压力一大，这老毛病就犯了。
1: 嗯，
0: 这已经好多天了，也没敢跟你说。这老婆打电话过来，谁说话也不听，这只能换人我来做了。他刚才还嘱咐我说，你每天要陪着你散散步，然后照顾好你的腰。
1: 啊，我没事，我没事。
2: 郭叔，我看你们互相之间的感情还真是深厚啊。以前我一直觉得你们省厅的人都高高在上，互相之间都是端着的，没想到你们有这么深厚的战友情、兄弟情。
3: 龙队，你把我们想成什么样了？咱们都是兄弟。
4: 平时在省厅吧，纪律相对来讲可能严一点，我们平时都不称兄道弟的。但是我们出现场那生死一线的事儿也没少碰着，尤其我们这些搞爆炸的。就刚才那个送我的江山，他有一次出现场情况特别紧急，就没来得及做排爆，直接就上了。那车刚开到楼下，那整栋楼整个就炸了。
2: 真的
4: 啊？那哪还有领导坐车里呢？
3: 所以说啊，能走到他们这个位置的人，就这些人，你不说是大英雄吗？那肯定也是出生入死的。
2: 佩服，真的佩服，
3: 都不容易。
2: 我觉得只要你们在这里，这个案子一定能破。

同志们，今天呢是除夕夜，算起来呢，我们大家一起朝夕相处，并肩作战已经很多天了。我们不仅努力工作，大家彼此之间也有一定的感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大家聚在这里，就在这个现场，过一个战斗的除夕，难忘的除夕。虽然我们在案件的进展上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我相信，有上级领导全力支持，有秦总在这里坐镇指挥，更重要的是，有我们全体干警的奋斗和奉献。我相信，一定会取得胜利，一定会看到曙光。秦总啊，今天实在有点不好意思，除夕我们没有什么大餐，我们带来的都是我。

0: 们当地的特色菜。
1: 这很丰盛了。
0: 按传统习俗啊，过年吃饺子，我们呢吃粑粑。你看，这个是红豆粑粑，这个是绿豆粑粑。哦，
2: 秦总，这个特别好吃，这个好吃的很。
0: 哎，很好吃的，今天请大家尝一尝。那我们还是请秦总也说两句。
1: 那我要站起来说啊。首先要感谢这个陆书记啊，到这个我们现场指挥部来跟大家一起过年啊，这个带来这么多好吃的，这些地方特色非常丰盛了啊。另外今天呢过年了啊，山上条件差，气温低，大家也不能回去团圆啊，辛苦了。我谢谢大家啊，那个大家就吃好喝好，好吧。然后今天呢好好休息，好好放松啊，这个过个年，然后明天一早我们再干活，好不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
1: 来，我们先谢谢陆书记。哎，
4: 好，谢谢陆书记，
1: 谢谢
5: 老师，
6: 谢谢小楚啊，
5: 谢谢秦总，
6: 谢谢
5: ，谢谢陆书记，谢谢了啊，谢谢秦总。
1: 哎，我给大家拜年，大家过年好，
7: 过年好。

0: 秦总，没事吧？
1: 我没事。
0: 你说这大过年的，领导们连个电话也没有，也不说慰问一下咱们这些一线同志。
1: 你这是不懂好人心。你要在外面办案子，领导三天两头给你打电话，你什么心情？
0: 这打呢，就是不放心；不打就是放心，对吧？
1: 打不打都放心。
0: 秦总，这个现场咱们都已经勘察过十遍了，过筛子过了十遍，可还是啥都找不着。
1: 你找不着，在外面扩，往外面扩，扩大一下搜索范围。
0: 这个地方我都仔细勘察过了，这要是一直往外扩的话，确实是有困难。
1: 只要有必要，有困难也要过，把周围那全都砍了。今天让大家好好过年，过完年再说。
0: 好。哎，秦总，干嘛去啊？
1: 我转转，看看周围环境。
0: 那我陪你不？
1: 不用不用，你去陪他们。
0: 慢点啊。
2: 怎么样，吃好吃的了没？
3: 喂，
2: 我爸呢？
3: 家都吃完了。
2: 你做什么？是吗？这可是你最爱吃的哦。对了，最近学习怎么样啊？
4: 放心。
2: 好好，不说学习，马上过年了，
4: 我老
2: 的给妈妈发啊，
4: 来说。
2: 好

0: 你在哪儿呢？
1: 我外面呢，海天海正放花呢，你人也在。
0: 我听到了，还挺热闹的。
1: 你吃饭了吗？
0: 吃了，我们大家一块儿吃的。
2: 吃饺子了没？
3: 吃了。
2: 你那边也有饺子？有饺子吗你？
3: 怎么没有？
0: 陆书记亲自送过来的。
1: 馅的呀，
0: 红豆馅的。
2: 你就逗我玩吧你。
1: 红豆馅。哎，你这儿怎么这么安静啊？
0: 我一个人出来了，看天呢。
1: 你在哪儿呢？在哪儿看天呢？
0: 我在爆炸现场。哎，你别说，爆炸现场归爆炸现场，那天是真美啊！我躺在这儿，看满天的
3: 星斗，太美了。
2: 你那边的天有月亮吗？说话呀，说话。
1: 哎，不对，你说你躺着，你躺哪儿了？你的腰可不能躺地上，我跟你说，你是不是躺地上了？你快给我起来。
2: 川儿，川儿，秦川，
1: 秦川。
0: 哎，
2: 你干嘛呢你？半天不说话。
0: 我在看烟花呢，真漂亮。
4: 妈，是我爸吗？
2: 妈，爸。
4: 哎，
5: 爸，我们刚在这放烟花呢，老漂亮了。
2: 是钱爸吗？快点，快点，快点！免提，免提。钱爸，新年快乐！
5: 爸，新年快乐！
2: 新年快乐！
6: 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
7: 这是中心爆炸点，按照之前爆炸物可能扩散的范围画了一个500米的圈，现在看来再往外扩200米吧。
0: 好嘞。

0: 喂，金总，
1: 情况怎么样？
0: 这些天又往外扩了200多米，把找过的地方又重新找了一遍，还是没有。
2: 这个案子啊，说实话就是结硬债、打呆仗，找不着接着扩，接着找，我就不信找不着。

0: 长，队长，遥控器，这儿有个遥控器。
1: 在哪儿？在哪儿？
0: 在这儿，这儿。
2: 别动，别动，别动。
3: 我的天哪，居然是完整的。
4: 真是太不容易了，真是太不容易了，你辛苦了，佳佳。
5: 最辛苦的是那帮特警小战士，这大冬天的在野外待了20多天，太不容易了。
3: 你赶紧让他们撤回来吧。这个案子经过这么长时间，今天算是有点感觉了，赶紧把他装起来。
5: 我觉得咱们还是有点运气的啊，这个遥控器没被炸坏，如果被炸坏了，这个案子可真就一点条件都没有。
3: 是，赶紧送去做 DNA 检测。
5: 回来的路上，我已经给曹阳打过电话了，他说这东西在外面经近一个月的风吹日晒，又是雨又是雪的，这上面的痕迹可能破坏很大，要把东西带回培星做。
3: 哦，那你走之前把那个型号代码抄下来，发那个协查通报，让那个侦查员赶紧去查。
5: 是，

0: 各组注意，现在下达摸排命令，从今天开始，刑警队全体侦查员，各派出所民警全体出动，在全市范围内摸排四种遥控器产品：汽车、摩托车、电动车、工业用遥控器产品，比如遥控车库、遥控水泵这些。晚上八点汇总报给我。
1: 哎，兄弟，哎，麻烦一下，你看一下这种遥控器有没有。
2: 没有。
1: 你看仔细一点。
2: 真没有。
1: 这种遥控器有没有？
3: 没有，没有。
4: 发现立马给我们打电话吧。
3: 嗯，好嘞，好嘞。

0: 赵老师啊，
1: 您看一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可能。
2: 主任啊，这个真的难了，都已经做了三天了，这个东西风吹日晒都快一个月了，它又不像其他的编织品多少可以渗透进去一些，这个东西表面相对光滑，所以提取非常不容易。
1: 郭鑫，你看看还有什么其他可能。
3: 我也觉得比较困难，但是秦总他们在前面太难了，这案子一点条件都没有，没有指纹，没有足迹，那么大个现场就找到几块指甲盖大小的电线皮，还有一些碎原件，这个遥控器是费了多少人力才找到的。
1: 哎呀，就是你说的这些情况大家全明白，但是呢你做不出来，你就是做不出来。
3: 那我再过去一趟吧，做不出来我也得亲自过去跟人家解释一下，我们工作出了那么大的错，
4: 让人家秦总受那么大的压力，
3: 我真是没脸见他。

0: 总，我们中心 DNA 的人全上了，赵老师也来了。
1: 做不出来是吧？
0: 这试了三天三夜，实在是做不出来。
1: 好，那谢谢你们，啊，辛苦了啊。

0: 那都是周边好几个县的，那说不定犯罪嫌疑人就藏在周边这几个县里，也说不定啊，他们为了逃避侦查，故意跑到别的地方去买这种遥控器，不是没这种可能。
1: 所以我想请这个州里的领导出面，请一个专家过来，
0: 来看一看这个遥控器啊，它到底是什么上面用的，来缩小侦查范围。
2: 好，我这就去安排。

0: 我是郑晓宁，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可以确定，就是这款金刚明顿的遥控器。
2: 谢谢叶教授。
3: 这个产品在泉州只卖出了18个，一个一个的查了，都没有可疑情况。
2: 有没有卖过没有做过记录的？
4: 这个怎么查嘛？
2: 你们的心情我很理解，但对于我，案子不破，你们这些理由都不成立。
5: 这次咱们把网拉的密一点，再重新查一遍。
3: 长什么样？记得吗？
4: 是两个人，一高一矮。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8: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要换人了，
11: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纯正鲜甜，
2: 真好喝。
1: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3: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这个没心意，
9: 这个分量不足。
10: 点啥呢？
11: 有请新朋友。
12: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3: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隔离，好空调隔离造。
1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5: 安排一下，
14: 还要出片。
16: 收到。
17: 这样行吗？
14: 阿宝，就这么办。

0: 一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古法就是传承，
1: 笔墨应随时代，让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2: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
3: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1: 博弈万变是常态，但只说千年靠的是人性，是做人的德行。
0: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4: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5: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6: 赶出来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7: 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8: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9: 我能有一把枪吗？
10: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11: 帮老百姓干点事儿，我申请入党。
12: 骗子！
13: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14: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15: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16: 胜利。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3: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挖把它扒出来，

0: 你好。
1: 嗯，林涛啊，我看了，这是个摩托车的遥控器，这上面看不太明显，底下你看，适配电压12伏。
2: 哦，叶教授，您为什么这么肯定它是个摩托车的遥控器，而不是汽车的呢？
1: 哦，这很简单啊，汽车有喇叭，有门，有灯。遥控器功能多，它的继电器啊不会只是这几个，而是一排，出来的线头呢也比这个多，所以呢可以排除是汽车。然后啊，它也不是这个电动车，电动车的电池是极阻，电压高，一般是36伏或者是48伏，摩托车的电池是一阻，所以根据电压就可以排除是电动车。这个电动车啊，它和摩托车遥控项目虽然差不多，唯一的区别在于电压。
2: 真棒，你看还是得请专家来。哎，小江你记一下。
3: 好啊。
2: 那叶教授，那你再看看这个摩托车遥控器能不能找出一些特征点啊，就是能看出它是哪儿生产的吗？
1: 这东西啊不是一般的遥控器，叫摩托车双向遥控器。什么叫双向呢？一般的遥控器，比如我一按那个，车就锁上了，车接触到信号就动作了。而这个遥控器呢，它还有接收的功能。车动作以后还会传递一个信号到我的手上。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高级的遥控器。你动了车，车本身啊就会对这个钥匙发出一个信号，然后呢你手里这个遥控器就会震动。
2: 啊，就是它可以回传信号。
1: 哎，是那个有这种功能的这个遥控器啊很少，价格也卖得很高。
2: 按专家说这个东西销量不会太大，那就还是要扩大范围啊，方圆200公里都要派人去查，看这个东西哪有卖的啊。
3: 好，
4: 老板。
3: 哎，
4: 老板，问你打听个事儿啊。这种遥控器呢，摩托车上用的，双向报警的，你这里有卖的吗？
3: 没有。
4: 那你见过哪家有卖的？
3: 没见过。
4: 你进货的时候知不知道哪里有卖的？
3: 不知道。
4: 好吧，谢谢啊。
5: 哎，龙队，又来查什么呀？我们又进了太阳花的蓄电池，你还要吧？
6: 你长的什么脑壳？我们查案子又不是做生意，你想得美啊你。我还想把我们剩下的卖给你呢。正好你看一下，这种遥控器摩托车上用的，双向报警，你这里有没有？
5: 没有。
6: 那你见过哪家卖过吗？
5: 没有。要不你去别家看一下。哎，龙队，我帮你打听一下，一会就跟你讲啊。
6: 好，
7: 有消息给我们打电话啊。
5: 哎，
8: 杨雄那边来通知了，周围100公里都查过了，没有。周边的区县一直不报，得想办法催他们一下。我再发一份协查通知，以指挥部的名义发，让大伙把手头上的工作先放一放，全力以赴查这个案子。

张处，我收到协查通知了，我们的人都派出去了，我现在马上到新宇，可能离清江200公里，你放心啊，我亲自去查。

0: 哎，停下，停下。老板，你看有没有这个？
1: 哎，我这里好像有这种遥控器。200块一套，有点贵，买的人不多。
0: 你这有多少套？
1: 有两套，
0: 我全要了。
1: 好。
0: 多少钱？
1: 400。
0: 400。
2: 郑处长，可以确定，就是这款金刚明盾的遥控器。
3: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啊，叶教授。
4: 这个产品在泉州只卖出了18个，我们把18个人一个一个的查了，都没有可疑情况。这个遥控器呢，都在，人呢也都正常。
5: 我认为啊，还是要从这个遥控器入手，接着往下查。
4: 不是都查过了吗？还怎么查吗？
5: 有没有查漏的？有没有卖过没有做过记录的？
6: 这个怎么查嘛？卖掉了没入账，可账跟东西是对得上的，那说明这里没漏掉哪样东西嘛？
5: 那怎么不能查呀？啊，我让你们查的是账啊，还是东西啊？你账是对上了。可是我案子没破呀，只要案子没破，当然要查了，这有什么问题啊？
7: 现在这个是我们唯一的线索，那怎么能放弃呢？
1: 秦总，我们不是不想查，问题是查什么？去哪里查？怎么查？那平常一般的案子，查一个不是，两个不是，第三个不是，那第四个，那基本上就是了。我们这个案子一个多月了，下面不断有线索上报，不断查否，不断报，不断否。先是阿金，然后是 DNA 失误，又是蓄电池，又是遥控器。哎，真的搞得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8: 我还是觉得阿金嫌疑最大，就不该放掉他。
9: 对，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阿金干的。如果说不是，那么就一定是采石场的人干的。
5: 没关系啊，大家都说说，想说什么说什么，畅所欲言。但是你说阿金这个人啊，很明显不是他啊，就不要考虑他了。你说采石场人干的，你这个是从那个炸药那儿来的，抄近道，不能这么下结论，必须得有过硬的证据。你们的心情我很理解，我心情跟你们一样。对于你们来说，可以说客观讲难处，但对于我标准只有一个，案子不破，你们这些理由都不成立。
7: 哎，我为什么要坚持挨个查，要重新排查？就是你们上报那些材料里面，其中就有一个没见着老板，听边上人说的，这里面就有可能忽略掉什么，不是老板卖的。那我们现在掌握这个东西哪儿买的？这东西不常卖，谁卖了，他都会记得。
5: 你们说这么重要的线索，不应该接着往下查吗？
7: 行了，今天这会就到这儿。你们回去都想一想啊。这个摸排组回去复盘，明天重新开始摸排。
10: 秦总，我们能问的人都问过了，就是没有结果。
5: 散会。

0: 2002年的时候，我跟秦总一起办过一个案子，我们整整在那个案子上2年。那个时候是真年轻，整夜整夜的熬夜不睡觉。我也是1年没刮胡子，那胡子长得都影响吃饭了，可我就是不刮。这干咱们这行的得有点定力。那个时候武英德老师在，曹忠树老师也在，还有其他的领导专家，一到周末就来我们专案组。我们也是吵啊争啊，一次次崩溃。这最后还是秦总找到针尖那么大的线索，把案子给破了。我觉得咱们现在这个案子也到了那个时候了，迷茫，没有方向。这每个人都在出高招，今天往东，明天往西的，整这么几下，整个队伍的人心就涣散了。这个时候，
1: 就得看秦总的定力了。
0: 但我相信他。
2: 江叔，我听懂了，我不会动摇，我们姓江的兄弟们也不会动摇，我们听秦总的，让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
3: 对，
1: 秦总。
4: 都下去了吗？
5: 去了，但都有点懵，不知道该怎么找。
4: 阿静，你说咱们这个案子会不会烂尾啊？跟清江两岸一样。清江两岸16年了，何人崩溃？
0: 秦总，这就是大家担心的，他们不是不想干，是怕。
4: 我知道，你怕也得干呀，啊！现在我们这个案子源头就是姚红旗，说卖了18套，18套全找着了。可这姚红旗像现在就在案发现场啊，啊，这怎么就查不到啊？怎么可能啊？有没有可能是别的渠道？有没有可能啊，在别的区域卖的，或者是假冒的，或者是就是这个厂子，他们为了市场竞争就自己打自己，弄了个品牌，然后委托加工厂，啊做的产品，有没有可能？都有可能啊，所以很有可能漏啊。首先要弄清楚这个厂子，甚至弄清楚这个行业的这个销售渠道和规律，这不都得查吗？查完之后汇总上来讨论得结论，不应该这样吗？是，
0: 我也觉得这里没有查漏的。那你刚才说的这些话会上怎么不说啊？你大不了你就直接拍桌子骂人，挨个骂，骂完之后都下去给我干活去。
4: 那不行，我不是他们直接领导，不能骂，因为我没有机会面对面的去疼他们。
2: 人呢？啊，
6: 杨队，你来了，
2: 知不知道要开会？
6: 来了嘛，都，我去门口叫一下。
2: 都几点钟了？
6: 哎，开会了。
2: 干什么嘛？
6: 杨队来了，快点快点。
3: 早都来了，都在门口呢。
2: 就这个样子，怎么破案？
3: 快点吧，快点快点快点快点，交下后面的。
2: 资料拿过来。开会啊，这个我们工作都在这儿了啊。指挥部找到了云城厂家啊，这个厂子啊外包了加工厂， 他们自家给自家贴了四个牌子，啊，四个牌子，前面十八个，只是其中的一个牌子。这个厂家呢，专门派人送来了账本。这个销售渠道和记录就在这里。指挥部呢，下令摸牌组重新查。这下是有活要干了，啊！
7: 这是不要命了。
2: 这个哪个喊苦，就找哪个干活了。金明海，你把这个资料翻拍一下，整理成这个 PDF 文件，发到群里头。你们一个一个的啊，就拿着这个文件给我去干。
7: 你是怎么了？你受刺激了？
2: 对，没错，就是的。一个是兴奋，二一个呢是刺激，三一个呢长见识，长见识，四一个呢就是虽说现在不知道结果会怎样，但是就是我觉得当刑警有意思，有意思。我当了快一辈子刑警了，但是这一次我感觉好爽，酸爽。干活，
7: 你把那个给我拿过来，给我拿过来。
6: 干活，走。
7: 酸爽，
6: 走吧，走吧，干活。
8: 老板，我打过电话的。
9: 哦，
8: 这次查这四个牌子，你看一下啊，第一个，第二个，记得清吗？
9: 记得清。
8: 第三个。第四个，
9: 这四个牌子我们经营都有两个，一共进了四套，卖出去了三套，还有一套在，来，在这儿，卖出去的三个人的名单，电话在，啊，在这儿。
8: 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就是卖出去没留电话姓名啊，或者是留的假名啊？
9: 不会，因为是免费维修，厂家要求做联保。
8: 好，我拍个照片。
9: 哎，
8: 那给拍一张。
10: 我们这里是进了一套，就是没有卖出去。这个买的人不多，有点贵。
6: 我拍一下吧，啊，
10: 嗯。

0: 秦总，江处，我们一共花了3天的时间，把单子上的销售点都摸了一遍。按照销售点提供的资料，把买这个产品的人呢，都对了一遍，这个东西呢都对上了，人呢也都查过了，没查到什么疑点。
1: 秦总，江处，我们行动组呢也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摸排，我们和杨队呢是分了片的，我们这一片的牌子呢，我们都摸了一遍，人也见了，也是没有。这是摸排记录和谈话记录，也到派出所做了备案。

0: 杨队，你觉得还有什么可能性？
1: 要我讲呢，要是可能的话，就是油商，因为有一些油商啊，他就背着这个东西到处推销，走到哪里推销到哪里。但是这个东西都没有留档，没有办法查。
0: 要不这样，咱就笨办法，咱慢到之前画好的范围再查一遍。

0: 老杨，明白，这都第三回了，你有情绪，这都正常。咱们现在不是查到四个牌子吗？咱们就把清江市以及周围的区域线再统一拉一张网，这次咱把网拉得密一点，把卖摩托车遥控器的地方，还有修摩托车的地方再重新查一遍。我就不信了，这次一定会有结果。
1: 就这四个牌子，明白了。兄弟们，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指挥部命令我们再做一次排查，这一次是这个第三次拉网排查。大家也不要怕难，怕苦。这一次。 我们统一按这四个牌子划定清江市区和周边区县，拉一张网，统一再查一次，把网拉密一点。都打起精神，看下门口那块牌子。
2: 雄庄两岸，对不对？我们清江两岸16年了，一直破不了。这一次，领导这么重视，就是给我们一次机会，明白吗？明白嘛是明白的，问题是查什么？怎么摸？怎么查嘛？怎么查？
1: 就是把走过的地方再走一遍，肯定有漏的。有的时候多问几句话，多走几步路，线索可能就出来了，对不对？这样子，你们跑市区。 我和龙队跑区县，离市区远的地方不重视。我和龙队亲自跑，你们两个人一组划片。明天7点钟开始行动。如果最后案子破了，哪个牌漏了，哪个就脱警服。 知道不？知道了。你到那边，
3: 。
1: 老板，开车有没有？
3: 老板，帮我看一下。
1: 杨队，没有。我们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嘛，好饿啊。好吧，你把车开到县城最热闹的街道，找个地方吃饭。
3: 吃饭。
1: 然后到处找一下。
3: 好。

0: 谁是老板啊？
1: 我是。
0: 哦，老板。
1: 哎，
0: 开水有没有？
1: 开水有。
0: 哦，加点水嘛。
1: 行，好嘞，
0: 谢谢啦。
1: 不客气。
0: 生意怎么样啊？
1: 生意马马虎虎呗。
0: 马马虎虎。
1: 哎，你不是看点东西是吧？
0: 啊，
1: 这个就是那个摩托车那个遥控，随便看啊。
2: 这些我们都有。
0: 遥控器。哎，
1: 是。
0: 好，谢谢啊，老板。问一下啊，就是1月9号前，一个星期左右的，有人来买过这种遥控器没有？
1: 这种啊？
0: 嗯，
1: 有啊。
0: 长什么样？记得吗？
1: 嗯，我还是记得的，印象有点深。是两个人。
0: 为什么印象深？
1: 你买我这东西吗？
0: 我看一下嘛。
1: 你东西都不买我的，你还耽误我做生意。我修摩托车去了。
0: 哦哟，
2: 怎么回事？
0: 这脾气还大得很。
2: 我和他说，老板，你看吧，这个是我的警官证，我们是警察，查案子的，配合一下吧。
1: 我就说吧，这事情出了这么久了，好像是跟遥控器有点关系来着。
0: 哦，
1: 警官，你刚才说，
0: 哦，我说为什么印象深？
1: 是这样的，一般人买这个东西啊，都是骑摩托车来的，
0: 嗯，
1: 然后呢，让我们给他安装，很少有直接买了拿回家的，因为不会安装嘛，
0: 嗯，
1: 如果线接错，车子就坏了，
0: 嗯，
1: 这个人来买这个遥控器呢，他直接拿起就走了，还不让我们给他安，哦，对了，他买了两套，我们平时一般卖就只有买一套的人多嘛，
0: 嗯，
1: 还有这个人。他们进来的时候啊，买东西这种方式很特别。
0: 为什么特别？
1: 你想嘛，一般人都是问价格便宜的，对吧？
0: 他是问贵的。
1: 哎，他说要贵的，质量好的。我进这批货的时候啊，没有经验嘛，是从油商手里进了几套。结果一般的遥控器就是几十块钱，百把来块钱。这个东西呢，虽然啊，
0: 多少钱？
1: 230块钱，一直都买不出去，就砸在手里了呀。哎，这谁知道来两个傻子吗？我就把这个所谓最贵的就卖给他们了。
0: 嗯。
1: 哦，还有，我想起来了，他们在买这个摩托车遥控器的时候啊，还买了两块电瓶。
0: 电瓶？
1: 我这个店是没有电瓶卖的，所以我还是去别家给他拿来的。
0: 是什么牌子？
1: 什么牌子？
0: 是不是太阳花？
1: 好像就是太阳花。
2: 老板，这两个人有什么特征？你能记得清吗？
1: 特征，一高一矮，口音的话是，是龙山镇的。哎，对，那就是龙山镇的口音。
2: 龙山镇。
0: 你这里有监控没有？
1: 监控我倒是有，但是没有保存吧？
0: 看一下吧。
1: 那看一下吧。
2: 你监控保存几天？
1: 七天。
0: 七天啊，时间太短了嘛。
1: 然后它就自动覆盖。

0: 那你们看，就这个角度。
1: 这个，他们是什么时候来的？上午、下午？
0: 什么时候来的？
2: 我记得是下午，下午两点多。
1: 两点多？好吧，谢谢了啊。
0: 哎，不客气。
1: 我们走。
0: 走。
2: 哎，这水杯，水杯。
1: 生意兴隆啊！
0: 谢谢，谢谢啊。
2: 好可惜。
1: 没事的。哎，王翔，你看那边宾馆有监控。哎，
2: 监控也不是这个方向，是那个方向。
1: 走，看一下。
2: 啊，
1: 宾馆视频保存的时间应该比较长，应该会有，可能还会照到这边啊。老板，
2: 我们是警察，查案子的，
3: 啊，
2: 需要你配合一下。
1: 这个，你这个监控保存多久？
3: 我们呢还是保存比较久。
1: 好，看一下。
3: 哎，好。
1: 好，你看一下，是1月9号，前一个星期左右的下午2点多，一高一矮两个人。

0: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
1: 是不是这个？杨队，我去喊老板过来看，好不好？
2: 好。
3: 老板，
4: 哎，
3: 老板，
4: 哎，快点，快点，过来看一下。那监控找着了，找到两个人，你认一下，是不是那两个人？
2: 好，
4: 好，
3: 谢谢啊。
4: 没有，
3: 看仔细一点。
2: 哎，好。
0: 快快快，看一下，仔细看一下。
2: 哎，就是这两个，我记得呢，就是他们。
0: 确定？
2: 确定。
5: 秦总，秦总找到了，秦总，秦总，
6: 找到了，
7: 在西水找到的。嗯，两个人拍到了脸，杨队他们找到的。
6: 赶紧把资料传回来，赶紧落地，快。
0: 是。
5: 赶紧把资料传回来，赶紧落地，快，快点，赶紧的。
1: 大家动作快点。廖云豹、廖文虎，一个村的，远房亲戚，前后屋挨着住的。
8: 你们去前屋，我去后屋，同时抓，免得把人吓跑了。

0: 不要动，站住！看一下，这是我的警官证，叫什么名字？
1: 廖云豹。靠近。怎么样？有没有？没有。
0: 怎么样了，
2: 龙队？找到了，是这个吗？就是这个。
0: 带走，
2: 快点，往上点，
0: 快点，走。
2: 走，
0: 顾队，吴主任也找到了。
2: 走。

0: 叫什么名字？姓名？
1: 多大年龄？

0: 知道为什么抓你来这儿吗？1月8号的晚上，你在哪儿？
1: 还有1月9号的下午，你在哪儿？

0: 嘴巴特别硬，什么都不讲。
1: 江叔，这个我看还是从龙山镇调人来吧。看样子他是吓坏了，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嘛。快调人过来，快！
0: 我也去。
2: 你们继续审。
3: 秦总，
4: 秦总，廖云报家找到了15公斤炸药，时间出来了，跟现场的是一批。
5: 查明白了，这两个人，一个叫廖云豹，一个叫廖文虎，是本家叔侄。廖云豹以前偷过汽车，所以对这个店挺明白。廖文虎以前偷过保险柜，这对这个店呢、炸药什么的也都整得挺明白，说是村里的小能手，在家里面这个顺件呐、电线什么的都是自己整，所以懂电，所有的一切都符合。廖文虎是个比较憨厚的农民，他什么都听廖云豹的。
6: 就这两个人，给我好好审。
5: 是。

0: 我一看你这个脸啊，我就知道你是不会说的，是不是？那好，我们今天啊，就讲一下你家里有哪些人。看来，今天无论问你什么，你都不会讲，是吧？我也知道，你呀，也是不容易，都是为了讨生活嘛。
1: 我家里还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还小。我家爸爸年纪也大了。
0: 为了讨生活是不容易，但是你也不能干坏事啊。啊，
1: 我好像认识你。
0: 是吗？哈，我也是娄山镇的，以前啊在镇上派出所当过民警。
1: 我们在哪里一起吃过饭呢？是不是？
0: 在镇上当民警啊，谁家里面有点事我们都会去的，比如牛丢了，有人打架了，还有啊，谁家里有个红白喜事，我们都会去坐一坐。好，我们现在先讲点正经事吧。你的这个事情啊，我直接跟你讲了吧，你供是个死，不供也是个死。你要是供出来了，还可以死得安心一些。十几条人命啊，你不可能不死的。你要是供出来了，我们还可以给你想办法把你儿子给保护起来。要不然呢，你把人家给炸死了，那别人知道那是你家儿子，把他弄死了怎么办？
2: 我知道你现在是怎么想的，想供吧又不想供，不想供吧又想供。从现场很多证据来看，我们呢也是可以起诉你的。

0: 这个直接证据很重要，那法院呢可是很看重的。
1: 我们从廖云豹家里找到了还没有用完的炸药，还有找到了你们去买遥控器的视频，要不然怎么会来找你抓你呢？这个人呢还是要讲点良心的啊，你供出来了就可以解脱了啊，要死也死得安生些嘛。
0: 哎，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嘛？啊，
1: 你弄出那么大的事情来啊，你看你也不像是这样的人啊，一下子死了15个呀，你就真的这么心狠吗？你现在想的是你儿子，那别人家的儿子就不重要了，别人就不找你麻烦了。
2: 别这样了，你问吧。
3: 你问什么我都讲，我讲了你拿去立功，但是我有个要求。

0: 我是王玉宁，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你一起期待精彩。
1: 秦总，有个事情想跟你反映一下，就是那个清江两案，16年了，到现在还没有破。
2: 昨天晚上呢，一对老夫妻来报案，说他们的女儿朱梅嘛失踪，说家里床垫子背后的布让人给绞了，他们觉得有点问题。
3: 我们女儿肯定是出事儿了，就是他李田干的，就是他。
4: 李田他很聪明，他知道我们在测谎，所以他不撒谎。他不撒谎，我们就监测不到啊，这是他的原始逻辑。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们这么多人，办得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3: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
1: 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0: 你问嘛？
1: 你问什么我都讲。我讲了，你拿去立功。但是，我有个要求。
2: 你说。
1: 以后照顾我家儿子。
2: 这个可以。你说的立功啊，我是不会去想的。不过，你儿子的事情，我们会认真对待的。
3: 啊。你要是想好了，就从头说起。
0: 不是我不想讲，这个事情我不是主要的，是我本家三叔廖云豹，是他找的我。他不讲，我要是讲了，不好的吗？
4: 哎呀，我说你这个脑袋呀，啊，这都什么时候了啊，你还讲这些假义气？你以为你不讲，你就能逃得脱了？
0: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5: 三叔，你喊我，有啥事啊？
6: 你一天到晚搞什么？快过年了，家里年货备好了没有？
5: 哎呦，我有什么好准备的？我最近缺钱。三叔，你有什么搞钱的好办法没有？
4: 咦，汉堡。我看你每天慌里慌张的，我就生气。
6: 这样的，
4: 我带你去跟他打试。
5: 哎呦，太累了。哎，三叔，你不是说带我干点大事吗？啊，到这荒郊野岭的干什么呀？
4: 看见没有，
5: 叠楼嘛，这个事情我干不成，我没有本钱，也没有手气，干不了，干不了，干不了。
4: 看你没出息的样，我们做的就是不要本钱的买卖，要搞就把钱全都给他搞出来。
5: 怎么弄？
4: 抢？
5: 抢？这里面那么多人，怎么抢？
6: 抓过鱼没有？
5: 抓。我天天杀，但是那个抢钱跟杀鱼有什么关系？
6: 鱼要炸翻白了，是不是任由你摆布？
5: 你说杀人呢？
6: 能炸鱼就能炸人，看见没有？这个小棚子里每天有上千万，我八辈子都挣不来。你要想继续当军官，我就自己发财了。
5: 去哪里搞炸药啊？

了炸药，还要弄电瓶。本来想去五金市场买的，但我三叔说不能在本地买，我们就坐长途车去了那个差不多有200多公里远的西水县买的。

0: 老板，有没有摩托车遥控器？
1: 有啊。你是撞什么车的吗？
0: 你别管，
1: 你先看这个。
0: 要质量最好的。
1: 质量最好的，你看这个，金刚名钻，有点贵啊，230一套。
0: 搞两套。
1: 两套啊？你是两台车啊？车停在哪里吗？我去给你们装。
0: 我自己装。

0: 哎，我先讲清楚啊，这个你们要自己装的话，这个如果线路接错了，线路钥匙烧了，我不负责的。
1: 你不用管。有没有电瓶？
0: 电瓶我这儿没有，但是你如果要的话，我去别家给你拿来。
1: 哎，要最好的，最贵的，搞2块。
0: 好嘞。

0: 瞎说，买两套干嘛？
1: 很多，
0: 不光两套，鬼知道能不能炸响，能炸死多少人。
2: 哦，你想拿一套先试一下？怎么试啊？
1: 插曲。
0: 三叔，弄好了。
3: 俺开车见。
2: 我按呢？
3: 你炸鱼在行，你不按谁按？

0: 哦呦天，这个高科技就是妙哦！哎，三叔，我们偷车干什么？
1: 那么多钱不够，那车怎么装？
0: 对哦，钱多呀！
1: 好。

0: 输完了再借给我点。
1: 还借？你拿什么过来还？地也没有，房子也没有。哎，要不然这样吧，把你媳妇儿抵押。
2: 你个混蛋，我弄死你！

0: 拿钱，但是没想到嫁人跟嫁人完全就是两回事，那个鱼都是完完整整的，这个人那个场面太吓人了，我脚都吓软了，根本不敢过去。再说现场还有你这样死的人，也没有办法去的。
1: 那你实验用的遥控器呢？
0: 埋在我后山坡了。
1: 还有炸赌场的呢？
0: 我都搞忘了自己怎么跑下的山，可能是跑的过程中搞丢了。梁文茂他说他来接我，结果看到一辆警车就自己跑了，这不是东西。
2: 住手！

0: 看看这是什么？是不是遥控器的零件啊？啊，烧过的？是这个。来，秦总，秦总，那边来电话了，着了，口供出来了，还有一个遥控器烧毁的碎片，在廖文虎家后山也给挖出来了。
1: 太悬了，最后一天咱们把案子给破了，整整52天呢。哎，慢点，赶紧收拾一下东西，回北京，明天就走。剩下事儿，移交他们市局去办。
2: 这么突然，咱不得跟他们聚一聚，道个别什么的，再
1: 交代一下啊。这个收拾一下，赶紧走，再晚就走不了了。
2: 案子是人家的，咱们只是来干活的。嗯，另外我这腰我不行。
0: 是。

0: 秦总，你看能不能明天再走啊？多待一天嘛，50多天了，咱们兄弟们连好好说话的时间都没有。
1: 这次时间太长了啊，那个还有一些事儿等着我呢啊。
0: 最起码和兄弟们坐下吃顿饭嘛。
1: 饭就不吃了啊，这个破案是我们的职责啊。你要感谢的话，应该谢谢上级领导指挥有方，周里领导大力支持，要感谢周里和市里的同事。
0: 哎，对对，哎，陆书记在路上，马上就到。
1: 不，我那个替我转达谢意。真的，我还有事儿，家里一大堆事儿等着呢。总队还有很多工作啊，
0: 不差这么一会
2: 儿。秦总，我有个事情想跟你反映一下，就是那个清江两岸，16年了，到现在还没有破。我想您肯定也听说过这个案子吧？
1: 这个案子我听说过。
2: 是吧？那个遇害的行长的女儿是我的中学同学。16年了，说实话，这个案子真的是我们清江人心里的一块大石头。
1: 哦，行，我听明白了。这次我先回去，啊，我还会再来。等这个案子审结了，移送了，我还会再来。
0: 再来，
2: 再来，
1: 会来的。
0: 好，
1: 好吧，
0: 好好好
1: 好
0: 好，
1: 好嘞，好吧，好，别送了，别送了，赶紧回去吧。啊，
0: 好。

0: 陆书记，啊，秦总还没下来啊？走了。
1: 刚走。什么？刚走？让你们把人留住的呀！哎呀，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一起相处50多天，请人家吃顿饭都没吃成，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人都留不住。
2: 总队有事情不走不行。
1: 总队有事情就不留了，州里面的领导在那等着呢，我怎么交代呀？
0: 书记，你别慌嘛，我们该讲的都讲了，清江两岸。我提了，
1: 清江两岸你们也说了，你们真是太不懂事了。秦总带着伤奋战50多天，刚刚破了这个案子，你们怎么会提这个事情呢？
0: 不讲不行吗？哎呀，
1: 那秦总怎么说的吗？
0: 他讲了，他会回来的。
1: 哦，好吧，那只有等下次了。

0: 哎，吴老师。
1: 哎，川儿，案子破了。
2: 啊，破了。
1: 你腰怎么样啊？
2: 哎呀，好多了。
3: 好多了。我看了。
1: 中队发的案情总结，这案子办得漂亮。
2: 您要是觉得还行，那就还行吧。
3: 不容易。
1: 哎呀，这种大型的公共安全的案子，难度是太大了。娟儿啊，你能驾驭这个案子，我是由衷的为你高兴了。
2: 谢谢吴老师。
1: 那你先好好休息几天吧。有空了给我打个电话啊。哎，忙就不打了。哎，行，那先到这儿了。

0: 说这个案子弄得惊心动魄的，徒手翻物证，然后最后愣是给一寸一寸刨出来了吗？
1: 真实情况比这惊险多了，回头你来我家，让我爸讲给你听。
0: 哎呀，我是想回家，但你知道吗？哎呀，别看这个新册这么简单，其实他要学的东西可多了。
1: 咱俩同病相怜，要想跟上电诈的形势，我的那点知识啊根本不够用，整天忙得昏天黑地，已经半个月不着家了。
0: 哎，对了，秦爸的腰怎么样了？
1: 清江的案子进行到一半，他的腰就不行了，但是没法子，限期破案，几百号人指着他呢，他这个总指挥也只能硬着头皮上。
0: 是啊，我真得腾空去看看秦爸。对了，你在外面自己要小心啊，你别让我担心你，听见没？
1: 行，我知道了，姐。
2: 哎，你们高队长在吗？
0: 程队，高队不在，他出差了，明天回来。哎，程队，是有新的案子吗？要不要上新册？
2: 还是等你们高队长回来再说吧。
0: 程队，你先说给我听听嘛，要是我做不了，我肯定不硬上，但我保证我不给你们捣乱。
2: 行吧，先跟我去趟分局。
3: 昨天晚上呢，一对老夫妻来报案，说他们的女儿朱梅嘛失踪，根据他的母亲介绍说，这个朱梅梅一毕业就来了培兴，八年了，平时只有过年才能回趟家，老两口啊也是从来没有来培兴看过孩子，一周呢能打一次电话，这不两周了吗，没有接到朱梅梅电话，有点担心，给她打电话呢是一直关机，打家里的座机是一男的接的，自称是朱梅梅的男朋友，叫李田儿，朱梅梅现在住的房子也是她租的。
0: 她男朋友有说什么吗？
2: 她说一周前他们吵过一次架，吵完之后呢朱梅梅拎个包就直接走了，打手机关机，和她身边的朋友联系也都说没去找过他们，
4: 于是老两口来了培兴，就直接住朱梅梅那儿了，
2: 李田呢也在那住，但他正常上下班，表现很正常，可朱梅梅父母不放心啊，趁他不注意在家里头一通乱翻，但也没发现太多疑点。
0: 那这朱梅梅是干什么的？
3: 刚毕业的时候听说是在一家公司做公关，后来做什么就不知道了。
0: 那父母心真够大的，是不是女儿按月计钱他们就不管不问了？
3: 哼，
0: 女儿干什么的都不知道。哎，失踪一周不能证明人出事儿啊，我们能立案吗？
2: 哎，以前是不能，
4: 但现在啊培训是新颁布一项规定，
2: 妇女儿童及大量携带现金的人失踪，即使不能证明人出事儿，警方也必须介入立案。
3: 对这个事儿呢，一定要按照疑似被侵害来立案。今天早上我一去他房子看了，家里收拾得非常干净，什么线索都没有。刚刚他的母亲呢又来报案，说家里床垫子背后的布让人给绞了，他们觉得有点问题。
2: 布让人绞了？
3: 哎，
2: 走，先看看再说。
5: 陈队，马队。
3: 哎，
6: 小队，
7: 哎，

0: 程队，这边。
1: 警察同志，你们看，就这个床垫，我们是不甘心啊。
2: 对呀，
1: 我们等李田去上班去了，我们就在家里翻，把这个床垫一翻开，就发现这整个背面的布都被人剪了。你们说谁家没事剪这个呀？我们女儿肯定是出事儿了，一定是她李田干的。
2: 李田人呢？这一天有没有离开培兴？没有。
1: 他这几天上下班特别勤快，因为特别准时。
2: 我们就是等他出门了以后，才在家里翻。阿姨啊，这个情况呢，我们大概了解了，我们需要回去做个调查，再看看下一步怎么办。因为您这个房子是租来的，所以有可能是以前房主剪掉的呢。到底谁剪的，现在还不能确定。要是李天回来，你们千万别问，我担心问多了会出问题。
1: 你们说谁家会剪这个呀？ 我们女儿肯定是出事儿了，就是她李田干的，就是她。
2: 阿姨，你也别激动，我们现在马上回去就调查，还请二位配合一下。要是李田回来，您二位像往常一样，该干嘛干嘛，千万别流露什么，行吗？

0: 好，听警察的，听警察的。
1: 麻队，刚刚侦查员探出了一条消息，朱梅梅的朋友反映说，她在一个公关公司做模特，在一个活动上认识了李田。李田是一家外贸公司的副总，在培兴收入属于金领阶层。本来有家被朱梅梅搅和的离了婚了，被老婆扫地出门。朱梅梅一直都希望跟李田结婚，但是一直没成。邻居都说。
2: 他俩一直有矛盾，都有争吵，但是大部分时候是这个女孩在说在喊，男的很少说话。
3: 马队，你有什么想法？李田的嫌疑是很大，但现在的情况是还不能够确定朱梅梅是死亡或者是伤害，就看有没有什么办法找到突破口了。
4: 哎，海天，像这种情况。
5: 能不能给李田先做个新测？因为他是接触朱梅梅最多的人，如果疑点下降，我们就要从别的地方再做工作。现在最大的难点就是没有线索，我觉得不能测。边题需要切入点，需要还原案发现场的。现在我们仅凭一个床垫子，很难打开局面。
3: 可床垫子就是摆在眼前的线索啊，我们可以先通过新测看看李田的反应。
5: 成队，新测是科学，我不可能胡说的。没关系，那等高队回来，你自己问他吧。
6: 他经验丰富一些。行，那先回去再说吧。情况就这些吗？没有其他线索。嗯，
3: 现场我都去看了，的确很可疑。朱梅梅母亲的直觉应该是对的，那个床垫子太反常了。
6: 如果这种情况的话，边题会有难度。如果犯罪嫌疑人反侦查意识强的话，恐怕很难测出什么。
3: 行吧，那我们就抓紧时间找找别的线索。

0: 这个李田呢，名下有一辆奔驰吉普。事发前后一段时间呢，有过出城记录。顺着这个出城记录啊，我们查了他的轨迹，走了新林高速，到了山区的一个地方，接着很快又原路返回了。这个视频资料呢不是很清晰，只能看见李田开车，看不到朱梅梅是否在车里。哦，对了，这个你们看一下，这个是我们在朱梅梅家地面上发现的几滴零散的血迹，经过检验呢是她本人的，但是吧，这个血迹非常小，像是滴上去。咱们正常人家里都可能有，比方说手指划破了，或者是女性生理出血，这个也不能说明朱梅梅是否遇害。
1: 这样看来，李天的嫌疑点在上升。
2: 测试条件比之前要成熟。海平，这次新测你来上行不行？
3: 行。
2: 那你说说你有什么想法？
3: 我打算分三步走。第一步，我们要了解朱梅梅现在是死是活。第二，如果出事儿了，出的什么事儿，跟李田有没有关系。第三，如果存在关系的话，发生了什么，怎么发生的，朱梅梅现在是活人还是尸体，她现在在哪里，就这些，对吗？
2: 我看行，照你说的做吧。
4: 那是不是他车？我去看看。
0: 李田是吧？
5: 我是市局的，我姓程。这位高新分局的，姓马。
4: 马队长，我见过。
0: 有事跟你商量一下啊，需要征得你同意。

0: 祝梅梅目前下落不明，你作为跟她接触最多的人，我们需要对你进行一个调查，做一个心测，啊，就是心理测试，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
1: 你呢，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或者请律师到场。如果同意的话，我们就安排上。
2: 我同意，不用请律师，你们安排吧，我随时。
3: 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4: 可以啊。
3: 你现在目视前方，不需要摇头或者点头，放松啊。
5: 开始之后，如果你身体有什么不舒服，你可以随时叫停，你可以选择回答问题或者不回答问题，都可以。
4: 好，
5: 放松啊，我们开始了。你们那天吵架因为什么？
4: 哎呀，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就跟我发脾气，就吵起来了。
0: 这什么情况？
5: 吵完架干什么了？
4: 我打开电脑，拿电脑。
3: 你女朋友当时在干什么？
4: 她在床上。
3: 第二天在干什么？
4: 第二天，我为了逗她开心，开车带她出去兜风了。
5: 去哪里了？
4: 还是不行啊。我也不知道去哪里了。哎，就开着车，沿着兴林高速我就开出去了。
3: 谁开的车？
4: 我开的车。
3: 你女朋友当时在哪里？
4: 她在后面。
3: 她在后面什么位置？
4: 左边，啊，不对，右边吧。
3: 到底是左边还是右边？
4: 记不太清楚了。哎，其实我真不知道她去哪儿了。她回来之后拿着包就走了，我到现在也找不到她。
3: 目视前方啊。你再好好想一想，到底左边还是右边？想好了再说。
4: 左边，不对不对，好像是右边。啊，确实记不清，确实是记不清了。
5: 行，那你休息一下。
4: 好，
5: 放松吧。
3: 高队，咱这机器是不是坏了呀？
6: 不应该呀。
3: 正常情况，你看，电脑上显示的生理曲线，就是一毫米这么宽。李田一上来，他就一根手指这么宽。会不会是仪器哪儿的电流电压不稳啊？还是这附近有什么干扰？
7: 这机器不会有问题，我昨天才用。你再试试。
5: 喝点水。你不要太紧张了，你这都出汗了，肌张力太高，夹子都夹不住了。那我们开始了。
4: 好。
3: 放松啊，不要恐惧。你女朋友当时在后面什么位置？
4: 左边，不对不对不对，右边，我真想不起来了。
3: 行，那再休息一下吧，我们需要整理一下信息。

0: 把波动给掩饰掉了，这线粗说明什么呀？
1: 说明他现在肌肉张力很大，他能量很强，所以他在对抗这个东西。今天这个测试可能派不上用场，任何技术都是要讲条件的。像李田这种反应曲线，没法看图。那有其他办法了吗？
2: 我再看看。吵完架干什么了？我打开电脑，拿电脑了。那你女朋友当时在干什么？她在床上。第二天干什么了？第二天，我为了逗她开心，开车带她出去兜风。去哪里了？
1: 我也不知道去哪里了，哎，就开着车，沿着杏林高速我就开出去了。谁开的车？我开着车。你女朋友当时在哪里？她在后面。她在后面什么位置？高队成队，你们听到没有？你听明白没有？我明白了。 李田在叙述他的行为的时候是动作，但是在描述朱梅梅的时候，他在床上，他在后面，这是状态。假设一下，如果是一个尸体的话，那他在床上，他在后面，就没有问题啊。李田他很聪明，他知道我们在测谎，所以他不撒谎，他不撒谎，我们就监测不到啊。
3: 嗯，
1: 这是他的原始逻辑。 而且他一定知道我们能监测到他的行踪，所以他一定是这么想的。对，就是这个感觉。海平的感觉是对的。那咱们接着问，可是这信号太高了，怎么办？李田作为被害人的关系人，他有义务接受询问的。高队，我有一个大胆的设想。
3: 你说。
1: 我想修正原来的方案。 我们能不能把案件过程反推，把我们的设想编到题目里去，再去印证它？如果真的印证上了，就能得到反应，而且会对它的心理冲击特别大。那你想怎么反推？我再重新编一组题，刺激它一下。如果能有突破的话，曲线上就会出现波动。如果突破不了，那今天只能认栽了。 设想一下，谁会剪掉床垫子背后的布呢？如果没有血，他为什么要剪？如果有血，那朱梅梅可能已经遇害了。再结合李田开车出城的情况，很有可能就是运尸。那尸体用什么装的呢？
0: 编织袋。
1: 或者是皮箱，对。但是我不能直接问他你用什么装的尸体，这个问题不好问，所以我要用联想法。我们可以重新开始了吗？可以。
3: 李田，你知道朱梅梅现在身上有什么吗？我不知道。
1: 羽绒服。我不知道。棉服。
3: 不知道。
1: 皮箱。
3: 不知道。
1: 床垫。
3: 不知道。
1: 编织袋，我不知道。纸箱，
3: 不知道。
1: 好，我们休息一下。

0: 现在我们来做第二组测试。
1: 继续吧。
0: 李田，你知道朱梅梅现在在哪儿吗？
1: 我不知道。
0: 在培兴吗？
1: 不知道。
0: 在外地？
1: 我不知道。
0: 在农村？
1: 不知道。
0: 在城市？
1: 不知道。
0: 在山里？
1: 不知道。
0: 在水里？
1: 不知道。
0: 在土里？
1: 我真的不知道。

0: 肯定是李天干的，而且朱梅梅肯定已经死了，装在编织袋里，埋在了土里，
1: 很有可能是出城的那条路线。

0: 我是演员白凡，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从数据上来看，李田应该是有预谋的。
2: 是我干的。
3: 清江两岸一共有五个被害人，我认识两个，派出所的副所长和万兴银行的行长，
4: 全家都被杀了。
5: 那个14岁的那个女孩子邱欢欢是我本人的同班同学，18年了。这个案子要是破不了，说实话，还当什么警察啊？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8: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一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古法就是传承，笔墨应随时代，要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1: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
2: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3: 不遇万变是常态，但只说千年靠的是人性，是做人的德行。
4: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5: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0: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6: 赶出来一艘纸能舟，参加比赛。
7: 起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8: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9: 我能有一把枪吗？
8: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10: 帮老百姓干点事，我申请入党。

0: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1: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2: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0: 胜利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们这些人干的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3: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
1: 掘地三尺我把它扒出来。

0: 是出城的那条路线。
1: 我同意。
2: 这个基本可以确定。
0: 程队，现在基本情况已经确定了，他的反应是在编织袋上。没有编织袋能装得下1.74米的女孩，所以肯定有碎尸。如果有碎尸的话，那床上就会有血迹，所以他才把床垫给剪了。
2: 海平，你再问问他，是不是早就知道朱梅梅会出事儿？看他有没有预谋，是预谋，还是激情犯罪？
0: 李田，你认为朱梅梅会平安回来吗？
2: 我不知道。
0: 你是不是一直就认为朱梅梅一定要出事儿？
2: 我不知道。
0: 高队、程队，从数据上来看，李田应该是有预谋的，而且我们前期也调查过他的出城记录，一来一去特别快。如果是一个人带着尸体跑出去，现找地方、现挖坑，挺费劲的。
2: 没错，他肯定提前做好了准备。
0: 所以我建议咱们再查一查他的出城记录，往前再追溯3个月，看有没有相同的路线。哦，还有，如果是床上有血迹的话，那他肯定是在家里处理过尸体，所以肯定还有别的痕迹。
2: 好，那我们马上行动，一队人去他家里采集血迹，另一队人组织突审，这个应该可以拿下。来说说吧，有什么想说的？李田，看了你的资料啊，曾经是个学霸，脑子好使，心理素质也过硬，又是个成功的心理人士，想必你对法律条文都非常清楚。不用我多说，我们今天把你带进审讯室，给你戴上手铐，你应该明白我们不会随便这么做的。
3: 是我干的。
4: 记录
3: 程队长吧，我记得你的名字。谢谢你们对我这么客气，是我干的。
2: 不客气，继续说。
3: 哎，我就不应该招惹那个人，没那个本事就不该招惹这个事儿。我有家庭，儿子聪明，老婆贤惠，好的工作，好的生活，我们全家每年都要到国外去度假，每周最少要吃2次澳洲牛排，2次日料。可是男人不吃亏，就永远不会后悔。
2: 这个话题咱们先不讨论啊，说案子。
3: 好好的家，说回就回了，我真是晕了头。离了婚，我爸所有的财产跟孩子全部都给了前妻。其实离婚当天，我就已经后悔了。不，其实应该说，离婚之前我就已经后悔了。可是我就是破罐子破摔，我想甩我也甩不掉。天天吵，天天吵，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就想去挖一个坑。1个月前，我就沿着这条路线，找了个地方，挖了一个坑回来。回来后，突然有一天又爆发了争吵，我就一不做二不休，把他给勒死了，然后把他的腿给割掉，装到鞭子袋里，又运出去，到了地方把他埋了就回来了。

0: 刚是不是吓着了？我刚当警察那会儿啊，第一次看见尸体，跟您的反应差不多。没事儿。不过你当时问我，你还记得吗？你说最大的编织袋有多大？说那个受害人身高1.74米，一个编织袋肯定放不进去，所以他可能是被碎尸了。我当时听完就觉得你……
1: 这不是很正常的推理吗？
0: 哎，我记得你之前不是学医的吗？怎么后来想到来做警察呢？
1: 我爸妈都是警察。我爸在我7岁的时候因公牺牲了，这一直是我心里一个过不去的坎儿，解不开的结。我只有自己当了警察，才能理解他吧。
0: 这样。
1: 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慢慢理解他了，因为我跟他一样生活，一样战斗，而且我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态度，解生死谜，看众生相。
2: 哎，疼疼疼疼疼，
3: 忍点儿，疼就退。
2: 哎，疼疼，
3: 忍着。
2: 哎，哎，哎呀，哎，你是不是把这平时积累的怨气都借机会还给我了？
3: 我这好不容易得个机会，那不得有仇报仇，
2: 哎呦，
3: 怨报怨啊！来算账啊！这下，哎呀，我得阑尾炎，你不在家，
2: 哎呦哎呀，
3: 是吧？
2: 哎
3: 呦，这下啊，还正开家长会，你去过吗？
2: 哎呦呦呦呦呦，哎呀，
3: 去过吗？
2: 哎呦。啊！哎呦！啊！哎！哎呀！
3: 起来试试。

0: 坐着，起来活动活动。
1: 哎，哎，还真好多了。哎，你行啊，你最近要上什么学习班了啊？
0: 我考了专业理疗师资格证。
1: 你什么时候考的？你专门为我考的啊？
0: 想什么呢你？我要开个按摩店。
1: 啊？要开个按摩店？那按摩店规模多大呀？按摩店这种行业，我得向单位请示啊。啊？喂，老金。
2: 秦总，材料我放您桌子上了
1: 啊。
2: 哦，对了，清江的爆炸案要总结奖励，庄总说想请您给个意见。
1: 啊，我意见就是公余率给基层，总队的给那个江山和郭佳琪，啊，乌政的给那个郭鑫和那个曹阳。其他的技术部门和协作部门听领导提啊。总之原则就是多给年轻人，多给基层。
2: 那您这边呢？
1: 啊，我什么都不考虑啊。好嘞，
3: 周主任，
4: 哎，江处，
3: 哎，清江案子总结怎么说？
4: 别问了，啊，秦总是不是不要？
3: 这么大的案子办得这么漂亮，他得有个功啊，而且是一等功。他要是不要，我也不要了。
4: 江处，你就不要再为难我了，就听秦总的吧，要不然就让领导定。你不觉得咱们现在在秦总面前提这个显得有点小吗？
3: 我懂你意思了，不问了。

0: 见。
1: 秦总，清江109爆炸案法院审理完毕了，这些是相关的材料。
2: 哦，这个案子审结了。
1: 您不是一直想去回访案子吗？您准备什么时候去啊？
2: 那收拾收拾就去。
3: 你带我一起去呗。
2: 那耳朵好了吗？
3: 好了，早好了。上回这案子办一半我就回来了，挺遗憾的。这回再带我去呗。
2: 没说不带你去啊。
3: 好嘞，
2: 快去准备。
3: 哎。
4: 哎呀，上次我们在这儿整整52天。
3: 嗯。
5: 就是的。秦总啊，我跟你汇报一下啊。
4: 嗯。
5: 你走了以后呢，我们继续扫尾，全市查赌场，一共查处涉案场所149家，查获68人，收缴各类赌博器具呢485台。查赌过程中，我们清江的市民都很支持。经过爆炸案的教训，那些以前喜欢赌博的人都老实了，不敢赌了。我们也做了主题宣传，从思想抓起。案子破完，我们清江公安也在不断的反思。案子虽然破了，但这个案子背后反映出的管理上的问题，还有案件侦破上的不足，都要查缺补漏。我们局里、队里所有人开了好几次会，分析、总结、找问题、想解法。
4: 嗯，清江啊，也算是经历了一场大风大雨啊。
5: 就是呀，好在挺过来了。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为什么呢？经过这个案子的洗礼，我们完成了一个跨越式的发展。我现在特别喜欢这个词，跨越式的发展。我们这种边缘小城市啊，学到了现代化大数据的侦查手段，命案侦查从全省倒数第一，一下子到了全省第二。现在命案发案已经非常少。经过这一次的刮骨疗毒之后呢，我们就是真正的勇士。秦总，我不是在唱高调啊，正是因为这个样子，我们刑警的精神才能延续下来。一代一代的刑警为之努力，也符合我们一直要贯彻的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宗旨。现在我们清江市的治安，人民的安全感满意度都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4: 你挺能说呀，而且说的还挺好。其实我这次来也是想总结经验，第一看个案卷，第二跟两个犯罪嫌疑人谈一次话，了解一下他们怎么想的啊，怎么做的，是总结一下我们公安机关还有哪些漏洞，也了解一下这个犯罪心理。
5: 小顾，
6: 对，
5: 听到没有，老中医就是这样练成的，一个人能够成为大专家不是开玩笑的。
6: 是的。
5: 秦总，我们整个园林、州里、市里对省厅的专家们，特别是秦总，是非常认可、非常尊敬、非常钦佩的。
1: 杨队，您这是当面夸呀？啊，
7: 这就是我们秦总的一个习惯，每次办完一个案子要总结一下案件啊，再回来一次，得失成败再研究研究。
4: 老杨啊，这个夸奖人啊，背后叫夸，当面真叫拍。
5: 我讲的是真的。
4: 咱们直接去爆炸现场吧。
5: 好嘞。
2: 新铺的路啊？
5: 是啊。
2: 说实话，我还真挺怀念当时没铺那土路的。

0: 你们把爆炸的地方都填平了，
1: 是啊，周边的草都长出来了，
2: 好山好水啊，怎么会发生这么恶性的事件？
3: 这个案件破了以后，这个地方我又来过好几次，但是每一次来感悟都是不一样的。发生这样的事情主要是因为满，但是经过这件事情以后呢，当地老百姓好像也变了，以前是浑身满气，现在好像是这个一夜之间明白事理了，现在这个治安也好，查案子也好，工作起来比以前好多了。
2: 人啊，有时候是会被社会事件塑造的，这就是教化的力量。
3: 对对对，钱总，你说的太对了，你太有水平了，真的。这个，有时候呀，我也经常这么想，但是我就是总结不出来呀。
4: 别说啊，梁队拍起马屁来听着还挺舒服。
3: 我说的是真的。钱总，这边走，档案室呢就在前头。
1: 梁队，档案室我们认识，要不我陪秦总去得了。
5: 你们忙你们的，有事儿给你们打电话，
6: 对
5: 好不好？
6: 有事儿你们先去忙。

0: 秦总，这个18年了，五条人命，这个事情就像压在我们心里的那块大石头。这间办公室呢，是给清江两岸专案组设的。当年案子没有破，省里和州里的专家就撤了。但是我们把这间办公室留下来，就想着有一天还用得上，案子还得重启。
1: 就是，秦总，你之前答应我了吗？我就天天盼着，等着你回来，把这个案子拾起来。真的，18年了，我们每一个入伍的警察，所有的秦江警察都要在这里接受教育，胸装两岸。你看，爆炸案那么难的案子我们都破了，这个案子是不是也让他见下天日啊？秦总，
2: 郭，
3: 哎，
2: 杨兄，
3: 哎，
2: 你们心情我很能理解啊。就是这个事儿啊，它不是能由我一个人定的。我明天
4: 跟领导商量商量，好吧？
1: 好吧，好嘞，好嘞，好嘞，好嘞，秦总，
0: 好嘞，好嘞，厅里有厅里的规定嘛，理解理解啊。要不这样吧，秦总。你看上一次爆炸案时间太紧张，你们没有时间来看一下我们清江。走，咱们现在领你们去看一看，看一下我们清江。
1: 走走走走
0: 走走
1: 走走走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看呀，有招懂吗？
1: 呼哈呼哈，呼吸呼吸呼哈，呼哈呼哈，呼吸呼吸呼哈。为什么呀？有招懂吗？有招懂吗？
2: 这个地方的群众啊，很喜欢把这个房子搭建在这个河道的两旁，啊，你看一下。小心点啊，这是我们扶贫驻村的地方啊，这里的群众啊热情好客，人也文明啊，现在的治安呢是越来越好，他们的日子呀也是过得越来越好。秦总，你看，
3: 秦总，
4: 哎，老秦总，
2: 这个你还记得不？
5: 当然记得。
3: 哎，好好，
6: 多说好。

0: 国柱，
1: 好好好，这边坐，这边坐，
0: 哎，这边。
2: 来，坐坐坐
3: 坐
2: 坐
3: 坐坐坐坐，
2: 咱们今天就在这个户外。
0: 坐
1: 啊啊，
2: 坐，国柱，
3: 坐吧。
2: 秦总啊，我们知道你平时不怎么喝酒，但是今天这个酒你一定要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清江有个说法，桌子上可以没有肉，但是不能没有酒。
1: 好好，
0: 这是我们当地最有特色的酒，
2: 特别是招待贵宾的时候一定要摆上一桌子酒。不过放心，今天是有菜的，专门点了当地的特色菜。
4: 杨队，心意我们领了，单得我们买。
0: 那怎么可能呢？
5: 不存在的，不存在的，不存在的。
2: 秦总，我先讲两句。
3: 嗯，
2: 这个爆炸案呢，你们在清江待了50多天，天寒地冻的不容易，春节也没有回去和家人团聚，走的时候也没让我们请。今天我们四个人，代表我们清江公安、清江百姓，敬你们一杯。
1: 好，
3: 来，秦总。
4: 但是话呢说重了，要说护一方平安呢，还得是你们基层。你们啊，最使百姓苦，最知百姓难。来，
2: 来，
0: 辛苦，
5: 辛苦，
0: 来，辛苦，
5: 碰一下，碰一下。
6: 门来叫马，酒馆赛马，都没盖那西面灯，一百年嘞。门来叫马，酒馆赛马，都没盖那西面灯，西面灯喽喂。
3: 好，唱的不好啊，
0: 老金是我们四个当中唱的最好的。哎，
2: 就是的，就是的。
3: 哎，见笑了，见笑了。
0: 秦总，吃菜。
2: 秦总，
5: 杨队，
2: 坐坐。
5: 那个，咱们今天意思到了，差不多就得了。明天秦总我们还回培兴呢。
0: 啊，你们明天就走了？
2: 什么时候回来呢？
4: 怎么我们还没走呢？就是舍不得了。
0: 哎，不是不舍得，我是真不想让你们走。秦总，你这个人说话我爱听，没有那么多弯弯绕，我也说几句我的心里话。上一次你们走的时候，我白天盼晚上盼，就盼着上头重启这个清江两岸。这次终于把你们盼来了，可是这个清江两岸还是没有下文。
2: 小顾，秦总不是讲了吗？回去跟领导商量。
5: 那领导们万一要是不同意呢？这个事情又搁下了，18年了。再放下去，这个案子还能见天日吗？
0: 顾特有点喝多了，喝多了，喝多了。
5: 没喝多，你坐下，你坐下吧。哎，你们不也是这样想的吗？老金、老胡，还有你杨队，你们不敢说的话，我敢说，我大不了不干了。秦总，不好意思啊，我给你汇报个情况，那个14岁的那个女孩子邱欢欢。是我本人的同班同学。我为什么要当警察？为什么要当刑警？他们清楚得很。这个案子要是破不了，我说实话，还当什么警察啊？
2: 秦总，我们不是要为难你，就是这个案子这么多年堵在我们心里头，压得我们喘不过气了，快要憋死了。
3: 老顾，老顾，来坐过来。
0: 喝多了，喝多了，坐下。
5: 对不起啊，秦总，真的是对不起，
3: 秦总。清江两岸一共有5个被害人，我认识2个，派出所的副所长和万兴银行的行长，这2个人我都认识。副所长啊，

0: 棋，叫棋幻生。这个人他喜欢打球，那平时没事的时候，我们就约上我们打个几场。出事的那天晚上，我们还碰见了。
1: 哟，
2: 你好。
0: 哎，老齐，
2: 干什么去啊？
0: 干什么？我值夜班啊。干什么？
2: 明天你闲不闲？
0: 明天闲的呢。
2: 啊，这样子，约起打场篮球比一下。
0: 约起来？行啊，约上啊。
2: 好，
0: 好，明天见啊。哎，哪位？你报的？
3: 我报的。
0: 人呢？
3: 在里边。
0: 在哪儿啊？
3: 在那边的楼梯口。
0: 在哪儿？
3: 楼梯口，
0: 快点！
3: 楼梯口。
0: 这里啊！
3: 哎，这儿，楼梯间。
0: 现场呢，留下的两道带血的脚印，就是唯一的线索。根据这个脚印啊，我们判断，犯罪嫌疑人应该是两个人。那齐副所长身上的手机啊、钱包啊这些财物都还在，只有枪没了。那作案的目的很明显呢，就是冲着枪来的。那如果枪落在这个穷凶极恶的歹徒手里，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当时我们就抓紧时间部署全市的安保工作，尤其是银行。邱院长。
4: 哦，小金来了。
0: 啊，
4: 来，坐。
0: 啊，不坐。那个齐副所长的事你听说了吧？
4: 哎呀，听说了。
0: 来就是告诉你，安保工作一定要上点心。现在呢，咱们全市的金融机构有一个算一个，都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出了事，我们谁都负不起这个责任。
4: 知道了，等一下我就叫大家开个会
0: 啊。
4: 哎，这些天见你们各个银行都在跑，你们也是辛苦了。
0: 哎，没事，
4: 你们也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0: 我知道，抓紧时间办啊。
4: 啊，好，
0: 我走了。
4: 哎，我送你。
0: 啊，不用送啊。不用。枪找到了。
5: 金哥，我看你是累傻了，找了一个多月了，有什么线索？去哪里找啊？这枪
0: 喂，哪位？平山医院家属楼出事了。
6: 你发现这里多久了？有半小时。
0: 我市局的。啊，什么情况？
6: 我是平山派出所的。这位先生报的案，说来找屋主，没人答应。但是里面有大量的煤气，我们的人在加紧开锁。
0: 你不是那个，万兴银行的副行长吗？
6: 是我，是我报的案。
5: 金哥，
6: 里面全是煤气。
5: 你们那边是什么？
0: 弹壳坏了，出大事了！快点！
6: 好，马上！好，
0: 快！当时呢，我也是参加工作小十年的老刑警了，这大大小小的现场我也是见过不少。可是邱行长家那个现场，那太惨了，到现在我想起来，都还是毛骨悚然的。除了邱行长的一家三口啊，现场呢还有一名死者，是邱行长媳妇的同事，叫陈小兰。根据陈小兰的丈夫回忆啊，12月1号，也就是我们接到报案的前一天的中午，陈小兰听说行长这个夫妻俩啊在家里打孩子，就过来看一下。当天晚上陈小兰是彻夜未归，她丈夫也没当回事儿，就以为她是在医院值夜班。直到第二天的下午，她丈夫觉得不对劲了，就找到了行长家来，就刚好就遇到了这个来找行长签字的副行长，这才发现屋里的惨案。这个开第一辆车，这个开第二辆车啊。
6: 全家都被杀了，不知道有什么深仇。
7: 是在行长家吧？
8: 被五郎

0: 行长家的，
1: 好像是五楼的。
0: 说他们家孩子还挺小呢。
2: 叔叔，发生什么事了？
3: 干什么？这谁家的小孩？不要在这看热闹啊！回家去。
2: 那是邱欢欢吗？
3: 你认识他？现场呢，一共开了3枪，找到2个弹壳，3个弹头。
4: 鉴定结果出来没有？
3: 出来了，就是齐副所长丢的配枪，而且呢，现场的足迹也是跟录像厅是一样的。我觉得吧，这2个案子可以并案了。
2: 我要进去，
5: 哎，
2: 让我进去，
5: 哎，不能进，
4: 干什么的？
5: 不能进啊！
4: 出去，出去。
3: 你这个小孩子怎么又来了？这不是你来的地方啊！走走，
5: 凶手呢？抓到没有？
4: 哎，你是谁啊？
5: 你管我是谁？我就问你，凶手抓到没有？
4: 小子，回家去，没必要跟你说。
5: 草包，
4: 说什么呢？你再说一遍。
3: 啊，杨队，杨队，没事没事啊。这个是邱欢欢的同学。
4: 谢谢了啊。干什么？快吃呀，请你的。
5: 我不吃。
3: 你这孩子年纪不大，脾气还不小，你看看你多有面子啊。你骂我们是草包，我们还请你吃粉。
5: 我说错了吗？本来就是。
4: 你叫什么？
5: 干什么？还想报复啊？
4: 你不说我也查得到，我叫杨雄，今天刚到新疆两岸专案组报道，我的办公室呢就在市区一楼。案子破了，我第一个跟你说；破不了，要打要骂，随便你。
3: 加我一个，我金明海要是破不了这个案子，我还当什么警察呀？两岸案发以后呢，上级领导有批示，这案子要限期破，省厅呢就决定挂牌督办，列为1999年的1号大案。我们州里呢，蒋局长亲自坐镇专案组，就决心很大，提出要15天破案。省厅当时也派了专家过来，武英德老师和曹忠树老师，还有这个物证中心的雷主任啊，也都来了。当时我跟杨雄就以为这个案子就很快就能破了。由于齐副所长和邱行长的身份特殊，社会关系复杂，在案件的定性上，这个专案组是陷入了巨大的争议，是心裁呢还是报复？尽管武英德老师给出了侵财的结论，但犯罪嫌疑人作案手段之凶残，这又让人无法相信。最后啊，专家们一致认定，这个4连指的指纹就是这个案子的突破口。为了这枚指纹，我们专案组不知道是花了多少的心血。
6: 不光是我们中昌省，几乎全国都跑遍了。
3: 在案发的头5年，一年我们差不多每个人呢，都有6个月的时间都在外边出差。不光是专案组，但凡是清江的警察，只要外出，一定会自觉地带上比对指纹的任务。还有这个犯罪嫌疑人留下的鞋底花纹，这是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嘉诚所有的作坊都跑遍了，还有这个云城、西城，但凡是有一定规模的鞋类集散地，工厂啊、鞋厂啊比较集中的地方都跑遍了。
4: 这是鞋底的花纹
7: 哦，
4: 两边
0: 反正呢，这个样品呢就是这么多了。找的话嘛，那么你们就自己找好了呀。啊，
4: 好，
0: 反正就这么多。
4: 好
0: 啊，好，
4: 谢谢了啊。
0: 哎，没有没有，你们自己找好了。
3: 我找这边，
4: 这边。

0: 杨雄，孩子不是我一个人的，生病你不管，上学你不管，现在孩子都不知道爸爸是不是和妈妈离婚了，大半年都不回家。我知道你是警察，但是不要忘了你也是孩子的爸爸，今天是孩子的生日。
1: 老板，
2: 哎，怎么了？是不是找到了？
3: 这个鞋多少钱？
4: 给孩子买鞋是吧？
2: 想孩子了。
4: 你孩子穿多大码的呀？
2: 哎，这双鞋挺好看的吧？
4: 哦，你不太清楚你们家孩子穿多大尺码的是吧？哎，你们这警察也是够不容易的了。
5: 蒋局长，局长你怎么来了啊？云海，快快快，倒水倒水。
2: 哎，
5: 快坐。
2: 哎，
5: 局长局长快坐，正好局长你在，我给你汇报一下，这个我们这一次呢把嘉城所有的地方都跑了，还有云城市、西城市全国工厂鞋厂比较集中的地方，有名的都跑了一遍，比对过了没对上。
6: 哎，没有差异了。哎，
7: 辛苦你们了，围着全国跑不容易，抛下舍业的，我代表专案组感谢你们。
5: 您什么意思吗？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7: 这个案子8年了，到现在也没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厅里面决定让厅里和周里的人先撤。
5: 什么时候的事情？为什么呀？我们这8年的工作，哎，算什么嘛？白做了。受害者家属还眼巴巴的等消息，我们怎么向他们交代啊？
7: 你的心情我理解。受害人当中还有我们的同志啊。案子不可能就此放下，可是我们也不能一直这样耗下去，要等待机会，等有了条件再把两岸抓起来。
2: 杨队，杨队，你就不要再为难蒋局长了，他要退了。
5: 什么？你要退休了？
7: 小杨啊，我知道你和小金都憋着一股气呢，想把这个案子拿下，但是条件有限呢，我们也得认清现实。小杨，你在这里守了8年，付出了很多，组织上决定让你一起回州去。
2: 我的意思呢，你走吧，不要再轻易把自己给耽误了。你有老婆，你还有孩子，你不能把这个日子过得只剩下这个案子了，对吧？
5: 我要是走了，这个案子怎么办？啊，都没有人了，知道吧？没有人了。
2: 我不是人啊，我不是人呐。你留下来，这个案子就能办了。你查了8年，你查出个啥来了？你看看你，你刚来的时候还是个小伙子吧？你现在成什么样子？你现在成什么鬼样子了？ 你白天想案子，晚上想案子，人都要废了。走吧。来来来来来，喝一口。明天早晨我就不送你了啊，行吧？

0: 我是于和伟，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您一起期待精彩。破案就是刑警的信仰，命案必破，不是说我们百分之百的能破案，是有案子就得破，不能停。
1: 可以说犯罪嫌疑人是精心筹谋，下手又快又狠。我觉得不是抢枪就是杀人。
2: 行长家里是丢了2000多的现金，还有一些纪念币，这伙人明显就是冲着钱来的。
0: 犯罪嫌疑人开了3枪，我们只发现了2个弹孔，另一个呢？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

0: 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初心如炬，步履不息，微光暖山河，笃行富荣光，感动中国，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

0: 笔墨云飞时代，那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1: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2: 造纸。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6: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

0: 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

0: 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看，前面就是澳门海域了。
1: 那是什么？
2: 是船，快，快熄火！是他，快熄火！发射照明弹。
3: 快蹲下。

0: 二位兄弟，开船。
1: 万奇这是想引开他们，在那边，往那边划。
2: 同志们，准备战斗！
3: 是。是

0: 这是怎么回事？
1: 佐藤哥哥，私は考古丘馬港特攻目機関副機関長山口久美です。奉十七将军的命令，前来逮捕这个女人。
2: 逮捕乔小姐？凭什么？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佐藤阁下是这样：近日有地下反日分子在香港盗窃了一批重要的战略物资。经我们调查，这个乔英婉就是这次盗窃事件的主要参与者，因此我来逮捕她。
2: 吉谷总督，我代表澳门政府诚心实意的来与您洽谈在澳门推行军票的事情，纵然现在一时尚无定论，也不至于拿我的未婚妻来要挟我。要是这样的话，那这次合作到此为止。
0: 哎，洛白局长，误会了，误会了，这件事我事先毫不知情。
2: 我看未必吧，不然哪有这么巧的事情。我一带着我的未婚妻来到总督府，那你们的人就堵在门口要抓他，这不是威胁我，那又是什么呢？
0: 你刚才说这位乔小姐犯案有什么证据吗？
1: 这个我们正在核实。
0: 那你说的盗窃案又是何时发生的？
1: 大约一个半小时前。
0: 逮到了没有？我赢了。乔小姐今天一整个晚上都在参加我为洛柏局长特别举行的欢迎晚宴，我就是证人。他又哪来的时间参与什么盗窃案？
1: 嗨，
0: 洛柏局长代表澳门政府受邀前来洽谈军票合作大计，是帝国尊贵的客人，连我都不敢怠慢。你们这帮混账东西竟敢污蔑他的未婚妻，破坏帝国重大合作计划，真是好大的胆子。还不像洛白局长和乔小姐道歉。
1: 对不起，请原谅。
0: 这件事我会向十七开始严厉追究，要他给出解释。还不滚。
1: 嗨，
0: 洛白局长，乔小姐，发生这样的误会实在是对不起，请二位务必原谅。我保证这种事绝对不会再发生，也请洛白局长千万不要影响了心情与我们双方的合作计划。
2: 既然总督阁下确实不知情，那这件事情就当它没有发生过好了。
0: 请
3: 走吧。
4: 谢谢。
3: 应该的。贺先找我的时候，我是真没想到你们搞了这么一个冒险的计划，我更没想到你有这么大的胆子拿自己的命跟日本人周旋。
4: 跟我哥比，我做的还是太少了。
3: 还好现在是有情无限。另外我也觉得何贤以前呢在误导你，在伤害你，但现在来看他真的是还是在意你这个朋友，没有那么铁石心肠，要不他不会费这么大的心思想出这么一个办法来让我保护你。你怎么了？
4: 我在想贤哥他们怎么样了。
5: 刚走不是弟兄们不卖命，是突然杀出了游击队十几条船几百号人马，弟兄们实在是扛不住才撤回来的。

0: 我说的都是真话，如果是瞎话，天打五雷轰啊！要不然我不能死去这么多兄弟啊！
1: 印钞纸到底在被你们打伤的船上，还是跑到的船上？
0: 跑掉的那艘船，明显比其他的船船速要慢，应该还是。

0: 马德，你刚才说海象的交火就发生在不到一个小时间。
1: 没错，如果真的那些印钞纸在那艘船上，他们现在应该在澳门的某个地方藏货呢。不过澳门这么大，我们也不知道是谁干的，实在是不好找啊。
0: 那个大凤一号的核写这两天有什么动向？
1: 和弦，齐馆长，你现在说和弦？
0: 等会儿，
1: 大风景号前天就挂出了牌子，说要盘涨三天，和弦肯定在银号里。
0: 肯定？你的人啊，到底见到他本人没有？
1: 这个还真没有，不过银号有规定，盘账的时候总经理和司理必须在，其他人一概不能进入。何先生那里的司理，所以他肯定在银号里，而且我的人有查到他的太太每天在给银号里送饭，这个绝对不会有错。
0: 走。
2: 三爷，哎，我得走了。
3: 好，子佳，你送贤哥回家。
4: 后面的这个放好啊。
5: 特务部门找上门来了，怎么办，贤哥？
2: 志总，继续开。
5: 好。
6: 来了，来了。是你？什么事儿啊？大晚上往别人家里闯。
4: 哎哎，你们是什么人呢？啊，半夜三更的，你们竟然私闯民宅啊！
6: 那位是谁？
7: 这位是皇军驻澳门的机关长泽大佐。
8: 都凌晨两点了，怎么，何先生居然都不在家呀？
4: 你要干什么？
6: 你干什么？都说阿贤在休息，你这样太没礼貌了，你不能这样。
2: 三系馆长，黄队长，

0: 谁？阿贤，
1: 小心！
0: 怎么了？这是？
2: 石头，去开门！
0: 我，
2: 快去！
0: 谁呀？来了，是你。
3: 都错了，阿贤在休息，这样太没礼貌了。不能这样。
2: 泽西馆长，黄队长。
4: 贤哥，你好像今晚没少喝呀。
5: 儿子过生日，开心就多喝了两杯。这喝的有点多，我就先上楼睡觉了。怎么，泽西馆长、黄队长这么晚了来我家，有什么事儿吗？
6: 老先生啊，今晚一起都在家。
7: 爸爸。
5: 当然了。

0: 好渴呀，哥哥，今天过生日是吗？
1: 嗯。
0: 爸爸今天有事儿，没在家陪你过生日。

0: 心。
1: 爸爸一直在家陪我过了生日啊，我怎么会不开心？
2: 妹妹，今天哥哥的生日蛋糕好吃吗？
1: 好吃。
2: 好吃啊！那你吃了几块？
1: 两块。
2: 两块，那么好吃啊！叔叔也想吃啊。那除了你和哥哥，还有谁吃了那么好吃的生日蛋糕？
1: 还有妈妈和阿公。
2: 妈妈和阿公呀。那爸爸为什么没吃啊？叔叔在在，因为他不在家，对不对？
1: 不是啊，是因为切给爸爸的，那蛋糕上有花，西妹喜欢，爸爸就给西妹吃了，自己没吃。
3: 泽基馆长，黄队长，我再问你们一遍，你们三更半夜来到我家，到底是有什么事儿？
4: 贤哥，别激动，我们就是来查中案子。
3: 查案子要来我家查案？黄队长，如果你说不清楚的话，那我可报警了。
2: 何先生，怎么不接啊？要不我帮你。
3: 喂，
5: 阿雪，是我。
3: 柯医生，什么事儿？
2: 何先生，我正好有车，不如我送你去诊所。
6: 不用麻烦了。
2: 不麻烦，晚上叫车也不方便嘛。再说刚才因为误会给何先生家里添了麻烦，就当是我赔个罪吧。怎么，何先生连个顺风车都不敢坐啊？莫非马老板那边有什么不方便？
3: 既然这样，那我就不客气了。
2: 讲。

0: 柯医生，哎，
1: 阿贤，我一接到电话就马上过来了。泽基馆长和黄队长正好跑去我家，非要送我过来。万琪呢？在里面。
2: 万琪，宁姐，白天我和万琪在大风盘点的时候，他不是还好好的吗？怎么突然变成这样了？都怪我，我看先生最近忙，我就跟他做了点夜宵，结果喝汤的时候，他一不小心就呛着了。啊！你看，
3: 喝汤沾枕，吐血昏迷啊！
2: 哎，可以这样，宁姐的，这可能吗？
3: 当然不可能。
4: 这么说，马老板变成这样，是另有原因了。没错，我开始听说是因为喝汤呛血，我也认为不可能。但是马老板最近一直咳嗽得很厉害，我就给他做了个胸肺检查，发现了真相。
2: 什么真相？

0: 他得了肺结核，已经很严重了。肺腔只是吐血的诱发因素，肺结核才是真正的原因。
1: 那可是绝症啊！
2: 马德马德，葛医生，您确定吗？
1: 万队长，你马上派人，就把林西馆的丁中医生请过来。
3: 是。

0: 梁总，你为什么觉得印钞纸那事儿是他们干的呢？
1: 不可能是别人。
0: 我们已经去了何贤的家，也确认了他是和他儿子过生日，不可能再想搞。我倒觉得那个马万奇有点可惜。哎，你说他喝个汤能喝成肺结核？我亲眼看见爆炸的时候有人跳船，我觉得有可能就是这个马万奇。
1: 等检查结果出来，真相自然分晓。阿德嘎，
2: 田中先生、まだ結果は出ないですか？
3: 海氏の診断は間違いありません。彼は確かに肺結核がかかています。
2: ああ、たとえ結核だとしても、スープでむせて血を吐いて昏睡状態に陥りますか？
3: 不可能ではないとしか言えません。
4: 佐大佐还有什么问题吗？
2: 啊，没有没有。马老板如此年轻，却身患绝症，真是令人遗憾。我们就不打扰他休息了，告辞了。哎，从今天起，全天候监视何贤，他的一举一动，我都要知道。
5: 贺医生，您真的太厉害了，不光能治病，还能伪造病情，甚至连那个日本医生都被您瞒了过去。你到底用了什么奇招啊？怎么了？
4: 我没有什么瞒天过海的本事。万奇，他真的得了严重的肺结核。
5: 肺痨病人样子我不是没见过，两眼无神，说话无力，全身病恹恹。万奇他每天风风火火的，从早忙到晚，从来没有耽误过工作。他只不过是咳嗽多了一点，怎么就得了肺结核这么严重呢？
4: 是我疏忽了，和你一样，我也被万奇那累不垮的样子给瞒住了。明明我是医生，明明我听见他咳嗽得很厉害，可我除了提醒他去做检查，我就是没往心里去。直到刚刚欧队长把他救回来送到诊所，我才发现他病得那么严重。所以医生和朋友，我真的太失

大市民，由于无法继续使用港币，为保证澳门金融业有序运行，澳葡政府将于近日发行新澳门币。

走了，吃点东西吧。别喝了。 今天来是阿贤托我带一样东西给你，这是首批签发的澳门币。阿贤说，没有马力，就没有他的面试。

0: 伊娃，上次的事，一直想向你，向乔先生，好好道个歉。不用了。如果你还是无法原谅，我也理解。你不需要道歉，无论是对我还是对我哥。 其实，一直是我自己想不通。我心里真正过不去的，不是你向我撒了谎，而是我哥。你哥？嗯。当我知道了我哥在配合你们的计划，甚至他为了这个计划，不惜牺牲掉他自己。 这才是让我难以接受的。
1: 之前，我把气撒在你身上，不愿意见你，其实你是不愿意接受这个打扰的。

0: 那天我见到我哥，
1: 我突然明白了，我哥不是我以为的那个胆小怕事的人。
2: 我一直担心你会经受不住打击，但没想到经历了乔先生的牺牲，你还是能这么勇敢，这么沉着，这么冷静。
1: 因为我身上肩负着我哥托付的责任，也可能是因为我哥始终是那个最看重我、最相信我、对我抱有最大期待的人，跟我心中的在乎的兄妹缘分相比，我哥是把私情化为了大爱的了不起的人。
2: 唯有大爱方成大义，乔先生真的是让人佩服。
1: 其实不止我哥，你也是啊。
2: 我
1: 如果说过去我对这一点还感受不深，甚至对你还有过误解的话，现在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贤哥，对于你过去

0: 怎么了？
1: 嘘，人呢？
2: 不哥，啊，真丢了，怎么办？
1: 赶紧给杰哥说去。
0: 他们是冲着你来的。
3: 一晚，你先回学校吧，从这边走。
0: 那你呢？
3: 我没事，先回去吧。

0: 大哥跟丢了。
1: 什么跟丢了？三双眼睛六条腿，连个活人都追不着，
2: 我要你们干什么？
1: 赶紧给我找去，要不然你们自己回去找泽机关长领罪去，听见了没有？
3: 用不着了，黄队长。
1: 贤哥，
3: 黄队长想跟踪我何必这么麻烦，我亲自送上门来了，想问什么尽管问吧。
1: 贤哥你误会了，我跟他们说别的事儿呢，那个怎么可能安排人去监视你呢？
3: 真不是啊。
1: 真不是，真不是。
3: 不是就好，不是我就放心了，毕竟我也是个生意人，如果身后一直跟着这些特务队，其他人怎么看我？知道的以为黄队长关心朋友免费给我请了保镖，那不知道的不得以为是泽机关视我为抗日分子，随时随地要对我下手，这我以后还怎么做生意啊？
1: 贤哥你多虑了，真没有，绝对没有。
3: 有没有黄队长心里清楚，我只想说我以后不想看到他们了，要不然我就真把自己当成抗日分子，亲自去到泽机关长面前自首了。真到了那个时候，我保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黄队长以前交代过的犯过的事情，黄队长以前留下的签名墨宝，我一个不少的全都交给黄军，这样也不用监视了。怎么样，黄队长？
1: 贤哥你说笑了，我保证以后像今天这样的事情绝对不会发生。
4: 当真？
1: 当真。如果有人还敢打扰贤哥的清静，那我黄公爹第一个不找他们。啊，
3: 好，老婆孩子还等我吃饭呢，那我先走了。
1: 哎，慢走，慢走啊。

0: 是威胁起老子了，大哥，你何必对他这么忍气吞声的呀？要我说，咱一不做二不休，给他。那是说能干掉就能干掉的吗？他手里有我们的把柄呢。何况现在今非昔比了，他现在是什么大丰银号的代理总经理，还是什么大西洋银行的华人业务经理？
1: 实在是动不得呀。那接下来怎么办啊？还继续监视吗？
2: 机关长有令，每天得汇报他的动向。
1: 可是什么呀？啊！你们要再敢让他发现，饶不了你们。

0: 不过，这又要监视，又不能让何贤发现，我们怎么办呀？
1: 你问我啊，我他妈问谁去啊？总之一句话，泽机关长那儿哪天必须有汇报，何贤这儿更不能被惊动，剩下的看着办。

0: 大风那边，我暂时帮你管理。等你康复了，我再交班。恒丰玉那边有林大哥，没问题的。
1: 万琪，你就好好养病，公事就尽管交给阿贤。
2: 辛苦了，贤哥，
3: 不会。你把这个汤给我，我让厨房温着。
1: 贤哥嫂子，你们也在啊？
4: 啊。
1: 万琪，我让嫂子给我的食谱炖的润肺汤，趁热喝吧。
4: 宁姐没告诉你，我这有事儿。你先出去。
1: 贤哥嫂子又不是外人。
4: 这有事儿，出去。
1: 万琪，
4: 出去。

0: 二位慢走。启文，你说万琪平时对百姓都是百依百顺的，刚刚这是怎么了？你这都看不出来啊？之前百姓来找我学煲汤的时候，就跟我聊过万琪的病情。我今天才发现，万琪没有告诉他自己得了肺痨。为什么？肺痨是不治之症。
1: 还能为什么？他这是不想拖累百姓，宁可自己当恶人啊！
0: 想起来前几天还帮着万琪挑求婚戒指呢。

0: 梁老，最近别太累了，要多注意休息。
1: 好，好，好。梁老，我也知道，最近的价钱您压力很大，可中山那边敌人查扣的实在太严了，澳门呢，日资商号也不计成本的抢购，把价都抬到天上去了，现在这个价钱，已经很难收到货了。明白。现在整个的大后方。 几乎全是靠今年开辟的驼峰航线，来给咱们维持那一点点可怜的进口。可空军、空运能投多少东西下来？何况还要飞越喜马拉雅山脉，你知道吗？每个月就要摔掉几十架战机。国民政府现在是迫不得已，只能拿关金券来救急。可我们那点黄金储备能支撑到几天？
2: 内地有特产，运不出去换不成钱的，我们只能另想办法来筹措资金。
1: 您的意思是，
2: 重庆方面已经下了任，让澳门党固负责，通过澳门的金融市场向海内外紧急发行一批战时公债，
1: 以解后方的燃眉之急。
3: 发行政府公债，可不是一般金融机构能拿得下来的。 恐怕得全澳门的金融业全都动起来，集体参与承销才推得动。华商那边好说，大丰可以牵头，组织所有的华商银行都来承销债券。关键是大西洋银行。

0: 论规模和信誉，它还是澳门第一。更何况，海外发行只有大西洋银行能做，所以必须要把它拉进来。这件事，我来想办法。
1: 好，那就辛苦你了。我们澳门支部这边一定加大力度宣传，助力公债的销售。
0: 就这么办。
2: 以上就是我做的公债承销具体方案。总的来说，这次中国政府战时公债的宣传力度之大，有目共睹。加上承销佣金合理，如果大西洋银行可以参与，还将获得此次公债的独家海外承销权，可谓是一项稳妥有利的业务。是否可行，还要看各位董事的审核。
3: 在我看来，何经理的这份方案内容详实，措施具体，我看没有什么问题。更何况澳门各大华商银号也都积极地参与了这次的公债承销，如果大西洋置身事外的话，也与澳门第一银行的地位不匹配，这怎么都说不过去啊。所以我赞成大西洋银行参与这次的公债承销方案。
4: 这件事恐怕还需要更加谨慎一些。
2: 怎么，是承销方案有问题吗？
4: 何经理，你的方案没有问题，但是我想提醒大家，银行公开承销中国政府的公债，日本人能答应吗？他们会这么做？
3: 日本人不答应又能怎么样？我们银行这次发行的公债既合理又合法，难道我们大西洋开展正常业务要先过问日本人才行吗？
5: 没错，道理虽然如此，可这毕竟是替中国政府发债，坏人的事我们不妨参与台机制，而且日本人这么霸道，只怕是会惹祸上身。
2: 安东尼奥先生，阿维罗先生，中国的事仆人最好别插手，更别帮忙，也别参与，二位是这个意思吗？那好，那我也想请在座的各位董事回忆一下，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日本人几次无端生事，几度将澳门逼入绝境，澳门都是怎么绝处逢生的？是单靠你们仆人，还是靠着仆华之间的团队协作？甚至更多的是华人冲锋在前，力挽狂澜。你们总想着不得罪日本人，免得惹祸上身，但过去的种种，哪一次是澳门主动惹的祸？哪一次不是日本人无端生事，非要置澳门于死地，想要靠着讨好日本人消灾免祸？以日本人的德性，可能吗？澳门不是仆人的澳门，你们想仆人华人分个井水不犯河水，但中国也有一句成语叫唇亡齿寒，仆人也好，华人也罢，既然我们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守望相助就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0: 这些朋友是北方来的吗？越快越能借华北敌后的燃眉之急。我公司的一批货被日军给扣了，
1: 该斩一次，斩尽左自行报啊！
2: 过去澳门仅次陷入绝境，大豪帮都是仗义相助，为什么这次就不行了呢？
3: 何贤已经上了日本特务监视的反日分子名单，你再待在镜湖，随时会被连累。
4: 瞧一晚，
1: 请看风雨潮第20集。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2: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2: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1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

0: 一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古法就是传承，
1: 笔墨应随时代，可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2: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
3: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1: 博弈万变是常态，但只说千年靠的是人性，是做人的德行。
4: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5: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6: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7: 赶出来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8: 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9: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10: 我能有一把枪吗？
11: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12: 帮老百姓干点事儿，我申请入党。
13: 骗子！
14: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15: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16: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17: 胜利。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氧无极牌补肺丸。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

0: 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离店，
5: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9: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赴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10: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好。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这个没心意，
13: 这个分量不足。
14: 点啥呢？
15: 有请新朋友。
16: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

0: 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这样行吗？
1: 阿宝，就这么办。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们想仆人华人分个井水不犯河水，但中国也有一句成语叫唇亡齿寒，仆人也好华人也罢，既然我们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守望相助就是我们唯一的选择。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我们华人做到了这一点，但这一次仆人能不能做到就要看在座的选择了。
1: 说得好。

0: 真没想到，一场救国公债宣传
1: 要把恒丰玉的收购给带往，简直就是一箭双雕。
2: 我们客似云来，那些玉资商号挂着高价也门可罗雀，证明澳门人心里终究是爱国的。
3: 万琪，这下你该放心了吧。
4: 先生，柯医生来了。
5: 柯医生，
6: 柯医生，
7: 今天有个人一定让我带他来见你们。郑平，

0: 贤哥，正平去了吗？
1: 郑平兄，托你订货的这些朋友是北方来的吧？
2: 没错。
3: 我说呢，怎么会要这么多过冬的物资，还有这些巨量的胶鞋、黄销、五金、香药和手术器械？
2: 几位老板都是明白人，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东西都是供给化北地后的。
3: 你是说？
2: 我是说，坚持在华北地后抗战的中国军队。华北敌后当下处境之艰难，可以说怎么形容都不为过。在日寇的三光政策下，整个华北已经是无村不带哨，到处是狼烟。加上华北这两年连续遭灾，雪上加霜，部队吃不饱，穿不暖，伤兵员缺医断药，每一颗子弹打出去，弹壳都要捡回来复装七八次。就这样，每一支枪发到的子弹数量也经常不超过五发。
4: 部队都艰难到这个地步了，
2: 实际情况只有比我说的更严重。我说个数字吧，晋察冀根据地刚刚做的调查，部队官兵平均体重还不到92斤，这还是全力保国命的一线作战部队，后方机关条件更加艰苦，光是因为营养不良和缺乏御寒衣物病倒的干部就超过了30%。
1: 郑明兄，这些货什么时候要？
2: 越快越好，越快越能解华北敌后的燃眉之急。
1: 我来想办法。

0: 知道了，谢谢高会长。怎么样？报普省府已经决定了，后天上午10点，就日方提出的条件，重新投票表决。据高会长，除务摸底，由于普上闹得太凶，导致政务会议成员半数态度都发生了动摇。
1: 情况不容乐观。形势虽然严峻呢，也不是没有解决的办法。我是个医生，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正是先医的大忌。只有从根本上找到病人的这个病因，对症下药，才能彻底的医治。
2: 澳门也如此，之所以澳门一直被日本人轻易的拿捏，就在于澳门有它根本的弱点。澳门根本的弱点只有一个，交通。没错，澳门天生就是一座孤岛，一切的民生和经济完全依靠对外贸易。

0: 而日本人现在占据了周围所有的地区，一旦他们用出封锁这一招，澳门马上就会陷入绝境。
1: 这国内外的进出口始终被日本人卡住脖子，只不过现在是轮到了蒲商的头上，这确实是个老大难的问题，很难解决。
2: 梁老，我倒觉得有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而且条件已经成熟了。组建一条多方合作的地下物资运输线。
1: 先不说这大豪邦历来就是奥普政府的缉私对象，你提什么共产党，你觉得我们国民党能和他们合作吗？
3: 梁老啊，这都是中国人，为什么非要分个彼此？
1: 不是我要分彼此，是共产党要另立山头，不服国民政府的管辖。现在重庆方面跟他们是水火不入，你这个时候你让我澳门党部跟共产党合作，可能。
2: 梁老啊，我们今天讨论的是什么？是怎么能让澳门的蒲华两界团结起来，连蒲人和华人都能够争取团结，中国人之间为什么不能也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呢？
0: 梁老，别的事情我不清楚，但我知道香港沦陷之后，我们一路从香港逃亡到了澳门，吴大队长不顾生死救了大家，澳门粮荒保护印钞纸靠的也是欧大队长跟他的游击队仗义出手。
3: 梁老，这些都是咱们一起经历过的事实，人家都没分个彼此，甚至什么条件都没讲。
0: 我最近看了两篇文章，是一位香港的朋友给我的，一篇是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另一篇是中共中央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梁老，我不是共产党，不会跟你搞宣传，这你应该相信吧？
1: 当然，对你我是信得过的。
0: 这两篇文章每一句讲的都是团结，不分阶层，不分党派，不分民族，不分国家，甚至要求共产党员都要跟国民党党部合作，人家是这么说更是这么做的，而澳门就是最大最直接的受益者。梁老，共产党都没有分彼此，为什么在您这儿就要分个三六九等呢？

0: 共产党真能那么无私，给我们运物资？
1: 梁老，过去这么多次事实，还不能证明吗？我相信，只要是为了抗战，欧队长跟他的游击队绝对二话不说。

0: 离开镜湖，为什么？不单是离开镜湖，有些你过去的朋友呢，最好也远离一些，尤其是贤哥。
1: 他怎么了？你是不是听到什么对他不利的消息了？你说啊！实话跟你说吧，今天在泽机关，我亲眼看见的，何贤已经上了日本特务监视的反日分子名单，而且是重点关注的对象。因为你在香港的事情啊，日本对你的疑心是一点都没有打消。 而且现在，梁老搞的这个公债券目委员会又是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那日本人的手段有多狠，你比谁都清楚啊！你再待在镜湖，随时会被连累，甚至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呀！叶文，我说这些完全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啊，你千万放在心上。 别再待在镜湖了，千万别再和何贤有任何的来往了。谢谢你，
0: 骆白博士。我会按照你说的，尽快辞掉镜湖小学的工作。真的？嗯。
1: 我还担心你会拒绝我呢。另外，八重天还缺乐手吗？你是说？
2: 你要回八重天？
3: 我从这里辞掉工作，我总是需要一份新的工作的。我这个人除了拉琴，别的什么也不会，所以就在想，如果不用说了，只要你肯回来，八重天乐队的首席就还是你的。
2: 谢谢。
3: 哼，让我给葡萄牙归了，运货，他们想得美。
2: 三爷，过去澳门仅次陷入绝境，无论是运粮、港币站，还是托运英超纸，大豪帮都是仗义相助，从来没说过半个不字。为什么这次就不行了呢？
3: 就澳门啊，是跟你们合作，是替自己兄弟还有澳门的中国人办事，这些鬼佬算什么东西啊？我凭什么帮他们？
2: 我知道，政府和富商对您和大豪帮是有一些不公正。
3: 哎。 那这有些不公正。哎呦，这么多年来啊，他们把我们大豪帮啊定为海匪走私犯，他们缉拿过我们多少船，通缉了多少人，在他的苦窑里又关过我多少弟兄。
2: 可那毕竟都是过去的事了。
3: 好，我们不能过去，就讲眼下，他们跟那个日本仔签了那个什么七项合约，废了木帆船。 剩下的那个电扒机船啊，也全都得在这个港务局啊注册之后才能航行，这个你知道吧？知道。我大豪帮啊，八成以上都是木帆船。这么一来啊，就断了我大半的活路，剩下两成的电机船啊，我也总得跑一些正规航运，替弟兄们赚一些干净钱吧。我把注册申请啊递到港务局，你猜结果怎么样？ 结果没通过，何止没通过？这个罗德里啊，仗着自己是蒲商的头头，港务局的总监督，说这个什么注册船只的名额太少，日本人给的太少，留给他们这个蒲商都不够，还说我们这一群走私犯，晚上偷偷摸摸跑几趟就行了，还来占什么这个正规船儿？
2: 他真这么说？
3: 就是这么说，连正眼都没有瞧我。这个罗德里呀。 我想啊，这还是我们一起拼死拼活替澳门运来了救命之粮之后的事啊！这个罗德里呀、啊，哎，端起碗吃老子的饭，放下筷子就摆他仆人大老爷的谱，逼得我们啊大豪帮没有活路。现在他的货被日本人给扣了，倒想要我救他，哼哼，对不起，办不到。 门都没有。
2: 三爷，这件事确实是罗德里做的不地道。 但当下是特殊时期，我们共同的敌人是日本人，大家合作组建地下物资运输线，不单单是为了帮助浦商脱困，更是为了支持国内抗战大局的需要。大伙帮向来忠义当先，三爷您更是心胸如海，我相信为国为民，您一定会大人不计小人过的。
3: 要是我咽不下这口气呢？
2: 那不然这样，好海俱乐部在港务局注册船只的数量，我再向罗德里帮您争取争取。您原先申请了几条？
3: 五条，不过现在五条可不行啊，我要翻倍，少一条都不行。
2: 行，我帮您争取。

0: 这行了吧？这还不够。您还要什么？我要罗德里亚亲自向我黄山河倒茶赔罪。
1: 三爷，这就不必了吧？
0: 普章，是这个罗德里亚瞧不起我大豪帮在先，难道他不该向老子倒茶赔罪？要是他不干啊，普章的货，哼，我大豪帮。
2: 也没有办法帮他运。大豪帮和共产党的游击队，难道你真有办法搞定这两尊大神，以后帮我们蒲商运货？
3: 那就要看明天的投票，您能不能稳住蒲商了。
2: 要是真的能，一劳永逸解决澳门的货运，从此不再被日本人卡着脖子做事。
3: 我保证，蒲商那边投票不会出什么问题的。只不过政务会议中，蒲商的比例才不到一半，政府才是主角。光靠我一个人，这力量恐怕远远不够。
1: 这个你放心，我已经约了骆百局长，跟您谈完了之后，我就去巴中天。
2: 澳门的贸易要是保不住的话，骆百这个经济局副局长也就别想干了。
0: 你找他就对了。既然
1: 大豪帮肯帮我们蒲商这么大一个忙，你这边是不是也应该有点什么表示啊？不过现在5条可不行啊，我要翻倍，
0: 少1条都不行。
2: 什么10条注册船额？他可真会狮子大开口。
1: 够划得来了，人家可是帮着全澳门的蒲商解决了最大的难题啊。 上次船只注册的那件事情呢，我也确实把黄三和卡得太狠。这样吧，我自己的公司给他们让3条船的名额出来，剩下的我只能再找其他的蒲商去想想办法，这总可以了吧？那就这么定了，剩下的事情也就小事一桩了。还有什么？既然你们双方要结盟。
2: 那总要跟黄三爷见个面吧，当面敲定，各不反悔。到时候我带着三爷登门，你呢？过去有什么对不住人家的地方，你就倒杯茶，说些好话。<笑>贺先生，你这是让我向他黄三河倒茶赔罪，是不是？
1: 怎么，不应该吗？<笑>
2: 他一个走私帮会的头子。
1: 我可是你可是前澳门总督之子，让你倒茶认错，怎么可能呢？是这样吗？好，那今天就当做我从来没来过。你们蒲商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吧。
2: 等等等等，着什么急呀？有话慢慢说，先坐。
1: 罗德里先生，正是你口中的海匪，在澳门陷入绝境的时候，为澳门送来了粮食，在港币战，整个澳门的营业岌岌可危的时候，他们倾注了所有，扛住了战局，发行新钞的特种印钞纸，也是他们拼上了性命运回了澳门的。你们受他们的恩，现在凭什么高高在上，又看不起人家了？
4: 好吧，这杯茶我给他倒，可以了吧，玄哥？到时候说话记得客气一点。如果觉得自己亏了，我给你倒茶，倒10000倍都行。
5: 叔叔，你看，后面有日本人的集丝船。
6: 弟兄们，走前面的岛礁，咱们的船小，穿过去，小日本就追不上咱们了。
7: 叔叔，就坐上了。
6: 该死的捕鬼，转向！快转向！转向！转向！转向！转向！
2: 玄哥，等一等。刚刚收到个消息，出了个事。
1: 您说。

0: 阿诺，怎么了？
1: 三哥，我们的船被抢了，其他的弟兄都没了。
0: 妈的，谁干的？
1: 利布联合骑士队开的枪，还有罗德里的商船，帮他们拦了路。
0: 罗德里的商船。
2: 有艘船回澳门，赶巧不巧，刚好碰上了港务局缉私队，在追一条大号帮的货运走私船。缉私艇上有日本监督，非要我的商船配合他们拦截一下那艘走私船。船长没办法，只好拦了一下航道。不过船长说他们船小速度快，我想他们应该能够逃得掉。
3: 跑了就好。
4: 我现在担心的是黄三和那边会有什么误会，因为我故意跟他们大豪帮为难，所以追出来，拜托你帮我带句话，跟他们道个歉，解释一下就行。
3: 知道了。这样，我现在去找三爷，把话带到。
4: 好，那就拜托了。
3: 三爷去了恒青岛啊？那霞少呢？
4: 傍晚的时候，三爷飞鸽传讯，叫霞少也赶过去了，说是有急事儿。
3: 知道是什么事儿吗？
4: 不知道，怎么就这么巧？飞仔，我有急事，必须要见到三爷，能不能麻烦你派一条船，我找个人去一趟。
5: 行，我这就去安排，一个小时之内出发，半夜应该就能到。
4: 好，
5: 拿酒，我叫你拿酒。
3: 老板，打烊了，你先走吧。拿那么多钱拿酒？醒了没有？我问你醒了没有？我不要你管我，
5: 你走，不要你管我。
3: 阿成，阿成，你要把自己折磨到什么时候？我知道，玛丽走了你很难受。 但他如果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他知道了他辛辛苦苦建立到我们这儿，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他能开心吗？你到底要我怎么样啊？
5: 尽管走，我拼过命啊！
3: 结果呢？
5: 孩子自己最爱的人呢？ 请跟我去安定，不要以为天塌了都要你自己顶啊！等你落到我这步田地，你想后悔。

0: 行啊，我知道你累，累就歇歇，没人怪你的。
1: 我也想歇一歇，我也想什么都不做，但日本人不让。你知道吗？这帮狗东西又搞名堂了，
2: 又一次将澳门推向了生死的边缘。
1: 明天就是关口了，我们必须要扛过去。但现在万琪病了，紫霞也不在，光靠我一个人我根本就扛不住啊。阿长，我需要像你这样的兄弟振作起来，帮我一起分担，你知道吗？

0: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青岛总堂，不是大豪帮相信的人根本就进不去。我今晚有非常重要的事情，实在是脱不开身，只有你能帮我去跑这一趟了。
1: 一满，你真的不需要换间房子吗？这个屋子小，还靠近电梯，有点吵，会影响你休息的。
2: 不会啊，靠近电梯，出行方便嘛。
1: 哦，骆白博士，谢谢你了。哎呦，你跟我客气什么呀？你能来八重天，我求之不得呢。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
2: 嗯，好的。
1: 另外呢，这几天日本人的事情，搞得我有点焦头烂额的。明天就要召开政务会议进行投票。 不过你放心，我一定会带头投票否决禁令的。
2: 骆白博士，我替所有的中国同胞谢谢你。
1: 哎呦，你不要这么客气。

0: What's wrong with you?
1: Mary Jones， 新聘用杨昌先生为本账秘密情报员。杨昌先生，欢迎你的加入。

0: 跳船的走私货物，咱们全部缴获了。要不是要赶在那个船沉的时候把货全部搬上岸，那跳船的几个咱也都能抓住他。
1: 机关长，这整船的货物是好几十个人惊掉呢。罗德利的山庄也参与了拦截，
0: 既遂队的命令他敢不拦？
1: 这就好。
2: 不想跟花脸互相拆台，比打掉大号房一条走私转重要。这笔货就交你的特务队了。
1: 阿里高总，老胡，不过也不能白拿。
2: 你马上准备10根金条，等一下送给陆白。为什么要送给陆白？奥普江湖第二次投票在即，陆白在政府官员中影响力不小啊。
1: 对这种人啊，有的了，你这都不动啊。陆白那家伙见钱眼开，得刚走这手笔。 管用，送。
3: 你是说罗德里真的答应？

0: 还愿意给黄三河倒茶赔罪？
1: 事关全体仆商的出路，这点轻重他还犯得起？
2: 哎呦，这个罗德里啊，一直是眼睛长在脑瓜子顶上，让他服软不容易，有他带头，仆商啊没问题了。
1: 那政府这边呢？
0: 哎呦，葡萄牙政府极其反共，地下无字线的事情，政府这边只能暗里搞，不能摆在明面上。这样，我私下里啊找总督透透气，再拉两三个靠谱的，加上罗德里，这样的话，明天的票应该没有问题。
1: 那投票的事就全拜托你们了。
0: 放心好了，我答应的一定会办到的。对了，我也有两件事情想跟你说。

0: 乔一婉。
1: 下面有请著名小提琴家八重天首席乐手乔一婉小姐闪亮登场。

0: 重点反日分子啊，就这件事儿我早就知道了。
1: 你早就知道了？你还不当回事儿啊？日本人可是全天候在监视你，你得当心点儿。
0: 放心，黄公杰只是做做样子，想监视我，他没有那个胆量。还有什么事儿？
1: 哦，还有，殷婉应该跟你说了吧？
0: 殷婉啊，什么事儿？
2: 老板，老板，不好了，乔小姐出事了。
1: 什么？
3: 你想干什么？
4: 跑到我们特务队的楼下，还敢问我想干什么？
2: 住手！一婉，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我他妈还想知道是谁让这个反日分子跑到这里来登台的？
5: 是我。
1: 怎么了，黄队长？八重天是我落摆的，乔小姐是我请来的首席乐师。你的特务队在楼上想耍威风去那里，在这儿还轮不到你撒野。
4: 你们是真要跟皇军和特务队作对是吧？
6: 王国建，你干什么？
4: 让着。
6: 放下来。
7: 每个一枚姐若被举荐的枪子
6: 是你撒野的地方吗？まだ銃を持ってんのか？銃を直せ！
7: 陆北局长，先生，乔小姐不好意思，是我幼小不严，打扰了您的表演，对不起了。乔小姐，你謝罪。
8: 乔小姐，对不起。
7: 有幸又想乔小姐重返八重天，前秀二福。
6: 大家欢迎乔小姐的精彩演出吧。

0: 你为什么会在八重天跟我走？这里面肯定是有什么误会。
1: 新仇旧恨，我不找他报仇，找谁报仇？我们走。听说您遭遇海盗的无耻的抢劫，以后您的货我大华联统统的包了。
2: 澳门政府刚刚颁发了禁止售卖中国公债的禁令，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呀？
3: 轮不到你们这些狗汉奸来管，
0: 给我砸！
1: 请看《风雨潮》第21集。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7: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1: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0: 我能有一把枪吗？
1: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0: 行老百姓干点事，我申请入党。
2: 骗子！
3: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4: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5: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0: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6: 我叫张小马，这是严小丹，
7: 我们都是一块长大。
8: 时尚界的新宠，
9: 我有一个去法国留学的机会。
10: 上海嘛，大城市。
9: 你就不想出去吗？
11: 时间在催着我们长大啊。
12: 只要啊，心在一起，咱们这场就不能散。
13: 这么多年，我守着的就是故乡。
9: 不论多远，我都会返航。
0: 现实或许一时黑暗，邪恶或许一时猖獗。
14: 澳门废除港币，改用日本军票。
15: 澳门的金融掉完了。
0: 生意可以垮，银号可以关，可是做人的良心不能丢啊。
15: 做人最重要就是说到做到。他越是猖狂，我越不能惹他的意。
6: 开枪！
0: 你的救赎可以变成别人新的明灯，和我一起捐赠救赎。
16: 用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17: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9: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纯正鲜甜，
20: 真好喝。
19: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21: 人生中的每一个阶段都很重要。

0: 要，少了哪个阶段都不会是现在的你，啊，所以说我们以前吃过的苦、受过的累、犯过的错，都是我们人生过程中的垫脚石，缺少哪个都不可以。我是从基层一步一步做过来的。对于我来说，导演是我的一个职业，我要把这个剧拍好，那么才有下一个剧来找我继续拍。
1: 来，十分，
2: 三二一，开始。
0: 在这样的一个心态上呢，我们就尽人事，听天命，因为我背后没有支撑。啊，没有专业背景所谓的资源的这种支撑，那其实就是我们要靠自己低下头来去学，啊，不停地学，不停地往前爬。
1: 即使是我的知识储备是零的基础上，我要去挖它，找到那个我喜欢的东西，找到那个能让我心动的东西。
0: 我胆儿挺大的，我什么项目、什么类型我都敢做，因为我觉得我有这个自信，能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我去把它做好。因为每个项目都是全新的一个时代、一个背景、一群人，啊，一种关系，这个是最大的挑战。因为我们要从陌生到熟悉，我们要走到这个人物内心当中去。它同时其实也是最大的乐趣，就是你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在做一个项目的时候，你进入到另外的一个世界，你去开拓你更多的知识点。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是痛并快乐的。
3: 那想办法的过程就好像是解开一个个谜题一样，很有意思啊。
0: 主旋律给我带来很多东西，因为当我接触到这些这个重点项目的时候，其实我对我的这个职业有了重新的一个认知。尤其是像《激情岁月》啊，这个《幸福草》啊，包括这个《九个弹孔》，我基本都是要从一个项目的第一个字开始，我就要参与了，啊，那它一直到拍摄完成到播出，啊，全程都是我一个人经历的。
4: 各种植被拍出来，各种环境。
5: 上边那个人等所有人过去之后，他下来了。
0: 那所以说，他对于我的这种要求就不一样了，啊，你就要去学习，然后要做到如何在这个艺术加工中和史料中去做这种虚实结合。对，这个是我觉得是对我是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说，我现在还得要不停地学。啊，你50岁了要学，60岁了可能也要学，就得是用这样的一个状态，持之以恒的去工作，这个是也是我乐在其中的一个事情。
1: 自己喜欢干这个事儿，然后喜欢去从这里边去吸取一些知识，然后让自己能够更充沛，我觉得这是我们的成就感。
0: 现在不是一个单靠流量或者是单靠品质就能成为一个爆款的时代了。现在观众的选择太多，他的阅读习惯已经完全变了，啊，我们要把我们的表达，啊，传输给观众，和他产生碰撞。对，你要多阅读观众，看观众现在他的内心需求，现在当下的这种社会的这种语境，这个受众人群他们的这种想表达的内容是什么？
6: 拍这头戏的时候，把那个特务的那种化妆侦查的那个状态就做得专业一点，别太傻。
7: 就是他在这个时间节点出现，闪回这个，就观众不需要再去任何的猜疑了，因为所有的信息都是准确的，就是他发现了。
0: 那通过我们的艺术作品，啊，去和他产生互动，啊，变成他要表达的东西，那我觉得这个就会成为，起码成为有话题性的作品，嗯。
8: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你太累，
9: 安排一下，
8: 还要出片。
10: 收到。这样行吗？
8: 阿宝，就这么办。
11: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持证鲜甜，
12: 真好喝。
11: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
6: 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
12: 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5: 干嘛？
16: 生养吧。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8: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来，各位，接下来我们有请乔小姐为大家带来《刺钢狂想曲》，掌声欢迎。

0: 到底怎么回事？你为什么会在八重天？忘了告诉你了，我已经从京沪小学辞职，回到八重天了。
1: 为什么？
0: 我本来就是拉琴的，而且这里薪水又高。
1: 你会因为薪水高回八重天吗？这楼上就是特务队，你这是往火坑里跳啊！跟我走。乔小姐。
2: 是这样，刚才您的表演呢，可以说是技惊四座，令人叹为观止，大日本皇军啧容做大作，特意为您敬献花篮。若果不是，真是慧眼识主啊！八重天有了乔小姐这样的医学家，我们今晚才有幸一饱耳福。
3: 并打上黄金十根。陆北博士，翻转成乔小姐，
0: 谢谢。多谢泽西馆长抬爱。

0: 你刚叫，你说这个姓乔的这女的，她去哪儿不好，她非得来这八重天，她来八重天就是来跟咱们作对的。
1: 一个女人，能掀起什么风浪呀？
0: 你们不是说把钱给洛柏吗？怎么就给了她了？这是不是太给她脸了？
1: 我是给她脸吗？
2: 你是给洛柏面子，那你知道怎么做了？属下保证，像今天这样的事情，以后不会发生第二次。
1: 还有，不是让你监控何贤吗？何贤来找洛柏，怎么没听到你汇报啊？
3: 机关长，我们不是每次都是第二天把监控结果给您汇报吗？现在还没来得及。
1: 伊瓦克尤尤呢？
4: 丁老和弦随时汇报。是。殷婉回八重天，你怎么不告诉我？刚才我不是正想要告诉你吗？
5: 那你为什么不拦着他？殷婉回八重天，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我为什么要拦他？
4: 这楼上就是特务队，他居然跑回来，还笑着向子荣做道谢。你不想想是为什么吗？
5: 啊？为什么呀？
4: 为了给他哥哥报仇。
5: 不行，我要劝他离开，他在这儿太危险了。
6: 我看呀，让殷婉继续待在镜湖，跟梁校长，尤其是跟你混在一起，才是最不安全的。殷婉重回八重天，是他自己的选择。至于安全，你刚才看到了，有我在，谁也不敢碰他。我倒是建议你，别忘了自己的身份，以后尽量少和殷婉来往。
4: 你什么意思？
5: 我刚才说了，你自己也知道，你可是上了日本人重点名单的人。

0: 怎么了？是不是不好看？
1: 不是，我只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样。
0: 我是想，你肺炎再严重，有一两个月总归是要好了。等你恢复好了，正好春天也要来了，趁着你有空，我们就把喜事给办了吧。我知道你忙，没有空安排这些琐事，所有的事都由我来安排，不会耽误你时间的。怎么了？是不是我哪儿做的不对？
1: 麦欣，你先看看这些。
0: 这些都是外国大学的招生广告，你给我看这个干什么？
1: 之前不是在读书吗？现在香港沦陷，澳门也不太平，想要读书就只能去国外了。这些学校都挺好的，你好好挑一挑，看看有没有合适你的。

0: 钱。你是要赶我走吗？
1: 你选好了告诉明姐，路费学费我都给他了，就不用告诉我了。

0: 玉婉，跟我来。贤哥，怎么了？有什么事吗？
1: 玉婉，我知道你恨日本人，你来八重天是为了找机会为你哥哥报仇，但泽机关的特务是职业特务，你一个人拿什么跟他斗？
0: 这是我自己的事，日本人害死了我哥，害死了我们那么多同胞。现在我有一个机会，可以接近他们，尽我所能的去探听到一些消息，防止更多的人被他们加害。如果你是我，你会跟我一样吧？
1: 伊婉，我理解你的心情，但你一个人在八重天。
2: 真的太危险了！危险又怎么样？当时你不是也是冒着生命危险去抢印钞纸的吗？当我从我哥的口里知道，印钞纸就藏在孤儿院，知道我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拉响那首曲子传递给你消息的时候，我犹豫了，我不知道该不该拉响那首曲子。
1: 为什么？因为我亲眼看见，那里已经成为了日本人的海军俱乐部，而且我也知道，只要我拉响曲子，不管是什么龙潭虎穴，你也不许出，哪怕九死一生，贤哥。
2: 哥用生命教会了我大爱及大义，所以我一定会留在八重天。

0: 不是，三叔，这里面肯定是有什么误会。贤哥今天上午才过来谈的合作，那双方谈得很愉快，很好。罗德里他再不是个人，他但凡有点脑子，都不可能在这个关口干出这种事情嘛，是吧？
1: 是啊，我就问你，拦住李钟书的是不是罗德里的船？
0: 是是，可是
1: 没有什么可是的。这个罗德里想干嘛？往日欺我大豪帮，今天又跟日本人合作，结下这么多弟兄的结债，哎，新仇旧恨。我不找他报仇，找谁报仇？
0: 可以报仇，三叔，那是不是也该跟贤哥先说一声呢？
1: 紫霞，你没有听到探哨的消息吗？今天晚上罗德里的船就要给镰仓交货，再不动手就迟了。兄弟们，我们走！
0: 不，
2: 走！
0: 三叔，
2: 走！
3: 只要澳门政府立即禁止金融机构承收中国政府公债。立即禁止反日宣传活动，大日本皇军就全面保障澳门所有浦商的东航有贸易船，并说由澳门浦商皇军所列清单上相关物资的经营船。
4: 我宣布澳门政府接受日方提出的两项禁令，即刻生效。
5: 罗德里先生没说他去哪儿了吗？
6: 他早晨接过一通电话，但没有告诉我他会去哪里。
5: 喂，好海俱乐部吗？我是何贤，我和三爷约了九点，现在都过去半个小时了。三什么？三爷到现在都没回来。好，谢谢。

0: 罗德里先生，发生什么事了吗？
1: 你居然还问我发生了什么事？
2: Hey you there, stop what you're doing. Take all your stuff.
3: 总督到底是不在，还是躲起来不肯见人？
4: 亮老先生，总督真的有事出去了。亮老先生，禁令已尽办法，您就算找到总督阁下，他也已经没有办法了。您年纪大，还是不要太激动，保重身体要紧。
5: 住手！
0: 你们这是干什么？
6: 刚刚接到政府的禁令，澳门所有的金融机构一律禁止承销中国政府的公债。经济总局在配合警方取缔非法经营业务。
0: 洛白局长，昨天晚上你亲口答应过我什么？这么快就忘了？
6: 昨天晚上不记得了。我只知道政府的禁令已经生效，凡是违抗禁令继续经营非法业务的澳门营业机构一律查封。
7: 王先生，你现在有两个选择，要么就自己动手摘牌停止营销，要么就是警方立刻查封大部分的货物。

0: 梁老，梁老，
1: 梦，还是把剩余的债券即刻归还吧。

0: 杨老，实在是对不住。
1: 罗德里先生，听说您今天凌晨遭遇海盗的无耻的抢劫，遭受了重大损失。我给您打这个电话，是希望您可以给我们一个机会，为您弥补遭受的损失。
2: 你什么意思？是想替海盗赔偿我的船和货的损失？
1: 不，那倒不是这个意思。不过，我们得知您有批货，好像即将抵达澳门，
3: 其中包括大批的棉布、胶鞋、
1: 黄硝、西药和各种五金制品。
2: 你到底想说什么？
3: 我可以
1: 向您介绍一位优质客户，高价收购你即将抵澳的这批物资。
2: 真是对不起，我现在不方便跟你们日资商号做生意。
3: 我介绍的这位客户是中山县
1: 林念慈县长的小舅子王其正先生，
3: 刚在澳门创办的大华联贸易公司，
1: 中国全资占股，并且经营者都是中国人。
2: 也就是说，大华联的后台大老板是南京的汪伪政府，这跟你们日资商号有什么区别？
1: 只要表面上是华资不就可以了吗？
3: 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0: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诸位，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谢谢，谢谢大家。
1: 梁老，这么说，真是你们劫的船？
2: 对，三叔执意要报仇，我也拦不住。再说，确实是罗德里的商船不宜在先，他先做的初一，总不能不许我们做十五吧？
3: 三爷，人现在哪儿？
2: 带着船跟货躲到海上去了。让我回来一是看看什么情况，二是把劫船的消息告诉我们。
1: 可罗德里不是真的要为难你们，事情的来龙去脉，我已经让杨昌昨天晚上去到横琴跟你们解释过了。你们为什么就不能忍一忍，非要这么急？
2: 杨昌，我们根本没见到他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多谢。
1: Esta valiosa é mesmo teimoso. São instituições financeiras como subscritoras. Quando os dinheiros vai conseguir vendendo na rua? Isto é esforço perdido.
0: 多谢。
2: 罗代理先生，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大华联贸易公司王启正总经理。
3: 罗代理先生，
4: 这么高的价钱，王老板还真是大手笔啊！
2: 只有这样的价钱，才能证明皇军对维护利普友好的一片诚意嘛。
3: 是啊。不仅是这一次，如果您愿意合作，以后您的货有多少算多少，我大华联统统都包了。而且这价钱嘛，都按这回的算。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5: 谢
0: 谢
5: 谢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6: 澳门政府刚刚颁发了禁止售卖中国公债的禁令，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呀？
0: 我干什么？你是干什么的？你是代表澳门政府呢，还是澳门警方？我告诉你，这儿的事儿轮不到你们这些狗汉奸来管，滚！

0: 挺啊，挺横啊啊！我今儿就让你知道知道，我黄公爵在澳门是数螃蟹横着走的。兄弟们，给我打！
1: 这么多人张贴斗殴合适吗？让澳门没有法律吗？
2: 什么张贴斗殴？这明明就是行凶打人！
3: 就是，
4: 把他们抓起来！
3: 把抓起来！
1: 王队长，这到底怎么回事？
5: 关爷总监，你来的正好啊！你不说澳门是个法治社会吗？我们刚刚颁发了法律，不让公开卖这个战时公债吗？可他们这是干什么？这该当何罪啊！
6: 你胡说八道！澳门政府的禁令清清楚楚地写着，只是禁止一切金融机构承销战时公债。可是梁老先生和这些孩子们，他们是金融机构吧？
7: 官爷总监，这帮暴徒当街行凶，殴打静武小学的师生和这些无辜的市民，怎么多伤眼睛，都清清楚楚地看到。你们警方难道不惩办这些凶手吗？
8: 把他们抓起来！
9: 抓起来！抓起来！
1: 对不起。警方打枪的时候只看见你们双方互殴，没有看到别的。
2: 胡说八道！你长没长眼睛啊？
3: 有没有长眼睛？
7: 要不是这些特务先打人，这些孩子怎么能受伤啊？你问问他们呢。
10: 国爷总监，我们大家可都亲眼看见了。
1: 我已经说了，刚刚警方只看到双方在街上互殴，要抓人你们一个也跑不了。政府已经明令禁止收买中国公债和一切相关宣传，谁敢再违反禁令，将会被立刻逮捕。把这些宣传品统统没收掉。都还围在这里干什么？全都给我删了！谁在聚众闹事，全部把你们都抓起来！
5: 听见了吗？走，
11: 兄弟们，走了。
12: 别这位，
1: 让开。
7: 有伤到哪儿吗？

0: 罗德里先生，王老板已经等您很久了，还是赶紧签约吧。
1: 请罗德里先生。
0: 对不起，这笔生意我还要再考虑考虑。宋柯，
2: 先生们，请。
3: 杨老，澳浦政府发来通知，公债确认委员会已经被取缔了，明天就会被正式查封。还有，这有一封寄到您办公室的信，没有署名的。
4: 哎呀，宵小伎俩，鬼域手段，你凭这个小把戏也想吓唬住我？
5: 哼，梁王，不可大意，这帮家伙可什么都干得出来啊。嗯，
6: 是啊，梁老，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吗？
7: 当此风口，应该停止一切行动，从长计议，还是不要硬碰硬的好，梁老。
4: 我们要从长计议。日本人会适可而止吗？会收手吗？如果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碰上点事情就要从长计议，中国就亡了。完了，宋柯，宋柯，
8: 柯先生。您真要当这个和事佬？
9: 要想扭转澳门的局面，三爷和罗德里的恩怨必须要解开。我是局外人，或许我方便能跟三爷谈一谈。
8: 我明白，但是三爷现在正在气头上，还顶着澳浦政府的通缉令，他肯不肯回来，我没把握。
9: 没关系，你只要告诉我，我会回这里等。
8: 好。

亮先生，今天是平安夜，玫瑰圣母堂要举行自愿弥撒仪式，戴斯勒总督代表澳门政府要各国及澳门各界代表人士到场观礼，这是总督阁下给您的亲笔邀请函，还望梁老先生参加。

0: 昨天的事是我的错，对不起。
1: 五天的生意你盯着点儿，晚上我就不回来了。
2: 好的，老板。哎，可今天乔小姐找你好几回了，她要再问起我来，我怎么跟她说？
1: 就说我出差了，这两天，不，这一个星期我都回不来。
2: 知道了。
3: 乔小姐，
4: 到底怎么回事？
3: 什么怎么回事啊？没头没脑的一句话，把我整糊涂了。
4: 你说你会带头投票反对禁令，为什么出尔反尔站到了日本人那边？
3: 我什么时候站到日本人那边了？我只是投了一张弃权票。
4: 那跟站在日本人那边有什么区别？
5: 现在整个澳门的救国行动全部被禁止了，
4: 两老和学生们也被特务给打了。现在整个澳门已经成为了日本人为所欲为的地方了。
5: 你为什么不说话，洛白博士？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是葡萄牙国籍？
4: 中国亡不亡跟你没有关系。
5: 洛白博士，
4: 你别忘了，你也是华裔，你血管里流淌的是中国的血脉。到底为什么你改变了主意，能告诉我吗？
3: 一定要知道为什么，是吗？
4: 是的，我想知道。
3: 好，我告诉你，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你为什么重回八重天啊？为什么要搬到这个房间住？真的就像是你说的，是来工作吗？
4: 是的，我回到这里是因为我哥。
3: 就没有和贤的原因？
4: 和贤？
3: 有没有呢？你心里是最清楚的。其实我早就应该想到了，如果不是心里放不下他，又怎么可能伤得那么深，计较那么重呢？
4: 我跟贤哥之间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没有你想的那回事。
3: 你不用解释。宁曼，我对你的感情你是知道的，你容不下我，心里装着别人我都认了。

0: 是不管怎么样，我不能让你为了别人去冒生命的危险，我眼睁睁地看你去送死啊。你以为盯着门口每一个路过的特务，偷听他们说的每一句话，就能得到有用的情报吗？你以为就一墙之隔，他们真的就永远发现不了吗？
1: 那也总比什么都不做的好吧。洛白博士，我来到这里不是为了某一个人，我是在尽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责任，
0: 所以我才要投那张弃权票。因为我没有办法改变澳门的现状，我没有办法让强盗弃恶从善，没有办法逼着你忍气吞声。或许我只有解决澳门的抗日流行，让你什么也做不了，我才能保护你的安全。
1: 我不需要保护，我不需要这样的苟且偷生，我不需要。
0: 我需要。
2: 一万，也许这一辈子我都走进不了你的内心，但我绝不允许你出事，尤其是在我这儿。因为我落败，一定会保护好心里这个爱的女人。我还要去玫瑰圣母堂参加弥撒，咱们今天的谈话到此为止。我希望你能够平平安安的，别再给自己惹麻烦了。圣诞快乐。

0: 其实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乔姐对你不一般。她去巴中天那种龙潭虎穴，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你吧。
1: 阿昌，我跟乔英婉什么都没有。
0: 可越这样，你压力不就越大？就像 Mary， 我到现在都过不了自己心里这道坎儿。我害死他呢，如果我不帮他，他建立不起来什么英军复战，他也就不会。你总骂我每天像行尸走肉一样喝得醉醺醺，可我不喝酒，我眼里都是麦瑞穿的护士服，最后的样子。我不喝酒，我眼睛都闭不上啊，贤哥。
1: 是啊，现在的英婉就跟那天的玛丽是一样的，都在拿命，在日本人的眼皮子底下拼着。

0: 喝酒吧，多喝点酒就不愁了。万琪，
1: 马先生，
0: 嫂子说你和昌哥在这儿。
1: 你生病呢，
2: 阿成，
0: 让他喝吧。你都知道了。
2: 我出门的时候，晴雯接到电话了，说白欣把婚纱退掉了。

0: 潘先生专程啊从北方过来找您瞧病的。
1: 发生什么意思呀？梁彦明去圣武堂干什么？
0: 太监会挑地方。
2: 梁老先生有危险了。
3: 我梁某早就抱定了必死之决心。
4: 请看《风雨潮》第22集。
5: 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探索心。
2: 你好，梦想。
4: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我走进他的房间，一本摊开的日记本停在过往的时光，他的字迹很轻，像怕惊扰了熟睡的群山。我穿上他的衣服，布料的褶皱里藏着泥土和雨水的气息。

0: 以及那些未完成的诺言。我替他走完那条未走完的路，脚步深深浅浅，远山用回声填满记忆的空白。想他所想，行他所为，以他为镜，努力前行。我是演员杨蓉，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1: 你的旧书可以变成别人新的名梗，和我一起捐赠旧书。可以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勇敢、超前、坚韧。这个角色让我体会到了真正的光芒往往诞生于最深的黑暗。九个弹孔，我相信大家看到这个名字肯定都会好奇，但九个弹孔其实它只是千千万万的革命者在那个时代经历的很多事情。

0: 二小姐回来了，二小姐回来了，哎，像群，就像现在家境很好的小孩，他可能没有跟这个底层的，或者是战争的前线接有接触过。
1: 尤其对，虽然我没有见识过，但是我读过书看过报呀，我懂得也不一定比你们少。他可能只知道哦，现在外面在战争，我们国家很困难，我要怎么怎么样。但是你真正的，我到了战场上，发现一个个被抬回来的战友，我们的同胞，有的被炸断了腿，有的是就是满脸都是血，有的已经没有了呼吸的时候，我觉得这一刻对他来说是非常震撼的，因为他从小到大没有见过这个场面，然后他没有想到过战争。
2: 实际上，原来是如此的残酷，包括这个生死离大家是那么的近。今天我们娘俩死了，还有成千上万的革命人在呢。如果我可以自己选择，我一定会选择为国民谋福利的事情。 那个年代不像我们现在生活那么优越了，大家谈谈情说说爱啊，那感情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他们是经历过生死的，有着共同的信仰和信念的，不光是爱情，他们也是战友，他们也是一路走来的这个生死与共的好朋友，所以他们的感情首先是，基础非常牢固，就是在生死面前，大家会更加珍惜这种在一起的时光和感情吧。邓向群选择了李知信这样的丈夫，你就必须要支持他，理解他。我觉得前期可能对方有感情，但是顾不上那么多吧，因为那个时期不是谈情说爱的这个时候，我们不可能光想着自己的事儿。但是后来我们都彼此成熟之后，还是很坚定的选择了对方。

0: 我们俩是彼此心中的一束光。
1: 我是何等的幸运，能结识这样美好的你。向群同志，我能否申请和你做一辈子的学习搭档？
0: 我们俩身上都有彼此可能从小到大的经历里没有的东西。那向群家里条件比较好嘛，他的见识可能会稍微广一点，然后知识水平知道的东西也多一些。他可能有的时候会教李志信一些学术上的东西，或者给他讲一些历史故事，他也能从我身上学到很多东西。那么我从李志信身上学到的一些，我觉得是更大的一些格局，所以我们两个也是互补的在一些方面。
1: 我总祈祷能再见到你，只要见你站在我身边，我便什么都不惧怕了。
0: 我还是想说，我们真的要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我们要感谢自己生在这样和平的、这样安全的、幸福的国家，真的要好好珍惜身边的所有所有。我还是很感谢演员这个职业，让我回到各个年代，看到了一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老百姓、我们的同胞是怎么一步步走过来，让我们这个90后啊、00后、80后拥有了现在这么好的生活。所以我一想到就是先辈们为我们付出的这些心血，我就会觉得非常的感恩，一定要缅怀他们，对，一定要向他们致敬。
2: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3: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4: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5: 到了。
3: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爱斯剧场。
0: 我是何雨虹，邀您收看电视剧《九个弹孔》。
8: 我们现在进行的审查是为了将来而进行的培养锻炼。
9: 你怎么回事？
10: 我看不得他受苦，怎么回事？人家向军救过我，怎么回事？
8: 审查他和你有关吗？希望你能遵守纪律。
11: 他是上过战场的人，不可能当逃兵。
12: 支队党委任命你为京山游击大队大队长。
2: 请关注《九个弹孔》第11集。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

0: 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

0: 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3: 安排一下，
2: 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李志新同志，
1: 起立。如果我是你的敌人，在这片山坡安排炮兵炮击你，结果是什么？对不起，将人，我错了，我思考问题不够全面，我虚心接受您的批评。
0: 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规定格式必须要工整，这是为了实战指挥的时候，更快地了解到上级的策略和作战意图，以便更好地相互沟通战场的情况。这些规定格式都是从实战当中总结出来的，实战经验和理论规范要有机的结合，才能做到百战百胜。 不管是在课堂上，还是在战场上，集思广益，都可以打好仗，打胜仗。

0: 至心向您报答。真是你，队长，真是你，
1: 要你累死我！
2: 咋还不认识了？
1: 你说你这个还哭了？哎呦，你可真行！
0: 我以为我见不着你，
2: 我不在那儿了吗？
1: 哎呀，
0: 你哭啥？
1: 我被你给感染了，我哭啥？
2: 我呀，是这两年是天天想，夜夜想啊，就想着见见你，还行，没让我失望。走丢了还知道找回来。
0: 狼崽子得回来找头狼啊。
2: 是。
0: 没吃饭对不对？
2: 没有啊。
0: 你还得喝口酒对不对？
2: 喝。
0: 你不能走对不对？
2: 不走。
0: 你在这等我
2: 啊，
0: 等着我啊。
3: 要我说呀，这就是老天安排好的。每次都让你落在我的手里，老天让我专门负责救你。
4: 我喜欢被

0: 哇，向菊，这些都是你的吗？
1: 嗯，
0: 好好看。
1: 这些都是我从武汉带来的，在这儿都没怎么用过。
2: 向群，这真好看，借我戴戴。
3: 可以，
2: 谢谢。
0: 这盒子是什么呀？哇，这看起来好名贵呀、啊。这是什么？
1: 这就是一个竹编的蜻蜓。
0: 你这个居然是竹子做的，应该是对你很重要的人送的吧？哎
2: 呀，搞不好就是哪位小情郎送的。
4: 哎呀，你别瞎说，
2: 你不要不好意思。一姐妹跟你分析，能编这竹子，就代表她是个心灵手巧的人，稳妥。
5: 是谁？是谁？是谁？
4: 是谁？
5: 没谁。快说，快说，快说。
1: 哎呀，没有，
0: 你们快睡觉去吧。
2: 你老实交代。
1: 没谁，
2: 没意思，不告诉我们行，
1: 就不告诉。
6: 志新，这些话要不是亲口从你嘴里边说出来，我还以为是故事。哎，真没想到啊，这两年你是遭了这么多的罪，吃了这么多的苦，把这些故事全给我留住。到了部队里后，给这些战士讲，他们肯定爱听。反正我是爱听。
7: 团长，
6: 嗯，
7: 我跟您说，吃这么多苦，我这儿没觉得苦，我没找着部队呀、啊，这个我这儿苦，
6: 我理解。那个袁大哥有信儿没有？我找了他很久，但是没找着。哎，不过你放心，你袁大哥呀是一个战斗经验非常丰富的老革命啊，而且呢他的意志力啊、生命力啊也非常顽强，不会有事儿。没准这个时候还在别处闹革命呢。
7: 我现在天天盼着呀，我就是想见他一面啊。
6: 其实，在咱们这个部队里，像你跟你袁大哥这样走散了的同志，遍布各个区域。还就说现在的这个新四军的队伍，很多是当年没有走过长征，然后留下来继续革命的红军和游击队组成，那不也一样革命吗？不过我相信，那些失散的同志早早晚晚他们会归队的。我们等着这天。哎呀，我现在呀，就想见到你，不知道为啥。你想想啊，当初你偷枪下山要报仇，我要毙了你，要不是政委和你袁大哥拦着，啊，现在你出息成这样。

0: 这样，我在这里，我跟你说，我得后悔。
1: 哎，别说了，我得谢谢你呢。你那个给我，这，点对不起，他让那枪丢战场。
0: 哎呀，行了行了，枪丢了就丢了，人在就好。我跟你说啊，你这次啊。那可是李大炮担保上了这个学习班，而且还是高级班，你得给我好好学。这李大炮的脾气不好，你要不好好学习，他真收拾你，知道吗？
1: 不是好不好好学习的事儿，我觉得我挺对不起你的，你恨我不恨？
0: 我恨你干啥呀？这胳膊呀！行了，我不但不恨你，我还得谢谢你。要不是那天你一刀下去又狠又准，哎，我贺新生早就没命了。不过话说回来，当初呢，我也一样，挺难受的。你说没了个胳膊，这枪也拿不了，这仗也打不了的，还给部队添麻烦，我就去找了政委，我说，大亮，我不干了。退伍吧，别给部队添麻烦了，我回去种地得了。咱们政委就说我怂，没有胳膊怎么了？红三军团有一个战士一条腿长征路走完了，你没个胳膊怎么了就不能革命了吗？我一想，对呀，不就没个胳膊吗？我人还在呢，我还可以继续革命。
2: 从今往后，我就是你那条胳膊，我帮你打鬼子，
0: 一言为定。

0: 团长
1: 啊，
0: 问你件事。
1: 嗯，
0: 你晕过
1: 吗？滚蛋！谁喝酒不晕？
0: 不是喝酒那个晕，你晕过吗？
1: 我被炸晕过。
2: 不是你，不是怎么这么笨呢？
1: 不是你说啥意思？晕？怎么晕的呀？
3: 就是。就那个，
1: 你没事吧你？
2: 你啥呀？你老喝，说啥呢？咱这啊？
3: 闻你闻，
2: 闻啥？闻谁呀？闻人呢？老喝
1: 啥人呀？
2: 女人呢？就是你，
3: 闻一闻就。
2: 你个臭小子，你不好好学习，你想啥呢你？
1: 谁不好好学习？我咋了？
0: 哎，不对呀，你小子跟我说实话，
3: 是吧？
0: 你是不是喜欢谁了？
3: 喜欢了？
0: 谁呀？
3: 那这，那不还是你撮合的吗？
0: 我？
2: 对呀，你怎么？
3: 你告诉我。
2: 小兔崽子，你给我收好的，他要不好的话，我扒你皮！去你
1: 哪个？给我下去！下去！
0: 在这儿呢，学习呢。
2: 什么时候事儿啊？
3: 这不啊，正发展的事
2: 儿。有谱没谱？你跟我说，我跟你说，那是个好姑娘，你要抓住啊！哎。我跟你这方面我有经验，知道吗？
0: 啥经验？我跟你说，想当年啊，我跟你嫂子那是指腹为婚。虽然我们老贺家在当地不是什么大富大贵，但也是有头有脸的人啊。我是三代难传啊，给我二宝生了个儿子，全家人把他当祖宗似的供着。但我这个老婆呀，啊，不能宠，宠完以后她脾气大呀。就像有一年我爹过寿，亲戚朋友。街坊邻居都来了，我们家二宝就过来了。爹爹，我给我爷做寿桃去。
3: 你小子，
0: 我说行啊，我爹跟你做去。
3: 好事。
0: 我俩就跑到这个厨房，我说拿面，拿面。我说倒水，儿子，这倒水。哎呦，水多了，下面又有点面也多了，又倒水，又倒面，又倒水。这时候你嫂子就进来了，一看，哎呦。这坏粮食吗？就抄起那竹竿子就开始揍我们俩，一边

0: 追一边打呀，哎呦，给我打的那个疼啊！我们家二宝在前面跑呀，爹，你快救救我！我说，爹现在自身都难保，还救你呢？哎呦，就从厨房打到前院呢，全是人呢，这些人笑的呀，我娘也在那笑，我爹也在那笑，我一瞅，我爹就三颗门牙了，在那笑。哎呀，哎，哎呀。
1: 哎呀，一板子，
2: 全村37口子，全让国民党土匪给杀了。
3: 从那一天开始，我何先生就不怕死了。
2: 我抄起一个大砍刀，我见着国民党我杀去，我见一个杀。
0: 我杀一个够本，我杀俩赚一个。他妈杀，我杀了10个。
3: 我杀不过来呀！我从村里河边我就下来，我他妈何先生我最牵挂的亲人，37口子全没了。
2: 我还活着杀一，我也死。我一猛子扎到河里了。后来路过了几个红军战士，把我给救上来了。其中有个首长就说：“哎呀，年轻人啊，为啥死啊？全村37口子全让国民党给杀了，我也不想活了。”他说：“你错了，你只有活着，才能给你的家人报仇。”你的家人在天上，他们才能安心。我想人家说的对呀、啊，我得活着，我只有活着，我才能给这全村37口子报仇。我从一个小士兵开始，我干到独立团团长，直到那一天，你那一刀砍下去，说实话，我真害怕。知道吗？我那时候真怕死。我怕我要是走了的话，这独立团千十来号的战友怎么办？我是他们的主心骨，我不在了，这帮战友谁带？我不能死，我得活着。
1: 哎呀，不说这个，这高兴的事不说这个。
2: 哎，好事，别相信同志啊。好好相处啊，看着你没事挺好的，我也放心了。天也差不多亮了，我也回去了。
4: 你回哪儿啊，团长？
2: 回部队呀。
4: 那你这趟来这儿，
2: 想你了。行了，把帽子给你这拖郎戴上。

0: 邓向群同志。
1: 哎，你好。
0: 请你马上收拾东西跟我走。
1: 去哪儿？
0: 搬到单间去住。
1: 为什么？我在这住的挺好的。
0: 这是上级的指示，具体的情况我也不知道，请立即执行。
1: 哦，好。
0: 我在门口等你，你收拾好了，我带你去政治部报到。
1: 政治部？
2: 邓向群同志，请你配合。政治部现在对你的政治背景和个人情况开展审查。
1: 我出身旧家庭，在武汉上大学时接触过进步思想，向往革命。后来因为逃婚，1932年曾短期参加过红军天汉游击队，帮助救治伤员，思想进一步受到洗礼。1935年，我在武汉入党，这些情况我全部如实向党组织汇报，没有任何虚假和隐瞒，请党组织调查核实。
3: 你来找向群的吧？哎，
4: 同志你好，他在吗？
3: 刚才政治部的人来了，把他带走调查了。
4: 调查？
3: 嗯。
2: 听学员反映，你有旗袍、首饰等贵重物品，是否属实？
4: 嗯，

0: 我确实有。旗袍和首饰是我在武汉的时候穿戴过的。我来这儿的时候觉得这些东西还有价值，扔掉了可惜，我就留下了。
1: 这些旧东西留下也就留下了，在培训班也没有机会穿戴，无关紧要。怕，就怕你把旧家庭的思想也留下。
0: 自从参加共产党，我的思想已经跟旧家庭彻底决裂了。经过党组织的培养和教育，我自认为对党的思想和原则了解掌握的比较扎实，来这里经受锻炼又有很大的提高。
1: 你的党性还不够坚强，如果在各种复杂的情况下未必还能经受住考验，未必还能这样坚持原则。
0: 您为什么这么说？
1: 我们现在进行的审查不是让你全面的回顾过去，而是为了将来而进行的培养锻炼。比如保守党的秘密就是党员必备的基本素质。我再强调一遍，我们现在的审查是为了将来而进行的培训锻炼，明白吗？
0: 我明白，郑主任。
1: 那好，我来提问，你回答。

0: 你怎么来了？你犯啥错误了？他们要隔离审查你？不是隔离审查，就是审查。我这不是自己走出来了吗？
1: 你这么好的同志，能犯啥错误吗？
0: 你喊什么？就是问一些关于我家庭背景的事儿。不是也知道吗？我出身旧家庭。不过我已经通过了初步的审查，接下来几日清楚就没事了。
1: 隔离期间住担架，到宿舍说走。
0: 你呀，向全，真不说，恕你。你说你这么大岁数人了，不知道照顾好你自己。人是铁，饭是钢，你不知道啊？不吃饭，审查不让你吃啊？你看你现在饿的这样。没有，就是今天一直审查，我就忘了吃饭了。
1: 你这做的什么呀？疙瘩汤啊。小时候啊，家里穷，没啥好吃的东西。那阵儿，特别爱跟我哥吵架，我嘴笨，吵不过他。吵着吵着，就给我自己气哭了，蹲门槛上哭。我娘啊，总是笑呵呵。 志新啊，别哭，没事儿，娘给你做碗疙瘩汤吧。然后就给我做了一碗热乎乎的疙瘩汤。这疙瘩汤吧，捧在手里头，热热的，吃到嘴里头，软软的。 喝到心里头，暖暖的。小泉，知道你受委屈了，啊？但是受委屈也自己别憋在心里头，找人说说，找谁都行。 实在不行，找我。想说啥，你就跟我说。想说多长时间，你就跟我说多长时间。我一直在这儿。

0: 好吃。
1: 要换人了，
2: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这是压力测试，在工作中遇到危险的时候学会保护自己，保守党的秘密，这是对党最大的负责。

0: 郑美呀、啊，他们不了解情况，您肯定了解呀、啊，对吧？人家向军同志当年从清水镇逃婚出来，人就加入咱们游击队，在咱们游击队里边救助伤员、任劳任怨，人说过啥？人啥话也没说过吗？后来离开家里的庇佑，选择加入我党。郑美，你告诉我哪有问题？哪有问题吗？我没看见有啥问题啊！哎呀，
1: 对邓向群同志的审查是符合规程的。政治部现在就算是对我进行审查，我也得全力配合。况且现在只是审查，并没有说向群有问题。你不要那么激动，行不行？
0: 我没激动啊，我像激动的样吗？问题是他们不要激动，好不好？一个小女孩啊啊，整天关这个小屋里头，问这个问那个，铁打的身体她也受不了啊，对不对？郑美，能不能帮帮我的忙？您跟他们求个情，让他们提早结束这个审查，这事儿就完了，对不对？
1: 听好，这件事情我说了可不算。
0: 不，郑美，您
1: 哎呀，审查没问题，政治部自然会放人。
0: 郑美，
1: 行了，打住啊！你今天就算是把嘴皮子说破了也没用。任何人都不可能开这个口子。
2: 你怎么回事？
0: 我看不得他受苦，怎么回事？人家向军救过我，怎么回事？就这么回事？
2: 真的就这么简单？没有其他意思？
0: 反正您爱信不信，啊，您爱帮不帮？政委，我就跟您说一句话，向群同志他一定是清白。不信您就走着瞧，哎，您走着瞧，清白的一定。真的，
3: 就那个审查完事儿了。
0: 那来，吃饭吃饭。
3: 这个湖北菜的材料啊，没找着，给你做了点粥和小菜。
4: 这个挺好的
3: 啊，老师。白天我找廖政委去，我跟他保证，你绝对是清白的，
0: 放心。
3: 给，
4: 谢谢啊。
3: 不是，今儿他们都问你啥了？怎么时间那么长？
4: 没问什么，就是问了一些该问的问题。我饿了，我先吃饭了。

向群同志，上回河边你对我说，我总是三番五次地落到你手里，大概是老天爷的安排。我不完全同意你的话，四万万中国人，我们两个能相遇固然是缘分使然，但你几番救我于水火，我认为更多的原因是你的善良、勇敢、热忱。我如今加入抗日队伍，全然是因为当

0: 初我愤慨至极，欲报私仇，但你不一样，你早早有了理想抱负，并毅然抛弃了稳妥的生活，勇敢地走到了前线。天门一别，我常常会想起你，会想我是何等的幸运，能结识这样美好的你。我总祈祷能再见到你，所以在培训班听见你的歌声时，我高兴得几乎快跳起来了。说实话，培训班的课程对于我来说难度不小，但只要见你站在我身边，我便什么都不惧怕了。向群同志，我能否申请和你做一辈子的学习搭档？报告政委。
1: 来，直接坐下说。
0: 是。
1: 上级下达紧急任务，五大队政治处主任钟伟同志要率领一支精干的部队前往竹沟的中原局，我也跟着去。
0: 您需要我做什么？
1: 你带一支干部班，全程负责保护钟伟同志和我的安全，并携带一部电台跟他们一起出发。不过我们的目的地不是竹沟，而是去荆山，去找李司令报道。
0: 是。什么时候？
1: 明天一早出发。
0: 报告郑主任。
2: 什么事？
0: 我请求见一下邓向群。
2: 他走了。
0: 这怎么可能啊，你们不是在审查的吗？
2: 审查他和你有关吗？希望你能遵守这里的纪律。你还有什么事？
0: 我想求您帮我一个忙吧。这封信本来是我想亲手交给他的，但是现在我要去出任务，我没办法，所以麻烦您把我转交给他，谢谢。
2: 你怎么知道他还会回来？
0: 因为我相信他，我了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上过战场的人，他是坚守过前线的人，他勇敢、善良、真诚。无论他遇到多大的困难，他都不可能当逃兵。
2: 你就这么相信他？
0: 比信我自己还信。
2: 如果他还会回来，我一定交给他。

0: 报告队长，蓝衣侦察完毕，
1: 安全了。
0: 安全，
1: 现在离敌人据点很近了，派出尖兵送向阵地。
0: 是，
2: 卫星枪。
0: 是。

0: 记住啊，地形地貌通过实践必须把握准确，明白没？
1: 是，明白。
0: 请走。
2: 眼前的这道封锁线是通往我们根据地最后的屏障了，这个时候不能出现任何问题。
3: 首长，政委。
2: 执信，前面情况怎么样？
3: 政委，首长，我们前方的两河口炮楼两侧是急流，无法涉渡。炮楼的正前方地势平坦，视野开阔，炮楼两侧设有岗哨，并配有巡逻队来回巡逻。炮楼正上方是有探照灯，所以以目前的形势来看，想要强渡两河口炮楼难如登天。
2: 困难是很大，但是我们只有这一条路，没有其他选择。两河口炮楼必须要过，难道我们真的就没有办法通过去了吗？
3: 办法有一个，我组建一支敢死队，

0: 气鬼的侧翼，你们趁乱迅速通过，不过要以最快的时间。
1: 我不同意，这样你们太危险了。
2: 关键是这样可以完成任务。
1: 这次跟龙山不一样，这次是以身犯险，就算是我们能够安全的穿插通过，那你们呢？你们不可能脱离危险。
3: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们去送死。
2: 但这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0: 作为军人，执行命令是我的天职，完成任务是我的使命。

0: 望中主任，
1: 以最快的速度穿上。
0: 走。

0: 老袁，没想到你为了保住这支队伍，竟经受了这么大的磨难。
1: 我们一直找不到红军的主力队伍，还处在各个军阀势力的中间地带，只能东躲西藏，跟落草也没什么区别了。我们是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跑不了就躲。还好我一帮不离不弃的战友一直跟着我。
0: 老袁，你们受苦了，关于归队的事情你就交给我，我一定给咱们的部队起一个响亮的正规的番号。
1: 谢谢众位。
2: 来喽，来了，来喽。
3: 啊，请。兄弟啊，这是我自己酿的酒，水和米是湖北的，但这口味啊，你们闻，地道东北味儿。嗯，尝尝尝尝，
2: 我大哥喜欢，希望你们也喜欢。来，兄弟。
4: 哎，关连长，好意我心领了，但是我喝不了。
2: 志新，你啥意思啊？在咱东北没你这样事儿啊。
4: 哎，关连长，真的喝不了。
5: 邝大哥，这是湖北又不是东北，只要心意到了，喝啥都一样。哎，
4: 都一样，都一样。
2: 大哥，
1: 志新，这么长时间不见了。别扫兴了，就喝一杯，到时候你们睡个好觉解解乏。
4: 真不是我扫兴，我有任务，我们连夜还要赶到竹沟去呢，喝酒误事儿。
0: 志信说的对，我们确实还有紧急的任务，确实不能在这过多的停留，能有这顿饭吃我们就已经很满足了。
1: 哦，好，那就不喝了。
6: 来，今天还是要以茶代酒，我们一起敬老袁和游击队的同志们，是老袁和游击队的同志们在最危险的时刻及时赶到，救了我们的命，所以这一杯我们感谢老袁和游击队的同志们。
7: 干杯。
8: 敬袁大哥。
9: 万分感谢，请袁大哥

0: 至今，今天以必死之心，用自己啊做诱饵，把日寇的火力全部吸引过来了，才使得我们穿越封锁线。好样的！
1: 要不是老袁及时的赶来啊，那我这心里面这辈子恐怕都解不开这个结了。二叔，严重了，完成任务是我的天职，而且政委，如果没有袁大哥，我们就全军覆没。袁大哥，谢谢你。
2: 要是没有你，就没有我的今天。
3: 敬老袁，
4: 来，
3: 这是支队党委给你下达的任命书，任命你为京山游击大队大队长。
2: 兼政委，
3: 你有什么想法吗？
1: 感谢组织对我的信任。
2: 坐。
3: 那你知不知道？
1: 袁绍康同志直接归你领导，归你指挥啊！政委啊，我呢，其实正想跟您商量这事儿呢。最近几年，袁大哥一直在那个福建大游击，所以说他更熟悉情况，他更适合带这支队伍，所以能不能请袁大哥来当这个大队长？
3: 我作为他的副手，我辅助他。
2: 这人员的安排啊，是由上级党组织决定的。每个人的职务都是由支队党组织任命的，不是哪个人的，更不是哪个人能说了算的。
1: 是，政委，我明白这个道理。你是担心你到了绍康那里，你管不了他，他不服你管。
3: 不是这个意思。
2: 政委，您知道，袁大哥为了这支队伍，他操了多少心，受了多少苦，受了多少委屈。难道你在老袁那里就没有发现问题？志信啊，如今我们的队伍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求生存的阶段了。我们新四军必须是一支听党指挥、信仰坚定、团结一致、纪律严明的队伍。
1: 人家袁大哥信仰还不够坚定，
2: 那纪律严明呢？缺一不可。当然，如果你对任命有异议，也是可以的。组织上会派其他的人到老袁那里帮助他改造队伍。坚决
5: 服从组织安排。大哥。
6: 我就不明白了，咱辛辛苦苦打的江山，上面凭啥给咱派个领导？你之前天天盼着整编啊，现在整编了，你又当上了京山游击大队的一连长，反而不高兴了。咱们离开组织这么久，给咱派个领导啊，很正常。
7: 黄金，已经提前收拾好了。
1: 前面是道了，小心点啊！哎，别跑啊！哎，这边，哎，哟，把东西放下。哎，好。哎呦，怎么样？还满意吧？何止是满意，这简直太好了！哎呦，袁大哥毕竟是袁大哥，到哪儿都立得住。<笑>你说这么艰苦的一个条件，他能发展的这么好？
7: 那就算派领导也不能是他李志信呢，大当队长您是副队长，这多没他的名校啊！
8: 跟了我这么久了，还不了解我，我可不是什么官迷。再说了，志信当这个队长啊，我还挺高兴的。自打上次和你分开之后啊，我就跟着袁大哥到处转移，还有时候断粮呢。袁大哥就跟我说，就以野草、野菜、野果竹笋充饥，下大雨了就在大树底下挤着。
5: 相互取暖，和野人一样。
6: 你们过的日子这么苦吗？
7: 是，不过现在好了，我们有自己的根据地了，而且也重新整编回归了队伍。你别提袁大哥有多高兴了。
5: 大哥，您是我大哥，有话我直说了。我知道，您把李志信当亲弟弟，可您这个兄弟上了培训班有点飘啊。
6: 你不是我亲弟弟啊，你、志信、春来，那都是我的好战友。分什么你我？我跟你说啊。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8: 收到。这样行吗？
7: 阿宝，就这么办。
9: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

0: 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我是演员张彤，邀您收看电视剧《九个蛋婆》。
2: 从即日起，部队禁酒。
3: 啥？昨天说我酿酒浪费粮食，今天就禁酒？你这对我呀？
4: 咱是不是赶紧把这炮火给端了，好歹打一仗，让他知道谁才是这能挑大梁的人。
5: 袁大哥是我的亲大哥，我可以为他去死，
6: 但是搞个人崇拜
5: 不是我们这支新四军应该标榜的东西。
4: 看不惯我，开除我呀。
7: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8: 收到。这样行吗？
7: 阿宝，就这么办。
0: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隔离，好空调隔离灶。
9: 这个没新意，
10: 这个分量不足，
11: 点啥呢？
12: 有请新朋友。
0: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想取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3: 要换人了，
14: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5: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持久鲜甜，
16: 真好喝。
15: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1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8: 笔墨应随时代，让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19: 物欲万变是常态，但只数千年靠的是人性。
11: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9: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4: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10: 向前看啊，造好纸啊。
7: 那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6: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16: 我能有一把枪吗？
6: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16: 帮老百姓干点事我申请入党。
6: 骗子！
16: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11: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12: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16: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18: 庄长，出大事了，
3: 立刻封锁全市的交通要道和出口。
1: 只要有 DNA 就很可能会锁定犯罪嫌疑人，我的感觉这个人就在现场。
15: 立即印发通缉令，准备车辆人员。
5: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0: 强大，社会要进步，法治必须要朝着这一步走。
1: 现实或许一时黑暗，邪恶或许一时猖獗。
2: 澳门废除港币，改用日本军票。
3: 澳门的金融掉完了，
4: 生意可以垮，银号可以关，可是做人的良心不能丢啊！
5: 做人最重要的就是说到做到。
3: 他越是猖狂，我越不能惹他的意。
2: 开枪啊！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晖，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8: 我是李环，邀您收看电视剧《九个弹孔》。
9: 这里四面环山，我们正好被装在里面。
10: 兄弟们连肚子都填不饱，怎么跟鬼子干？
9: 只要跟着我潘某打下这场突围战，我潘子旺宁愿赔上家底。
11: 把他拔掉，当务之急。
12: 当然打，但不是现在。
10: 头发，
13: 我命令你暂停这次行动。
14: 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
15: 霍大哥，
16: 请关注《九个弹孔》第十二集。
1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8: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2: 养无极牌补肺丸。看世界杯。

0: 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享青春，我乐意。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

0: 隔离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 隔离真好。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7: 安排一下，
6: 还要出片。
8: 收到。这样行吗？
7: 阿宝，就这么办。
9: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10: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1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愈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0: 哎，袁大哥住哪儿呢？我得去看看他。哎，
1: 好的。
2: 袁大哥来看你来了，
1: 袁大哥。
3: 袁大哥，哎呦。
2: 哎呀，咱们这儿啊，就条件艰苦点，你可多担待啊。
3: 啊，还艰苦呢？我就这么跟您说，我从小到大就没住过这么好、这么大的房子，条件艰苦。
4: 那可不的，大哥把咱这儿最好的房子让给你了。
2: 哎，哦，是这么回事，这儿啊，能给咱们指挥员住的就两间，原来我住这间，春婷和春来啊住那间大的。这不是你这个大队长来了吗？你住这儿，我们仨在那边挤一挤。
1: 我们住的那间比你这间大。
2: 嗯，
0: 袁大哥，您这样做太不合适了。
2: 哎，
0: 真的。这样，袁大哥，我们哥仨挤挤，你还在这住。
4: 别，咱仨。我这人个子伺候不了您这么大领导。
2: 哎，志兴哥，你别误会，他这人就这样。
4: 我啥样啊？说清楚。
2: 怎么回事？我之前跟你怎么说的？我忘了。
0: 哎，袁大哥，人家邝连长说的没毛病。我哪怕和那些战士们住一个大通铺，我都不能接受您这么一个安排。
2: 嗯，那这样，我跟春婷啊住那间大的，你呢就跟春来住这儿，好不好？
1: 我同意，正好我和志兴哥好好叙叙旧。
2: 嗯，
0: 谢谢袁大哥。
2: 跟我你还客气什么？
3: 哎呀，袁大哥。

0: 现在可好了，大伙又凑一块了，我们以后就一个锅里的混饭吃了。袁大哥，你以后得好好指点我。
1: 哎，怎么说呢？以后啊，我们一定会好好支持你的工作。
0: 谢谢袁大哥。
2: 今天是个好日子，我们之前在外面游荡了这么久，今天终于找到组织了，今天我们终于回家了。好，我们这支游击队啊，又有了一个新的番号，新四军御恶挺进纵队荆山游击大队。现在我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个人，他是党组织给咱们派来的大队长李志信同志，大家热烈欢迎。
3: 欢迎。
0: 我叫李志信，虽然啊，我是上级委派到这儿当这个大队长的，但是我跟大伙儿有一点是相同的，我也是袁大哥的好弟弟。
3: 这话说的没错，弟兄们，这位就是咱大哥前两天从炮楼救回来的，咋的都忘了？
4: 救回来的就是他呀。
0: 就是我。
4: 行行行，
0: 我袁大哥救我不是这一回了，在我十几岁的时候，袁大哥救了我的命，是袁大哥带领我走向了革命的道路，是袁大哥教了我认字儿、看书，还有好多道理。可以这么说，没有我袁大哥，就没有我的今天。
1: 志信，说这些干什么？你说点正事儿。
0: 我说的全是正经的，大哥。我希望大家能明白，我跟你们是一样的，我们都是袁大哥带出来的兵。我感谢组织给了我再和袁大哥相逢的机会，感谢组织再给了我们并肩作战的机会。我们将一起带领这支队伍，而且我们坚信，在我们的带领之下，这支队伍将会变成一支听党指挥、信仰坚定、团结一致、纪律严明的铁军队伍。
3: 好。
0: 还有一个好事儿，给我们这支队伍申请了新的军装、新武器、新的装备。所以这么说，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旧梦换新颜了。
2: 好。同志们要全力的配合李志信同志的工作，谁要是敢不配合，那就是跟我袁绍康过不去，明白吗？
5: 明白。
2: 好，
6: 传团长命令，天黑之前一定要到达冯旭驻地，快跟上跟上。
1: 之前你有任务，你也没法喝酒，今天呀，咱哥俩得喝个够啊。
0: 不是袁大哥，你可知道我这酒量，今儿我就全力以赴了。
1: 来吧，
3: 你早喝个酒还跟打仗似的。
1: 来，
0: 过来
3: 喝酒，
0: 来
3: 喝酒，
0: 来来。
7: 志英哥，你怎么了？这酒可烈，你没事吧？赶紧吃点东西。
3: 哎，兄弟，这可是我自己酿的酒，五斤粮食一斤酒，你就吐了？
0: 啥？
3: 五斤粮食一斤酒啊！这要不是袁大哥说你来了，我都不舍得拿出来。
8: 来，
3: 酒是粮食做，不喝是罪过。来，再来一碗。
0: 哎，匡大哥，等一下。袁大哥，
1: 嗯，
0: 要不这个酒？要我别喝了，
1: 太烈了，给他换个酒。
3: 来，
0: 不是，不用的。我的意思是别酿了。
3: 咋的？我酿的酒还能给你喝化了？
0: 我听春来说，你们有一段时间连饭都吃不上，只能吃那些草根啊果子呀啥的。要这五斤粮食放在那时候，能救不少人呢。
1: 我们确实艰苦啊。不过现在条件好了，老百姓也对我们不错，粮食够。
0: 袁大哥，我是这么想的啊。您说，老百姓为啥支持咱？那是因为咱解放了他们，让人家过上了好日子，人家感恩咱们，才把这些粮食都给了咱们。但是无论咋说，你这些粮食，那也毕竟是老百姓自己从牙缝里头一点一点抠出来给的。
3: 李志信。我自己酿酒就是糟蹋粮食呗。
0: 我不是

0: 这个意思。
1: 那你啥意思？
0: 我的意思是，无论再怎么说，这些粮食也是老百姓自己省下来的，咱们就一碗一碗的酿成酒，就这么喝了，有点儿。
1: 你还想干点啥呀？
2: 我觉得志信说的对，这老百姓种点粮食也不容易，咱们也不能忘了管，对不对？这样，从今天开始，咱们自己不酿酒了。
1: 大哥，
2: 我说的话听不懂吗？
1: 你是大哥，我听你的。我现在就去把家伙事全砸了。
2: 哎，伟霆，他就这跑桶子，
0: 脾气没事。春来，来，
2: 好。
0: 春来，
3: 嗯，
0: 我今天是不是话多了？
3: 一点都不多。我觉得你今天说的太好了。我当时还在想，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志信大哥吗？
0: 你什么时候学会这么油嘴滑舌了？你他是不是对我有点成见啊？
3: 邝大哥，他那人就那样，炮筒子脾气，心直口快，有啥说啥，他有时候袁大哥的面子都不给。但是啊，他打起仗来真没得说，我真佩服他那股狠劲儿，我就没见他怕过。他以前总说当年丢了东北太窝囊，以后绝不对小鬼子客气。每次和日本人打仗的时候，他总是冲在最前面。
0: 不可多得的一员悍将，
4: 就报缓心一人，浪费粮食，
5: 胡扯！
4: 这就是给他的下马威。
2: 哎，刘雨晴，别喝了，喝了不少了，啊。
6: 别管我，行不行？
2: 憋屈？你有什么可憋屈的？我觉得志信说的没错，咱们确实有点浪费粮食。他要是不说呀，我还真没这个意识。这样，酒啊，咱们以后该喝喝，咱自己不酿了啊。
5: 大哥，你知道我为啥酿这酒啊？
2: 哥知道，你想家，这酒啊，也是家乡一点念想。
5: 没了，早就都没了。
2: 好了好了好了，这不现在越来越好了吗？咱们也找着组织了，这不更好能跟日本鬼子打仗了吗？哥到时候跟着你一起，咱们京山游击大队，战友们跟着你一起打回家乡去。
5: 你乱说，大哥！你这心不是我战友，这都要是他的呢。
3: 袁大哥爱财如命，所以有时候邝大哥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袁大哥总是包容迁就。毕竟是忠心耿耿跟了他这么多年，一起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交情。
0: 哎，咱们这支队伍组成的人员大概都是什么样的人？
3: 以前那些保安团的战士们被打得所剩无几了，后来袁大哥收编了一些在路上遇见的被打散的红军战士，甚至有一些已经脱离队伍了，还有一些无家可归无地可种的穷苦农民，整编起来形成了这支队伍。
7: 长官好。
8: 你是哨兵岗吗？
7: 报告长官，是的。
8: 哨兵岗应该有两个人呢，怎么就你一个人？
7: 长官，本来应该是我们两个人，但是那个老李他闹肚子了，所以请假了。
8: 请假了？跟谁请的假？
7: 是我们排长。
8: 知不知道哨兵岗必须得是两个人，如果有一个人请假了，必须有另外一个人来顶替。
7: 我知道长官，但是请长官放心，即便只有我一个人，我也一定会站好这班岗。
8: 如果敌人来偷袭的话，就你一个人你对付得了吗？
7: 报告长官，请您放心，如果真的有人来偷袭，我一定会誓死保卫我们的弹药库。长官，请您止步，这里是军事禁区，我们排长下了死命令，没有他的陪同，任何人不得入内。如果长官您非要进去的话，那就只有叫我们排长来陪同您了。
9: 你是不是找死啊？这是咱们团长，
10: 我也是奉命行事啊。长官，
8: 小星，去把排长叫来。
11: 是， 团长，你怎么来了？也不提前通知一声，我们好接待啊。
8: 不需要。这武器弹药怎么摆得这么凌乱？
11: 这些箱子看似摆得凌乱，那可都是有顺序的。我们是按用法用量排放的，作战部队需要什么，马上就能发放。这要是摆得整齐了呀，反而找不着了。团长请。
8: 马上给我找出一箱82毫米迫击炮炮弹来。
11: 这些都不是我摆放的，所以我也不知道。
8: 那你刚才说的不是废话吗？你们连长呢？
11: 他在营房吃饭，还没回来。
8: 都几点了还在吃饭？小星，
12: 有，
8: 通知他们明天来找我的时候把武器清单给带来。
12: 是。
8: 这是营房。
12: 是。
8: 为什么设这么多岗？
12: 不知道，我去看看。
8: 他们应该是听说最近会来个新团长，难道是防着我？
12: 团长，这营房有个后门。
13: 你们听我说啊，这是老长官亲口告诉我，靠关系了。
14: 走门路来的，小点声，人听见。
13: 放心，我外面全是岗，谁也进。喝酒，喝酒。
12: 去除饮酒，公然违抗军规，这太不像话了。团长，我现在就进去。

0: 振宇哥，都叫过来了。
1: 袁团长和邝连长通知了我。啊，叫了，马上到。哎，袁大哥，昨晚上跟春婷聊得有点晚，
0: 要不不行，我们就延后开会。
1: 哎，别，开会。
0: 国家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潘某从来没有忘记过校长在黄埔对我的训诫。
2: 为国效力，尽忠职守，以身许国，精忠报国。现在大战在即，整顿军纪已经是刻不容缓。我宣布一下今后我们会议的纪律：第一，请各位严格遵守开会的时间，不许迟到，不许早退。如有例外，请大家提前请假。第二，
0: 开会期间，请大家认真做好会议记录。邝连长，请说。
3: 不识字儿咋记录？不记录咋遵守你的规矩？
0: 这个就是我要说的。从今天起，所有战士们分成五个学习小组，认字的教不认字的，会看书的教不会看书的。那些识字不定的共军，论人数，论条件，论装备，他们哪一点能跟我们比得了？
3: 我们却屡屡败在他们手里，这是为什么？大家有没有仔细想过？同志们，我宣布一下我们大队的纪律：从即日起，部队禁酒。啥？昨天是我酿酒浪费粮食，今天是禁酒，你这对我呀？
4: 停！
0: 首先坐下。共军的队伍纪律严明，上下齐心，这就是他们制胜的关键。
5: 在反观我们的部队，这段时间，我没有看到士兵征战沙场的精气神，看到的都是丢盔卸甲的残兵败将，晚上宿营，抽大烟，喝酒打牌赌博，士气低落，人心涣散。这样的部队上了前线怎么跟日本人打仗？
3: 你说的对，这纪律我们以后一定遵守。可是这禁酒，有这个必要吗？
6: 大哥，你有啥错啊？
7: 弟兄们，咱这家底儿是跟着大哥从国民党和小鬼子那儿一点一点打来的，今天咱从哪门出去，明天能不能回来都不知道。今朝有酒今朝醉，我说的，咋的？你来就改成混蛋啊？
8: 说几句。
7: 大哥呀！
8: 按理说，兄弟们吃粮当差，听从命令应该的，遵守法纪也是应该的。像您说的， 抗日救国都对，也在理。但咱们是人，血肉之躯啊。说白了，咱们团这次行动去了前线，可能真的没几天

0: 兄弟们都得填进去。同志们，我在学习班的时候，我记得我们教员给我讲了一个故事：由于酗酒丧失了战斗力，被敌人偷袭了，而导致全军覆没。
1: 你就别小题大做了，谁打仗的时候喝酒啊？
2: 那你能保证敌人不偷袭吗？
3: 张飞醉酒失去州的事儿，我问问大家，少吗？918事变的时候，北大营的军官在做什么？大道理我不懂，当兵的也是人，都是咱自己的兄弟，都是跟自己摸爬滚打过来的，给当兵的加压，我不赞成。这别的我不说，反正这烟我是戒不了。
4: 这不抽烟就流鼻涕、流眼泪，这浑身不自在，怎么上战场啊？
5: 新四军，
6: 新四军这个名字的含义是党希望我们能够接续北伐国民革命军第四军铁军的意志和精神啊，同志们！
4: 咱们这个补给它什么时候能到啊？
5: 补给我已经打过报告了。
2: 这补给我都催了三回了，三次您都跟我说已经往上头报过了。你只知道抱怨军纪涣散、士气不高，为什么呀？不给马儿吃草，又想让马儿快跑，这叫什么道理啊？
7: 许大将军能征善战，但他有一个爱好，那就是他嗜酒如命，上级也只能特批。后来到了延安。 主席就关于他嗜酒如命的事儿，跟许大将军谈了一次话。许大将军说：“主席，你说的对，那我保证做到三条吧。哪三条啊？战前不喝酒，战中不喝酒，大败仗不喝酒。”
8: 大家听明白没有？人家大将军都能把酒杯放下，咱们是不是也能把酒杯放下？
9: 能。
10: 禁酒令，我支持。
11: 谢谢袁大哥。
12: 我们加一条，加一种情况可以喝酒，敞开喝。打胜仗了，庆功酒当然可以喝了。
13: 好，好，好，听明白没有？打了胜仗就能喝酒啊？
1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
15: 别给你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收到。这样行吗？
16: 阿宝，就这么办。
17: 你好，大自然。
18: 你好，伙伴。
19: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9: 哎。 这干班不禁酒令，你怎么又喝上酒了？
20: 袁大哥，让我喝一口。
19: 行了，歇着吧，我出去溜达。
20: 大哥，打是不打呀？

0: 这位是李志信，李仁义的弟弟。
1: 在我十几岁的时候，就是袁大哥救了我，是他带领我走向了革命的道路。
2: 这次违反军纪，也确实是因为报仇心切。
3: 刘烈可以，但有要求。
4: 他的军事素养我负责。
0: 用什么武器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一颗坚决的革命之心。
5: 现在敌我兵力悬殊那么大，我们如果在天门交火的话，老百姓势必会卷到战火之中，谁来保护他们的亲人？谁来保护他们的家庭？苏维埃政权的精神又是怎么会种到他们心里呢？
1: 袁大哥，新四军未来的方向要继续发展和壮大，以肩负起更加严苛的责任和使命。随着武汉失守，越来越

0: 抽上烟叶了。
1: 嗯，晚上睡不着觉，我喜欢抽两口。怎么？这个也不允许？
0: 对不住啊，袁大哥。我是不是到这个部队来，有点过于激进了？
1: 我觉得干得挺好的。你大哥也没有想到你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哼，当初还是个小伢子呢，现在呢，这么有模有样了。
0: 但是有一点没变，我永远是你弟弟，永远都是。
1: 志新，我是不是老了？
0: 你怎么这么说？
1: 我是不是脱离组织太久了？我觉得我现在有点跟不上趟了，感觉跟你对话也对不上了，就像这支队伍过时了。
2: 团长，你想不想知道为什么现在士兵总提不起劲儿来？
3: 你说说。
2: 他们都在私底下议论，您这个空降的团长之所以要求这么严格，只不过是想拿他们当炮灰，送他们到前线为你自己建功立业而已。
3: 我是想建功立业不假，但我也是为国效力啊，这怎么能谈到一己私利上去？
2: 我天天在您身边，我当然知道您是什么人了，可他们不知道啊。就拿这一天几十里路的行军来说吧，他们认为您坐着汽车骑着马，累的是车是马，可他们呢，靠着一双腿，身上背着几十斤的装备，一天下来腿肿了，脚磨破了，第二天接着来，谁受得了啊？再说了，现在又没有什么紧急的军情，您让他们走这么快，他们认为你这是让他们在去抢死。
0: 咱们这支队伍个顶个都是好样的，只要一声令下拉到战场上，没有一个是怂包，我知道。但是大哥，一支部队要想发展，光在战场上能拼命不行啊，必须要实现战术思维到战略思维的转变，那么这支队伍才算真正意义上的成长。况且我们现在也不是以前了，我们是新四军了，不再是以前那个满山遍野跑的游击队了。
1: 新四军，
4: 咱们现在是挂着国民政府的编制牌号，
5: 但是一，咱们的军饷和他们一样吧；二，也没见着后勤补给啊，
4: 还是中央领导，这不还是红军队伍吗？你可别忘了，你也是从这支队伍里出来的，你可别忘本。
3: 既然这样，从明天开始，我和部队一起行军。我走在部队里，我就不信还有人偷懒。
2: 哎，你没必要吃这个苦，你也吃不了。
3: 怎么，你认为我这个军人

0: 我不是这个意思，真的不是这个意思。行了，你也别说了。我已经决定了，从明天开始，我和部队同吃同住。军校发下来之前，一定要把军心稳住。
1: 刚才哥你说了，我是不是红军？我是不是从游击队里出来？我告诉你哥，我是。但是现在面临的问题不一样了吗？
2: 面临的问题不一样了，我们解决的办法就势必会不一样了。今天这会不能白开，得有成效。那个抽大烟的赵营长必须枪毙，杀鸡儆猴。以现在军中之情形，您得用一些硬手段了，否则很难服众啊。
1: 大成，这件事儿您不用出马，我来处理。你说的我明白。大成，你说实话，在你来之前，我是真的没有发现咱们队伍里有这么多的问题。我也希望咱们这支队伍好，可是我有心无力。 条件没点使，我懂。这样吧，说不出口的话，我来。得罪人的事儿，我干。但是有一条，袁大哥。
2: 狠狠行，我们不是为了我俩，我们是为了他们，为了这支队伍。大哥，信我一次，一定有效果。赵营长，行军途中违反军规。 吸食大烟，就地枪决，一经效尤。

0: 这几十号人跟着袁大哥，由从前的游击队到了现在的新四军，看似简单的转化，但做到真正蜕变可是一点都不简单。文化学习、军事训练、组织纪律、作风培养，方方面面我们都要完善起来。
1: 要看好自己的号啊，别领大了。给我来一
2: 个。不着急不着急，每个人
1: 袁大哥来。
3: 好，
1: 我来。你的你的。同志们，领了新军装，从今以后可就要以新四军战士的身份要求自己了啊。我们要听从党中央的指示，哪里空虚就发展到哪里，哪里危险我们就在那个地方创造新的活动区域。顾全大局，相忍为国，好不好？
4: 好。
5: 等一下弟兄们，等一下啊。
6: 大队长，有个事儿不明白，替弟兄们问您一下。您不答应了吗？衣服和家伙一起到，为啥只有衣服？
1: 同志们，关于这件事儿，我请示过上级了，跟大家解释一下。现在是困难时期，所以呢，衣服先到，武器装备过两天就到，所以大伙儿再等两天，好不好？
4: 好，
6: 好，等。啥时候能把家伙等到？弟兄们就等着家伙打炮楼呢。
7: 本廷，
1: 那我跟大家保证，武器装备就这两天到，大伙儿相不相信组织？
4: 相信，
8: 相信。
6: 哎，
9: 胖大哥，
6: 你看啥去？
9: 怎么样？
6: 穿着挺精神的，挺高兴的。
9: 我当然高兴了，这可是咱们新的开始。
6: 这李大队长好手段，这就把人心归拢了。
9: 不是邝大哥，你说这话我就不。

0: 不太赞同了，志勤哥这些天做的事情可不少，他是真心想见识好咱们这支队伍的。
1: 你从不义呢？你想想，你在哪儿的时间更长？我知道你俩先认识，可你不是跟咱一块儿时间更长吗？用你个良心想想，咱大哥对你好不？
0: 好啊，当然好了。
1: 那为啥好啊？这对人好需要理由吗？这不是兄弟情谊吗？你还知道兄弟情谊啊？我告诉你。
2: 他李志信把你带到这儿的时候，你就是个大头兵。要不是大哥顺着情意，能对你这么偏爱啊？咱大哥仁义最重感情，他李志信呢，只会背后捅刀子。
3: 不是邝大哥，你说这话就太过分了。什么叫做背后捅刀子？我看是你自己在那儿小心眼儿，把志信哥当成假想敌，那是你的问题，你别把袁大哥扯进来。
4: 我跟你说不清点儿。
3: 哎，邝大哥，邝大哥。
4: 嘿，您没领军装，我正愁给您送过去了。来，给您。
5: 邓队长，您这事大哥我担不起。
4: 邝大哥，您是不是对我有点误会？
5: 那有啥误会啊？李志信啊，我要知道你是这种人，当年我就不应该放了。
4: 邝大哥，你是不是觉得我不应该做这个大队长？
5: 你在哪儿，他们队长，我管不着。但这个地方姓袁，你在这儿不好使啊。
3: 邝大哥，走，咱们屋里聊。弟兄们都在这儿，这儿敞亮，有啥事儿，这儿说。好，当着大伙的面，我再重申一遍，我做这个大队长，是党组织任命的。 我无权拒绝。既然是党组织任命的，那么我就有义务把这支队伍带好。袁大哥是我的亲大哥，我可以为他去死，但是搞个人崇拜不是我们这支新四军应该标榜的东西。团结一致。
5: 听党指挥，一切行动以党组织的命令为基准。这一点我强调过很多次了，邝大哥。我也听了好多次了，耳朵磨出茧子了，但我没读过说听不懂的。我东北军来的，名声不好，但咱知道做人讲忠义。这地方是袁大哥打下的。 在这儿欺负他，我第一个不惯着你。
6: 那么党组织的命令呢？
5: 你那一套在我这儿不好使。党组织，我在这儿就任袁大哥。
6: 看不惯我？
5: 开除我呀！
6: 现在当务之急是我们怎么离开这个地方。这里四面环山，所有关口都有小鬼子把守。天险就像一个口袋，我们正好被装在里面。
7: 行军被困，确实少粮，正面迎击，怕是很难。我知道各
6: 位对补给迟迟未到，心有不悦。但现在战事紧张，补给即使送到了也送不进来，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拼死一搏。
7: 团长，我知道您希望队伍快点振作起来，可是说句实在话，兄弟们连肚子都填不饱，怎么跟鬼子干？
6: 如果硬打，简直就是送死了。现在是国家存亡的关口，众兄弟若能跟我齐心协力，共抗时艰，我潘某一定铭记在心。
5: 团长，你这什么意思？
6: 为了突袭成功，给兄弟们提振士气，我潘祖望宁愿赔上家底，把这些拿下去给兄弟们分了。
8: 只要跟着我潘某，拿下这场突袭战，倾家荡产，定有重谢。
9: 袁大哥，我们现在闹得这么僵，大家哪有信心打仗啊？这邝大哥也太认死理了。我倒觉得志信把这支队伍带得不错，还也慢慢的在大家的心中啊树立了威望。老将稳军心，没什么问题，
10: 不用担心。
9: 袁大哥。 我觉得，话里有话。
8: 你听出什么了？
9: 一种失落。

0: 这倒是实话。说真的，这队伍越来越好啊，我真是挺高兴的。可是我就觉得我这帮不上忙，有的时候反而还添乱。大家也越来越信服智信的带队方式，那说明我之前的带队方式还是有问题。有时候我就想，我干脆把眼睛这一切都放弃了，回家种田算了。
1: 你现在就想着清闲养老没那么容易。志颖哥跟我说了，如果不是你事先打的这些基础，他哪有能力把这支脱离这么久的队伍重新整合起来。他现在所做的一切不就是为了帮你把这支队伍带好吗？我们这支队伍离不开志颖哥，更离不开你，袁大哥。
2: 袁大哥，
3: 哎，
2: 休息了吗？
3: 没有。
2: 哎，进来了。
4: 袁大哥，哎，春兰也在呢。
3: 志新哥，
1: 怎么了？
4: 正好有个事儿，我想跟你俩商量一下。
3: 好，好，好，来坐，坐。
4: 好。今天呢，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这个邝连长当着好多战士的面大声嚷嚷，从今以后不再听从党组织的号令了。我觉得造成的影响挺恶劣的。这种旧军阀的思想和做派，如果不加以严肃处理的话，会阻碍我们部队的发展。所以我想听听你们二位的意见。
1: 这邝大哥就是轴，他喜欢发神经，回头我好好说说他。
0: 严肃处理我没意见。但是在你上任之前呢，我们一直在商量攻打两河口炮楼的事儿。你看这样行不行？咱们先把炮楼拿下来，然后再商量怎么处理的。
4: 我听袁大哥。
5: 两河口这根钉子迟早要拔，早拔晚拔有啥区别？
4: 我觉得以我们目前的实力来看，还是得坚持围点打援，只能打洗扰战，不能正面进攻。
5: 你来之前我们就是这么干的，围了这么久有用吗？
0: 你之前护送中主的时候不应该也发现了吗？两河口炮楼对于咱们各个根据地之间的联系形成了非常大的困扰。咱们之前是孤军无所谓，可现在不一样了，把它拔掉当务之急。
4: 是大哥，你说的这些我都同意，可问题是这个炮楼不是普通的炮楼，你看看它的火力范围有多大，两边攻势的密集度有多高，这个俨然不是一个炮楼，这是一个据点啊。
5: 那咋的，难道还不打了？
4: 当然打，但不是现在的。
0: 暂停。
6: 袁大哥，虽然我们上次穿插成功了，但同时也会给小鬼子提醒啊，
4: 他们现在一定会增派人员或者是加固工事。
0: 我觉得你想的过于严重了，这些年我们也没少对他进行洗扰，也没见他有什么变化，干嘛不趁热打铁？大家士气正高涨呢，
4: 能不能再等等？起码等到我们装备到手以后再动手也来得及。
5: 等等等，等了那么久就等了几身破衣服，连个子弹壳都没有，等到啥时候？没武器不打呀。
3: 出发。
7: 我命令你暂停这次行动。
3: 你说什么？
6: 袁绍康同志，我以京山游击大队大队长的名义命令你暂停这次行动。
5: 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
8: 邝大哥，
5: 邝大哥，
8: 邝大哥，
5: 再说一遍。
8: 邝大哥，
5: 别打住。
7: 袁大哥，

0: 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3: 我是李环，邀您收看电视剧《九个弹孔》。
4: 老师在电文里说得很清楚，五天之内拿下炮楼，如果不能速战速决的话，就会引来日军大批的驻军。
5: 日本兵正在忙着加固工事，
6: 跟赤信推断的差不多。
7: 咱趁他们忙活着，一举把这炮楼端了。
8: 有埋伏！
4: 是你的部队在攻打炮楼？
8: 对，
9: 但是他们陷入包围了，马团长，我请你派兵帮他们解围。
7: 使不得！
8: 闭嘴！
0: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

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

0: 我走进他的房间，一本摊开的日记本停在过往的时光，他的字迹很轻，像怕惊扰了熟睡的群山。我穿上他的衣服，布料的褶皱里藏着泥土和雨水的气息，以及那些未完成的诺言。我替他走完那条未走完的路，脚步深深浅浅。远山用回声填满记忆的空白，想他所想，行他所为。为敬，努力前行。我是演员杨蓉，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1: 你的旧书可以变成别人新的名稿，和我一起捐赠旧书。
2: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3: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晖，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4: 我是演员王颖璐，邀您收看电视剧《小芳》。
5: 小芳，
6: 爸。
7: 我跟小伟
8: 不行，
5: 杨小峰怀孕了，我的孩子。什么？
7: 小芳怀孕了？
6: 啥？张哥没砍人吧？妈呀，张万虎又来砍人了。
9: 这两家呀本来就不对付，这个事儿难搞喽。
10: 请关注小芳第一集。

0: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们困难。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1: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搞钱
13: 啊？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给带上了。
15: 正阳吧，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

0: 年纪轻轻的，也不知道起来让我坐会儿。
1: 我是买了票的。
0: 买了票怎么了？没看见比你年纪大的站在这里不知道让一下？
2: 是啊，
3: 哎，乡亲们，大家互相体谅一下，这趟加班车啊确实有点挤，这眼瞅着就要中秋了，都着急回家。
2: 是吗？
0: 哎，你都坐了一路了，起来让我坐会儿啊！来，让我坐会儿。
4: 大妈，您坐我这儿来。
0: 啊，哎，好好好好好，看到没有，人家不光年轻漂亮，还懂礼貌。啊，谢谢啊。
4: 请坐，请坐。哎，
0: 谢谢啊，姑娘。哎呀，谢谢。
5: 哎，大妈，
6: 孕妇，
5: 人怀着孩子呢。
6: 对呀、
7: 啊，大妈，你坐我这儿来吧。
5: 快到孕妇坐下吧。
4: 没事儿，
8: 这大姐岁数大，要不让她坐我这儿？
1: 到我这儿来坐吧。
5: 不用你坐。哎
1: 呦，这种人就不应该让她，
7: 真好意思。
1: 哎呦，哎呦，
8: 包，哎，肚子。哎哎哎
9: 不会刚起身的时候扭到了吧？
0: 不不不不，我可没碰你啊！哎，
10: 你碰了，我刚刚看到了，我可以证明。那个大妈，你得对这个姑娘负责，赶紧说去医院。
5: 去医院呢吗？
9: 大妈，你要带我去医院？
0: 哎呀，去什么医啊？哎，师傅，停车，停车，我要下车。我没碰你啊，我没碰你啊。
5: 你
0: 这
5: 是你让座。
10: 大妈，
11: 咱们村还有两站路呢。
4: 谢谢。嗯，你爸又直播了。
12: 看他又搞什么幺蛾子。
13: 家人们，欢迎来到猎人骑士家族5269直播间。
14: 在这深山里啊，随处可见野兽啊！路过的家人们，别忘了点点关注、点点赞，给老七一点支持。
15: 这就是放兽夹，野兽，咱不得抓活的吗？让家人看看，咱们家的皮都是真的。
16: 哎，我的兽夹呢？哎，
15: 见鬼了！不会真碰见野兽了吧？啊？
17: 谁允许你在这儿放兽夹的？
16: 你怎么管这么宽呢？啊，家人们，别听他瞎咧咧啊！这是我们村一傻子啊！
12: 你爸怎么？
18: 家人们，
4: 完了，他们要打起来了。
18: 我是个傻子，
17: 但我对面的是个大骗子。家人们，

0: 你们看，这根本就不是深山老林，这是俺们村后边的小池塘子。哎呀，穿的挺别致啊，哪个部落回来的呀？阎王，你把他给我，我可以给你，但是啊，你赚钱行，不能赚昧良心的钱。
1: 家人们，直播暂停一下啊！
0: 你算个什么东西啊？啊，你一个小木匠，一个月挣几毛钱？
2: 你还敢管我是吧？
0: 钱，你赚钱眼里去了啊！就你这个做法，你当心啊，山神爷爷来收拾你。
2: 你以为山神爷爷像你似的闲的屁疼啊？真有山神爷爷，你让他出来，派个老虎把我吃了。
0: 哎呀，我怎么听着像个老虎声啊？你就造孽了，山神爷爷来收你了。 哎，你别跑啊！
2: 不得跑，山神爷爷好吃你啊！

0: 同志们，大家好，我是村委会的老三，现在插播一条通知，有一个马戏团在我们这个地方翻车了，他们跑了一只猴子，我强调一下啊，是猴子，不是老虎。这个猴子呢，偷了马戏团的一个音响，这个音响啊，可以播放十几种动物的声音。
1: 跑的是猴子，还带着音响，
2: 我没听错吧？
3: 没听错，就这么荒诞啊！
0: 大家要是听到了其他动物的声音，不要惊慌啊，千万不要惊慌。
4: 害怕啦？
3: 我怕啥猴子？
4: 我是我爸。
3: 我怕啥我？咱们两家门对门面对面，怎么也有上百年了吧？你爸，我爸，你爷爷，我爷爷，那都是世交。
4: 世交，我看是世仇吧。
5: 秋梅，秋梅，
6: 啊！
5: 你这皮子怎么放的呀？不能落在一起啊，都潮了。
6: 啊，知道了。
5: 你说过多少遍了？个怂样，被老虎吓尿了吧？

0: 了，去把儿子接回来。
1: 催什么催？让那个醋胆等一会儿。
2: 不管咱俩家是旁人说的是仇，还是你嘴硬说的是交，只要咱俩先往一处想，就一定能堂堂正正、名正言顺的在一起。
3: 那要是还不行呢？
2: 还不行的话，就只能搬成奶奶了。
4: 老太太，这是自家土鸡蛋呀，你便宜点，我多买几斤。哎呀，买东西哪有不讲价的呀？你这卖东西的要是太死心眼了，是卖不掉的。这是三养鸡下的蛋吗？这也太干净了，连点鸡屎都没有。
0: 拍着呢，
5: 假一赔十。哎呀，这咋还有摄像头啊？
6: 买东西吵架的，拿着鸡蛋回家偷梁换柱的，我不得拍点证据，让市场管理部的人为我做主啊？
4: 现在卖鸡蛋的都这么卷了吗？
6: 喂，呀，
2: 哎妈，
7: 这马上就要过中秋了，你啥时候回来？让你哥接你去。
2: 哎呀妈，

0: 我要跟窦成去马尔代夫。
1: 马尚夫？
0: 马尔代夫，窦成订了个总统套，今年就不回去了。
1: 中秋不回来了，我还想让你带着窦成回来呢。
0: 啊，妈，我有事儿了，回头再跟您说啊。呵，比我挂的还快。
2: 我还以为离了婚，你就不管我的死活了呢。
3: 哎，别瞎想了。
2: 那你来照顾前妻，女朋友不生气啊？
3: 都这岁数了，还矫情啥呀？我有时间照顾你。
4: 可是还有你大姑呢。
5: 大姑现在忙着第二春呢。
6: 燕儿，来了。啊，这是。
0: 啊，我叫樊燕。啊，听老窦说你要动手术，你看多不凑巧啊。我们俩马上要去马尔代夫去旅游，所以今天特意来看看你。
5: 去哪儿？哦，
0: 你也不知道啊？老窦啊，也是说给我个惊喜。刚收到酒店的确认信息，你怎么还订的是蜜月套房？真行！来来来，老窦根本不会照顾人，我来啊。那个，我叫你姐吧，要不要把这个给你立起来的？
5: 哦，不用了，现在就好。
0: 哎，饭还没吃，我喂你吧。
5: 刚刚喝过了，老窦喂的。
6: 来，你坐吧。
0: 吃水果，这都剥开了，我还买了好多呢。来来来，
5: 我现在不能吃水果。
0: 哦，不能吃啊？哎呀，那你吃吧，说的口干舌燥的。来，
6: 来。啊，
0: 我也不爱吃酸的。
4: 那你二姑呢？
5: 二姑有钱有闲，享清福呢。
1: 妹，你啥时候回来？让你哥接你去。
7: 妈，我实在太忙了，回不去。等我有空再回去看你好不好？我先不说了。
8: 哎，站住！
9: 这是我爸欠的，为什么要找我嘛？
8: 站住！
7: 那钱又不是我欠的，你跟着我干嘛呀？你找正主去啊！
8: 大嫂，别跟钱总说说吧，我是真不容易啊，就十几万块钱，你还给我吧。
9: 妈，我哭累了，我要喝奶茶。
7: 就知道喝，快跑！
10: 哎，妈。
1: 喂，樊卓，你是不是中秋也有事儿不回来啊？
10: 哎，中秋回不去，得提案。
11: 哎，等我有空吧，有空回去看您。年底吧，我估计。
5: 至于小苏，
11: 哎，小苏，等我一下。哎，妈，我先挂了。小苏，
5: 还是先照顾好自己吧。
11: 现代年轻人啊，精神压力都大，但又无处宣泄。这个就是我们要新推出的互动环节，让所有的职场打工人把心中的压抑、情绪、不满统统的释放出来。
8: 这个立牌不会是照着我做的吧？
11: 不是，老板，象征。你看我站这儿，你看一样，象征。啊，
12: 象征啊，既不是巧合，也不是偶然。
11: 不是。
12: 从明天开始，你不用来上班了，你被辞退了。
1: 忙，连跟你妈说话都没空，爱回不回。
13: 孩子中秋不回呀？大姨，有几个孩子呀？
1: 四个，都挺优秀，怎么了？
13: 哎呀，现在孩子呀，真是不孝顺。真不便宜啊，大姨，我多买点儿。
1: 十块钱一斤。
13: 不五块吗？咋还涨价了？
1: 再说不好听的，我还涨。喂，小芳回来了。好，我接你回去。来，你啊，要多少？4块钱一斤，给你称吧。

0: 保护环境，节能减排。
1: 你的破车最不环保。
2: 啊，还是仙女峰的空气舒服。都到这儿了，你就别愁眉苦脸了，笑一个。那大不了我就带你私奔。
3: 行，实在不行就跟他们开干。
2: 对，这才像我的勇士嘛。哼，谁要敢阻止咱俩，咱俩就跟他们开干。
3: 开干，这个手一牵，就是一辈子。
2: 差一年
3: 一个月都不算一辈子。
4: 小芳，
2: 爸。

爸，我行李还在呢，你看。

0: 你什么呀？不男不女的。我爸，你不是，那不是你是什么发型啊？你个兔崽子，你要出道啊？你想出道啊？这留的什么？留了留气的，这你行了啊？
1: 啊。
2: 帅吗？
0: 走走走，帅个屁帅！
3: 胖了，胖点好啊。
0: 杨凡虎，你个破车，开那么慢，爬呢？
4: 你开个山路，你飙什么车呀？没素质！
0: 滚！想没素质，你滚下去啊！
5: 爸，我跟小伟。
3: 不行。
5: 咋不行嘛？
3: 他爷爷盗猎，他爹是卖假货。一家打骗了，
5: 那小伟又没参与，他搞艺术的，
0: 他杨凡虎闺女，你个不知死活往上凑什么凑啊？
4: 杨凡虎虽然坐过牢，但小芳人好呀，就像爷爷盗猎，你只卖假皮子，你不伤害动物，人品这个事情他不遗传、啊。
0: 你个蠢货呀！啊，头发长见识短，你敢给我顶，让你顶，让你顶，你那头发几天没洗了？几天没洗了？
4: 别打了。我都当爹的人了，还
0: 什么？
4: 杨小峰怀孕了，我的孩子。啊！不是你干嘛？至于吗？
0: 至于吗？啊？至于吗？至于吗？
4: 不是你找什么？
0: 你找杨家人啊？
4: 你找什么？
0: 你找死啊！你给我站住！你找谁家不是你的杨家？
5: 爸，你停车！
0: 站住！
5: 爸，
0: 站住！
5: 小伟，小伟，
4: 你先回。
5: 爸，我跟小伟好了，我怀孕了。

0: 你要当老爷了。你在这儿，你在这儿。
1: 小芳，
2: 奶奶，
1: 喝豆浆喽！
2: 哎呦，
1: 小心烫哦，那点烫！
2: 哇，好烫，好烫！啊，我烫烫烫烫烫烫，但是好好喝。我们厂门口也有一个卖豆浆的，那就吸得跟个水一样。
1: 嗯，
2: 还得是家里打的。
1: 回来了就可劲的吃，想吃啥就告诉奶奶，奶奶就给你做。
2: 那我想吃的太多了，我想吃你做的干煸肥肠、小溜丸子，还有你炖的猪蹄。哎呀，那我要是吃太多了，会不会发胖就不好生了呀？
1: 放心吧，你呀和你大姑小姑都随我，我怀孕了就不发胖也不显怀。你看你这肚子，要不仔细瞧啊，都看不出来。哎呀，你怎么不早点告诉家里呀？
2: 那不眼见为实嘛，就当面让你看清楚嘛，电话里说不清楚。
1: 哎呦，还眼见为实，看把你爸气的脸都黑了。
2: 他脸本来就黑。
1: 哎，你爸因为你回来啊，把家里里里外外收拾了一遍，他现在只是想不过来，你要体谅他。
2: 知道爸对我好，但是奶奶，但是我跟小伟已经商量好了。
1: 啊？怎么商量的？
2: 一条路走到黑。
1: 哎呦，好，生孩子多大点事儿啊，你就好好的养着，啥也别想。
2: 奶奶，你就是我最坚强的后盾。你在我什么都不怕，你放心吧，小伟一定会把事情办明白的。
1: 好，
2: 我给你带了礼物，就是你不是老是膝盖疼吗？你试试，它是那种带按摩跟加热的，它有档位的。
1: 哎呀，真舒服。
2: 我也给我爸买了礼物的。
1: 你真好。
2: 但他现在不理我，我就不给他，他跟我说话了我再给他。
1: 对，让他自己消气去。
2: 你看这个老虎像不像我爸？把他头上那个王子遮住，就像一只小猫。喵喵喵。
3: 看看你看看，他那是在砍柴吗？他那是要砍了你。
4: 我把小芳明媒争取回来，他能砍我啊？
3: 你还明媒争取？有本事自己取，一分钱别问老子要。
5: 哎呀，你我得横，你有本事找那杨翻虎干去，你劈个柴火你都不敢出门。
3: 谁不敢？
5: 儿子，你这头发也太难看了。
3: 海军
5: 啊，
3: 拿推下去
5: 啊。我
4: 不是干什么？
3: 干什么？回村了还顶着那么一头长毛，瞅你个老丢人，剃了。
4: 我不剃，头可断血可流，发型不能乱。
6: 呀，三娘啊，
7: 啊，
6: 你说现在的年轻人哦，还真是敢哦，这大着肚子他就回来了。
7: 老婆管不住跟人跑，现在女儿也管不住，
6: 也不知道是跟谁怀的野崽子。
7: 杨家够丢人的。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 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老杨，劈柴火呢？听说你要开始当老爷了，恭喜贺喜啊！
10: 小芳，这婚礼都还没参加呢，这婚礼和满月一块儿办啊，我们出两块钱。
9: 对，我们算婚礼。
11: 我这个劲儿可掌握不好啊，别一会儿飞出去的不是木头，是斧头，砸谁脑袋上谁倒霉，别溅一身血。
9: 这还急了急了。
11: 哎呀，哎呀，哎呀。

0: 这王府用来砍人了啊！好，哪儿呢？还有没有王法了？你敢，你来，我看你敢不敢！
1: 哎呀，你儿子这个蠢脑子就随你了呀！
2: 那杨帆不是好惹的呀？
3: 在汽车上什么事干不出来？当年他媳妇跟人乱搞，他差点把人打死，我就在旁边看着的。嗯，
4: 戚小伟啊，他的闺女也敢好，嫌命长啊！
1: 我们是正经谈恋爱，
4: 孩子都弄出来了，还正经你个头啊！
2: 他是走到桥中间了，啊！
1: 赶紧让东西堵门啊！
4: 啊！
1: 不是，
4: 呀，
3: 还没过门呢，看样子就要干起来了。
4: 这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两家呀本来就不对付，偏偏这两家的孩子还好上了，那这个事儿难搞喽。
3: 他怎么不动了？奶奶。

0: 你给我想清楚，你琢磨。哎，麻烦你了，你猜这有一个小声音，给你测吗？啊！燕儿，你听我想想，我要是不管他，他就要把我儿子叫回来，这孩子回国耽误学习不说，光机票、钱就好几万呢。我这不是为了省钱吗？
1: 你这钱省不了，你机票都定了，酒店已经确认。
0: 我已经退了。
1: 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提前跟我商量一下啊？
0: 你一向通情达理。
1: 你少在这儿猫哭耗子假慈悲啊！我早就跟我妈说了，我要跟你去马尔代夫。
2: 你先带上我有什么脸回家？
3: 咱跟你妈说不去了。
2: 你以为我是你啊，出尔反尔。喂，哥，你说什么事儿？
4: 小芳，
2: 小芳怎么了？
4: 怀孕了。
2: 小芳怀孕了？这大白天拉窗帘，放个屁都不敢大声。 这日子还能过吗？
5: 你小声点儿，不行啊！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妹妹。
2: 那你以前还不欠债呢？
5: 啊，对，这样，先带儿子回娘家。

0: 这边快听着。
1: 咋回？身上一分钱都没有，你要回去丢人吗？
0: 我想办法，好不好？
2: 阿梅，
3: 啥事？
4: 小峰未婚先孕了，是齐家那小子的。
3: 啥？张哥没砍人吧？
5: 看来是李智战胜了他这个亡命徒啊。

0: 干嘛去？
1: 我去小卖部啊。
0: 天黑，我陪你。
1: 好嘛，我是去见小伟的，不用你陪。
0: 有什么事儿让他到这儿来？
1: 不是你这样，他怎么敢来嘛？
0: 他连这个胆儿都没有，敢娶我闺女儿啊？
1: 好啦，那我不去了嘛，好不好？好了，我去睡觉啦，你也早点睡啊。
0: 嗯。

0: 嘿嘿，小伟，我出不去了，有话你过来说吧。
1: 你没事吧？
0: 没事儿，都在预料之中。你家那边呢？
1: 我爸妈骂了，但凭什么周围的人也说了？
0: 嘴长他们身上，说什么咱们也管不了。
1: 那不行，我是男人，我得管。
0: 这时候还问男女啊？
1: 还是大城市好，能有人认识我。
0: 迟早都要面对喽。不过只要咱俩一条心，就什么都不，就什么事都没有啦。
1: 都听你的。
0: 人生五味嘛，不可能所有甜都让咱们吃到肚子里。
1: 是，但是我现在已经很甜了。亲亲，
0: 你跑啥？你吓他干嘛？
2: 我吓他了吗？

0: 叫什么呀？晒着你了吗？
1: 86。
2: 我看看这梨好像有，你看姐，
1: 这没坏，
2: 这不好看啊，我捡几个吧。
3: 不要，差不多够了。
2: 这个多少钱？
1: 72。
2: 这油桃啊？
1: 对呀、啊，
2: 我妈喜欢吃毛桃，我给你倒过去吧，行吗？倒过去吧，姐，省个袋儿。谢谢啊，谢谢姐啊。

0: 哎呀，你回来了！哎，
1: 哥，妈说你不回来了。哎呀，想你俩了呗。妈呢？
0: 去妻太老家了。
1: 啊，嘿嘿。二姐。
2: 哎呦，大姐。

0: 他俩坐一辆车不得打起来？
1: 哥，哥，
2: 哥，
3: 这么快就回来了？啊，
2: 出这么大事儿，能不回来吗？
0: 出什么事儿了？
1: 赶紧去车上拿行李。
0: 出什么事儿了？
4: 小芳，嗯，你这腿还真是一点没被这怀孕给耽误了。
5: 小芳，还是你厉害，这事儿要是落在我身上，我爸得气死。我跟小伟这次回来就是计划结婚，怀孕也是早晚的事儿，而且还有奶奶和我爸给我兜底呢。
4: 虎叔对你可真好。
5: 就是，我每次回来，我爸都会提前来给我打扫。回来啊，我发现我奶奶的膝盖还有我爸腰上那老毛病更严重，我得找点川牛膝和八言浆。
4: 齐小伟可真有福气，追上咱们这么能干的小芳。
6: 这小伟跟小芳在一块儿之后啊，咱们村多少男孩的心都醉了。
4: 可不嘛，这朵鲜花草就让齐小伟给摘了。
7: 小芳这次回来，村里面可是闹得沸沸扬扬，也不知道这齐小伟是怎么想的。
8: 现在的年轻人都开放，
9: 那要我说这个事儿行啊？那丢丑就丢到姥姥家去了，那得亏不是我媳妇儿。
10: 笑话
9: 我，要不
10: 小伟来了，
11: 要个啤酒。
10: 好嘞。
9: 哎，小伟，小伟啊，
10: 来，
9: 舒坦。
6: 小伟从小就好面子，这村里传的话那么难听，他能受得了吗？
7: 管他受得了受不了，我觉得就是小芳吃亏了。你是不知道，现在要找个媳妇儿有多难，
12: 难点好，难才能体现出真心啊。
2: 这些都不难，难的是我现在没有穿牛膝，所以你俩陪我上山。
10: 到底出什么事儿把我当空气呢？小芳，
2: 你干什么去啊？
3: 我估计啊，又让这个小子给拐跑了。我去看看。
2: 哎呀，不行，别冲动啊！
10: 什么不行啊，姐？
2: 再怎么说，不是也得嫁过去吗？现在不能闹。
10: 嫁给谁跟谁闹？
2: 哎呀，这儿没你事，闭嘴。哥，多替小芳想想吧啊，这事儿啊不能闹得没有余地啊。
10: 到底怎么来信？
1: 傻呀你，还没提明白，小芳怀孕了。
10: 什么玩意儿？
1: 齐小伟的。
2: 你们两个观望着点，我过去看看。
7: 小芳，你们两家向来是世仇，会不会因为结婚这个事儿打起来啊？
2: 怎么会呢？结婚是好事，结了婚我们两家就成世交了。秋梅姐，别秋梅，
13: 啊，樊樊杨樊燕，
2: 想不起我来了。
13: 嗯，认不出来了。嗯，什么时候回来的？
2: 刚刚回来。
13: 吃饭了吗？
2: 还没呢。过来呢，想跟你们谈谈。
13: 那赶紧吃饭吧，我还没做饭呢，我得做饭去了。
0: 哎，大哥。
13: 小伟，快跑！迎战的人到齐了，那就吃亏了。快点！你往哪儿跑啊你？哎，
0: 不是，你扯我干嘛？
2: 你不跑，我能扯你吗？
0: 啊！不扯我能跑？
2: 你少跟我在这嘴硬！我问你，小芳呢？
0: 我怎么知道？我俩又不在一起。
2: 不在一起，你别想。

0: 好，我问你，你跟小胖的事儿咋办？
1: 咋办？我也得先把裤子提上啊。
0: 你提上裤子就不认人了。
2: 杨凡燕，你别欺负人。
0: 想干嘛？
2: 就是你们家杨小胖主动的，你还好意思说？
3: 停停停，不许喊。
4: 这一片啊，这一片都是我们撒的种子，种在这儿的。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赶紧走、哎。
5: 不是，这上面又没写是你们家的。再说了，咱们村靠山吃山，大家各凭本事挖草药。
6: 就是啊，小芳她爷爷可是草药猎人，四岁就跟着满山跑了。小芳，你见过有人抢草药的吗？
7: 没见过，没见过脸皮那么厚的。
2: 你
1: 那个鳖，那个鳖。你再给我说一遍，
2: 说什么？
1: 你再给我说一遍。
6: 别说没，你再胡说八道，我撕了你的嘴！
1: 啊，别说了，他们人多，别说了，他们人。
0: 怕什么？
6: 我们杨家的人可都到齐了，杨小芳可不是你们齐家随便欺负的、嗯。
2: 我们家也不是好欺负的，就是杨小芳主动的，就是不要脸。
0: 你说谁不要脸呢？
1: 那个鳖，你信不信？把你剁吧剁吧，煲汤喝。
8: 杨凡虎的闺女，老爹不张嘴，你倒是牙尖嘴利的。
4: 我就说这么眼熟呢，哎，我没听说杨家闺女结过婚呢。呀，
9: 你这肚子怀上野孩子了吧？
6: 这齐小伟这样的孬货，我们家小芳能主动就见鬼了。
0: 是你，
1: 哎，谁弄了？我怎么弄了？就是小芳先看上我的。
10: 大了肚子不在家老实待着，还怕别人看不见啊？有本事满山喊啊！
9: 没结婚就搞怀了娃，
4: 真不嫌丢人呐、啊？
7: 丢人吗？我杨小芳没偷没抢，大大方方怀孕了，丢人吗？
10: 丢干啥？
4: 还真不嫌丢人呐、
10: 啊？丢干啥？
3: 不知道。
7: 我杨小芳怀孕了，丢人吗？
10: 他还真喊啊！
1: 哎，那个锤儿的，哎，那个锤儿的，
11: 杨大虎，小伟，快跑！你要再进去一次吗？打！
0: 你给我站！

自己有自己的活法，丢人吗？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我是范明，邀您收看电视剧《小芳》。
2: 让他闹，我看他闹成什么样。
3: 再闹，我和小芳怎么结婚？我要娶小芳。
4: 看上谁不好，非要看上对门那齐小伟，他有什么可好？
5: 那小伟好的太多了呀，好多人都说我另类，但是他从来不会，而且他画画又画得好，那么有艺术家的气质。
6: 我想办个画展，画展卖画赚钱，都画的。
7: 你怎么给发出去了？
8: 好像是姚小芳。
9: 我看姚小芳在这个村子啊，是待不下去了。

0: 那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1: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2: 我能有一把枪吗？
3: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0: 帮老百姓干点事，我申请入党。
4: 骗子！
5: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6: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7: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0: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8: 我叫赵小马，这是严小丹，
9: 我们都是一块长大。
10: 时尚界的新宠。
11: 我有一个去法国留学的机会。
12: 上海吧，大城市。
11: 你就不想出去吗？
13: 时间在催着我们长大啊。
14: 只要啊，心在一起，咱们这场就不用散。
15: 这么多年我守着的就是故乡。
11: 无论多远，我都会返航。
0: 现实或许一时黑暗，邪恶或许一时猖獗。
16: 澳门废除港币，改用日本军票。
17: 澳门的金融要完了。
0: 生意可以垮，银号可以关，可是做人的良心不能丢啊。
17: 做人最重要就是说到做到，他越是猖狂我越不能惹他的意。
18: 开枪啊！

0: 的旧书可以变成别人新的明灯，和我一起捐赠旧书。
1: 给你新动力，生活更美丽。
2: 我是演员王颖璐，邀您收看电视剧《小芳》。
3: 那齐家今天几乎翻脸不认账了，他不认账了，你说你怎么办？
4: 这事儿你闭嘴，听老子安排。
5: 你哪是看不起杨小芳啊，你是看不起我。
4: 你这什么态度？
2: 只要咱俩不改变，就没有什么能改变咱俩。嗯，
6: 小伟，念给我画幅画好吗？
7: 这是杨小芳，
8: 除了这关系，谁能脱了衣服让你画？
9: 请关注《小芳》第二集。
10: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之找一条出路。
11: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您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12: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1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4: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小叔，你怎么没去追小伟呢？
1: 我是文人，他们是武将，我很体面。
0: 你是不是怕打不过小伟？
1: 我练着呢，我是怕他。
0: 哎呦哎呦！哎，我跟你说，我回家之后肯定要被攻击的，你也得保护好我。
1: 放心吧，交给我，我护你。

0: 哥，你这房子还没修好呢，房顶。
1: 哎，修过几回了，差点意思是吧？
0: 啊。
1: 行，过两天重新再修一修。
2: 这个世界所有问题都是历史遗留问题。当你看到乙轩的时候，大坝已经即将决堤了。
3: 对呀，看到肚子大的时候，那孩子也即将决堤了。真香！
1: 你们这都挺忙的，为了这个事儿把你们叫回来，我这心里……
0: 哥，你这说啥呢？什么事儿能比家里的事儿大呀？啊，
3: 对呀，我就闲着一个，我什么事儿都没有。
1: 你们平时都爱吃红云豆呗？今天多给你们加点儿。
3: 谢谢哥。
0: 我今天啊，给大伙做一个脆哨土豆丁，小芳最爱吃吧。
4: 谢谢大姑。
5: 姐，你给我炒个腊肉啊。
0: 你长得像腊肉，馋死了。

0: 老头子，今年托孙女的福，连你咱们家的七口人全都到齐了。
1: 奶奶，啊，八口。
0: 哦，对对对，八口，四世同堂。
2: 老娘，您就惯着他们啊。
0: 哎呦，这才叫全家团圆嘛。哎，凡燕啊，今年的中秋节，你好好的张罗张罗。
2: 放心，肯定把在村里丢的面子给挣回来。
1: 够了够了。
0: 你们吃。
3: 哎，大姐，嗯，你不是要去马尔代夫吗？嗯，
2: 我去得了吗？我去得了吗？
1: 我又没不让你去，大姑。
3: 哎，姐，姐夫跟蛋蛋们一起回来呢。这么大吗？
2: 慢点吃。
4: 嗯。哎呀，这不重要。咱们这次来，不是说小芳的事吗？
5: 小芳。你怎么跟没事人一样啊？
1: 我本来就没啥事嘛。
5: 这还叫没事儿？一家人替你着急上火，你怎么没心没肺呀？
1: 孩子就在我肚子里，那齐小伟就在那儿，大家至于跟天塌了一样吗？你吃饭吃饭，好香啊！
2: 小芳，那齐家今天几乎翻脸不认账了，他不认账了，你说你怎么办？今天还在山上
6: 啊？我杨小芳怀孕了，这丢人吗？
2: 你说丢人吗？
1: 啊，我觉得
2: 不丢人。你别老我觉得我觉得的，你觉得不重要，是别人怎么觉得，别人都觉得你不正经。
6: 关键是人家怎么看你？
7: 口红花了，擦一擦。
2: 我哪儿抹口红了？我，
1: 我不说了，行了吧？
2: 真是多余回来，把你们这些破事儿。
0: 回来看您老娘，多余不多余？

0: 不多余，以后啊，饭桌上别找不痛快。咱们还是老规矩，有什么事儿要吵吵，咱们吃饱了再吵，什么事儿都没有吃饭重要。来。
1: 哎，马叔，对，咱们凑一块多不容易啊，是不是？
2: 辛苦了，
1: 辛苦辛苦哥。

0: 去吧。
1: 刘星星。
2: 就有什么事儿，你也得吃完饭再说呀！快下来！
3: 你喊他干什么呀？爱吃不吃，惯的毛病。

0: 你就会跟小伟横。你看看对面那杨家，一帮刺儿头全回来了。今天他们能上门堵人，明天还不知道怎么闹腾呢。
1: 哎呦，这回可热闹了。这小芳在山上这么一喊呀，小伟成咱村名人
2: 了。丢死人了，我同学都说我小叔不结婚有娃娃。
3: 他杨凡虎都进你一次了，他还想进去第二次啊？啊，让他闹，我看他闹成什么样。
4: 闹，再闹我和小芳怎么结婚？
3: 结不结婚你急什么呀？未婚先孕是好事啊，孩子在杨小芳肚子里，该急的是他们杨家。
4: 那我还是男人吗？我要娶小芳，还要给她彩礼啊。
0: 彩礼？你知道现在娶一个媳妇得花多少钱？
4: 那能花多少钱？
3: 什么都不懂就敢弄出个孩子来？
1: 现在光彩礼就不知道多少打底儿，你还得要车要房，跟我和你哥那会儿可没法比。
0: 早知道我管点家。哎呦，行了，少给你了。
4: 那怎么我还能一分都不出呗？不是，我哥结婚的时候你们又买房子又买车的，当时掏钱掏得多痛快，怎么到我这边就难产了？
5: 我跟小芳真心相爱，愿意共同奋斗，你们支持一下怎么了？
3: 这拉仲是你哥寄来的房子翻修是你哥掏的钱，你哥娶你嫂子，你嫂子家里干什么的？
4: 不就包工头吗？
0: 包工头？你哥在县城的房子拿的是内部价，你知道省了多少钱吗？
3: 你哥跟那老丈人干工地，你知道挣多少钱吗？
6: 就你赚那点钱，我给你多少钱结了婚以后都不够用的。
3: 还嫌老子在你身上赔钱赔的不够啊？
4: 行，我是赔钱货，不让我结婚就直说呗。
0: 儿子啊，你别着急，你现在小芳大着肚子呢，她能找着下家吗？现在啊，是他们求着咱，不是咱求着他。嗯，
4: 不是我们不着急吗？那孩子马就要出生了，你们现在天天一口一个钱钱钱钱钱的，啊，什么意思嘛？
3: 你闭嘴！你连自己都养活不了啊！娶媳妇得老子给你花钱吗？生孩子也得老子给你养吧？这事儿你闭嘴，听老子安排。掉价的买卖先撑着，撑越久越便宜。
4: 你哪是看不起杨小芳啊，你是看不起我。
3: 你这什么态度？老子欠你的了啊，没出息的东西。
7: 哎，小芳可真够胆大的，没结婚就怀孕了，也不藏着掖着，还敢满山喊。
8: 他跟齐家老二啥时候好的呀？这么快就把孩子搞出来了呀？
9: 我今天可看上了啊，老杨家一群人都回来了，给这小子堵到田埂上好一顿打，裤子都给扒下来了。
8: 哎，那齐小伟吧。
10: 小伟，恭喜你啊，要当爹了。小伟，是谁也是看着你们长大的，你们俩啊自由恋爱，没结婚怀个孩子也不丢人啊。
11: 丢你个头！
10: 啊，你为什么骂人呐？
9: 年轻，
10: 高抬不起。哎呀，
9: 脸直毛了。
10: 孩子，
8: 这话说的，人家小芳不也是大大方方的吗？
9: 是。
12: 你请真。
13: 你说你怎么不保护好自己啊？这事儿闹的。
0: 哎呀，大姑也生气啦。
13: 我生气有用吗？你怀都怀上了。你说你看上谁不好啊？非要看上对门那齐小伟，他有什么可好的？
0: 那小伟好的太多了呀，就说一个最肤浅的，他长得帅。
13: 哎呦，这漂亮的脸蛋儿能产出大米来啊？
0: 那赏心悦目啊，而且他画画又画得好，那么有艺术家的气。

0: 一致。
1: 艺术家还穿卡通内裤？
0: 哎，我说你看哪儿不好啊，非要看人家裤衩啊？
1: 啊，你扒下来的？
2: 哎呀呀，好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冲我做了斗鸡眼。
3: 严小芳，你脑子呢？啊？你看别人都画的挺可爱的，就你这个是奇奇怪怪的。
2: 我画的虽然奇奇怪怪，但它也是很可爱的。
3: 我说的是你向别人画正常一点，不是画这些翻白眼、斗鸡眼的。
2: 老板，你不是告诉我们，我们设计娃娃的时候就是要发挥你的创新嘛？它多有创意，多个性啊！
3: 我那是忽悠，不是，我是展望一下咱们的厂子。你的个性造成的结果就是你的销量永远倒数第一。
2: 不是啊，老板，你再过段时间看看呢，我最近看杂志，很快就会流行丑萌风格了，你就能赚得盆满钵满了。
3: 你还给我画饼啊？
4: 严小芳，
3: 你出来打工到底是为什么？
2: 我想开眼界，长长见识。
4: 那开了眼界，长了见识呢？
0: 我还没有想好。
3: 你就抱着你的丑娃娃慢慢想吧。
0: 不丑啊。

0: 好多人都说我另类，但是他从来不会。他觉得我什么样子都好。他说我什么都不用改变。
1: 你看，看到了吧？我有多帅，他就有多帅。你别理他们，他们都不懂你。那他们不懂你懂啊？我懂，我跟他们又不一样。
2: 我就喜欢你奇奇怪怪、磕磕绊绊。你说什么？我没听清。
3: 我就喜欢杨小芳的可可爱爱，奇奇怪怪。我就是杨小芳的头号粉丝。
2: 那我的粉丝要不要大明星的签名啊？
4: 签，必须签。
2: 好漂亮啊！这都谁画的？
4: 国外的艺术家。
2: 小芳，你在我心里就是最特别的，你永远都不用变，我会永远支持你的，你就做你自己。怎么样，他是不是很懂我？人家可说的是你主动的，是你勾引的他。
5: 小伟说：“我勾引他。”对，
2: 他就是这么说的。我不信小伟会这样说。不过，就算他真的这样说了，真的说了就怎么的？啊？嗯？你别卖关子了，真的说了就怎么？咦？
5: 哎，真的这么说了，那也没毛病，是我勾引的他。啊！快来，
4: 没东西，没东西啊！离我近，没东西。
5: 到没到？你搞神秘兮兮的。
4: 马上到了啊。OK， 到了。真言。
5: 以你为灵感设计的，
2: 小伟，你真是个艺术家啊！你刚追我的时候，还以为你在吹牛骗我呢。
4: 骗谁也不能骗你，小芳，我们结婚吧。这不仅是我送你的生日礼物，也是求婚礼物。

我手可以再往上放。右手可以挡一下脸。

0: 听。
1: 接下来的事儿就不用细描了啊，
2: 是不是很浪漫？
3: 那你俩亲嘴之后呢？有没有？
1: 哎，我说你有点当姑的样行吗？都八卦到孩子身上去了，那接下来的事儿你比他熟。
3: 哎呀，大明白又上线了。哎，小芳，你不知道吧？你大姑当年怀晶晶的时候也没结婚啊。
1: 杨凡梅，你来什么劲呢你？
3: 哎呀，那我说的是事实啊。
1: 有毛病啊你！
3: 哎，当年尹志强也不想结婚，那你大姑那手段耍的，比你这傻丫头精多了。
1: 你哪凉快哪待着去啊，用不着你在这添油加醋。
2: 展开讲讲，你让我也激动激动啊。
1: 小芳，
2: 是这么回事啊。
1: 我不是跟你一样，当年也是一个未婚先孕的蜜蜂少女。

0: 你必须给我个说法！哎，这等等等等，喝什么喝？你喝得明白吗你？水呀，杨凡燕。废话，怀着孕呢。说法。
1: 那我妈她不同意嘛？那你让我怎么办？我告诉你咋办。与其等着让全村人看我笑话，你信不信我？哎呀，
0: 你干什么呀？你松手！
1: 我不撒。撒手！
0: 我不撒。撒手！
1: 怎么搞的？
0: 在这儿！
1: 哎呦，你哪儿搞的这些玩意儿？我真是服了我。
0: 你之前我告诉你，这次是假的，下次就是真的了。这孩子是你的，你必须娶我，否则我就跟他一尸两命。

0: 志强，你就娶了我吧。
1: 志强，志强。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这就是你大姑干的事儿，软硬兼施啊。
3: 哎，你以为我愿意啊？小芳，我觉得女人这辈子错就错在选错男人，错上加错是又怀了孩子。你不知道当时啊，我在村里边被人家指指点点的，说什么的都有。我当时只有一条路，那就是结婚。后来晶晶生下来之后，我只能交给她奶奶养，所以晶晶到现在跟我都不亲。可我当时那么年轻，工作又不稳定，我没办法呀，我拿什么养孩子啊？哎呀，我真后悔，我应该早点告诉你我的故事，这样你也可以当成前车之鉴。现在可好，成了重蹈覆辙了。
4: 大姑，我觉得你没错。
3: 哎，你慢点慢点，别抻着宝贝儿啊。哎，
4: 可能就差了一点点运气。
1: 什么运气啊？
4: 赌错了人。那大姑明明知道志强姑父不想结婚，但硬逼着他，那房子地基没打牢，那肯定就会倒啊。
5: 要不是心甘情愿结的婚，那也肯定会散啊，你说是不是？
4: 是，
5: 还差了一点点勇气。
4: 你担心别人有什么流言蜚语吗？你觉得村子里待不下去，你就要去城里。你又担心自己养不好晶晶，就把它交给老人。就好像看起来都是在做明智的选择，那实际上一直在逃避，一直没有正面的面对问题，是吧，小姑？嗯，
1: 好像是这个理啊。
3: 哎，我说你，一条变色龙啊！
4: 大姑，小姑，
5: 我呢跟大姑那时还是不一样的，因为呢我有你们，
4: 我有你们，我就有了勇气，还有运气。所以我什么都不怕。

0: 我给你们带了礼物哦。
1: 啊，
0: 还带了礼物？
1: 什么礼物啊？这是什么呀？哪个是我的？嘿，鹿角、马脸、牛身子吧，这驴尾巴。哟，这眼睛怎么还朝上翻呢？
0: 四不像，像你不？
1: 我像四不像啊？您是夸我呢还是骂我呢？
2: 这是孔雀吧？
0: 你觉得像你不？
2: 这孔雀就像我，
3: 反正比四不像强，像你们都不像自己。
1: 就是山鸡，
3: 这怎么是山鸡了？哎，在小芳眼里，我就是孔雀。
4: 燕儿，你怎么就不能理解我一下呢？都这岁数了，还这么任性啊？

0: 小凡，
1: 快捡吧，一会儿醒了。
2: 我怎么捡啊？啊，我这边。
3: 你说要干嘛？
4: 我说了我不捡。
3: 你喊什么呀？要娶媳妇要当爹了，我的话都不听了是吧？
4: 娶媳妇和剃头两码事情。
0: 爸，你的意思是你答应让我娶小芳，把彩礼钱给我了？
3: 我说逗你说瓜，话都聊到外婆家了。你要干什么？
4: 我再退一步，你把那钱给我，我就把头发给剃了。
3: 我呸！你头发虽是黄金做的呀，那么值钱啊，爱剃不剃看人怎么笑话你。
4: 这个事情我只要个公平，你把该给我的给我就行。而且小芳也说了，她嫁的是我，不是彩礼。
1: 哎呦，你听她嘴上说的，
5: 你要不给她，你看她嫁不嫁你。
4: 你们不了解她。
3: 我们不了解是吧？你了解哈。好，我让你了解了解。密码，
4: 这是隐私。
3: 密码，
1: 给我！快说！说！
0: 1314。啊！
1: 1314。
3: 1314。
1: 哎呦，我儿子还是个情种。
3: 情个屁种！一生一世，你得坑你爸一生一世。
6: 这订婚的，那我结婚肯定不是这个，结婚肯定得要大钻戒。
7: 还有大钻戒啊！哎，小芳。嗯，你不说你要结婚了吗？彩礼谈了吗？
8: 早谈了。
7: 谈了？
1: 谈了。嗯，
7: 多少？
8: 无所谓。
7: 无所谓？这怎么能无所谓呢？现在农村男多女少，各家条件可比几年前都翻番了。你彩礼收了多少呀？
1: 秘密。
7: 不说拉倒。
3: 小芳，我想你了。咱爸问你家要多少彩礼，嘻嘻。
9: 叫什么呢？
6: 问彩礼啊。齐小伟可以啊，这么快就说服他爸了。
8: 你帮我回一下，手上都是药渣，你就说彩礼多少都行，我无所谓。
1: 无所谓，
7: 又无所谓。
6: 不是小芳，
7: 小芳，
6: 这事情多少怎么能无所谓呢？这可不能马虎。要少了，让他们看清咱，还以为你上赶着要嫁给他。 不是，我想想看怎么回啊。
0: 什么意思啊？
1: 什么意思？一动就是汽车，不动就是不动产房子，一动不动就是要房子要车。
3: 这叫你了解他，啊？这叫他不在乎彩礼。
4: 那这不应该的吗？我作为一个男人不应该给吗？那再说了，小芳又不要大别墅和大豪车。
1: 你看清楚了，这还有一甩一扶呢。
7: 一甩甩掉麻烦，单独立户。绝对不要跟公婆一块住。
8: 现在结婚这么多事儿啊，
6: 这一扶啊，帮扶娘家，这彩礼钱呢必须留在娘家，三节两寿必须得有礼物。
8: 现在不是不提倡彩礼吗？虽然有是好事，没有咱也不能太极端嘛。
1: 这怎么行？这还没过门呢，就想把我们给甩了啊？这什么娘家老亲？
3: 以前你跟小芳确实是青梅竹马，你看看现在。

0: 一条路把两家隔开了，人早就变了。你还一三一四，我看你是二五二五。
1: 这不是小芳发的，我去问他。
0: 现在不能去，越到这时候越要沉住气。你个蠢货，
2: 还问什么问呢？那小芳就是嘴上说的好听，儿子，你被骗了。
0: 从小你又没脑子呀，长大了怎么更完蛋了呀？老齐家脸都被你给丢尽了。你对你现在像什么样子吗？啊，你就像一个被人骗财骗色的怨妇，怨妇，你知道吗？怨妇。
2: 儿子，你没事吧？

0: 别跑，慢点。
1: 看到你消息我就过来了。
0: 那也不能跑，肚子都多大了呀，万一摔着怎么办？
1: 不能，能打我就在这儿跑嘛。
0: 你看，这要是踩到了，肯定摔倒。你都是当妈的人了，能不能有点当妈的样子？
1: 我不是还没当妈呢吗？你干嘛？啊，
0: 哎，不是，哎，
1: 小伟，你把头发剪了？你给我看看，我看看，谁给你剪的？
0: 哎，我爸。
1: 他让你剪就剪啊，你长头发多帅啊。
0: 梁小芳，你变了。哦。说说吧，那个一动不动一甩一伏咋回事？
1: 哦，这是我今天新学的词儿。我跟你说，现在结婚真的太可怕了。一动不动就是说房子还有车，然后一甩一伏就是说你得……
0: 真是你发的呀？
1: 当然不是我发了，小猪小张闹着玩发的。
0: 不是，你怎么能让他们胡闹呢？现在我爸他们都误会了，说你要坐地起价。
1: 那你呢？你这样觉得吗？
0: 我肯定不是这么想的。
1: 那不就行了？那彩礼的事儿咱们不早就说过了？
2: 哎，放心啊，彩礼的事情我肯定帮你争取到底。
1: 傻，太阳在后边。
2: 对，给我家的鹅刚下的蛋，我就给它偷出来了。出门的时候它还跟着我一路。
1: 蛋都煮熟了，还跟你一路啊？哎呀，
2: 我肯定是稍微进行了一点艺术的加工，
0: 但是这个鹅蛋是真的，我对杨小芳的心也是真真的。
1: 可是你长头发剪了不好看，就脸这么圆，就像个卤蛋。
0: 他剪我就留，等着吧，一年之后我还是那个帅气的毛蛋。
1: 你说得好，只要咱俩不改变，就没有什么能改变咱俩。嗯，
0: 走。
1: 卤蛋。
0: 卤蛋。
1: 卤蛋。
0: 卤蛋。
3: 或许村里的人都不理解我跟小伟的情谊，但其实他们不知道的是，在我十岁那年，我经受流言蜚语最多的那年，小伟是唯一拉住我手的人。
4: 给你买冰棒了。
1: 我不用。
4: 我都安排好了，我这次回来就带你走，好吗？跟妈妈走，走。
1: 你我不用你管。
4: 哎，你干嘛呀，小芳？你爸都进去了，我不管你
1: 谁，不用你管，我不用你管。你跟别人走了就不要回来。
5: 他爸爸好像进去了，这是他妈妈来接他吧？他怎么这样对他妈呀？
1: 关你们什么事？管得这么宽？小芳，我们走。小芳，小芳，小芳。
6: 那年北风描平的细纹，森林木影下睁眼瞭远方星辰。
3: 村子里那些闲言碎语就如同山上的风，今天从东边来带着土腥气，明天往西边去也就没了。我从不在意旁人说什么，只想守着自己心里的这份踏实与真心。

0: 我跟你们讲啊，小时候我跟小黄听村里的老人讲，只要找到萤火虫就能许一个愿望。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跟小芳的婚事能够顺利进行。
1: 你说你也是之前放过话的，说我绝对不会早婚早育。哎，你说咱们这批人你也算是第一个出去闯的吧，真就甘心这么被杨小芳给收了？
2: 甘心啊。
3: 反正我回来就结个婚生个娃啊，过几个月我就回去了。但是咱村里的人真的太八卦了，在背后指指点点的，一点边界感都没有。
1: 哎，咱这村里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那七大姑八大姨的，谁家没点沾亲带故啊？哎，你说的那个什么什么感啊，那城里人讲究那套，咱村里啊不存在。
4: 哥们儿，我跟你说句实话啊，你得让小芳改改她那性。
3: 小芳性格咋了啊？有什么好改的？她自由自在的，想干嘛就干嘛，我就喜欢她这性格。
1: 那她喊山说自己怀孕那事儿，你也是一点都不嫌弃喽？
4: 歇会儿。

0: 但说实话，这个事情来的确实有点太突然。我这恋爱都没谈多久，突然就当爹了。但是怀都怀了，我肯定得负责任，对吧？对了，你哥不是在那个县城的文化馆工作吗？
1: 啊，
0: 我想办个画展。
1: 什么玩意儿？
0: 画展，卖画赚钱，我得自食其力啊。
2: 咱们必须得帮。
0: 好兄弟，你们看一下，都我画的啊，得卖钱。
1: 早知道我也画画去。
3: 哦，你这画的还不少啊，可以呀，感觉能卖不少钱啊。

0: 哎，这没穿衣服的是谁呀、啊？
1: 这谁呀、啊？
0: 小芳呗，
1: 这是杨小芳，
0: 这还能是谁？
2: 除了这关系，谁能脱了衣服让你画？
3: 哎，你怎么给发出去了？
4: 哎，别到处乱发，你快撤回。
1: 还想分享？

0: 哎，杨林，杨林，快！
1: 是谁啊？
0: 对啊，好像是姚小芳。
1: 谁这么没道德？这年轻人就是胆子大啊，玩这么野。
2: 你懂啥呀？那是 open。
1: 是 open 啥呀？都光着大膀子呢。
2: 人年轻人嘛，玩的野。
3: 谁家好闺女脱光了让人画吗？
4: 我看杨小芳在这个村子啊，是待不下去喽。
5: 对呢，想。

0: 我是演员王颖璐，邀您收看电视剧《小芳》。
1: 我不就谈个恋爱吗？我委屈啥呀？
2: 小芳，你以为齐小伟真的爱你吗？
3: 是不是他把你没穿衣服的话发到咱们村群里？啊？
1: 什么？
4: 小伟，老七，杨家把小伟给告了。
5: 告我？啊！小芳，
1: 小伟，
5: 我啥都听你了，你为什么要去派出所告我呀？
1: 我没有。
6: 说什么不重要，重点是这幅画，是你画的吧？

0: 笔墨音符时代，让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1: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2: 向前看啊！造好纸啊！
3: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旗

公，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公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回来了。
1: 嗯，你叫啥呢？
0: 嗯，我看书呢。
1: 高频电子线路，这书里讲笑话了？
0: 没有。看你们穿的好像。怎么了？心情不好？你吃枪药着呢？咋的了？
1: 我刚才参加了个同乡会，里面有个人说我们东化厂都不算铁城人。
0: 嗨，就因为这个啊？要我说你都多余去。我们厂比较高级界的那个都跟我说，他们在这去同乡会啊，别人都不把他当老乡看。在他们眼里，咱们三线厂这块地方吧，它自成一体。前两天他们叫我去，我想想，我去那干啥呀？受气啊。
1: 可我们就是在那儿长起来的呀，那不是那人是哪儿的人？
0: 我们就是三线子弟啊，他们瞧不上咱们，咱们还瞧不上他呢。哎，要我说，咱自己弄一个三线厂同乡会，你当会长，那才叫五湖四海皆兄弟。

0: 小丹，跟我出来一下。
1: 哦。师哥，我知道你想跟我说什么，但是我想跟你说，我有男朋友，他叫张小满，是我的发小，我们俩特别的好，然后虽然异地了，但是感情还很稳定，也不会分手，也没有这个打算。嗯，未来我也会跟他在一起，也只想跟他在一起，不会考虑其他人。啊，当然也没有其他人可以让我考虑。就如果我之前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让你误会，对不起。
2: 小丹，你父母和我父母的确想过撮合我们俩，我也承认我对你有好感。
1: 嗯，
2: 但你别紧张，小丹，你是个很好的妹妹，我对你的好感也仅仅停留在好感而已。
1: 那就好，那就好。嗯，那个，这来回来去一说，省得跟你把我拒绝了似的。
2: 跟你说开，我也放松了。小丹，那个我们两个还没开始呢，不存在谁拒绝谁。
1: 对对对对。
2: 所以，你继续看书，我去上课了。
1: 嗯
2: 嗯，拜拜。
1: 拜拜拜。干嘛呀？
3: 嗯，又小了，
4: 差两个毛。
3: 哎，大差不差两个毛行了，你这才练多少天呢？主要这玩意儿嘛，嗡嗡嗡，就跟在班里上英语课似的，够嗡嗡脑瓜直疼。
4: 歇
3: 会儿
4: 风
3: 水啥的。
4: 你这都吃饭的家伙，你不好好学能行啊？这瞎扯一天。
3: 哎，你说咱们厂的那个老板，他是夏天茶水，冬天白糖水，到咱们这白开水，涩了吧唧没味儿啊！那
4: 我跟你说，有的喝就不错了啊。这白开水还我自个儿烧的呢，要不连这都没有。
3: 我是看出来了，我以后进厂啊也不一定干这个。我不行我就去这个维修车间。这玩意儿维修比这玩意儿简单多了，我对这个吧有天赋，就是我们家这个闹钟拆了我就能给它装上，就这玩意儿吧，我给它拆下来闭眼睛我就能给它装上。
4: 你可拉倒吧，这玩意儿你拆完能多一地零件。
3: 真的，你放心吧。
4: 你就别整了，
3: 我给你来一个。
4: 你就歇着啊，别这么急。
3: 没事儿，
4: 我跟你说啊，今儿说是来一个高人给咱们指点指点，你要好好听着点。
3: 啥高人呀？
4: 你这先瞎这个再挨踹，我告诉你。
3: 你，
5: 张水，
3: 刚才说的高人就是你啊！
6: 你这车的什么玩意儿啊？是没长手，是没长眼睛，还是没长脑子？
3: 说那也没学几天。
6: 这是你学的啊？工作服要求三紧，
5: 是
6: 领口紧、袖口紧、下摆紧。
5: 嗯，
6: 你这干起活来被搅进去，你后悔就来不及。
5: 嗯。
4: 张叔，
6: 德满，
4: 哎。
6: 差两毛。
4: 哎呀妈，庄叔，你这都不用卡尺卡一下就能看出差两毛？
6: 我这眼睛就是尺，这玩意儿在我手里过去，成千上万都不值。
4: 果然是庄叔啊，就这八级车工不白给，这有真本事在身上。
6: 可惜你这我一身的手艺，你说我那混小子穿上工服的第一天就像戴上紧箍咒似的，撒丫子就跑了，你说你们也不拦了
4: 他。哎呀，庄叔，庄森呐，他是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对吧？ 没事，我们都在这儿嘛。您这个衣钵，我们给你继承了，放心吧。
6: 继承啥呀？我又没死。哎，
4: 这好好好，
6: 你们要想学。

0: 都交给你们，你们呀要发扬光大，让他们看看咱东华后继有人。
1: 一定的，庄叔，你放心吧，肯定好好学。
2: 丁师傅，刚给你发的这奖金，你不点点呢？
3: 还点点，怎的？你还敢差我的你啊？
1: 这儿里出去了你。
2: 哎，对了，丁师傅，咱们厂呢又公布了一个新的这个财务条例，就是这个没病、没灾、没工伤的这个成年人呢，以后啊就统一都不发补助了。这小满呢，在半年前就已经满18岁了，也属于成年人了。你跟他说一声，以后他那100块钱就不发了。
3: 不发了，
2: 啊？
3: 那怎么的？厂里自己子弟也不管了？
2: 这也不是不管了，咱们食堂的饭呢还是免费吃，要是有个什么小病小痛的，咱们厂医院也还是免费的，就那100块钱零花不发了。
3: 这叫啥玩意儿？小满到现在没领工资呢，那怎么厂里好几万人就差他那100块钱呢？
2: 丁师傅，这话也不能这么说呀，这发补助那也得有个头啊。那小满他要是一辈子不上班，那咱们厂里还能管他一辈子零花钱吗？
3: 你这呢，赵儿，小满每月这100块钱补助呢，我拿了。
2: 你给拿了？
3: 嗯。
2: 那我这账咋做呀？你啥意思啊？
3: 做啥账？做账啊，这事儿你自己心里有数就行了，别跟别人说。小满要问你的话，你就说钱给我了。这孩子太可怜了。
2: 行，我知道了，丁师傅，我看你呀，这不是拿小满当干儿子，这是亲儿子呀。

0: 吓我一跳，你这不敲门呢？
1: 你这也没锁门，
0: 干啥玩意儿？
1: 门开着呢。小兰给你寄啥了？这么香，拿出来瞅瞅。
0: 还闻着了？
1: 闻着了，
0: 笔挺尖呢。
1: 耶，
0: 瞅瞅，
1: 这怎么这么香？我给露露也整一下，搁哪儿整啊？
0: 这叫桂花香，不知道吧？
1: 啊，
0: 咱这边好像没有这玩意儿。上海，满街都是这桂花树，到一到那季节开了，满街都这边可香了。
1: 满大街都是
0: 啊，
1: 啊，然后小丹捡了送你了，
0: 能闹吗？咱俩回去吧。
1: 开玩笑，开玩笑。
0: 干啥呀？
1: 你这一下午就焊了个这玩意儿？
0: 没有啊，还有这个，还有这个。
1: 这菜刀。歪呀，但是要做片刀的话，这有点短。
0: 给你做点牙刷。那啥眼神啊，这。哎呀，这不翻船吗？翻船。
1: 啊，翻船。
0: 啊。
1: 也有点像，有点像。啊，这就是翻船。
0: 啥叫有点像？这就是翻船。
1: 不是你这个不就是一个这个火车头啊，加个头，完了顶上加个这个。
0: 啊，你这么说，这半截确实像车头啊。
1: 但是这个呀，你确实应该是送给小丹啊，然后小丹呀用这个艺术的眼光给你分析一下，是吧？去买一个不行吗？
0: 买啥？买那玩意儿有心意的。啊，你上街随便一买一个，那有啥意思？这我亲手做的，你管它好管它赖，这心血、时间、精力，这都用在上面，这不比买的好多了？再者说，那买我的钱不还得攒着去上海吗？
1: 但你拿这玩意儿送，小丹还以为咱教咱的是体育老师呢。
0: 你别废话，来来蹭翻，把这蹭亮。
1: 还蹭啥了、啊、找庄叔去呀、啊、你放着庄叔不用
0: 找他干啥？
1: 做嘛，让他教你多好啊。
0: 那好意思啊。
1: 哎呀，没事儿，你这给他买两瓶酒呗。
0: 那不还得花钱吗？
1: 那酒能多少钱呢？
0: 你赶紧你上家，你看哪两个？
1: 我哥那儿啊。
0: 啊，就少了另一个咱。
1: 你哥在门口等我，
0: 快点，别拆太贵了啊，哥揍你的。
1: 放心吧。

0: 哎，同学，这废品不能乱扔，这前面有垃圾桶。
1: 阿姨，这不是废品，这是我男朋友给我的。啊啊，这是个船，是船，你看。啊，
0: 船。
1: 哎呀，是船。
0: 看这样，好像不便宜吧？搞不懂这年轻人，
1: 还挺有心做个船。
2: 那我一会儿去看个展，晚上就不在家吃饭了啊。
3: 你怎么又出去啊？
1: 又不在家吃饭啊，伦伦？
3: 以后你爸想跟你吃顿饭，是不是得先给你打个报告？
1: 啊？哎呀，跟我吃饭哪需要打报告呀？我干点啥得跟你打报告？那个我。申请啊，寒假我想回动画厂。
3: 不批准。
2: 为啥？
3: 你这头一年回上海是吧？这你妈上海这么多亲戚，你得看看去，到时候这人家都盼着见你呢。
2: 咱厂的人我半年都没见了。
4: 哎呦，老爷，好好叫干一屋呀。伦伦啊，你刚刚来上海呀，上海嘛总归要有点朋友圈子，也要融入上海的呀，对吧？而且啊，你也要理解理解你爸爸呀，他那么多年没回来了，根本以前的那些老关系啊都要走动走动起来的呀。
2: 哦，我有啥关系，他自己去呗。
4: 哦呦，哪能自己去啦，人家那些亲戚朋友在那里看侬，冲着你来的呀。而且过年过节一大家子总归在一起了，总不见得分开来过。你平时那么忙，过年过节嘛总归陪陪爸爸陪陪妈妈了，对吧？
2: 那我暑假要回动画厂。
4: 好好好，
3: 懒得理你。
4: 好好好，暑假回，妈妈答应你，暑假回。这好看啊、哦、好看。
5: 上海伙食行啊，那吃胖了啊，再咋样，想不想我们啊？
6: 吃胖了，想，当然想你们，一见到你们我就感觉我回家了。哎呀呀呀呀，行啊，夏雷，你这口音没变，我还以为这从上海回来说话的得啦得啦的呢。
5: 阿拉阿拉什么得啦，
7: 啥玩意儿得啦得啦的，人家得啦得啦是小的，人家有那个上海血统。
6: 进来，不用开，进来。
7: 那不你先开的吗？
6: 得啦得啦，那啥，那个小丹今年不回来啊，咱明年肯定回啊。咱动画厂不倒，咱们不散，是不？
8: 对，不散。
7: 对。
5: 我给小丹打电话都说了，小丹今年就跟家里人过年嘛。那没事，他不回来，那你必须得回来啊！你不回可不行。
6: 我回不回又因为你，我因为我爸妈。
5: 你爱为啥为啥，你人必须得回来，得到，你知道吧？
6: 哎，行，你要。哎，
5: 我听我爸说，说咱们那个厂子效益不咋地啊。效益还行啊，你看我一个月那100块钱，到点就发，一点不拖。
9: 那还挺好。我们宿舍啊，也有一个三线子弟，说他们那个地方啊，他老家厂里就不行。
5: 他们那不行，咱厂子我跟你说，咱厂子不带的。我跟东东天天记下学那技术，哎呦，我热火朝天的，随时准备上岗，就等着呢。

0: 好啊。到回龙河了，应该要进厂子了。
1: 马上到家了。嗯。那到家，D先生想干啥？

0: 现在行啊，啊，够能泡的呀，不迷糊吗？
1: 舒服呀，舒服。你这就不懂，上海一入冬吧，它的寒风都刺骨。我是想着，如果要是有一个热水池子，我就钻进去。
0: 不是，那上海没有泡澡的。
1: 晚上学校是没有，就淋浴。上海的晚上真的没法过。我抱着那暖水袋睡觉吧，第二天拔凉拔凉的。哼，有的时候还腿抽筋儿，给自己抽醒了，可不可笑？
0: 至于吗？那好歹是个南方啊，能比咱这冷？
1: 南方不一样，人那是湿冷，而且南方没有暖气，不像搁家里边暖和。哎呀，
0: 那是挺遭罪。除了冷，别地儿还有啥？
1: 上海呀，上海嘛，城市大，非常的大，大的让我有点接受不了。它会让我有种孤独感。
0: 啥？
1: 孤独感？
0: 孤独？
1: 嗯。
0: 孤独啥呀？那大上海多少人呢？你还孤独？
1: 哎，跟人多人少没关系，就是吧，还都是些陌生面孔，人家看你都觉得你是个土包子。
0: 嘿，那你上学同学啥的呢？不跟你玩啊？
1: 同学都挺好的呀，各忙各的，不像咱厂子里啊，跟厂子里那么亲，不一样。我有一次还参加了同乡会，我都觉得我融入不进去，我都不算是一个铁城人。他们，我这一出去，我都不知道我是哪的人。
0: 是，你要纯算铁城吧，咱也不算，但是咱动画厂也是个地儿啊。
1: 那也不带你玩。
2: 够长了，
3: 够长了，
2: 真的，这抽一大马都买了二十
3: 米。够，到了。啊，
4: 哎呦，我绕住了。哎呀，行吧，你这线买的太好了。
5: 哎。
2: 喂，
5: 小丹，
2: 哎，电话。
6: 小丹，我是夏雷。
7: 小满，夏雷。
8: 老乔，电话接
2: 在窗边看烟花一起，
6: 是吧？搁我家看呢。
7: 等会儿我也找个地儿，我看看。我找好了。
2: 放着呢，哎，我们这放烟花来。
7: 哎，我们这也放了。
2: 哎，我这放了一红的，小丹。
7: 我们这刚才放的也是红色的。哎，又放了朵红色的。
8: 你也红的。
2: 那咱看的是一样的，小丹。
6: 我快倒数了，
2: 我看。小丹，快到点了，你看着表。
8: 咱一起倒数啊！
7: 等会儿，快了！五、四、
2: 三、
7: 二、一，
2: 过年了！
7: 过年好啊，小马、夏雷！
2: 过年好，夏雷！过年好，
6: 过年好！

0: 那是，不要就不要呗，非得那个什么。
1: 一招二，没有。小王，小王下来，
2: 小王下来，我大王。
0: 来了，
1: 没有吧？
3: 都说没有。
0: 一张六，
1: 一张九，
0: 你张勾，
1: 这牌发了。
0: 炸呀！
1: 这怎么炸呀？
0: 炸呀！
1: 炸！
0: 对对对，炸！
1: 不是你的四，
0: 我也炸。
1: 你四五，
0: 你还干什么呀？我来看。

0: 老乡啊，别人不认你，我认你。
1: 老乡，你不是福建人吗？我看你跟那个大刘说福建话挺溜啊。
0: 兄弟，你说的太不准了吧？
2: 那叫福建人，
1: 福建人，
2: 福建人，
1: 福建人。
2: 对，
3: 行了行了行了，你找我来干什么呀？打扰我们打牌。
0: 你不被人说隔路了吗？我专门给你准备了一套洋气的衣服。我们现在在上海，要与时俱进。你看上海人穿的都是皮夹克、牛仔裤和旅游鞋，你看看你。
3: 啊，牛仔裤和旅游鞋都有，
0: 差一皮夹克。怎么样？
1: 你这，
4: 看我也没有闲钱呀。
1: 挣我行，
0: 你呢？
5: 啊，我挣不了。
4: 这跟我风格不搭、啊、
0: 你最搭了、哎、
5: 算了算
0: 了，你呢？
4: 我有那钱我买鸡腿吃、嗯、我不爱慕虚荣。
0: 什么叫爱慕虚荣啊？那我再看看啊。买卖不在人也在，有什么事可以随便找我，找阿雷也行、啊、他是我最好的
4: 阿雷。
5: 阿雷
0: 走了
1: 啊，走了。哎，好，来来来来来，拜拜，
5: 慢点啊。
1: 那行，
6: 慢点。
7: 先暂停看一下的案件
5: 啊，
7: 啊，挺长情啊。
5: 那当然了。
7: 哎，你觉得你跟小丹有结果吗？
5: 为啥没结果啊？我俩挺好的。
7: 他在上海上大学。
5: 上海咋了？人不在身边呢。关系也不断呀，
6: 就是。上海咋了？那厂子里原来他那么多两地分居的，后来不都到一块儿了？
7: 那时候包分配，你现在看谁管你？
6: 不管更好，不管啊，他想去哪去哪啊。
5: 是啊，我都想呢。那个小丹上完学，他要是想回来呢，我俩就跟这边干点啥。他要是不想回来，想跟上海，那我就上上海找个活干去。
7: 咱家灌那个干肠还有没
6: 有？
7: 别拿着，借岳父的都不能空手啊。
6: 哦，
5: 不用，
7: 拿点吧。这傻小子前天吃少了，还没开窍呢。
5: 我想的不对吗？我跟小丹挺好啊。
6: 啥不对？你这心是好的。
7: 糗，你糗去吧。你这咸吃萝卜淡操心，那他犯啥你也跟着瞎天真呐。
8: 哎，师哥，你说电影和建筑也是通过蒙太奇然后去构成一个空间。嗯、哎。那个法语怎么说来着？
9: 蒙太奇。
8: 蒙
9: 太奇。
8: 蒙太奇。你要出国留学吗？我不啊，这师哥准备出国留学。哎，我就听听讲座，查查资料，够我学了。最多也就是游学。再说了，小满还在厂里呢，我们一年只能见一次，最多两次。我才不想和他分开太久。
10: 这是住宿、吃饭，剩这100块钱能干啥呀？商场呢，不能光吃饭，得逛街呀。上哪儿整点钱去呢？
5: 这整好了啊！哎，有啥事你再跟我说啊！
11: 哎，小满，哎，这40块钱给你。
5: 好好好，谢谢满啊！
11: 哎，谢谢你。
5: 你看，邻居家谁带有活你就喊我啊！哎，你再有事我随时来的。
11: 哎，好，
5: 垃圾让你拎走了啊！
11: 好，
5: 走，回屋吧，回屋吧。
11: 谢谢小满啊，
5: 好嘞，
11: 走。
5: 哎，拜拜拜。
3: 小张，帮我看去检查一遍。
12: 师傅，你这图啥呀？
3: 小满要去上海找小丹了，那全场谁都知道。活都留给他们。
12: 你这对你有点太好了，我有点吃醋。
3: 上去！
12: 我干活，我还挨一脚。
0: 青哥，
13: 哎，哟，小范来了。
0: 嗯。
13: 今天是要撞击啊，还是有生意要介绍啊？
0: 你不搞了一个体验区吗？我带我哥们来冲冲浪，体验体验。
13: 那。电脑就在这里，
0: 好，
13: 你们两个进去玩，随便玩。
0: OK， 你忙你的。
13: 好好好，
0: 走。马上回去。
14: 话先说前面啊，我可没钱买电脑，你这应该找老八，他肯定感兴趣。
0: 老八适合网吧呀，能和你一样吗？
14: 我也可以去网吧呀。

0: 哎呀，学校里也有机房，也有网的，我为什么要在这儿体验？
1: 网吧你不是还得花钱吗？啊，学校的机房那是局域网，这是互联网 ，Internet， you know？
0: 有啥不一样吗？都是网。你就玩吧，你就试一试呗，不坑你。你搜些自己喜欢的那种，对，感兴趣的，搜一下。
2: 这是我们动画厂，哇！哎，这是大雄宝殿，我们以前老在这玩，这太……
0: 这叫信息检索，有吗？你说你在学校机房能搜到这个吗？速度有这么快吗？所以今天为什么带你来这里啊？就是想让你感受一下未来。
2: 网吧打游戏先聊天费钱，哪赶得上自己买一台电脑方便啊？
0: 你看我就说你想让我买电脑吧，但没想到这里能搜到我们厂的啊，动画厂。
1: 这是我们家具院，我再带你看一个啊。你看啊，这个啊，是跟咱们有关的 BBS，
0: 嗯，
1: 这现在是上海最流行的 BBS，
0: 你也可以搜一下。哦，
1: 你看，上面有这个上海的吃住行，还有工作有关系的。
0: 哎，对，这个是艺术板块，就里面聊的是艺术呗。你能不能搜点正经的？别老看艺术，艺术跟你有关系吗？你往下滑，往下滑，看看工作。
2: 啥正事儿？
0: 对对对，是吧？
2: 还真有，真的有。
1: 哎，你有 MSN 吗
2: ？MSN， 没有，那不就是即时通信工具吗？咱们又有手机，又有这个电话号，又有短信的。
1: 我们还要它干嘛呀？它又不能随身带着身上。你看看，说你在学校学傻了吧？现在国外好多国家都无纸化办公了，都是靠网络完成工作的。只要你有网络，就好比说啊，这个电脑啊是台汽车，网络就是高速公路，它带领着你奔向未来。懂了吧？
3: 你们试试的啊。
4: 南哥，
5: 秦宇，唐特里，啊，对，来，喝可乐。
4: 我跟你说啊，
5: 啊，
4: 你平时出门啊，你别整这表情，容易招揍。
5: 我有事儿求你了。
4: 干啥？
5: 那个。
4: 反正你最近弄那个咱们厂那个管道工程真不少，是吧？
5: 这钱啊，没有啊。王哥，满电。
4: 没有，没有，没有。
5: 不是，我知道你那个攒钱去上海看鸟蛋，
4: 那
5: 你都帮装上了，你不能把我落下，你这太不好意思了。再说了，你一拉一圈也别落我一人呢。
4: 啥玩意儿帮人不够意思？
2: 人装在人跑大城市去，那是追求梦想，对吧？完善他的这个人生体验。你天天跟家一天三顿，有人管，回家倒头就睡，你花啥钱花钱？
4: 爱情就是我的梦想。我这本来手头就紧，跟露露处对象，一分钱掰两半花，那才更紧了。
2: 说就是一天没几个钱，还处对象花钱，你自己多少子儿没数啊自己啊？
4: 满地，考虑考虑行吗？你说
2: 借钱不也完事儿吧？嗯，借多少，还得还。你这还肯定是还，我一富裕，马上就给你。你那一个月那钱都有数了，本来就不够花，你再跟外边借，借完回去那给自己无形之中增加了多大的压力啊！
4: 是，
2: 这不给自己找事儿吗？嗯，你得这么想啊，要是有人给你钱。
4: 不用你还，是不是就好了？那肯定好啊！那这再不跟他借点，那不大傻子吗？<笑>
5: 行，
2: 这事我跟你想啊，你要没事早晚我说赶上那个节假日，你就别出去瞎跑了。
5: 嗯，
2: 你跟我出去干点活，我就把你跟露露这点谈恋爱基金都给你补齐了。
5: 啊，我明白了。

0: 是说让我跟你干这个管道工程，
1: 不好吗？
0: 行行行，但咱说好了，工资日结。如果你要不给我的话，我就上丁师傅那儿拿你那100块钱。
2: 你瞅你哪出息？我能坑你钱？我能差你钱儿了？这些年就除了你们差我钱，我什么时候差过你们钱啊？
3: 这上海白酒啊，和这东北小说还是没法比。
4: 那个我是要求高了呀，真是随便喝喝嘛好嘞。哇，这么多
2: 啊！啊，好了，
4: 好了，好了，好了。
2: 这个网速够快的呀！
4: 哎，从小一起长大的，现在还能在一起啊，缘分哦。
3: 贾雷是个好孩子，你跟他说呀，他没事到了周末就到家里来吃饭，不用那么客气跟咱们。
4: 好的，我会跟他说的。哎呦，夏雷这个小孩我从小就喜欢的，从小要读书，你看到我们家里来就直接钻到电脑上去了呢，就是一门心思喜欢读书，我喜欢的。
3: 你这话里有话。
4: 哎呦，
3: 别想太多
2: 啊。哦对了，我那会儿看到了一个，就是那 BBS、你看
4: 啥 BBS？
2: 然后里面讲述了很多关于艺术的东西，我看它里面讨论的非常激烈，我觉得对你有帮助。东东啊，去咋样啊？
0: 不是，
2: 你咋还没去完？这全楼断水，等着管了，你快点啊！
0: 不是不是，咱们来前说好好的，就是搬搬抬抬。你看我现在。又是拉拉锯锯，一会儿又得安安装装，你这点活全让我一个人干不得了呗？
2: 你干啥？你就锯个管，我在这忙半天，你干啥了你？
0: 不是你，你不能光看我这还有四根呢，这没那么快，我这也不是电锯呀、啊。
2: 肉吃不吃了？
0: 吃
2: 啊。爆米花买不买了？
0: 买买买。
2: 那你快点干呐！
0: 是干干。
2: 你磨磨唧唧扣你工资啊？
0: 可以扣工资啊，但你是不是扣工资之前？钱先给了，这一天钱没见着，就喝点饮料。你那幸福是幸福，我这幸福是放屁呗。
2: 你是不是傻了？你谁家活干一半给你开工资啊？谁家开？
0: 啊？这都从早上到几点？
2: 你到几点？你到明年去，你没干完也不给工资啊？那快点吧你。
5: 工人有力量，嘿，咱们工人有力量。
2: 磨磨唧唧的。
0: 凡是带棍儿的、立管的、会流水的，基本上全修差不多了。那这么多天也就那一副，照这个情况来看，你别说去这个上海了，你现在过山海关都费劲。我跟露露还因为这个事儿没准得黄。
2: 这个事儿我已经仔细考虑过了啊，咱们厂啊大多数都是工人出身，这点活人家根本就不用找个人，自己就干了，对吧？咱俩在厂里就是实习练个手，我最终的目标是把咱们的业务板块拓展到铁城去，那边活多。
0: 铁城，你在咱厂就行了。你现在这竞争多激烈呀！
2: 哎，搁这老板娘啊，
0: 你现在卖红薯的抢地盘都打。
2: 打啥玩意儿？咱但是基础工种，知道吗？咱不能整那些粗糙的，咱把这些活干明白了，质量做的棒棒的，去那边肯定钱也多，活也多。啊，
0: 那你去吧，我下午跟露露看猴去。
2: 看啥猴啊？
0: 就咱们公园，这边公园来了一个耍猴的。
2: 露露也够有瘾的，天天跟你待一块儿，还想着看猴。那玩意儿有你好看吗？

0: 你来这么快就别吃味道这么大的东西。差不多。哎，范总，哎，做上电脑生意了啊！
1: 哎呦，来了。怎么样，棒不棒？留学生回国，收了2件，
2: 这也太新了呀！
3: 卖的真可惜。486。
1: 看看喜不喜欢，
3: 拿走一台，
1: 是挺喜欢的，但买不起，走吧。
3: 哎，你们学通讯工程的，是不是没有个电脑也不太合适？

0: 对吧？
1: 大家都没电脑啊，
2: 所以得买啊，看这多好。
1: 多少钱啊？别跟我谈钱，
0: 多俗啊！你们要喜欢，拿走一台。
1: 那拿走你，你送我也不能要啊！
2: 不，你送我，我要。
1: 哎，不，我不是说送，我是说那个多少钱买的，多少钱给你们？
0: 那也太贵了，买不起。
1: 一看你就不了解那个国家大事。现在老百姓买房啊，都可以去银行贷款按揭了，我这电脑也可以啊，一笔一笔付。我相信你大学四年一定能还得起。行不行？给个通话。
2: 行，要。
1: 什么你就要啊？你多少钱你都不就？
2: 多合适啊！师哥都放话了，你就当聊我个心愿行不行？这样，咱俩一人一半，我跟你一起还按揭，这么定了。师哥，要。
1: 搬。
2: 搬。
1: 你看老爸的觉悟。
0: 啥？你就搬呀？
2: 闭嘴。搬。
3: 哎呀，这。你爸干什么？
4: 哎呀，我去！哎呀，这哪块漏的呀？啊？
5: 总罚跟哪儿去啊？总罚跟哪天上哪去总啊？师傅，
4: 你赶紧的，赶紧上那家控制一下，那嘴都给淹了，快！
5: 妈，那你的水平行啊？张这么大嘴，
4: 咱们走吧，走吧，走。
6: 我呀，重新给你们介绍这两个同学，一个是大闹龙宫的哪吒，一个是水帘洞里的孙猴子。这两位同学啊，觉得技术过关了，出去干活了。你干活不量量水压呀，就开工啊？不知那军楼上有水泵啊？啊，管子接上了就给炸了，砰！那楼道的水管全爆了。这回啊，真成水帘洞花果山了。你说说，那帮人还真敢用他们去？
7: 有啥不敢用的？学生证给他们看了，那属于是课本。
4: 不是，这拉倒吧，
6: 还敢顶嘴？行啊。他们呢，是咱们技校的状元了，全城人都知道了。要不是丁师傅抢救的及时啊，后果不堪设想。丁师傅平常就给你们擦屁股，一个八级工，这回挨家挨户的给你道歉。
8: 丁师傅又擦屁股了？
6: 就你们干点活啊，那嘛肯定是没参够，那龙套肯定没拧紧，还有啊，弯道肯定不畅。哼，要不是丁师傅跟着你们屁股检修，这钱那么好赚。记住了，这就是教训，功夫不行啊，说啥都没用。这技术不过关呐，啥也不是。继续上课。
9: 没整好，水管崩了呗。

0: 可以完你就上上海拿证啊。
1: 上啥上海，先想眼前的事咋办吧。这暑假可能要搞一个
2: 培训，
1: 可能就没办法暑假去上海看你了。
3: 我们小丹，你是当代的林徽因，
4: 老师还推荐我去游学呢。
5: 一定要去，爸爸特别希望你看到更远的世界。
6: 你是想让我跟你一起创业？
7: 物联网将会在方方面面改变未来，我们正站在过去和未来的大门口，迈不迈进去就等你一句话了。

勇敢、超前、坚韧。这个角色让我体会到了真正的光芒往往诞生于最深的黑暗。九个弹孔，我相信大家看到这个名字肯定都会好奇，但九个弹孔其实它只是千千万万的革命者在那个时代经历的很多事情。

0: 二小姐回来了，二小姐回来了，二小姐回来了，
1: 二小姐回来了，
0: 向群就像现在家境很好的小孩，他可能没有跟这个底层的或者是战争的前线接有接触过，
2: 尤其对虽然我没有见识过，但是我读过书看过报呀，我懂得也不一定比你们少。他可能只知道哦，现在外面在战争，我们国家很困难，我要怎么怎么样。但是你真正的，我到了战场上，发现一个个被抬回来的战友，我们的同胞，有的被炸断了腿，有的是就是满脸都是血，有的已经没有了呼吸的时候，我觉得这一刻对他来说是非常震撼的，因为他从小到大没有见过这个场面，然后他没有想到过战争实际上原来是如此的残酷，包括这个生死离大家是那么的近。
3: 今天我们娘俩死了，还有成千上万的革命人在呢。
2: 如果我可以自己选择，我一定会选择为国民谋福利的事情。那个年代不像我们现在生活那么优越了，大家谈谈情说说爱啊，那感情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他们是经历过生死的，有着共同的信仰和信念的，不光是爱情，他们也是战友，他们也是一路走来的这个生死与共的好朋友，所以他们的感情首先是基础非常牢固，就是在生死面前，大家会更加珍惜这种在一起的时光和感情吧。邓向群选择了李知信这样的丈夫，你就必须要支持他，理解他。我觉得前期可能对方有感情，但是顾不上那么多吧，因为那个时期不是谈情说爱的这个时候，我们不可能光想着自己的事儿。但是后来我们都彼此成熟之后，还是很坚定的选择了对方。我们俩是彼此心中的一束光。
4: 我是何等的幸运，能结识这样美好的你，
2: 向群同志，我能否申请和你做一辈子的学习搭档？我们俩身上都有彼此可能从小到大的经历里没有的东西。那向群家里条件比较好嘛，他的见识可能会稍微广一点，然后知识水平知道的东西也多一些。 他可能有的时候会教李知信一些学术上的东西，或者给他讲一些历史故事，他也能从我身上学到很多东西。那么我从李知信身上学到的一些，我觉得是更大的一些格局，所以我们两个也是互补的在一些方面。我总期待能再见到你，只要见你站在我身边，我便什么都不惧怕了。 我还是想说，我们真的要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我们要感谢自己生在这样和平的、这样安全的、幸福的国家，真的要好好珍惜身边的所有所有。我还是很感谢演员这个职业，让我回到各个年代，看到了一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 老百姓，我们的同胞是怎么一步步走过来，让我们这个90后啊、00后、80后拥有了现在这么好的生活。所以我一想到就是先辈们为我们付出的这些心血，我就会觉得非常的感恩，一定要缅怀他们，对，一定要向他们致敬。
5: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
0: 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始

0: 虎哥，虎哥，
1: 啊！你怎么了嘛？
0: 虎哥，兄弟们可都聚齐了，啥子意思嘛？压根连东西都不说。
2: 我听说仓库里面出了鬼，虎哥才没了。牙哥也不一定能留条命啊！
3: 去他妈的！抓个内鬼，至于把我们兄弟都叫这儿来吗？这个，这他妈怎么抓的？
0: 虎哥，要我的意思。

0: 好久没有你的消息啊，呀，你的丢几都秀秀了。哎呀，牙哥呀，对自己的兄弟也那么狠？
1: 不是我狠，是云司令狠。
0: 宁沙错，放过。就是就是啊，你们生意好，我才有钱赚啊。谢谢啦。
2: 生意都交给你了。
0: 小丹。搞快一点，一起休息啊！
3: 走，
0: 快点快点！
3: 对，看一下，看一下还有没有活的。
4: 好嘞，
3: 等一下还要把人整走，埋了。

0: 大壮，大壮，快快快快快，拿走拿走！这碗杨梅的啊，几点来不吃饭？饿啥样了？你
1: 咋了？哎，林子，几点了？你可能啥样了都？我俩全打菜给你接风啊！咱哥俩喝点，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你老板。
2: 杨，哎，来来来来来，
3: 咋了？
2: 来，杨，来吧来吧来吧，一起吧来。林队，主食你是喜欢吃米饭还是馒头啊？这
4: 菜肯定吃米了。
2: 新蒸的米，
0: 我坐哪儿？
2: 鱼头指哪儿？您坐哪儿？
0: 坐。
2: 坐。
5: 老班呢？老班呢？老班呢？还有鱼呢？
6: 我这身洗碗面条，我这还有鱼，我，哎，但是老班这厨艺啊，我跟你说，众人皆知。那次想让跟林队讲讲，
7: 班哥是靠他这个厨艺抓过毒贩的。有一次行动，班哥把自己化妆成饭馆老板，做的那个饭，毒贩吃的都上瘾。
6: 后来毒贩上瘾，天天来吃，最后到底给摁了。哎，
2: 好汉不提当年勇。
5: 但今天这阵仗啊。
7: 我跟你说，你班哥是要把林队给拿下呀，就给摁住。<笑>林队，欢迎林队在我们队里第一顿饭。<笑>欢迎林队。<笑>我提一个，哎，来，队长，我代表我们二队敬你，祝峰哥。 吉时吉日吉如风，丰年丰入如丰增，增福增禄增长寿，寿丰寿海寿。

0: 长生。
1: 哟，漂亮！
2: 是那个意思啊！来，对我干了，
3: 我喝水，
0: 我干了。
2: 动筷啊！大家动筷子啊！动筷子！今天白天没吃好啊，大戏宴的时候，请大家好好吃一顿。来，动筷子。
4: 八哥，
5: 您看这是
2: 什么事儿啊？
4: 阿胜都死了，这到底咋回事啊？
1: 就是。
2: 我说阿胜，这人说没就没了。啊，警察也在查呢。
5: 那那你也带到冀东这边来了？该不是咱那批货跟毒品有关系吧？
4: 不会有什么关系吧？
2: 我要跟人家沾上关系，我还能在这儿跟你们吃饭啊？啊？
5: 倒也是。
4: 花哥，我们那批货还在海关扣呢，这什么时候能拿回来啊？
5: 我们几个借了高利贷进的货呀，这时间长了顶不住。
2: 我早跟你们说，别借那玩意儿，有多少钱干多大买卖。三宝，
6: 哎，
2: 那公司账上还有多少钱？
6: 300多万。
2: 听见了吧？啊，那三宝不在这儿呢吗？这货最后要扣了拿不出来，我从公司账上把钱给你们。放心吧，啊，公司跑不了。
3: 华哥，我信你。
0: 哥，我信你。
3: 既然华哥这么说了，咱们来一顿。
2: 来，你们喝啊。
4: 好，咱们去保卫了。
7: 来，宝哥来，宝哥。
2: 宝哥，喂，在哪儿啊？哦，我知道了。
6: 哥，有事儿。那公司被查封了，账上那300多万也被冻上了。
8: 哥，这就凉了，超文的，
9: 凉吧。
8: 好嘞。
2: 这次是不是你也投钱了？我听我哥提了一嘴。
6: 没事，哥，我自己能扛。
2: 行，知道这事儿。嗯，你们把账结了啊，我出去一趟。
6: 慢点，哥。
10: 来，宝哥请客。
11: 敬大家一个。
12: 有目击证人能证明啊？当时看见两个犯罪嫌疑人骑着摩托进了南天镇，肩膀上还扛着树。你说这么大目标啊，包括他这个杀人方式也极其诡异，就是两个犯罪嫌疑人进了阿胜家，直接一刀给抹脖了，然后胸口还插一树。你说这么有仪式感的这种行为，肯定是要跟某人示威。
13: 你说的我能理解，但是示威
4: 显不显？
13: 给谁看呢？
4: 嗯，不错。
13: 案卷我也看了，阿胜的社会关系我也看了。其实并不复杂，除了跟他奶奶相依为命以外，他身边就那几个狐朋狗友，个性虽然张扬，但是没有案底。要是说为了钱吧，也就是最近这一年多靠走私洋酒挣了点小钱，我觉得不至于。
4: 黑吃黑，就是因为毒品。你想，那阿胜酒席都不吃了，突然间跑回家，为了什么呀？不是为了拿钱跑路，就是为了把毒品藏起来。没想到这个过程当中被毒贩给杀了。这毒贩什么时候干出来呀？
13: 黑吃黑，要么是为了货，要么是为了钱。钱咱现在没找到，货咱在港口查出来的那批货可是2公斤啊。阿胜家的那批货是79.9克，为了这79.9克抹了脖子，胸口还插棵树，不至于吧？
4: 那些人不知道海关那边会出事儿啊，而且那个钱没找到并不代表没有，对不对？
14: 海关查酒是有人举报还是例行公事啊？
12: 西港海关大清查没寻瞪出这么大一事来。
2: 好啊，
12: 扎扁桃体上了。
4: 哎呀，这鱼啊，就刺儿太多。
15: 你们这分析都是看了卷子之后得出来的啊？
2: 嗯。

0: 这阿胜要是就是不知道这酒瓶底下藏着病毒呢？
1: 你说他要是不知道自己运的是病毒的话，那搞他干什么？就没这种可能吗？案件侦破之前，什么可能性都有。哎，对了，现场阿胜的
2: BBC 就剩个壳子了，我觉得犯罪嫌疑人是肯定是把他 BBC 拿走了。哎，你这说的有道理，这
3: BBC 里啊，很有可能就有嫌疑人想要的重要信息。你这样，大柱。 明天一早你去趟寻呼台，复制一台 BB 机，然后再打一年的寻呼记录。
2: 明天一早，
3: 嗯，
2: 我咋不现在去呢？
3: 也行啊，寻呼台24小时。
2: 那不去呢？
3: 啥呀？你提出来的呀？
2: 我提的就得我去啊，
4: 明天得吃了饭再去嘛。
3: 听队长的，啊，
0: 你俩人怎么睡的？

0: 怎么回事啊？
1: 天赐喝多了，酒精中毒，还把玲玲给打了。
0: 因为什么呀？
1: 就是喝太多了，玲玲过去劝他，结果反手就甩了人家一巴掌。
0: 人呢？玲玲。
2: 二叔。
0: 没事吧？
2: 我没事儿。就是喝多了，不小心撞了一下。你别怪他呀，他不是故意的。
0: 等他醒了，让他妈收拾他。嫂子呢？
1: 那儿躺着呢，也喝多了，孩子喝他也喝。
3: 嫂子，嫂子，
4: 他回来了。
0: 你怎么喝成这样啊？
4: 不是你让我把他们陪好的吗？我把他们每一个都喝好了。
5: 哎，你哥回来了吗？他怎么样了？
0: 没有，打听了，估计没什么问题。啊，
5: 那就好。我跟你说啊，
6: 今天这事儿啊，就是日子没选好。以前都是我找人算日子，你今天你哥非得他
0: 找谁算都没用，咱就这命啊，就认了吧。
3: 那天赐醒了，你带天赐去黄科长家道个歉。玲玲这孩子挺懂事儿，你让天赐珍惜吧。听见没有？嗯。
7: 玲玲。
6: 爸，哎，亲家。
7: 别叫我亲家啊，我不配。姑娘。这把手打哪儿了？啊！哎呀，
6: 没事儿吧？喝多了。
0: 黄科长，我也是刚过来，刚才问玲玲了，这小子喝多了，肯定是天赐不对。这咱当家长的，没教育好孩子。
6: 我们怎么没教育好？
1: 别说，
7: 你走不走？走。你走不走？
0: 玲玲，听你爸啊，先回家。等天赐醒了，我让他回家去接你们。
7: 跟爸回家。
0: 他没事儿，就喝多了。你放心吧，回去吧。
2: 哎，不是亲家，你怎么？哎，你
1: 坐下坐下。
0: 看上点天赐。黄科长。您消消气儿啊，等这小子酒醒了，我让到家里面给你亲自道歉。
7: 还有玲玲啊，我就这么一个闺女啊，从小不舍得动她一指头，为了她不受委屈，我连后老伴都没找，嫁到你们家干啥？挨打去啊！
0: 等这小子酒醒了，我肯定收拾他。哪有结婚当天这么干呢？
7: 不是结婚当天就该这么干呀、啊！
0: 天赐今天喝这么多酒，也是因为他爸被带走了。他爸现在什么情况咱们都不知道。打电话给你也不接，
7: 跟我有关系吗？跟我，我跟你说，这个小王八蛋以后啊，我不想看见他啊，这门亲事我不认，
2: 我认。
3: 玲玲，你少说两句。
0: 黄科长，毕竟俩孩子婚礼也办了，咱们两家要这关系，谁出事对对方都不好。你看我哥这事儿要调到海关处理，能不能咱把罚款交了，把货保下来？
7: 卢少华，你脑袋被驴踢了吧？这集装箱走私的事儿不坐牢，罚点款算轻的，赶紧回家准备钱去吧你。
0: 我黄着，那你说，罚多少啊？
7: 不是我说。就你们家这点事儿，最少得50万。
0: 我哥这次把身家性命全压上去了，也是因为天赐成婚，不就想给这俩孩子多攒点家底吗？50万真拿不出来，
7: 能交了交啊，不能交坐牢啊。咱两家以后没任何关系，我说清楚了吗？

喜糖，你给你挑的。你调到公安的事儿，咱爸办的差不多了，那个才是铁饭碗。 我就希望咱们都能平平安安的，这样我心里也踏实。嗯。

0: 哇！哎呦！哎呦！啊！河！哎呦！啊！吓死了！
1: 谁？
0: 哦，行，你醒了。那一道水圈。
1: 人呢？我媳妇儿呢？
0: 啊！你媳妇儿。

0: 哎，你们怎么回来了？
1: 你这一夜没睡啊？
0: 是啊，睡不着，不睡了。一大早厂里还要开大会呢。
2: 没有开大会。
0: 哼，想爸爸了没？来亲一下。

实在受不了。

0: 昨天晚上把阿胜出事这事儿不是跟老太太说了吗？他没急也没闹，估计是一晚上都没睡觉，一大早就跑到我家去了。我问啥事儿啊，他说是有什么重要的东西要交给说了算的人。我说我说了就算呢，他非得说我说了不算。我又害怕是什么特别重要的东西耽误了你的事儿，我就赶紧带来了，在这儿呢。啊，
1: 阿婆，人给你带来了啊，他说了算啊。
2: 你说了算？
3: 我说了算。

0: 你叫什么名儿？
1: 林强峰。
0: 林强峰。
2: 我弄点吃的去。
3: 对吗？
4: 阿婆，咱吃点东西，一会儿再送你回去啊。

0: 快在上二楼吃饭！哎，
1: 长风，长风，长风，
0: 啊，快来！
1: 啊，人没了。

0: 藏匿、伪造、瞒报、导正导货以及让院舍关闭等走私行为，实施不间断，
1: 高度
0: 及巡视，全面拷打，坚决将洋垃圾封堵在国门之外。缉私部门坚持集中专项打击和常态化联合打击相结合，会同相关海关和地方公安机关开展集中打击治理专项行动，构建海、江、岸三道防线。下面请看一条警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身后，海关人员正在清点此次行动中查获的走私物品，包括各种品牌的洋烟、洋酒、手机、汽车、摩托车等。我们可以看到，海关人员仍在紧张的工作中，还有部分集装箱在等待清查。在采访中，我们了解到，目前涉案的集装箱涉及很多贸易公司，他们通过伪造、瞒报品名、价格等方式将货物走私入境，再交由货主销到全国各地。
2: 谁啊？
0: 这是西港近年来最大的走私案，涉案人员人数众多。
3: 长呼九六幺二八，请问您呼叫几号？
4: 好的，请稍等。
5: 您好，我是西岗市缉毒支队，这是我介绍信。
6: 行行，就瞅着吧。看看啊。
7: 好的，是凤舞长空九六幺二八。你好，凤舞长空九六幺二八。
5: 哎，证件。
7: 哎，你好。
5: 这样，你帮我把这个号的 BB 机复制一下。
8: 是这个488326的号码吗？
5: 四八八，对，就这个。哎。你们这要是调传呼记录的话，最长能调多长时间呢？
8: 最长6个月。
5: 行，那你帮我调一下。
8: 但调取这个需要点时间。
5: 多长时间？
8: 6个月，3个小时吧。
5: 啊，那没问题。你帮我调一下不行？辛苦一下，配合点。
8: 啊，稍等一下。
5: 哎，
8: 行。
9: 你好，这里是凤舞传呼
10: 好的，请稍等。
6: 你好，好，这是凤舞传呼9628。好
10: 的，请稍等。
6: 哎呀，你说您这啥意思啊？
5: 嗯，没买错呀、啊？我不是吃了吗？我领你情。
6: 回了。
5: 嗯？哎，你干啥去？领队不让咱俩一起来吗？
6: 咱俩不是一起来的吗？你吃那么多鱼，你消化消化。
5: 我那想踢死你啊！
11: 同志们，我们要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对禁毒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要以国家所需、我省所能、群众所盼，全力以赴，充分做好准备工作，全面部署。加强禁毒斗争，进一步推进我省禁毒工作的高效有序发展，为夺取禁毒工作的全面胜利而贡献力量，积极推进禁毒的法治建设，全力构建禁毒工作综合治理的全新体系。
12: 这个不让我问，那也不让我打听，那箱子还不让我拆，我就觉得不踏实了。
13: 别人给你一箱150块，我给你200块还不够、
12: 哦。最近海关那边风声紧了，动不动就要开箱检查。

0: 我哪知道你箱子里装什么东西啊？一箱150，那钱都不够给清官的送礼呀、
1: 啊！啊，那你想要多少吗？
0: 涨一点嘛，一箱300块吧。
1: 一箱最多200块了啦！你不干，老子找别人呐、啊！西港人这么大，又不是你一个人搞走私的。
0: 那就好聚好散吧，鬼哥。说实话，万一你那箱子被警察打开，查到不该查的东西，我肯定是要进局子的。我家里还有奶奶要养的。
1: 你逮到的就是这么贪呐、啊！行了啦，300就300啦。啊，这一次是10箱啊，你留2箱在家里放好，不要动。等我来西港，我找你去拿。
0: 鬼哥，不是说好了不让我动酒的吗？
1: 谁说让你动的啦？那是我自己要喝的哦。这次给你1箱400块。
0: 哎呦，那多谢鬼哥了哈，我一定给你保管好了。
2: 二傻子老鬼，
0: 那箱子里藏了黄金啊，那1箱要400块。
3: 哎，这是老太太临走前给阿胜办的最后一件事儿。
4: 咋了？面吃感动了？
5: 我小奶奶，我有我奶奶拉的。
4: 这面是我给老太太做的，老太太没赶上。吃吧，别浪费了，老太太上面看着呢。
3: 听口音，这个老鬼是伦塘那边人。阿胜就是个骡子了，应该知道这个货不一般，但不一定能知道是兵。
5: 阿胜以为这录音能保他命。
3: 嗨，这能保什么命啊？阿胜啊，真是个好骡子。去点水。
6: 林队，这个叫老鬼的，半年之内一共传呼了阿胜是8次。每次都是本市的座机，我都标出来了。这个是阿胜的运货单，半年之内阿胜一共走了4批洋酒。每一次货物到港以后，老鬼都会传呼阿胜，时间完全能够对得上，所以我觉得基本可以确认，这个老鬼应该就是阿胜走私毒品的上家。这4次货每次都有手写的嫁祸数量，第一次是2箱，第二次是5箱，第三次10箱，以及最后一次海关查获的50箱。
3: 那照这么看，老鬼在阿胜这条线上已经走了半年的兵了。这老鬼会来我们西港吗？买家是我们西港的，还是说我们西港就是一个中转站呢？
7: 你装什么？工厂该销路了，你想想。

0: 我们一起吸的，你忘记了？我们本来就是这样认识的，你要怎样啊？
1: 你就会好，你个糟老头子！
0: 我什么糟老头子？我在你身上花了多少钱？你有没有快乐过？我也很开心，装什么啊？说什么谎？还有这里啦，想赌一下，快点，快点啦，帮我消毒。
2: 铁腕一击，养小白脸哈、哦！
0: 我给你不少钱呢。
3: 哎，领队，你以前在林边那边办过这么奇特的案子吗？

0: 当然了，我在临边第三年的时候办过一个案子，抓一个毒贩，我们跟他跟了一年多，这抓捕方案都已经设计了好几次，每次都让这个毒贩给溜了。突然有一天接到线人报说，在一个废弃的屠宰场看到他，这队长就带着我们赶过去。冲进去一看没人，找了好几圈就是没找到人。
1: 人？
0: 人呢？人最后我们在一个角落看见一个一米见方的鱼缸，毒贩一米八的大个儿，赤身裸体的给塞到里面了，胳膊腿都给砍了，塞进去，脑袋拧成180度，两个眼睛死死的盯着那个天花板。你说罪犯费这么大劲做给谁看啊？奇怪吗？
2: 给谁看呀？
3: 办给另一伙毒贩看。
2: 去哪儿啊，耿哥？
0: 干活。
3: 上面有人看。

认识他吗？

0: 稍等。
1: 啊？
2: 回来，回来，回来。
1: 等谁？
2: 等片刻。
3: 啊。
4: 别慌，老鬼很有可能不是自己打的电话。我先下车观察一下，你们在车上等我。

0: 我是段永红，邀您收看电视剧《扫毒风暴》。
1: 巡逻必须有科领导代班，卢少华、王林，第一个月你俩来。
2: 老陈，这几个意思啊？
3: 大潘，把车开到老地方，我们先走了。
4: 好。

0: 能按降回来就好，五哥被拔掉了，百川不排洗手。百川家里人知道吗？
1: 他家里就剩一个奶奶了，去年过世了。启智，我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工作？我和郭队商量了一下，你还是先休息一阵。
0: 你这种情况啊，我完全没问题啊，我现在就可以开始了。
1: 重置一直上去。

等片刻啊！老板，大妈，大妈，大妈，大妈，大妈，大妈，大妈，大妈，大妈，大妈，大妈，大妈，大妈，大妈，大妈，大妈，大妈，大妈，大妈，大妈，大妈，大妈，大妈，大妈，大妈，大妈，大妈，大妈，大妈，大妈，大妈，大妈，大妈，大妈，大妈，大妈，大妈，大妈，大妈，大妈，大妈，大妈，大妈，大妈，大妈，大妈，大妈，大妈，大妈，大妈，大妈，大妈，大妈，大妈，大妈，大妈，大妈，大妈，大妈，大妈，大妈，大妈，大妈，大妈，大妈，大妈，大妈，大妈，大妈，大妈，大妈，大妈，大妈，大妈，大妈，大妈，大妈，大妈，大妈，大妈，大妈，大妈，大妈，大妈，大妈，大妈，大妈，大妈，大妈，大妈，大妈，大妈，

0: 找个人啊。
1: 找谁啊？
0: 找朋友，找朋友。
2: 什么情况啊？有病。

0: 是吧？
1: 啊，
0: 这人又多又复杂的，一会儿要真有什么情况，你俩跟着我后面啊。要真碰上什么二门锁，我一脚能哈开。
1: 把你能的，哎哎哎，收起来，收起来啊！我这半辈子都没见过枪战了，你别再伤了自己人。

0: 我记得那边有个市场，不知道啊？那咱们等片刻呢吗？队长去了。
1: 哎，杨威，你哪街的？杨威，92街。林队咋还不回来呢？杀人了！杀人了！走。
2: 打电话，救人！
3: 我操！
2: 打电话，
4: 老板，120。
2: 杀人！

0: 我没上。让一下，让一下，
1: 队长，什么人？
0: 不知道啊。
1: 林秀儿，
2: 说几遍了，往后退，别离那么近。
1: 不是警察，怎么那么多废话？

0: 傅，啊，怎么了？
1: 这工头可能有点问题，总掉链子。
0: 哎呀，真是！
2: 别弄了啊！我中午让王林过来给你修一修。
0: 哎，少华，那个，我昨天在家照顾你师娘，

0: 那没工夫参加你侄子婚礼。
1: 不用不用，
0: 不是这是我的。
2: 不行不行不行，
0: 不是你听我说，
2: 我就怕你们多心，场次我都没通知。
0: 不是这一码
2: 真不能，
0: 是一码，是一码，是一码，这理儿不能少啊。
1: 那我替我哥谢谢你了。
0: 应该的。
1: 师娘最近怎么样？
0: 还那样啊。我还是想跟你说呢，你师娘这病啊，以前她不是一个礼拜是透析一次吗？现在要让去两次，实在是顶不住。我是说看你手头宽裕吗，能不能传点钱。
3: 少华，
2: 哎，厂长，
3: 一会儿开完会到办公室找我一趟。
2: 哎，好的，厂长。
0: 没事，少华，如果手头不方便，我再想想别的办法。
1: 师傅，哎，那个，下班你等我一下，我把钱给送过来啊。走了。
0: 哎。
4: 每周工作40小时。本规定自1995年5月1日起施行。
5: 在座的都是厂里的骨干，那咱们就关起门来说亮话。今年是西岗化工厂深度改革的第3个年头，我感觉依然是雷声大雨点小啊。工资是年年的涨，效益呢年年跌，全厂几千张嘴要吃饭呢，这么下去不等着坐吃山空吗？
6: 咱们再说一下，推行双休这个政策，那也是为响应国家号召，那是人性化管理，还总有些人唱反调，我很为难。
5: 我为难啊，可有些人他不为难，个别特殊的个别人。
1: 喂，
7: 哎，少华，
1: 哎，什么情况？
7: 你哥这事儿啊，听说省厅都特别重视，我一个小所长不好打听，你要不然再找找别人。
1: 哎，别，啊，会所，这样，我下班以后我去找你，啊，我这开会呢，啊，你等我。
7: 行。
8: 陈局，我先给你简单的汇报一下吧。从这个徐德胜被杀到我们二大队在白鸽化八和嫌疑人发生了遭遇战，到目前来看呢，整个案子的脉络基本上是清晰的，和我们之前的预判也是吻合的。这个徐德胜被杀应该是杀鸡儆猴，针对的是我们西岗啊一个隐蔽的贩卖冰毒的团伙。杀死徐德胜这只鸡，震慑的这个猴呢，应该是卖家老鬼，或者是我们目前还没有掌握的另外一个买家。
9: 走私冰毒，插树杀人，城中闹事，开枪拒捕。西岗建设以来就没出过这么恶劣的案子。现在上面压力很大，你告诉我多长时间可以破案？
8: 陈局，这个案子错综复杂，限期破案的话确实有点难度啊。您来的时候也看到了，我们这儿没有人了，整个缉毒支队一共15个人，我现在是在唱空城计呀，两个大队全让我派出去查案子了，要不然您再给我派几个人手。
9: 这不刚把林强峰给你们派过来吗？来坐。
8: 说
9: 林强峰过来之后表现怎么样？
8: 这个强峰啊，怎么说呢，往好了说吧是有个性，说难听点啊就是刺儿头，有时候感觉吊儿郎当的。
9: 我说的是办案，办案的能力怎么样？
8: 办案路子是野了点儿，但是我觉得他心里是有数的。
10: 卧底的时候战友被毒贩杀了，所以我们要理解他，多给他点时间睡。
8: 你放心

0: 行吧，我把着呢。
1: 听说上面刚开完会，那你转到公安那事算是板上钉钉了吧？
2: 怎么还不给他？
3: 别说那么早，这事儿路上我还惦记着，花落谁家还不一定。
0: 谦虚，肯定是您的。哎呀，
2: 王哥发一堂了，来来来来，
3: 谢谢王哥。
1: 来，来吃一堂，吃一堂。
3: 人齐了是吧？
2: 王哥发一堂了。
3: 我传达，我传达一下厂里那个卫生神。传达一下厂里的会议精神。首先，厂长三令五申，必须做到岗在人在，人在心在。可是，现在咱们厂有个别人，利用裙带关系，表面在厂里挂着职，背后投机倒把、下海做生意，纯属站着茅坑不拉屎，是吧，华哥？ 这不是我说的，厂长原话。另外，保卫科重新调整一下工作安排，从今天起，夜班巡逻必须有科领导代班。卢少华、王林，第一个月你俩来，好吧？
4: 少晨，你几个意思？
5: 你几个意思？
4: 你给我说完了。
3: 王林，你几个意思？
5: 意思意思哟，
6: 王林，
3: 领导工作分配你咋的？
5: 王林，
3: 你不同意啊？
5: 你是不是犯傻啊？夜班多好啊，多轻松啊！还不谢谢陈科长？来，在这个车上拿几包烟。来，要没别的事儿，我先去厂区转转，啊，把剩下的给大家分了啊。
4: 哎，来来来。
7: 进来。哎，厂长，来了。哎，
4: 坐。
7: 你哥哥的事儿我听说了，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你尽管说，都不是外人。啊，多谢厂长关心。
4: 客气，厂长。
7: 哎，我来，我来。我找你来呀、啊，是你调公安的事儿。这次专岗改制，公安那边就给咱们工厂啊一个名额，你岳父呢就是老厂长，于情于理呢。 这个名额都得是你的。哎呀，不过呀，中间出了点小插曲。你们保卫科陈科长也通过关系三番五次找我，我躲都躲不开呀。这跟那茶一样，两个人一杯，你让我怎么办？
5: 那厂长，你的意思是？
7: 我的意思是。
5: 此一时彼一时，你得理解理解我，理解我。那这样，你看我再拿多少，合适，数个数。
7: 哎呀，你，要不然，咱就这。
5: 你别这个了，我们这个，啊，这名额你一定要保住啊。
8: 你先忙啊！那慢走啊，少华。哎呀，都看过了，没啥了，就这俩箱子，估计啊，这俩人想跑，就这俩箱，这俩箱子还没查完呢。
9: 我回去还会仔细查一遍的。哎，刘江，喝点水。

0: 怎么回事？想什么呢？
1: 把这房间打进打出的电话查一下。
2: 哎，得嘞，队长。

0: 白鸽画坝枪击案，嫌疑人老鬼受伤逃走，枪手被就地击毙了。据群众走访可以推断，枪手至少还有一名同伙。从现场的情况来看，因为是遭遇战，有很强的随机性。作为行动指挥，林队的处置基本上是得当的。我们现在已经启动了重大刑事案件紧急预案，四门落锁，全力追捕。
1: 有发现吗？
0: 目前还没有。
1: 要快，范围也不能局限于西岗，周边地势都要发出协查，你们要尽全力尽快把他们缉捕归案。

0: 大厨他们也太贼了，哥，要不是你来这一声，今天咱都得废。 哥，这次咱要是真把他们给端了，你是不是还能往上稍微走一走啊？哎，你要是稍微能往上走走，那我管事。
1: 废话怎么那么多呢？
0: 别动！

龙哥，这儿都来了。龙哥，你总来了不说一声，我好提前迎你一下。老王，啊。

你死龙哥，龙哥，这我拿着。龙哥，我不会呀，龙哥，龙哥，龙哥，啊！别动。 来，把刀拿起来。

0: 再来一张啊。嗯你可以放下了。
1: 如花，你听我给你解释。
2: 不用解释。老王，你们俩有缘分呐。
1: 我跟他不认识啊。
0: 那我给你介绍介绍。老王，一个远房亲戚，年轻时候抢劫失手杀了人，走投无路就投奔我这儿来了，一直给我看园子。最近我那园子给孩子祈福那棵树啊被人砍了，然后就扎在给你运兵的骡子身上。你那骡子叫什么来着？
1: 阿胜。
0: 啊，对，阿胜。你知道阿胜啊，阿胜有奶奶守寡20多年了，他可能是在不到60岁的时候吧捡的阿胜，俩人相依为命一直到现在。我为啥说你俩有缘分呢？阿胜奶奶死那丈夫说是他杀的，你说你俩有没有缘分？
1: 老哥，我错了，老哥，你给指个道，你说怎么的，就怎么着，行了。
0: 你搞定挣多少钱？
1: 200-300万吧。
0: 那就按300万算，2天之内把钱给我凑齐了。
1: 行了，我给你凑过去，你送过去。
0: 不是给我的，我得送到关北去。你们这弄那个屎盆子就往我脑袋上扣，我得去那边给你们道歉。
1: 老哥，我给你添麻烦了，谢谢老哥。
0: 那行，把这收拾一下。
3: 嗯

0: 片车简直不好使了。
1: 哥，他们这是交易呢还是现货呢？
2: 不知道啊，这大军没按计划交易，谁知道什么情况？
3: 麻烦你了，李哥，好了你喊我啊。
4: 好嘞，
5: 先不好说，货就在木头里，你说他们今晚交易不交易啊？
6: 问一下，带球干嘛呢？
7: 喂，
8: 怎么样？
7: 盯着呢，没情况。带球从回来就没再出过，你们呢？
1: 我跟李队一直跟着我，来到了北疆林木材厂，他们正在卸货。等大球带着动静，立马跟我说。
6: 挂了。
1: 大人，没动静。
7: 里边忙活什么呢？
9: 肯定是准备要交易了。
7: 火锅。

0: 哥，菜都齐了，这水也开了，那东港的料总啥时候到啊？
1: 糖蒜呢？
0: 啊，哦，这儿呢，哥。哎，你尝尝，脆不脆？
2: 这可是兔子亲手给你剥的。
1: 嗯。哎，妞呢？
0: 哎，放心吧，哥，都安排好了，就听您一声令下。
1: 我跟你说，这料总。喂，大哥，您说，
3: 老三，货到了吗？
4: 货到了，您有什么吩咐？
3: 老二出了点状况，我得给他擦屁股。你马上给我凑够100万，我安排人去拿啊。
1: 行，没问题，廖总马上就到，您给我半个小时时间，我派人把钱给您送过去。
3: 不行，现在风声在起，你跟廖总解释一下。今天不能交易。
1: 啊？
5: 有人吗？那边？
6: 没有，他们这还等消息呢。不会是咱们给他们惊着了吧？

康叔，抓老鬼的时候人跑了，桑波罗让警察打死了，这个仇我是必报不可。

0: 兔子怎么一个人出来了？
1: 这个耿和先生是？啊，你在这儿，接着盯着兔子，我去盯兔子。
0: 哎，那离得远了，我跟他联系。
2: 哥。

0: 出噶。阿弥陀佛，菩萨保佑。
1: 啊，知道了。

0: 哎呀，廖总啊，晴转雨。
1: 秋哥，那天的账已经做好了。

0: 我是段奕宏，邀您收看电视剧《扫毒风暴》。
1: 我就算这么多年穿白袍了，你们的账也不会给你们平了，行吗？
2: 要不今天给我们立个字据，填个期限，按个手印就行。
3: 哎，好嘞。
4: 大哥打扰了啊。
5: 我男朋友帮老鬼拉货。
6: 你男朋友知道他贩毒吗？
5: 我刚知道，他肯定不知道啊。他不知道吧？
7: 啊，我，
8: 有啊，
6: 老鬼。

0: 哥，那4号你为啥给他，不给我呢？啊，就因为他替你多蹲了几年。
1: 你性子太急，太浮躁。这个生意不适合你。
0: 不是，我可以学呀、啊。这是，我能稳住我的性子，哥，我能。哥，你看看我，哥，你看看我。我是你亲弟弟，他又不姓金。
1: 就是因为你是我亲弟弟，你什么德行我一清二楚。来，坐这儿。
2: 强哥。
1: 脱胎换骨，打瓦归零，万事顺意，平步青云。
2: 小秋，
3: 啥事？换衣服。
2: 哎，伟哥，
0: 舒服不？
1: 少奇啊，
4: 哎，
1: 你平时啊瞎打小闹的，我都依着你。但这毕竟是掉脑袋的事儿。咱妈死之前最担心的就是你。你要是万一出了什么事儿，我怎么跟妈交代？
4: 不是，
1: 我就你这么一个亲弟弟，我做官也好，做那个买卖也好，为的是谁呀？放心吧，哥是不会害你的。还有啊，你的路哥都替你想好了。你不是喜欢美容美发吗？你月底啊去趟人滨，在那好好待着。
0: 行，哥。

0: 出门见喜，大吉大利。
1: 谢谢哥，
0: 把谢字去了。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亲兄弟，有哥的，就有你的。
1: 谢我哥，嘿嘿，这孩子挺骚气啊。

0: 哎，华哥回来了，华哥，你看，
1: 森森呢？
2: 在楼上的睡着了。你先上去吧。嗯，
0: 嫂子，先上去。
2: 哎，
0: 我订个酒楼，咱边吃边聊。
2: 不用，华哥，不用。
0: 那你们这是，啊？他昨天不都聊完了吗？
2: 你们的货回头我补上，
0: 我从我公司账户打给你们。
2: 华哥，我们都听说了，你的货也被扣了。
3: 公司的账户钱也被冻结了，我们这小本买卖真顶不住啊，华哥，
0: 顶不住啊，华哥。你压了多少钱啊？
2: 压了160万。
3: 没那货。
2: 小一百。
3: 华哥，压多少咱就不提了，主要是我们哥几个找豹哥借了216万，一个月3分利啊，实在是顶不住了，
0: 真顶不住啊。
3: 华哥，大家伙都叫我阿波。
4: 这不，这事大家伙用的钱，我给出的，怕他们还不上，我过来了解了解，别多想啊。哎，豹
3: 哥，幸会啊！哎，这样，你也别为难他们，你给我2个月期限，我连本带利还给你。
2: 2个月我没问题啊，多久都行。
4: 华哥，你看，这2个月时间太久了，你多1个月。
2: 这光利息就多6-7万呢。是啊，扛不住啊。
0: 这2个月吧，啊，多出那个月利息，我给你们补上。多出那个月利息，我给你们补上。行吧。
2: 那行，华哥，我就先走了。
0: 那怎么呢？留下来吃完饭再走。
2: 不是，华哥，你看昨天也没给我们个说法，要不今天给我们立个字据，我这准备好了。 你给填个期限，按个手印就行。
0: 对。
2: 哎，好嘞。
0: 华哥打扰了啊，先走了。
5: 不送了啊。
2: 哎，好，走。
0: 走
2: 了，华哥，门我给你带。
0: 开着吧，放放烟。

0: 哎，还没吃饭呢吧？带孩子和你出去，睡了。我睡这么早啊？
1: 春华，这个你拿着。
0: 哎呀，用不着，这也解决不了这事儿啊，就存着吧。本来就是给你跟孩子的。刘庆，把森森送你爸那住一阵吧。

0: 真没想到啊，你还真来西港啊。
1: 这次待多久？
2: 待一段时间。

0: 你在这儿干嘛呢？来这地方能干啥？下班放松放松。一样，带着兄弟们也过来放松一下。啊，哎，
1: 一个人啊？
0: 来的时候是一个人，回去就不知道了。
1: 喜欢吃独食儿。
0: 我这不是跟你那三节课不熟吗？我还羡慕你们呢，组团来娱乐。

0: 你叫什么名啊？班德海，叫我老班。那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老班？你猜。 你自己猜吧，再见。哎，还见不见？你猜？爸妈都挺好吧？
1: 比我活得潇洒，天天到外面旅游。说说你的问题。我啥问题？个人问题解决了没？
2: 我这不刚回来吗？
1: 临边的生活，得泡4泡河，第4泡最好喝。李百川教我的。
2: 这茶挺重啊。到。
1: 我得代表全国人民和西岗警方向你道一声辛苦了。

0: 为人民服务，怎么样？还适应吗？不太适应。你不是孙悟空吗？把那七十二变的本事都拿出来。我也想变呐，我一个人变，别说七十二变，我给你汇报一下我那几个师兄弟吧，一个是好吃好喝。
1: 好保健的沙和尚，一个是那个能躺着绝不坐着吃的猪八戒，还有一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白龙马。哎，倒是个唐僧，我还没发现他的云府。你这个嘴呀，江鹏，我得给你提个醒啊。过去呢，你是一个人干活，天马行空，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都没人管你。干卧底嘛，他有卧底的生存法则。但是现在回警队了。 警队有警队的纪律。说到底，既然回来了，大家讲究的还是一个配合，先不信任。啊，
2: 这包子还是十年前的包子味儿。
1: 我知道。 百川的事儿，在你心里始终是过不去的疙瘩。这也正是因为这个，我才下了很长时间的决心，批了你的申请。因为我相信，西港已经不是过去的西港，你，也不是从前的你。
3: 我的四个包子打包好了。
1: 啊，走了。
4: 我在这吃一口。
5: 我跟你说，抓紧时间成个家，别老一个人单着。
6: 拿着了，四泡，第四泡最好喝。
1: 走了。

0: 小姨，
1: 你这个小丫头就是要折腾你小姨。
0: 小姨，这不是着急吗？我们队里最近事儿可多了。
1: 我告诉你啊，这也就是你啊。
0: 小姨，就你最疼我了。
1: 哎，你爸呢？
0: 我爸去，那个中央党校学习去了，还没回呢，现在。
1: 哎，我怎么记得上次你爸说，让你今年调到我这儿来，你不是答应了吗？怎么了？现在又不同意了？
0: 我也没有不同意，我就是想在那边再待一待，等我待烦了，我就来找你，小姨。
1: 哎呀，你说你一个女孩子家，天天跟一帮大老爷们混在一起干嘛呀？再说了，你们那个缉毒大队的工作又危险又不稳定。你说你来我这儿吧，至少还能学点手艺。等你将来结了婚、生了孩子，你就知道了。这个工作稳定啊，对一个女人来说，
0: 我知道了，小姨，我心里面有数。其实我觉着，在队里还挺有意思的。
2: 你好，请问怎么在？
0: 杨威，
2: 傅立，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我来取报告。
0: 林队也让我来取报告。
2: 啊？
0: 他怎么也让你来了？
2: 我不知道啊。
0: 哦，介绍一下，这是我们二大队的杨威。
1: 哦，
2: 朱公。啊，您好。
1: 你好，你好。
2: 咱这报告出来了吗？
1: 还没呢，这还没开始化验呢。
2: 哦，那大概要多久啊？
1: 怎么着也得一个小时吧。哎，你先到门口。

0: 你们的嫌疑人醒了，现在可以进去了。
1: 包养关系，我图他钱，他图我身子，房子是老鬼的，他给我买的。平时他去哪儿干什么，我都不关心。我跟他一年也见不了几次面，这次就是他突然回来了，受了伤找我帮忙，非拉着我去画吧帮他打个电话联系什么阿胜，其他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了。
2: 你家有毒吗？
1: 有，他吸毒，我见过他吸毒。每次吸完都给我折腾够呛，我以为有钱人都爱玩这个。他不会是干这个的吧？
2: 又想起什么来了？
1: 我男朋友帮老鬼拉货，那是老鬼自己说。搞洋酒要找个本地司机，得是信得过的。那这钱我不能让别人赚啊，我就偷着介绍过去了。
2: 你男朋友知道他贩毒吗？
1: 这我刚知道，他肯定不知道啊。他不知道吧？
2: 你男朋友叫什么？
1: 赵志海。
2: 有电话。哎，林队，请您撂了。你记个车牌号，东 A 48976，黄色面包。这是前任男朋友，就是老鬼之外的。他平时给老鬼拉货。明天回西岗。

0: 福林，
1: 报告出来了。
0: 什么？
1: 报告出来了。
0: 哎，不好意思啊，做了个梦。
1: 没事。

0: 什么？还生气？啊，再亲一口。好了，
1: 咱爸，
0: 淑芳，我跟你说，人家气儿还没消呢，进去好好跟他说，说啥你都给我忍着，你知道不？
1: 放心吧，啊。

0: 爸，天赐来了。爸，那个，你们好好聊啊。爸，我不是你爸。爸，您消消气儿。我那天也是第一次结婚，我高兴。
1: 还有几次结婚？第几次结婚？
0: 说错了，说错了，爸。那天真的是高兴，就是我就多喝了两杯，一下没控制住。 我跟玲玲保证了，我戒酒，而且那个玲玲也原谅我了，我俩一起商量着说明年一定让你当上老爷。爸，我妈让我给您带了两瓶好酒。

0: 我的情况说明，
1: 你也出事了吧？那我那亲爸的事儿，你还能管？
2: 我跟你叔说了啊，你们家的屁事儿都少找我，跟我没关系。
1: 我们家做走私的，不就跟海关有关系？
2: 混账东西，海关是让你家走私的啊！滚出去，给我滚！
1: 拿钱的时候认我，这出事你还
2: 放屁？谁拿你家钱了？滚！
1: 姓黄的，
2: 说谁姓黄的？
3: 我就说你那姓黄的，我爸出不来，你也别想好。我给你女儿绑了，
2: 我给你绑一个，我看看。
3: 你再动一个，
2: 够你了！
3: 我你妈来！
4: 爸，爸，他怎么了？
2: 小鸡毛刚长硬，跟我在这装硬。你老坐在部队比武，从来都没输过。拿走，滚！
3: 我你妈这是给你脸了，今天！
2: 你个小王八蛋，你敢？
3: 你敢我敢不敢？
2: 等着我啊你！
3: 我等你，来，来啊！你给我等着，老东西！明天今天就是你的忌日啊！
5: 你咋不吃呢？
6: 啊，你早上吃过了。
5: 啊？
6: 把这个吃了吧。
5: 警队呼我，我得给他回个电话。
6: 好。
5: 你等我一下啊。
6: 嗯。

0: 哎，杨辉。
1: 哎，林队，
2: 去车管所一趟，查一个黄色面包车。
1: 你说，
0: 车牌号是东 A48976。
1: 嗯，
0: 东 A48976。啊，核实一下车主是不是叫赵志恒。
1: 你等一下啊。林队，这车就在我跟前呢，你逗我呢吧？
2: 车在你跟前儿？
3: 啊，
2: 你在哪儿？
3: 富强旅馆电话亭旁边。
2: 你在那儿等我。
4: 喂，啊，强峰，晚上来我家吃饭，火锅啊。
2: 没时间，我这事儿太多了。
4: 就你忙，谁不忙啊？啊？你嫂子也在，10点钟我们等你啊。
0: 等

0: 怎么了，玲玲？
1: 姓黄的老王八蛋，你听好了，我再给你最后十分钟，你要不下来，我们哥几个就给你成干报废了。
2: 好了，老子，你要不你这辈子别给我下来，
3: 要是下来，
2: 下来，
4: 下来。
1: 二叔，你怎么来了？
5: 你们在这干什么呢？
1: 我听你的话，来接玲玲回去。这老王八蛋给我打了一顿，下来还用我妈带的好酒撇我，要不是我跑得快，差点给我撇死了。
5: 打你哪儿了？

0: 疼不疼啊？
1: 疼，你就说这打的是我吗？这打的是咱老卢家的脸。
0: 来，给我。
1: 不用，我上去就行。
0: 给我。
1: 还得说二叔，走。啊啊

0: 天赐没事吧？他怎么样了？
1: 黄院长，由这小子再犯回，拿棍子揍他啊！我不进去了，我送这小子去医院。你去那个护士站的事儿，你二婶给你办的差不多了，过几天就可以上班了。
0: 谢谢二叔。
1: 以后不管你跟天赐是聚是散。
2: 二叔答应的事肯定办，啊！以后在医院好好干，有什么事找你二婶。
0: 黄院长，修车的钱回头打你户头上啊！
3: 哭啥呀？把门关上。
0: 天赐呢？那手真是太狠了。
4: 老板。

0: 谁呀、啊？
1: 那黄色面的，你的呀？
0: 啊，
1: 琴琴来要面包车来了，认识吗？琴琴，认识吗？
2: 哥，对不起，我错了，我跟晴晴说我去拉货两天回来，然后我就提前回来，我又临时约了一下，让自己放松一点。哥，我真的错了。
0: 美女叫啥呀、啊？
3: 晨晨。
2: 不是，哥，你原谅我一下行吗？
0: 我原谅你什么？不是，我原谅你。
2: 这事儿不能让晴晴知道。
4: 你得求晴晴不让知道这事儿，是不是？太不应该做这种事。
2: 我不会再有下次了，我一定不会。我就这么一次，我之前都没有做过的事儿，原谅我这一次。
4: 你在给谁送礼呢？
2: 礼，那个阿胜。
4: 谁？
2: 阿胜，是这给阿胜送的礼。
4: 都什么地方交货？
2: 每次送货的地方都不一样，有在那个服务区，还有在火锅店，还有。
4: 接货的人就看到阿胜，别人没见了是吧？
2: 我只见到阿胜，我谁都没见过。
4: 谁也没见过
2: 啊！因为我每次我就把车开到那儿，他就带我去吃饭。我那个位置也看不到车的位置，所以我记得特别清楚。对，那个每次送货，阿胜都给我1000块钱。
4: 送的是礼吗？
2: 没见过礼，但箱子上写的是礼。
4: 里面的礼，箱子里面的礼见了没有？
2: 我没见过，但箱子上写的是礼。
4: 那梨味闻到了吧？
2: 有味儿。哎，但不是梨味儿。我记得特别清楚，就第三次，然后阿胜带我去吃饭，回来以后我打开车门，我就闻到有味儿，特别难闻。
4: 啥味儿啊？
2: 啥味？就是平常都很少能闻到那个味儿，就也
4: 是吧。

0: 不是，屁味儿。
1: 片子出来了啊！
2: 二婶，
1: 我看看啊。
2: 啊，疼疼！
1: 胳膊折了啊！
2: 啊，
1: 这儿呢？
2: 也疼，也疼，二婶。
1: 腿也断了。
2: 啊，腿也断了。二叔，
3: 那你打石膏吧。
1: 对，过两天给打上石膏，打一阵就好了。
2: 二叔，我这咋整啊？
3: 大小伙子叫唤什么叫唤？你今天不挨这顿揍，老婆就没了。
2: 啊！不是，
3: 你妈要问啊，就说骑车摔的，听见没？
2: 听见了。
1: 嫂子在来的路上呢，你赶紧走吧，回头见着你再闹起来，我可受不了。
2: 让我妈赶紧来，
1: 马上就来了，在路上呢。回头给你打个石膏，躺一阵儿就好了啊。
2: 二婶，这个不会影响我以后要孩子吧？
1: 你想什么以后？

0: 救我！救救我！
1: 我不来。
2: 发生了事，是不是你搞的鬼？
0: 发生事我不知道吗？
1: 这个是不是你藏到酒瓶子底下，从我柜子运过来的？
0: 这是什么？我不知道，很痛。
1: 请问你凭啥解释？
0: 我承认，我承认那个东西是我。你不要把我送公安局了，他对你真的一点好处都没有了。
3: 阿胜不能白死，你跟警察解释去吧。
0: 我赔你，我赔你钱，我们一起合作做生意，赚大钱呐！相信我，我自己会做冰毒，我自己可以做了，阿哥。你是不是在化工厂上班？你只要拿出麻黄素来，我就可以帮你做出一点了。
2: 这个东西其实很简单。

0: 青姐在哪呢？
1: 这个点儿应该在二楼查房吧。
2: 先把人扶到床上吧。伤到哪儿了？
0: 肚子，还有肩膀。
2: 这人是谁啊？
0: 这是好多年的一个朋友了。
2: 你什么朋友啊？我都没见过。他这是个枪伤，你知道吗？

0: 是段永红，邀您收看电视剧《扫毒风暴》。
1: 做兵的都晓得，他叫老鬼，他现在就藏在西岗。
2: 西岗？
3: 放心，我派人找到他，
1: 把他给捉了。
4: 他这是个枪伤，你知道吗？
3: 我知道，枪伤你治吗？
4: 这不是能不能治的问题，遇见这种事我们要上报的。
3: 不能上报。
5: 4个月前我们在东港演出的时候，鼓手死了，冰毒。
2: 那鼓手叫什么？
5: 夏迅。

0: 康叔，这是我自己做的，已经替您开好光了。来，哎，阿龙啊，我们认识多少年了？有3年了。但康叔啊，我觉得跟您在一起，咱们俩的感情可不止3年，得有30年。
1: 阿富妹的喽，怕的位置有什么事儿您就直说。司令觉得家里有鬼，你如果能够把他抓出来，
0: 我能，康叔。
1: 把这个事儿交给我。司令可是说了，要活的，包括和他联系的人，
0: 活着，一定是活着。
1: 走，跟我去见司令。

0: 肚子，还有肩膀。人是好姑娘，哪个朋友了？
1: 你是朋友，我们都是见过。他这是个枪伤，你知道吗？
0: 我知道，枪伤能治吗？这不是能不能治的问题。遇见这种事，我们要上报的。不能上报，真的。你就相信我吧，啊，不会有事的。先把他命保住，后面回家跟你解释。 出去一下，马上回来。

0: 会所，你怎么来了？还忙着呢，有正事儿。你看，这市局刚发下来的协查通报，这个犯罪嫌疑人从境外来的，有轮堂口音，你有消息，你赶紧通知我。我喝你口水。哎呀，说你多少回了，你赶紧从这个急诊啊弄到那个门诊去吧。这天天上夜班，哪受得了呀？ 你得管孩子呀！啊，孩子那么小，老让你爸带着，不是个事儿啊！可不敢跟你嫂子学习啊！你嫂子，哎，少华，你怎么来了？
1: 我接她下班。
0: 哎呀，你俩这感情挺好啊！你来早了，人家还忙着呢。
1: 哎，这样有事问你啊。

0: 停，
1: 咋了哥？
2: 搞地方了？
1: 没有，还有几十米呢。
2: 再走就跳字了。
1: 哎呀哥，你太会过了。
3: 亲爱的，你怎么
0: 才
3: 接电话？
0: 再见啊，哥。
3: 你睡着了？我11点飞机，十二点到机场。哎，师傅，我去机场。哎，我都离了，我在这一分钟都待不了了。宝贝，你得去接我呀！
4: 我想死你了，宝贝，我一分钟都等不了了。
3: 师傅，去机场，快点啊！哎呀，刚好来一个空车。哎呀，一会儿见啊，宝贝。
5: 王辉。
6: 我来了。
5: 王秘书长不错呀，吃火锅。不好，
7: 辉辉，哎
5: 呦，忙着呢，
6: 马上就好，马上就好。稍等啊，你随便坐，随便看啊，就当自己家一样。
7: 不是说嫂子也在吗？
6: 哎呀，你嫂子呀，一大早接了个电话。说广州那边服装厂出了点急事，他就先回去了，孩子也在那边呢，这边就我一个人。哎，你要是那个西港的宿舍环境不好，你就搬到我这儿来住啊，热烈欢迎啊。
7: 有地方住吗？
6: 哎呀，这些屋你随便看，想住哪屋住哪屋。
7: 一楼这层怎么样？我住。哎，
6: 就那屋不行，除了那屋住哪屋
5: 住哪屋，那屋我跟你嫂子住着呢。
3: 师傅，我去机场。我都离了，我在这一分钟都待不了了。
6: 哎呦，你一会儿出来，帮我拿下那碗筷啊！
7: 你让我拿什么？
6: 哎呀，顺手门口那个桌上的碗筷。你嫂子不是去
5: 出差了吗？就咱仨，还有我妹王琦。
8: 哎呦，开喽！
1: 妹啊，
5: 下下下点肉。哎呀，你见过的，咱们毕业的时候，我妹不是去看我吗？见过一面。

0: 你也没见，是该喝点好的。有多少年没喝酒了？咱们俩？哎呦，咱俩十好几年了吧？13年吧。哎呦，哎呀，还得是这酒好喝呀！
1: 还记得最后一次？
2: 最近忙什么呢，老板？还让我猜呢？
1: 哎，韭菜花。不吃韭菜花。蒜。不要。葱花。
2: 灵魂。就蘸辣椒油。
3: 是命运的安排也好，是你曾经的捉弄也好，然而这一去，
1: 昨晚我没认出你，我向你道歉。

0: 悠着点啊，
1: 不让我继续猜了。
2: 道歉。
3: 哟，这怎么自己喝上了？来，妹，这咋换大杯了呢？啊，
2: 高兴，
3: 好酒就换大杯啊！那我也换大杯啊！
2: 来呀，
3: 哎，
1: 我也要。
3: 你给我妹少倒点啊！
1: 还是我哥相留。
3: 今天高兴，我提一个啊，欢迎强风回家。唯一的遗憾是你嫂子不在，下回等你嫂子回来咱再聚啊！先干为敬，不醉不归。

0: 瓦格。
1: 哥，你咋来了呢？这有我就行，你回去休息吧。
2: 第一天夜班，我过来看看。
1: 啊、哦。慢点儿。

谢谢你救我，把作弊需要的东西都写下来。

0: 是咱们那个供应商
1: 卖洋酒的，
0: 这是快两年了。
2: 你知道公安在到处找他吗？
0: 我之前也不知道，他上我车让我救他。我到了医院才知道他中的是枪伤，后来看见王后来我也懵了，就想着先把他支出去再说。
2: 他到底犯了什么事儿？
0: 我怀疑他是把什么东西通过咱们家柜子运到西港了。我晚上被缉毒支队叫去问话了。
2: 运的什么东西啊？
0: 估计是毒品呗。
2: 毒品？这事儿跟你有关系吗？哎
0: 呀，跟我能有什么关系啊？跟我有关系我还能出来？说白了就是被那王八蛋给坑了。
2: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把他送到公安局呢？
0: 送到公安局有什么用？公安局能赔咱们吗？他答应我了，只要能救他，他把咱们的死尸赔给我们。
2: 你这也太冒险了。钱咱们可以想办法还，但是你现在救了这么一个人，他要是牵扯到咱们家，
0: 你放心吧，不会牵扯到咱们的。我已经把他送到码头了，他找了条船，我眼看着他走的，在西港县正在抓他呢，他不会再回来了。
2: 他人都走了，你还相信他能把钱赔给你啊？
0: 那事已经逼到这儿了，该做咱都做了，死马当活马医了，看命吧。
3: 繁华的城镇，在寂静的山谷，人民警察的身影，守着日落，守着日出，深深的国徽。放射出万丈光芒。
4: 你哥的酒量比起以前差远了，
5: 身体也差远了。自从结婚以后，一天比一天显老。
4: 你嫂子是不是平时工作很忙啊？
5: 她的事儿你问她去呗。
4: 上大学那会儿，我们出去喝酒，第一个喝倒的就是我。

0: 永远都是你哥把我扛回宿舍。
1: 那你现在还行啊，九亮。
0: 嗯，
1: 就是声音不如以前了。
2: 昨天晚上我没好好唱，找机会我正经给你唱一首。
1: 我说的是1983年。
0: 啊？
1: 1983年，东南省人民检察学校元旦联欢晚会，你们乐队唱的那个罗大佑的恋曲1980。
3: 乌溜溜的黑眼珠和你的笑脸，
1: 这是恋曲1990。
0: 80咋着？

0: 你还记得呢？我忘了。我可是因为你唱这首歌才喜欢音乐的啊！
1: 不至于吧？
0: 怎么不至于啊？我还喜欢过你两年呢。你那会儿多大？17啊。然后我就考大学了，一直玩乐队玩到现在。
1: 别说我了，说说你吧。
2: 做个啥呀？结婚没啊？是结了又离了，还是离了又结了呀？
1: 我一直没结。
2: 这么大岁数了不结婚，那不是脑子有毛病，就是身体有毛病。
1: 我脑子有毛病，那咱俩一个毛病，一个毛病。
3: 行啊，还有一瓶啤酒，给我媳妇留着啊。
1: 啊，
3: 还来点吗？
1: 玩了这么长时间音乐，也出个磁带、唱片什么的。我前几个月还差一点就出一张品牌。
3: 缺钱啊？我手
2: 死了，吸毒，
3: 海洛因，
1: 冰毒。
3: 什么时候事？
2: 4个月前我们在东港演出的时候，
3: 那鼓手叫什么？
2: 夏训。

我下午说，东哥，一会儿要个签名，不过分吧？ 昨天在吕塘，今天回西港，这一会儿还得赶路，明天东港还有演出。

0: 快50的人了，真娘巴蛋！
1: 陈老师，进来。
2: 沈老师，外面有两个人要找你，说是市局的。让他们进来。好，
0: 请进。
3: 陈老师你好，我们是市局缉毒支队的，我叫林强峰，
4: 我叫班德海。你们两个先出去。
2: 在养发展，沈老师是咱们市里德艺双馨的大艺术家啊。什么事儿？有点事儿。其实我们这次也是硬着头皮来的，怕打扰到你。 更怕给您造成二次伤害。你儿子夏俊的事儿，夏俊的死是个悲剧，但是我们考虑到咱们市的精神文明建设，必须得避免咱们市的市民。 被毒品侵害，必须得避免家破人亡的这种悲剧再次上演。所以呢，
0: 出去，
2: 耽误沈老师一点时间，了解一些情况。
5: 老板，你先出去。

0: 一百，你一百，老三一百，300万，白玩。
1: 一张嘴就要300万，
2: 是他妈太狠了。
1: 不过能看出来，龙哥这次是真的怕了。当务之急，赶紧把钱给龙哥，让他去
2: 当晚辈，
1: 给司令道歉。
2: 咱们算是破财免灾了。
0: 哥啊，龙哥怕司令，司令也他妈害怕。
1: 为啥呀？
0: 司令怕咱们卖兵。你看啊，司令每年出多少白面，咱们就雇他这么一点兵，啊，照他那个白面，那都不如九牛一毛。为了这一毛啊，又杀人又警告，为了啥呀？因为他们明白了，兵是心玩啊。他们不想让他进来，他们只有掐断兵的销路，他们那白面才能卖出去。哥，兵才是未来啊。
1: 不是，老二，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0: 你一直卖别人货，你就一直看别人脸色啊。那司令打个电话，你害怕？那龙哥站你面前你也害怕？咱们干就是掉脑袋玩儿，这怕这怕那个东西。
1: 你他妈以为我想让别人踩在脚底下吗？
3: 你知不知道，龙哥他的人在我的办公室，逼着我把他园丁的手砍下来了。我是故意的，把地上的血擦干净了。
1: 不行，我得赶紧去处理点事儿去。
0: 我要过去给你收拾了。
1: 行了行了行了，你就别给我添乱了。记住，老二，不许再跟老鬼来往。

0: 对啊，你给我收拾东西，晚上我亲自去趟皖北。
1: 你现在去不是很危险吗？
0: 苏丹要想动咱们，那就不是砍一棵树枝的事儿了。杀鸡儆猴，这鸡都杀了，他还能动猴吗？
1: 万一呢？
0: 什么万一啊，没出事也敢说出事来？快去呀、啊！

0: 华昌，康叔来了。
1: 谁？
0: 康叔。
1: 他怎么来了？快快快，收起来，收起来。
2: 康叔，
3: 老哥。
2: 哎呀，康叔，好久不见了，想你啊。
4: 我也想你哟。
2: 这位是
4: 苗小姐。
2: 苗小姐好，打你电话一直不接。
4: 我这个电话正在完美好事，人一直在保佑。
2: 哦，接，楼上接。接。康叔，
3: 来来来，
2: 请请请请，苗小姐请。哎呀，康叔啊，您来的太是时候了。你不来，我心里慌慌的呀。
4: 我来就是给你吃个定心丸。
2: 康叔，我记得还是88年。我第一次到完美的时候，啊，哎，苗小姐，喝茶。我第一次到完美的时候，还是康叔带我认识的司令，所以我才有今天啊。啊，
3: 康叔，
4: 司令干四号几十年，是整个完美的大家族，光是种植园就有20多万亩。他把整个东南省的总代交给你算是可以了。
2: 哎呀，康叔，所以我才有今天。我也知道这一路上也得靠康叔扶持哦。阿昌心里有数。
4: 可是你这次病的事情，你把司令对你的好感都败光了。
2: 康叔，回去一定替我美言几句，这绝对是个误会，全是我手下人干的，背着我干的，我一点都不知道。
4: 手下人干的就跟你没得关系了，司令不管这个。
2: 哎呀，康叔，我的意思是这么一点小事啊，你打个电话我就能解决了，何苦砍了我儿子那棵祈福树啊。这笔下的有点重了，康叔。
4: 你不说这个事情倒也算了，你要说到这个事情，我要好好跟你说一说，你要真的谢谢我。
2: 哦，
4: 司令最烦的就是病，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发这么大火。这次是我帮你砍了这个树杈，要是按司令的习惯，那跟树都没得关系喽。
2: 所以康叔才是司令的军师啊。啊，
4: 树杈是砍喽，司令的气消了一半，那另外这一半呢？
2: 啊，康叔，稍等，请用它。

0: 去查案。怎样的？没事。啊，多少？我这130，其实是100。啊，
1: 哎，马上行啊！
0: 怎么往外拿呀？这东西拿上吧。听我的，行吧？把其他钱说，谁也别说来。
2: 康叔，本来我想拿着这笔钱去向司令当面道歉，怎么那么巧康叔你就来了？<笑>你要是想让司令彻底小气，你是不是该主动做点啥？要不我给你指条路？
0: 好，康叔进家，洗耳恭听。现在最重要的是进西岗的兵这条线索，有一个人，这个能本六。做兵的都晓得，他叫老鬼，他现在就藏在西岗。
3: 西岗，
0: 康叔，放心，我派人找到他。
2: 找到他。 把他给捉了，你要是把他给捉了，司令那边就放心了。那啥时候你再回湾来，我与司令一起吃顿饭，那这个事情就彻底了喽。

0: 好，这件事情我一定办踏实了，我要让他死见尸。
1: 好，走了。哎，
0: 别急着走，跟我说
2: 吃顿饭了，
1: 走喽。

0: 去呗。
1: 不去。
0: 嘴里茶饭吐了。
1: 凭什么呀？你怎么不自己去啊？
0: 不是跟你说了吗？刚才被打出来了。你跟他关系走得近，带我走一趟嘛。
1: 夏训死之前，我们关系是挺近的。这排练厅，都是因为沈阿姨关系好给我们置办的，乐器都是人家买的。但夏训死了之后，他就不理我们了。我们去找过他，连门都没给我们开。可能是他觉得我们没照顾好夏训。
0: 他觉得你没照顾好夏训。
1: 夏训之前喜欢我，跟我表白过，我没答应他。
0: 为什么呢？
1: 他就是个小屁孩儿，他妈离婚早，他性格还可以，但你说一个20多岁的人，天天一见他妈就搂搂抱抱的，亲的要命。出事之前，夏训有段时间心情特别差，跟我们排练也不在状态，好几天没回家。而且我听说，我们去东港之前，他跟他妈大吵了一架。现在想想，这事儿好像是有点反常啊。嗯，
0: 大吵一架，是不是会不会因为这妈妈发现儿子吸毒了，干起来了？
1: 因为你说他身边就这么几个人，我们全都认识。怎么没人碰这玩意儿啊？
0: 你确定你们乐队那些成员不碰毒？
1: 强风哥哥，夏训出事的时候，我们所有人可都是验过血的啊，干干净净的。你说这问题就是，他这毒到底从哪儿弄的呢？
0: 除了大吵一架，还有没有别的反常的行为呢？
1: 他写了首歌。
0: 你们搞音乐的。

0: 别首歌有什么反常的？他从来没有写过歌。哎，你等会儿啊，我给你找找。哎，我记得了，我给收起来了。嗯，找着了。你看吧。
1: 相遇，你们排练过吗？没有，他说他就给我一个人唱过，
0: 就是写给你的呗。
1: 那肯定是吧。这是最后的相遇，放开我。如我从未见过你，这是最初的相遇，抱紧我。如我尚未出生时，你确定这歌是写给你的吗？
0: 不然呢？
1: 根据歌词大意的理解，这首歌有没有可能写给他妈妈的？
0: 那他怎么不唱给他妈听呢？
1: 反常吗？

0: 我是吴姓剑，邀您收看电视剧《扫毒风暴》。
1: 小花，你疯了？
2: 怎么就是他杀的？我要给他报仇。
3: 我跟安娜的结婚纪念日也快到了，我打算带她回趟国内，正好我再去会会那个什么龙哥。
4: 风少兄这尊佛不请自来，就不是钱的事儿。
5: 是一姑娘叫齐小红，她应该是玩命的。
6: 确定吗？
7: 确定啊。
8: 东西齐了，你坐一次给我看看。

0: 阿姨，
1: 你来干什么？
0: 过几天不是欣雪生日吗？我们乐队排练了一首歌，在白孔雀想给她办一场纪念演出。阿姨，您能来吗？

0: 哎，师傅。
1: 哎呦，二楼那厕所都关了。哎呀，现在这厂子这效益也不好，说不定哪天连我都裁了。少华呀，
2: 你这步算是走对了啊！多亏没有一直跟着我。
0: 师傅，这是2000块钱。
3: 哎，这不是，你现在也缺钱，别再开
0: 拿着，
3: 我有办法。
0: 师娘后面用钱的地方多啊。啊，
2: 谢谢，这两年这多亏你了。
0: 咱不说这见外的话啊，我先走了。忙着这段我去看市场。

都这么长时间了，您还没放下？放在家里才是最安心的，这样我天天能看到俊俊。后来我再也不哭了，我把他带回来。 他就像以前一样，坐在客厅里喊妈妈，喊着喊着就长大了。我知道，人应该入土为安，可我觉得对于俊俊来说。 有妈在的地方，才是最安心的。那把吉他，是俊俊生前最喜欢的。他过生日的时候你送的，还记得吧？记得。我还老念叨他，说他打了鼓以后。 琴都弹得少，他生前一直很喜欢你的。阿姨，我刚刚说的我们乐队排练的那首歌，是夏迅写的，而且这是他唯一写过的一首歌，没有人听过。但我真的觉得。 第一个听到这首歌的人，应该是您。

哎，李队，没事啊，都48小时了，这个秋哥吃喝拉撒都在里边，愣是没出来。对，李队，昨晚上是不是累坏了？消气了没？

玲儿，你俩先回去歇着，我们咱俩去听听。

0: 好吧，廖总好啊！雨过天晴又一村，等了整整两天，终于见到秋哥的面了。
1: 来两盘。
2: 上次在轮堂，康叔失手了，这是他第一次失手。这几年他老得很快，
3: 这么大岁数了，该养老就养老，该退休就退休。
2: 华姐，他拼了大半辈子，不就是为了你吗？4年多了，他其实一直在等你回家。
3: 当我离开皖北的时候，他就应该知道，
2: 我再也不会见他。
3: 只有因为那个李百川，
2: 他本来可以阻止这些，可是他什么都没有做。
3: 华姐，康叔吃的就是这碗饭，只要司令在，他只能这么做。
2: 那我也只能这么做了。
3: 华姐，李百川根本不是康叔害死的，李百川他是警察，他害的是我们。
2: 林都了，
3: 华姐，康叔让我来找你的时候，说他这辈子最不能原谅自己的就是没有
2: 保护好你。这些钱你拿回去，我不要。我现在挣的钱。
4: 但带谁？这头发不需要剪。看我，看老黄，你设个镜头。
5: 哎，剪呢？我没有课了，先洗个头吧。
4: 行。这个发型，那就成。跟我发型差不多。
2: 你疯了！你想干什么？
3: 桑巴就是他。

0: 我要给他报仇，
1: 破得了身吗？我不管，我就认他。难道你不清楚杀了大陆公安是什么后果吗？
2: 交易不了喽，玩我？快赔钱了！10公斤的货我已经给你备好了，不过得晚几天交易了。
3: 信不过我？你不打听打听我老廖在东港是什么人？廖总啊，不是信不过你。 西港这两天发生了很多事儿，咱毕竟是第一次交易嘛，所以小心驶得万年船。过两天我一定把货给你送到。行，
2: 咱们一言为定。嗯，铺子，替我送回廖总。等你电话。
4: 这小子油亮瞎了呀！咋办啊？跟丢了，要不要增派点人手啊？
5: 但是应该不是头一回来这个市场，先别打草惊蛇。
6: 廖总啊，生意上的事儿你就放心吧，我哥绝对不会食言。
5: 西港好玩的地方可不少，来，好好玩两天。
6: 什么玩意儿？没骗你。
5: 遇上哥了，通知左哥他们盯住这个市场。
7: 什么情况啊？看着也不像毒贩啊！不会是自己人吧？哥，这不是东港的车吗？
8: 靠过去！
7: 哎哎，停下！停下！停下车！说你们呢！哎，停车！
8: 什么情况？你一抓人有手续吗？别，别！
7: 你瞎吗？干嘛？你是不是瞎？你看见了吗？看见了吗？
8: 看见了，
7: 你看见了吗？看见了，
8: 看见了，你还往前赶？
7: 干什么？你不停车？
8: 为什么不停车？
7: 你哪儿的？你哪儿的？
8: 东莞的。
7: 东莞的，
8: 这是西港，知道吗？
7: 一地板。
2: 你东莞哪儿的？你有手续吗？我有手续。有手续是吧？
7: 对。好，你等着，你给我等着啊！我给赵斌打个电话。
2: 对，当稳了，再打。自己先练练啊。
9: 哎，康叔，来。

0: 走，老板。司令交代的事情我还没得完成，你那么着急把我叫过来。
1: 康叔，你司令叫你去杀两个人，我怎么听说你还搭进去一个自己人啊？
0: 我这个活哪有玩物意思的，就当是血债血偿喽。
1: 我听说老鬼你也失手了，
0: 人在西岗，我已经吩咐阿龙把他挖出来。
1: 不用了啊，这不我跟安娜的结婚纪念日也快到了，我打算带她回趟国内，顺便呀，这事儿我就替你办了，正好我再去会会那个什么龙哥啊。
0: 那可是长寿的事情啊，
1: 那也得办呀，但能不见血就不见血呗。
0: 那就由我老周老伴了。
1: 哎，康叔有没有想过退休的事儿？
0: 啥子退不退休，像我这样的能够全身而退就算是不错喽。
1: 哎，想在完美全身而退难啊！现在啊，你有司令这个靠山，可他老人家年纪大了，你说他要是真退下来，哎，那到时候找你血债血偿的人可不止一两个吧？司令就安娜这么一个女儿，
2: 你说以后完呗。
3: 啊，大雄，我打得好吗？
4: 好啊，
3: 没有子弹了。
4: 大家，
1: 你放心，康叔，司令亏欠你的，我替他还你。
5: 见了，欢迎啊！当然欢迎。
6: 怎么了？
7: 周少雄要来。
6: 司令女婿，他来干什么呀？赶紧给康叔打个电话。

我去安排一下。放心啊。

0: 哥，你上次问我兵的事儿，我这还真有点小道消息。
1: 你现在说话方便吗？
2: 方便。
1: 是一姑娘叫齐小红，西藏大学的学生，她应该是个玩兵的。
2: 学生？确定吗？
0: 确定啊。上次你问我兵的事儿，我跟你说了吗？兵这东西新，市面上货少，他是乱枪打鸟摸到我这儿来的。哼，不过哥，我本来想帮你多套几句，哎，但是他心思挺细，倍儿谨慎，一听我这没货，他立马就颠了。
2: 什么专业啊？
1: 啊，文学系的。
3: 这个齐小红啊，很努力上进，
2: 我知道了。
3: 但是他的家庭确实有点困难，他的情况基本上就是这个样。
2: 哦，那就按我们说的办。辛苦你们配合一下。
3: 应该的，我现在就去安排。
4: 你们俩把词儿对下。
2: 好。
5: 啥词儿来着？
6: 哎，同学，今天是什么杂志过来招聘呢？
5: 西港新智，合资新办的。
6: 合资的？
5: 嗯。
6: 那工资且高了吧？
5: 听说啊。一个月底薪就600，这还不算补贴和待遇啥的。
6: 600块钱。
7: 研究萨特啊？
6: 研究谈不上，我个人和存在主义比较有共鸣，所以平常会多看一些萨特和加缪。我最近在研究决定论，比如说拉普拉斯之妖，我也有一些见解，挺先锋的。
7: 中国古典四大名著研究过吗？
6: 看过。
7: 看全吗？
6: 应该是看全了。
7: 西游记里的白龙马身世来历晓得吗？白龙马原本是西海龙王傲润的三太子，因纵火烧毁了玉皇大帝赏赐的明珠，触犯天条，犯了死罪。幸亏有南海观音菩萨出面求情，才免于一命，被贬到了折盘山，等待唐僧西天取经。灵通四山，悟识了唐僧的作用，又经过观音菩萨。

0: 叫公司。我们的发展方向是文商一体，工资当然比不上洋装了，看能力，800-1000，可以的。你外语水平怎么样
1: ？My name is 齐小红 ，You can call me Lily. I'm 21 years old and studying in the University of 西港。
0: 好，你的基本情况我大致了解了，回去等信儿吧。
1: 老师，我宿舍还有一些我之前做过的简报。
0: 不用了，不用了。
1: 老师，我工资开500就行，真的。您给我个机会吧。
0: 要不留个联系方式？
1: 好。
0: 班德海，
1: 班老师，
2: 下一个。

0: 绕在大唐雷音寺的擎天华表。
1: 老师
2: 啊，
1: 咱们单位的工资待遇怎么样？
2: 我们是合资杂志啊，不叫单位。

0: 老师，你是秦小红，莉莉。哦，研究萨克的。这么快的把我给忘了？有事儿吗？你这东西，我见过，我也玩。
1: 这东西在我们那儿不违法。你别骗我，这东西在哪儿都违法。你想干嘛？
0: 公司您随便开，您不是有货吗？我有安全的地方和安全的人，今天晚上就能给您组个局，一起玩呗。
1: 今晚。

0: 你都睡一晚上了，
1: 这么怕你？
0: 这么犟啊？
2: 没牌就退了吧。
1: 老子瞬间弄不死你，收钱！
3: 你们有酒喝了？
4: 不好意思，报警！我又赢你了，陈科长！哎呀，赢了你一个晚上的，那我都不好意思了。哎呀，要不一起去吃个宵夜不好？啊？哎呀，哎，太搞笑了，真的是。哎，谢谢。哎，美女，
5: 阿女，我要过去吃嘢。好地服侍行过啊！
4: 哎呀，太好！
5: 今天手气好像不太好哦，来，整一瓶啊！
1: 我这个月工资全撂你这儿了，妈的，现在兜比脸都干净。
0: 哎呀，你堂堂一个保卫科科长，还会差钱吗？
1: 我们厂的效益，下个月工资他妈能不能拿到还不知道呢。
0: 少干啊，那就巧了，啊，我们这个圈子正在找一个人，整个西港啊，方便的都找不到。你保卫科科长嘛，怎么说也是专业人士，半个人民警察嘛，帮忙找一下。
1: 啥人？
0: 上面说了，谁找到就给谁10万。
1: 10万，他什么人？
0: 这个不说，也别问。你们厂子那么大，是个藏污纳垢的好地方啊！哎，我记得3年前哦，你们那里好像有一个杀人犯在那里猫了2个月。
1: 怎么说话呢？我是保卫科科长，我们厂怎么可能藏污纳垢？
0: 别激动，别激动，陈哥，我仔细跟你说，有这么一件事，细一下也没所谓啊，没损失。啊，还有10万哦。

0: 兵吗？
1: 是兵啊，我这正经呢。冰糖
2: 啊，冰糖
3: 糖，
4: 哎，
5: 对了。

0: 你那冰毒跟谁买的？哥，一直都是打电话，从来没见过人。约好了地儿，我把钱放那儿，过几天再让我去取。有的时候好多天才让我去取，一直是这种方式。
1: 你现在再打一个。
0: 哥，一直打，一直打，都是空号，一直都没打通过，要不然也不至于落您手里。
2: 打一个，让你打你就打。哎呀，
0: 我行。哎，您听，这条线早断了，一直是空号，从来就没打通过这些天。
2: 干完了？等结晶呢？
3: 要等多长时间啊？7、8个小时吧。
2: 到时候天都亮了。你这套手艺是从哪儿学来的？
3: 我花30万在人丁学的了，所有的技术都在我脑袋里的了。
2: 咱们今天做这些能卖多少钱啊？
3: 3万块吧，费了半天劲就卖3万块啊！
2: 宝啊，你就拿这么一点点毛黄素，这纸可以做这么多。100克3万块，1公斤是30万，10公斤就300万。 怪不得这么多人掉脑袋也干这个。
3: 知道了吧？我跟你讲过了，这要看运气的，赚大钱呢。

0: 我是段永红，邀您收看电视剧《扫毒风暴》。
1: 这纯度有多少啊？
2: 差不多40个。
1: 那能卖到300块钱一克吗？
2: 200差不多。
3: 把老给交给我，我要活的。
4: 活的？
5: 周小雄这是要在太岁头上动土啊！老鬼抓到怎么办？交给谁啊？
6: 认识吗？他叫大秋。其实两天前我们就把交易了。

0: 什么情况啊？啊，这个，这刚把虎哥拔了，怎么又冒出个龙哥来？
1: 我听说荣哥是西港人啊，他们让我回西港摸摸底。
0: 你7年没回西港了，让你回去摸底，
1: 你是不是漏了？
0: 漏了也得回去。云司令现在谁都不相信，虎哥让出的位置太重要了。
2: 二虎，咱们暂时不要联系了啊。

0: 了？
1: 家伙带了没有？
0: 带了。
1: 给我。
0: 干嘛呀？
1: 有几个渔民

0: 我之前是卖给这边一个朋友啦，叫金双喜啊，可是现在我不敢去找他了。
1: 为什么不敢找？
0: 我就出事了，我觉得跟阿生师有关啊，这个地方又闹成这样啊，警察都在追我，我怎么晓得会不会去找他啊？
1: 那你这个朋友是干什么的？
0: 就是开什么美容美发的啦，店名叫九龙啦，那很有名啦，你应该知道。你就不要想他了啦。然后我跟你讲了才人命，其实有通路。你帮我送出西港，我一定会想办法报答你。你相信我啦，我这个人很讲义气的嘞。
1: 先吃点东西吧。

0: 这谁呀、啊？长得又好看呀、啊？
1: 哪儿来的？
2: 能不能人看着不太高兴呢？
0: 吵架了？你俩干啥呢？
1: 行。
0: 林子下手挺快呀，啥意思？
2: 认识？
0: 那前两天晚上板谷歌舞厅，那乐队主唱，
3: 刚找的。
4: 刚找的？
2: 你认识了？
0: 这不重要，那你们林队好好学学。
4: 六根绳子是吧？嗯。那个棺材离地面有多少公分？
5: 十几公分，
4: 嗯，放了几个月了？
5: 四个月。
2: 你看那菜都一口没吃，这指定是中计了。
5: 吓不吓死人？
4: 吃点吧。
5: 哎，不吃一点胃口都没有。我都没睡觉，
4: 熬了一夜。
5: 嗯。
4: 那更应该吃点吧。
5: 为什么要悬着呢？想不明白，回家睡觉吧。
4: 好好睡一觉。
5: 嗯。
4: 要是他晚上不来呢？
5: 不来我也没办法呀。
4: 晚上见啊。
5: 嗯，晚上见。
4: 你们俩进来。
6: 哎哎，峰哥，
7: 嗯，哦，我想要漱口去。
6: 老哥，你快点啊！
7: 先吃饭。

0: 老鬼，老鬼，老鬼！
1: 哎，老婆，怎么跑那里面去了？
0: 我上个厕所了。
1: 怎么样，做出来了吗？我都放桌上了。
0: 就够100克吗？
1: 差不多了。
0: 这纯度有多少啊？
1: 差不多45克。
0: 那能卖到300块钱一克吗？
1: 差不多了，1-2百差不多。

0: 我跟你讲啊，你到中东更走的东西，
1: 要很专业的设备的，你要赚很多钱的话，要很多很多麻烦数的。
2: 这希望以后什么感觉啊？
0: 你快试一下。我跟你讲啊，
3: 我们文堂那边叫做这个沈碧柔。
4: 为什么叫沈碧柔？
3: 就是点头师哦，他工作很快要上来哦，就很清醒，也很兴奋的哦。然后就是天南地北，天南地北一秒就到。
0: 然后这个时候呢，不管怎么样哦，你都可以哦，尤其是哦，这
5: 靠北都拿走了，啊，住了也没东西吸啊，
3: 要死啊！
5: 来来来，
6: 喝点茶。哎呀，你说多大点事儿啊，200多公里你还亲自过来啊，来。
7: 我胆子小，捅了部队大案的娄子扛不住啊。
6: 哎呀，情况紧急啊，我要不这么说的话你能跟我讲实话是不是？
7: 废话少说啊，这人是我们东港先抓的啊，今天必须带走，没毛病吧？
6: 这个任何问题和事儿在没有最后结果之前哪有那么多必须？
7: 别跟我扯淡！
6: 不是老赵，我觉得你这样就没意思了啊！
8: 那谁不知道谁呀、啊？都这么多年了，
9: 你们为什么跑到西港来？不就是想先抓到人，先解决你们的案子办？
8: 何必呢？
7: 你也知道，现在正是百天战役节骨眼的时候，我们抓到一个关键嫌疑人多不容易。我也不怕你笑话啊！我们大队现在在支队已经垫底了都。
6: 姓廖的，你就借我用个三五天，最多一周，我给你还回去。
7: 绝对不行！那是人贩，又不是东西物，您借来借去。你这里要是说不通，我就去找你们谭支。谭支不行，我找你们陈局。大不了咱们闹到省局。
9: 这人我先用五天，再加一顿饭。
7: 三天。
9: 四天。
7: 三天。
6: 成交。
7: 三天
9: 啊，
6: 烟火要吃。

Thank you.

0: 宋华，你怎么过来了？想你们了，过来看看。啊，你下夜班这么晚才回来？哎呦，别提了，今天门诊人太多了，流感高峰期。臭啊！谁身上臭了啊？爸爸臭什么？你这是挺臭的，你这什么味儿啊？
1: 可能是厂里安利批化工原料，我帮着入库来的。
0: 这保卫科管这事儿啊？
1: 那厂里消息不好，那个人手不够。 我进去说早。
0: 行，你去吧。
2: 也让人喝点茶。
0: 爸，我还以为你没睡好。喝什么？报告茶不行啊。

0: 哎呀，周老板，好久没见哈、啊！您突如其来，真是让我们蓬荜生辉呀！
1: 你们这是怎么了？
2: 厕所啊！
3: 厕所！
1: 厕所！
3: 来来，带他们到厕所。
1: 肚子不舒服是吗？
2: 哎，请。
4: 咱是剪头发还是做造型啊？还是找个小妹儿在上头休息休息？
2: 嗯，不用了，剪个头发吧。
4: 行，那来咱看看价位。咱们不同造型师价位不一样，18到98都有，看你要啥样的。
2: 谁最贵啊？
4: 那肯定是我们喜哥啦。我们老板从人宾回来的，这审美造型都一流，一方一百的心。
2: 听说过，有金双喜的吗？
4: 不是，我们老板姓赵，赵双喜。
2: 啊，姓赵啊。
4: 嗯。这样，你先休息，我给你安排去啊。
2: 啊。
5: 这班长不用你啊，别动。
2: 哎，喂，我在外面呢啊。
4: 哥，咱安排好了。
2: 我今天有点事儿，哦，改天再来啊。
4: 那行，那这样，您拿我名片，到时候您来直接找我。
2: 行，
4: 哥您慢走啊。哥您慢走。
2: 行，送这儿吧。
4: 好的，好的。

0: 好多了吧？先喝点汤吧，别喂。没事，我就是有点晕车了。来，慢点，慢点，慢点。
1: 。安泰公主，
2: 哎，
1: 好点了吗？
2: 啊，好多了，不好意思啊，给你们添麻烦了。
1: 哎，这是我们的荣幸啊！喝了嫂子做的汤，一定就会好。安泰公主，我都不知道今天是你们结婚纪念日，没什么准备啊，我把家里的这镇宅之宝，你，周老板，您长长眼。十二生肖，您瞧，聊表心意，聊表心意，你看看，十二生肖，多生动，啊！哎，你看，
3: 哎，这是黄花梨的吧？
1: 海黄啊，
3: 这么大一块可不好找啊！啊，
1: 还是您识货，
3: 哎。你说他这里边适不适合藏病啊？
1: 你真的开玩笑？怎么哪藏？哎呀，周老板，我就是司令的一条狗啊，能给我口饭吃，这是我的福报了。病的事儿，这是我的失误。啊，
0: 这样，我自罚三杯啊，我自罚三杯。
3: 老鬼找的怎么样了？
1: 啊，全城都在找他。你放心，就这几天，找到了他必死无疑。
3: 大彪，我跟安娜还要在国内待几天，啊，等我走的时候，把老鬼交给我。
1: 啊，
3: 我要活的。
1: 我呢？
3: 有问题吗？
0: 问，有什么问题？就是刚叔，
1: 上一次来的时候可能没
0: 说清楚啊。
3: 刚叔年纪大了，
0: 还记不清呢。
1: 是，刚叔是，还愿意开玩笑。
4: 鱼来了，
1: 哎，好了，去吧。周老板，你看，今天早上你嫂子先去海边啊，渔民手里挑的一条上等的红星斑啊，活的。
0: 安娜，
1: 尝一尝，你嫂子现给您准备的啊。
5: 龙哥，
1: 哎。
3: 费心了啊！不过我们家娜娜呢，小时候被鱼刺卡过，她不至于的。
1: 啊！
2: 我画个字。
1: 哎，我给娜娜公主一根一根的挑出来，行吗？美味难得啊！
6: 知道东莞公安为什么抓你吗？
3: 知道。
6: 知道我们为什么找你吗？
7: 廖启明，我告诉你啊，就你犯这事儿，回东港必吃花生米，明白吗？
3: 明白。
6: 明白。真明白吗？你还有机会。

认识，他叫大秋。其实两天前我们就应该交易的，十公斤四号都约好了，可他临时变卦了，说最近风声有点紧，让我在西港先好好玩两天再交易。我想谨慎点儿也好，就答应。没成想不到三天就被你们抓了。

0: 不会是大舅把我卖了吧？想立功吗？想立功吗？啊？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继续跟他交易，明白吗？
1: 伯爵酒店，司令让老鬼死，周少雄让老鬼活，这一个要死的，一个要活的，这他妈让我怎么理解？啊！
2: 司令明令禁止不让搞兵啊！周少雄这是要在太岁头上动土啊！老鬼抓到怎么办？
0: 交给谁啊？你得拿个主意啊！司令，咱不能得罪周少卿，咱也惹不起啊。老鬼抓到了，交给谁，就是站了谁的队，站对了行吗？ 站错了。

0: 康叔，
1: 怎么康叔又想我了？啊，
2: 龙哥，听说周老板找过你了。
1: 啊，是康叔，我正想找你商量。你说老鬼，你们到底？
2: 周老板给我打过招呼喽，听他的安排吧。
1: 啊，好的好的，这不就结了吗？康叔想的周到啊。好的，好的。要货的。
3: 哇哦哦嘿，何夫子的丫头嘿，哇哦哦嘿，何夫子，何夫子的丫头嘿。
4: 林哥，哎，有货吗？
5: 你自己拿吧。
4: 好嘞。
3: 哇哦哦嘿，何夫子的丫头嘿。
6: 哎呀，林哥挺有雅兴啊。
5: 哎呀，在哪儿收的呀？这一看就偷的呀。
6: 我那都是正经收的。
5: 得了吧，我还不知道你们呀。整天走街串巷，连偷带拿的，
6: 这点玩意儿给你五块钱呗。

0: 5块钱，我也不知道价嘛，10块钱，门口那纸壳都拿走。10块钱？哎，行了，都十桌人了，10块10块吧。哎，
1: 林哥，你们在找他？谁找的？那不公安发的协查通报吗？我们现在在找他，谁找了他，给谁10万块钱？
0: 谁想钱想疯了，10万块钱找他？
1: 我还能骗你？ 你看，现在整个西岗都在找他。

0: 姐姐，
1: 我年龄越来越大，演出压力也大，家里事情又多，要常常不在家。妈妈想你。我真的是一时糊涂才碰了那个东西，真的是第一次。我没让你，我可以戒掉的，你相信我。

0: 明天就演出了，我求你了，别砸大伙饭碗，行不行啊？
1: 明天我不会这样。
0: 行了，先去吃口东西，回来再练呗。不是你，虎哥。
2: 走吧，你快吃点儿。你们先去吧。
3: 差不多了，人都到齐了，开始吧。

0: 是谁？全世界都知道我的事儿了，我的事业就都毁了，我的事业毁了，你怎么办的？
1: 吸毒的时候想抱我，你跟他们乱搞的时候想过我吗？
0: 戒毒所，你的一切都是我给的，你怎么这么狠心？你们所有花的钱都是我给的。

这首歌一定是夏迅写给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你好，沈老师，我们见过。如果你有想说的，我们可以谈谈。

这是夏雪送你的礼物，你能听到，她应该很高兴。我查过夏雪的卷宗，那是她第一次吸毒，巨大的刺激让她停不下来，一直打鼓，一直打，一直打，直到生命的终结。你更了解他，他是善良的孩子，他的这种行为不是为了让自己更加刺激兴奋，而是为了让自己更加痛苦。有什么事儿、什么人让他如此痛苦呢？我想应该是他生命中最在乎最重要的人。王琦告诉我，夏雪最欣赏最爱的人是你。

0: 你不是说不抽了吗？
1: 最后一次，妈妈今天晚上有演出，我这样子没法演呢。那你就别演了。很多领导来看我演出的，我不演，我没有事业不就完了吗？
0: 你的事，你自己选。
1: 你快点告诉妈妈。
2: 我说了，我全扔了。你不给我，我就得去找别人了。你知道我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呀？
0: 你别说了，如果你去找他，我就去死。
2: 你去死吧，你逼我的。

0: 哎，这晚还没走啊？啊，
1: 给老伴买的药忘拿了。
0: 我还是着急锁门。
1: 哎呀，
0: 这岁数大了总忘事儿。今天你值班
1: 啊？我值班。
0: 手电筒拿走吧。
1: 哦，不用。
0: 那你慢点啊。
1: 哎。

0: 我是段永红，邀您收看电视剧《扫毒风暴》。
1: 最多只能做50克，解决不了问题的啦。
2: 我知道，你歇会儿吧，我想自己试试。
1: 啊？
3: 赵双喜的美发沙龙在什么地方？叫什么？
4: 金华街，九龙美容美发。
5: 洗头，
2: 用我的吧。
5: 我这都是人民进口的。

0: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用心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1: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用心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2: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3: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4: 是人生的高光，
5: 是你感动的泪光，
6: 是你肯定的目光。
5: 逐光而行，
3: 超越永无止境。
4: 逐光而行，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7: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8: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9: 一针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7: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9: 前路步履不停，
7: 故事精彩继续。
9: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0: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0: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世界，不必生动，心已穿越万千风景，去向远方。
1: 不曾相识，那篇章字句勾勒的面庞，却在慢慢清晰鲜亮。
2: 虽未亲历，却会驻足种种离合悲欢，思考人生该如何。

0: 们读的是故事，照见的却是最真实的自己。
1: 心底的坚守、感动与勇气，都被一一唤起。
2: 你寻觅已久的精神归处，
0: 早已在书页中静静等候。越过世界，读懂人生。

0: 小静，
1: 小静，
2: 孩子什么时候没了？
3: 他们都给找过去了，要我在这等你们呢。哎，
0: 大姐夫，
1: 大姐夫，
0: 赶快，没找着，没找着。
3: 我怎么去哪儿啊？
1: 找着吗？
3: 你们没找着，
1: 找着吗？
3: 这孩子都去哪儿啊？
1: 没找着。
3: 你们刚才都去哪儿找过了？
1: 这前山后山呀，都找遍了。
0: 我们刚才来的路上也路过大河，看了根本就没有。
1: 我从大甸子一直找到高家铺子都没有。
4: 这孩子能去哪儿啊？宝来天马上就黑了。
5: 我别急，都别急，肯定是在附近，不能走远。
6: 老舅，会不会去你那深园子呀？就你那窝棚那儿？
7: 我的深园子有看山的呀，他们要是去那里了，那看山的早给送回来了。
8: 那能去哪儿啊？
9: 哎呀，我想起来了，那喇子沟后边不是有溶洞吗？
10: 这俩孩子好奇心强啊，应该能去那儿吧？
11: 走吧，走吧，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英子，别打了，
1: 是该好好教训教训他们了。
2: 你俩吃饱了没有？
3: 吃饱了。
2: 吃饱过来。你快点过来。你俩说说都犯什么错误了。
3: 你先说吧。
4: 还是你先说吧，哥嘴笨。
2: 大笨，你先说。你这当哥哥的带着妹妹啊去溶洞。你胆个大呀你。
3: 嗯，那好吧，那我就先说。
1: 大点声。
3: 我听红志就说溶洞里有鸟蛋。然后我就想啊，有没有可能是鸵鸟蛋呢？我就和胖胖
5: 大笨，
6: 让你说错误，别说过程，说错误。
3: 错误就是，我们走的时候应该跟大人打招呼。再就是
7: 我们太不注意安全了。完全被好奇心驱使，忘记了我们要是出了危险，父母和亲人们该有多么着急。
3: 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我们要是出点意外，难过的是你们。

0: 善笑为先，我们只想着自己玩的高兴，没想到父母和亲人为我们着急，我们就是不孝，
1: 心里什么都明白，故意气我们是不是啊？
2: 行了行了，说的都挺好啊，就这么地吧啊。
3: 对对，就这么
1: 着。老舅，你别管。
3: 妈，就回来就。
4: 妈，杀人不过头点地，你还想怎么样啊？
3: 怎么回事啊你啊？
1: 犟嘴是不是？犟嘴还打你？
4: 小子。
3: 还是得下，我们下的还重要。徐老大，徐老大，
5: 老哥，有事啊？
3: 我跟你汇报个好消息。
5: 什么好消息？
3: 天大的好消息！

0: 喂。
1: 哎，周子，睡了吗？
0: 啊，马上。有事吗？
1: 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跟你说。
0: 你说。
1: 200万好像要变卦。
2: 我不相信他没有钱。
1: 可他一拖再拖，我不知道他打什么主意。
0: 他没理由变卦啊。
1: 你要相信我的判断。如果200万改变了主意，不给我投资，我将面临巨大的风险。
2: 你也知道，我给你们家退过的钱，
1: 都是我企业的流动资金。如果200万不及时投资的话，恐怕我的资金链就要断。喂，竹子，你在听吗？
0: 哦，我听呢。
1: 我现在需要你的帮助。
0: 我能帮上你什么忙啊？
1: 竹子，200万一直对你的印象很好，你能不能找找他，做做他的工作？
0: 我说话杨总也不能听吧？
1: 至少你可以去试一试。
0: 我不想管这些事情。
1: 哦，那我明白了，不好意思啊，打扰你了。

0: 你好，哪位？
1: 你刚才跟我说的那个事儿，我试试吧。
0: 谢谢你啊，主子。
1: 你不用谢我。你要是能筹到钱，也可以早点把我的股退回来。
0: 不管怎么说，我都要谢谢你。
1: 那你早点休息吧，挂了。
2: 怎么突然降价呢？还能降到2.15块？
3: 我刚听这价的时候，我也犯嘀咕啊。我就给那陈志良打电话，我说：“那陈哥呀，你可不能忽悠我们，拿那个发霉的、长毛的高粱卖给我们，那不对呀。这老小子一听直接急眼了，就是我是那种人吗？我告诉你，这些高粱都是我顶账顶回来的。
2: 就算是顶账，他不应该降价啊，是吧？
3: 哎，不是这事儿啊，我也问了。”他说他着急用钱，说要给他儿子在那个
4: 外国的哪个城市买房子，

0: 开张支票，明一早呢让张三去给您要。
1: 哎，不是，明天早上我怕来不及，我这让出租车在门口等我呢，我准备连夜就走。
0: 那就现在开去啊，你现在给他开张支票。
1: 哎，
0: 哎，没事，你去吧去吧啊，别着急呢。
2: 大姐夫，这事儿可靠吗？
0: 应该可靠啊。
3: 大姐夫，这个人啊，我见过。我今天去洗澡，看见他跟一帮人，他们一边洗澡，一边讨论黑彩的事儿。我听他们说，玩黑彩赔了好多钱。
2: 张三儿。
3: 对。
4: 哥，我劝你还是谨慎点儿。别让嫂子去开支票了。
0: 不行，我给你陈老板打个电话吧，别到时候你们这一说吧，我这心里还有这点虚的慌了。
2: 你赶紧打吧。
0: 吃完吃。
2: 他怎么可能跑去玩黑彩呢？
3: 我也不知道。
5: 哎，陈老板，
3: 我听他在说黑彩的事情。
5: 啊，是是是，现在单干了。
6: 哪儿发财呀？就小打小闹。哎，我呀想问你一下，你那儿有30吨高粱降价了，降到2.15块。
5: 嗨，是是是，我呀，我让张三啊去拿了支票，明天呢找你去进货去啊。行，你来呀，你来，咱俩好好喝顿酒。行，好，好，谢谢啊。
2: 大姐夫，看来这事是真的。哎，
5: 应该假不了了，哈哈。
3: 大姐夫，
5: 嗯，
3: 你们这跟我神速的啊，没几天就当上老板了，我们都不知道。
4: 我都不知道。
0: 这不头两天吗？我跟你大姐闹点小别扭。
3: 嗯。
0: 他不就来你老舅这儿来了吗？然后我就来这儿来找他。
5: 这正好听说这村里边有一个这酒厂干不下去了，那我跟大姐一合计就接过来吧。多快，我今天都出酒了。
4: 哥，欲速则不达，这是不是太快了？
5: 兵贵神速，啊，条件具备就干，犹豫什么？
2: 大姐夫，那你这生产出来的酒，你准备往哪儿销呢？
0: 哎，我还想跟你商量呢。你现在那儿不是代理很多产品吗？我这酒，帮我销销呗。
2: 没问题，我们现在这边建立的代理网点大概有500多个，还有100多家饭店。帮你销售酒，那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0: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艾兰，你就是我的东风，我要发财了，不亏待你。
2: 行，大姐夫，但是我丑话必须说在前面，咱们的合同必须签得清清楚楚。你什么价给我，我呢是先付款给你们，还是说卖完了之后再付款？先付款是什么价格？卖完之后再付款是什么价格？这些东西必须清清楚楚写在合同上，只有这样。我们的合作才能长久。
4: 你们看看，还是我艾兰姐有商业头脑。
5: 那是，士别三日，刮目相看。行，没问题。
2: 刮什么刮呀？刮着眼球了啊！
7: 笑，
5: 高兴就笑呗。走了，等等。
8: 走了，宝来，我这心里还是有点没底。
0: 你放心吧，我刚才呀给陈老板打了个电话，人家说有这事儿。
8: 你打电话了？
0: 嗯，
8: 那我就放心了。
3: 大姐，怪不得你们退股退得这么痛快，原来自己当老板了。
8: 当不当老板不重要，重要的就是不愿意跟赵金枝在一起干了。他一天天总耍心眼儿，你说累不累呀？
0: 哎，你说这人吧，你说他情商智商都挺高，他要是不耍心眼子好好干，那是把好手。哎，你说这么多年你跟他在一块儿，你累不累啊，艾兰？
2: 我现在不累了。
0: 什么现在不累了呀？
2: 我跟他离婚了。
8: 啊？离婚了？

0: 这水是不是好？
1: 你看这水多清啊！
0: 哎，这空气也好。
1: 空气也清新。你说，要是在这样的地方种几亩地，养一群鸡鸭鹅，日子也能过得挺甜蜜。
0: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可惜啊，可惜我们不是陶渊明。
1: 我们每个人都向往着田园风光，可是我们又喜欢住在繁华的城市里，人可真是矛盾。
0: 矛盾啊，确实矛盾。人最大的痛苦和烦恼都来自于欲望，但如果人要是没有欲望，那跟行尸走肉又有什么区别？确实矛盾。
1: 所以人最难做的事情，也是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控制欲望。
0: 燕子，我挺佩服你。
1: 佩服我什么？
0: 我说句难听的话，你别不高兴啊。老杨家那么有钱，你却毫不留恋，拂袖而去，不带走一毛钱。一般人真的办不到的。
1: 物质带来享受，精神带来快乐，可能我想要的就是快乐吧。其实我也挺佩服你的。
0: 佩服我什么？
1: 你也是这样的人啊。
0: 那这么说，我们两个人是香味相投喽。
1: 咱们俩呀，可真能自己夸自己。
0: 你说咱们这种人，别人不夸咱们，咱们在自己不夸咱们自己，那显得太不自信了。
1: 艾松，
0: 嗯，
1: 你说自信是靠能力还是靠境界呢？
0: 人的能力能多大？能力再大的人，能把这山川河流搬到他们家炕头上去吗？啊，能力啊，相对的，境界绝对。你笑什么呀？
1: 没什么，我就是觉得今晚挺愉快的。
0: 这恬静的空气，潺潺的流水，还有这么好的交流，今天晚上确实很愉快。
1: 其实人活在这个世上，最想得到的和最难得到的，不是金钱和权力，而是愉快的心情。
0: 可是我们常常会忘记什么是最重要的。人活着，说容易也容易，说不容易

0: 妈，我看你早上情绪不高啊。
1: 没有。
0: 你是不是跟我爸又吵架了？墙上你跟我爸的照片怎么没有了？

0: 闺女，
1: 有一件事儿，妈妈不想瞒你，而且妈妈觉得你是个大姑娘了，
0: 也瞒不住你。
2: 什么事儿？
0: 妈妈跟爸爸离婚了。
3: 啊，离婚了？为什么呀？
0: 为什么？只有你爸知道。
4: 哎，胖胖，你干嘛去啊？
2: 我要去找我爸问清楚，为什么要跟你离婚？
4: 你别去了，你去也没用，他不会跟你说的。
2: 他不会跟我说我一样的问，我一定要问。
4: 胖胖。

0: 不知道啊。
1: 我爸呢？
0: 不知道啊。
2: 哎呦，碰碰来了。
1: 我爸呢？
2: 你爸爸到丹东办事去了。
1: 丹东？什么时候能回来啊？
2: 什么时候回我也不知道啊。

0: 大人的事儿啊，先别管了。你的任务就是好好学习啊，将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让你的母亲，让你的父亲为你感到骄傲，好不好？好不好？啊，别太
1: 老舅，大人们为什么总要这种？为什么就不能和和气气的生活在一起？
2: 能。能，你问老舅的这个问题太难，老舅也回答不了。

0: 有老舅呢啊，凤凤，别太难过，有老舅呢。
1: 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点啊，
2: 艾兰，
1: 别碰了。
2: 喜贺五叔那调味平茶对咱们非常满意，说咱货出得快，款打得及时，说以后还可以先发货后打款，
1: 已经是很给咱们面子了。哎，饮料矿泉水卖得怎么样？
3: 好，这大热天的货出得非常快，
2: 卖得好就好。对了，我大姐夫啊弄了个酒厂，他还跟我说等他们出酒了交给咱们做代理。
3: 太好了，看来咱这生意啊是越来越兴旺了。
2: 这条路总算是趟出来了。
4: 韩总，韩总，
1: 怎么了？
4: 派出所来电话，叫你去一趟。
1: 派出所？
4: 小刘赌黑彩被抓了。
1: 松，
5: 哟，二姐，你怎么来了？

0: 小刘被派出所给抓走了，因为什么事儿啊？我刚从派出所回来，杨永明跟我说，那个新员工一直在给一个黑彩老板工作，张三就在那儿赌黑彩，欠了那老板不少钱。
1: 张三能不能拿着大姐的钱去还债啊？
0: 我也有这种担心啊。
1: 给大姐打个电话。
2: 大姐夫，我二姐刚才说啊，他们单位有一个员工啊，被那个派出所抓起来了，因为赌黑彩。据那个人说啊，这个张三啊赌黑彩，输得特别惨，欠那个黑彩老板啊很多钱。我跟二姐担心，他拿你的钱去还债去啊？
3: 不能吧，我刚才还给张三打电话呢，他说火车都已经过了四平了。
2: 那他不会骗你吧？
3: 不能吧。我听着电话里那火车咣当咣当直响啊！
2: 行吧，哎，那你也得加点小心啊。
3: 行，那我知道了啊，谢谢你啊，宋啊。
0: 怎么样？
2: 大姐夫说没事儿。
0: 我总觉得有点悬啊。
2: 是，我也觉得大姐和大姐这个事儿办的吧，太急太仓促。
0: 是有点着急。哎，宋。
2: 嗯。
0: 碰碰在你这儿吗？
2: 在爱竹那屋睡觉呢。碰碰心里特别难过。
0: 大人离婚也就离了，但是对孩子的伤害实在太大，真是索尼。
4: Yeah!

0: 了。
1: 干什么呀？干什么？
2: 不是你谁呀？凭什么不能干啊？
3: 你是这儿的老板吧？
1: 到办公室谈谈吗？
2: 你先干着啊。这怎么回事啊？
3: 合同你看清楚了吗？啊，我叫黄建明，5年前呢，我在这院里啊干了个缫丝厂，我当时呢就把这块的房子都买下来了，后来我厂子不干了，就把这些房子啊租给了齐永利干酒厂，一年的租金是3万块钱，他欠了我3年房租，一共是9万块钱。
2: 不是，这齐永利说他这房他是买的呀，
3: 你没看房照啊？那谁的名？
2: 不是他骗我。那您想怎么办呀？
3: 很简单，要不你把秦永利欠的房租补齐了，要不你就别干。
2: 他这事儿你不能找我呀。
3: 我不知道你找谁啊？找秦永利啊？他都快成要饭的了，他拿什么给我？
2: 他给不了你，那他也轮不上我呀。
3: 是，的确这事儿啊轮不上你。可是许老板呢，要怪就怪你点儿背呀！啊，你说你都搞不明白这房子什么状况，你就出酒，两条道你选吧。要不走人，要不还钱，啊！
4: 我给齐永利打电话。
3: 别打了，他早就不接电话了。
5: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3: 怎么样，我没骗你吧？
5: 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6: 轻点
7: 儿啊，乐意不行吧？
6: 不是你跟我喊什么呀？我告诉你，徐老板啊，我给你3天时间，你考虑考虑。我等着你回复啊。
8: 谁呀？
2: 催命鬼。
8: 催命鬼？催谁的命啊？
7: 催我的命，催你的命啊！
8: 喊啥呀？催！

0: 怎么样？
1: 我喝的差不多。
0: 差不多？
1: 差不多。
0: 差不多行，这样你派人把这批酒拉回去，我不要了。
1: 白经理，别介呀，我们都是老客户了。
2: 你别忽悠我了，还老客户呢。
0: 我们经营这个凡尘古窖已经很多年了，一直卖得不错。可这批酒到底怎么回事？这质量差的也太多了吧？哎，你是不是在哪儿整的这个小烧酒，灌到瓶子里拿出去卖？赵老板，这凡尘古窖可是老品牌了，你可别为了多挣这几个钱，把这个牌子给砸了。
1: 白经理，你这话说的就有点损了。我赵金志也算是个有品质的人，我总不至于去小作坊进一些酒，灌到瓶子里拿出来卖吧？你真的把我当成卖假酒的小贩子了？
0: 你说那个都没用，这酒的质量你品了吧？你品了，你给我解释一下，这批酒的质量为什么这么差？
1: 我给你解释，我们厂原来的调酒师跳槽不干了，但我们厂还有一位，我以为他会不错，我也没想到他把酒调成这个样子，确实味道不对。
0: 那你说怎么办？
1: 我让人把这批酒拉回去，给你造成的经济损失我补给你，等他们把酒调好了我们再合作，怎么样？
0: 也只能这样了。

干什么干？再过3天，酒厂都不是咱的了。

0: 徐宝兰，我一直以为你是个大男人，结果你就是个废物。你说你想开这个酒厂，这些事情怎么不想清楚了再干？急急忙忙的，出事了吧？
1: 那谁能想得到啊？
0: 你要想做生意，这些事你都应该想得到。
1: 你跟我一起来，你想到了吗？
0: 我不是女的吗？
1: 女的怎么了？女的得傻呀？
0: 你跟我喊啥呀？徐宝来，你傻还是我傻呀？当初那齐大脑袋急急忙忙把这个酒厂卖给咱们了，我提没提醒你？我说是别出什么事儿，当初你就说没什么事儿，结果呢，出事儿了吗？出大事了吧？所以你这酒厂刚开工就吵到要90000块钱房租，不是把咱们往绝路上逼呢吗？
1: 你们急了我，我把这房子点了，我看谁敢要房租。
0: 点吧，你把我也点了吧，把我火化了，我也不想活了。
2: 不活还能死去啊？啊！
0: 就知道和我喊。
1: 我这还有事没跟你说呢。
0: 还有什么事儿啊？
1: 刚才艾松来电话。说张三赌黑彩欠了不少钱，我这有点害怕呀，害怕张三拿着咱们钱去还赌债去。
3: 这东西好啊，新出的吧？
4: 厂家最新的产品，他们拿来做广告就给我们了，这台送您了，你喜不喜欢？
3: 喜欢喜欢，有了它就不用买果汁喝了，什么时候想喝买点水果一炸，这多方便呢！这个
4: 就是的，来来，您尝尝，味道怎么样？
3: 嗯，尝尝。嗯，嗯，好喝，真新鲜。嗯，
4: 我也尝尝我的手艺。嗯，

0: 是不错哎。
1: 竹子，你来不是单单送我这炸汁鸡的吧？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0: 没事啊，我就是来给您送榨汁机的。
1: 那喝吧，喝吧。还说事儿吧。
0: 杨总，您真是个老狐狸。
1: 你这小家巧还想逗我这老家贼，是不是为你二姐夫的事儿来的？
0: 他现在已经不是我二姐夫了。
1: 赵金志不是你二姐夫了？什么意思？
0: 他跟我二姐离婚了。
1: 离婚了？离婚了，
0: 杨总，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我就冷不丁一听赵金志离婚了，有点意外。因为啥离婚的？
0: 哎呀，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
1: 你不清楚？
0: 杨总，您这话问的挺奇怪啊，我应该清楚吗？
1: 不清楚，不清楚就不清楚吧。
0: 那行，杨总，榨汁机我送到了，我先走了。
1: 竹子，你还没说事儿呢。
0: 我没事儿，我没事儿，我就是来给您送榨汁机的。
1: 你不是有事儿吗？
0: 我什么时候说了？走了，杨总。
1: 这丫头真够聪明的。

0: 你不是给我打保票吗？你不是让徐宝来走了，你车照样转吗？你尝尝这酒怎么味？你是来害我的是不是？
1: 赵总，我就是按照他们方法调的，这酒的味道咋就不对呢？
2: 哎，竹子，
3: 我去找过杨百万了，
2: 他怎么说？
3: 我没跟他说投资的事儿。
2: 那你去干什么？
3: 我一开始是想说来着，可是后来我没说。
2: 你既然去了，为什么不说呀？
4: 喂，
2: 喂，竹子，你在听吗？
3: 我听了。
2: 我问你，既然去了，为什么不说？
3: 二姐夫，为什么你就别问了？我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杨百万不会给你投资了，你就死了这份心吧。
2: 为什么不给我投资？他答应过我了。
4: 他凭什么不给我投资了？他怎么说话不算话？
2: 喂，竹子，喂，子崔，
5: 哎。
2: 王总，
6: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7: is powered off。
8: 手机关机了。
7: 不可能关机，刚刚打电话还听到火车响呢，我这。
8: 不信你打。
6: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7: is。只要他手机一关机，他肯定出大事儿。
8: 那你给黑龙江那个陈老板打个电话，你问他看没看见他本人。

0: 陈老板，
1: 是我，你是许厂长吧？
0: 哎，我徐宝来。那个，我问你一件事儿啊，张三到你那儿了没有啊？
1: 没有啊，我没有看见啊。
0: 他没到，不是，他没给你打电话吗？
1: 他给我打电话说要过来，可是到现在我没有看见他呀。
0: 那我们到你们那儿的火车是不是已经到了？
1: 那的火车3点钟就该到了，现在都4点半了，早就到了。
0: 那就是说，就是。他肯定没去你那儿是吧？
1: 哎呀，我不是告诉过你吗？我没有看见，我还能骗你吗？
0: 好嘞，好嘞，陈老板，哎，没事儿，没事儿啊，哎，
2: 宝来呀，张三肯定是骗咱们了。你赶紧给艾松打个电话呀！
0: 你给他打电话也没有用啊！
2: 不是，你就告诉艾松，你就说张三给他俩骗了，让他找杨永明，杨永明他俩不好吗？
3: 哎，哪位？
0: 艾松啊，我是你大姐夫。
3: 大姐夫，怎么了？
0: 艾松啊，出事儿，出大事了。
3: 出什么大事了？

0: 赵老板来了，
1: 自己照顾之何呢？挺懂得保养啊。
0: 艾竹送给我的。
1: 那他就没说别的？
0: 没有。
1: 200万，我特别想知道，你到底跟艾竹说了些什么，让他把本来想跟你说的话不说了。
0: 我没听懂你说的什么意思。
1: 杨老板，社会上流传说你是只老狐狸，可再狡猾的老狐狸，他狡猾得有目的呀。你跟我耍心眼儿，你想达到什么目的？
0: 哎呀，赵老板，你真是过奖了。来，喝点果汁消消气儿。
1: 杨老板，我也不跟你兜圈子，你给我句痛快话：投资龙凤酒厂，你干还是不干？
0: 干倒是想干，可是钱还没回来，你还得等啊。
2: 你耍我是不是？
0: 我耍你了吗？我没有。你要是觉得我耍你了，那你就错了。因为我还没有学会耍人。

0: 君子留到后来走，你别把自己的路走绝了。
1: 我想请许师傅出山。
2: 君子留到后来走，
1: 这话你也知道。
2: 可是你留到了吗？
1: 我现在只想到一个办法。
3: 就没别的办法了吗？
4: 大姐，
5: 大姐，这回算到了。
2: 你就告诉我你有什么办法吧。
6: 咱们重回龙凤酒厂吧。

0: 杨老板，我也不跟你兜圈子，你给我去痛快话，投资龙凤酒厂你干还是不干？干倒是想干，可是钱还没回来，你还得等啊。你耍我是不是？我耍你了吗？我没有。你要是觉得我耍你了。
1: 那你就错了，因为我还没有学会耍人。杨百万，你太自负了。你觉得你有几个钱，就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我告诉你，没有人可以永远得意，也永远没有人永远失意。老话常讲，君子留道后来走。 你别把自己的路走绝了，杨良库！
2: 啊，还记着我大号？
1: 真阴损！
2: 赵金志，我等着你得意的时候啊！

0: 咱们家人里心眼最好，谁都挂着。
1: 那是因为他们对我也好，他们是我最亲最亲的人。
0: 老舅，嗯，我问你个事情。
1: 说。
0: 我听说你不是我老生的，是我老爷捡的。
1: 对，我亲生父母把我生下来以后就把我遗弃了。那是个冬天，你姥爷出去遛弯，走到大河坝呢，就听见有婴儿在哭，就把我从大桥下面捡回来了。捡到我的时候，你老姨啊刚出生三天，我和你老姨都是吃你姥的奶长大。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我可我一点都看不出来你是捡的。
1: 你上哪能看得出来？捡我的时候我都不知道啊！你那会儿还没生呢。你吃吧啊！吃完以后把这个给你老姨送去啊！啊！
0: 老舅再见。
1: 好，走了啊。
0: 嗯。
2: 谁呀？哎，等一下啊！来了来了。哎，娘子。谁呀？
3: 师娘。
4: 赵金志，你来干什么？
3: 啊，我听说许师傅病了，我来看一看他。
4: 他早就病了，你怎么才想来看他呀？
3: 啊，我之前工作太忙了，一直也没空来。
4: 啊，哎，我听说你跟那个韩爱兰离婚了，是不是？
3: 我们是离婚了，师娘，能进去说吗？
4: 你肯定不是来看许师傅的，你肯定有事儿。有事儿说事儿吧。
3: 师娘，你这也太直白了吧！
4: 你不用表扬我，有事儿说事儿。
3: 是这样的，徐宝来不是去乡下办酒厂吗？我把厂里调酒的工作交给了一个叫郭殿成的人。但这个人就是一个废物，能力有限。他把酒调得一塌糊涂，所以我想请许师傅出山。
4: 啊，用到我们了，是不是？俗话说，君子留道，后来走。
3: 这话您也知道啊？
4: 你没听说过吗？啊？
3: 听过，我听过。
4: 可是你留道了吗？当初这个酒厂就应该是我们家宝来干，可是你呢，横刀跃马给劫去了。劫去就劫去吧，你跟我们家宝来好好合作呀。可你倒好，拿我们家宝来当去皮儿的地瓜，不吃不扔，放着晾着。这下好了，把宝来气走了，现在你用到我们了，你觉得有门吗？啊？
3: 师娘，
4: 你别师娘干娘的，亲娘都不好使。走吧，
5: 走走走走走走。
1: 这么好，怎么办啊？
3: 走吧。
6: 老妹儿，
2: 哎，
6: 过来，
2: 哎，来了。别闹了，你又折腾什么呀？
7: 不对。刚才是不是赵金志来了？
2: 啊，赵金志来了。
7: 母亲咋说酒出问题了？
4: 那死老头子，你一听酒就来神了。哎，没事儿，酒没出问题啊，你呀就好好歇着吧啊。
7: 没问题，
4: 没问题。
7: 没事就好。
4: 好，我去干活去了啊。
1: 二姐，
8: 戴松来了，
1: 给你烙了点馅饼，拿来了。
9: 可以呀。妈这手艺啊，我们姐仨都没学着，让你给学会了。
1: 我忘带筷子了。
9: 没事儿，姐一会儿

0: 客。
1: 老乔还在你们公司吗？
0: 怎么了？
1: 大姐，大姐那边出事儿了。
0: 出什么事儿了？
1: 丢孩子那天，你记不记得后来来个叫张三的，告诉大姐夫说有一批便宜的高粱要卖，大姐夫就让大姐开了支票，张三就拿走了。
0: 我记得。
1: 张三找不着了，电话关机了。
0: 跑了？
1: 跑不跑不知道，电话关机了。
0: 那报警了吗？
1: 报了，我跟杨永明说完了。老乔和张三不是挺熟的吗？我就想问老乔能不能知道张三的下落。
0: 走，现在就去找老乔。
2: 亮子，玲儿，这有馅饼，自家做的，
3: 吃点。姐不吃了，找你采访去啊。
2: 那辛苦啊。
4: 哇。老爷，好吃吗？
2: 哎，久违的味道啊！我感觉你姥姥做的。
4: 我姥姥的手艺啊，就传给我老舅了，别人谁都没传。
2: 我不是吗？你姥姥就最喜欢你老舅了。
4: 老爷，你说我老舅也不是我老亲生的，我老怎么那么喜欢？
2: 你这都知道了？
4: 我也是才知道。
2: 哎呀，你突然问我这个问题，我还真得想想。是啊，你说你姥姥咋那么喜欢你老舅呢？
4: 我老是不重男轻女啊。
2: 有一点吧。但是呢，你姥姥也不是一个观念特别守旧的人。我觉得你姥姥喜欢你老舅是因为你舅舅人好，也懂事儿，又知道感恩，性格也特别好。你说这样的人谁不喜欢呢？
4: 你也喜欢吗？
2: 当然了，我也喜欢
4: 啊。老爷，你也喜欢我老舅，你为什么从家里搬出来了，不跟我老舅一起住了？
2: 当时是因为，哎呀，我生了一点气，也冲动，这赌气就出来了。
5: 后来也挺后悔的。
4: 那你可以回去啊。
2: 搬出来了就不想再回去了。
4: 为什么呀？
2: 说不清楚啊。
4: 我老舅说，自从你走了以后，他一个人在家，经常会觉得家里面空荡荡的，不热闹。
2: 你老舅他自己这么说的？
4: 我老舅就是这么说的。
2: 他当我面儿从来都没这么说过。
4: 老爷，我觉着吧，自从我姥姥走了以后，咱们家的人都没有原来那么亲了，一个个都变了，都变得有些生分了。老爷，你怎么哭了？
2: 没没，我就眼睛迷了，没事儿。

0: 进去老曹家。对，等一下我敲门。
1: 谁呀？
2: 老乔，是我。
1: 韩总啊，
2: 你帮我开一下门吧。
1: 韩总啊，我痛风犯了，下不了地呀。
3: 你自己进来吧。

0: 老乔。
1: 呀，韩总，你们来了。
0: 哎，你别动了，你这痛风犯了，肯定很难受。
1: 没事，我坐着没事。
2: 老乔，痛风哪儿疼啊？
1: 我是左脚大脚趾头，右脚脚后跟，哎呀，遭罪呀！
2: 吃药了吗？
1: 哎呀，吃了，那也不能立刻见效啊！每次犯病都折腾好几天，遭罪呀！
0: 就你一个人在家呀？你老婆孩子呢？
1: 啊，我孩子在外地上学，我老婆去他娘家妈那儿了，他妈心脏病犯了。
3: 老乔，你跟张三是不是很熟？
1: 张三儿。我熟啊，怎么了？
2: 他在外面欠别人钱吗？
1: 呀，他欠，他好像欠10多万呢。
0: 是这样的，老乔，这个张三儿啊，在我大姐那儿拿走了一笔货款，大概有12万，可是现在他人找不见了，手机也关机，所以你能帮忙想想吗？他会去哪儿？
1: 你们去他家了吗？
2: 警察去过了，他不在家。
1: 还有个地方，他经常去。
2: 什么地方？
4: 哦，不吃了，拿走吧。
5: 赵总，你吃太少了，再吃点。
4: 不吃了，没胃口。
5: 那你早点休息，我先走了。
4: 好。

0: 碰碰，爸，
1: 你怎么来了？爸，你的头怎么受伤了？没事儿，不小心磕的。
0: 爸，你为什么要跟我妈离婚？
1: 为什么？爸爸也说不清楚。你说谎，你说不清你为什么要离婚。 爸爸犯了一个错误，一个不应该犯的错误。你后悔吗？后悔了。
0: 那你就去跟我妈承认错误，让我妈原谅你。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的。你试过吗？
1: 爸爸伤你妈伤的太重了，就算妈妈原谅我，我都不好意思回到她身边。你妈有错吗？没有，都是爸爸的错。妈妈，你妈妈是一个特别好的母亲，也是一个特别优秀的女人。
0: 你跟你妈妈在一起，一定要听她的话，长大了要孝顺她，照顾她。我看出来了，虽然你赞扬妈妈，可是你对妈妈已经没有感情了。你放心吧，我会听你妈的话的，做妈妈的好女人。你照顾好自己。

别拜了，天天赌拆了东墙补西墙，你说你这往后怎么收场？

0: 你没听说过那句话，宁肯输着苦，不能断了赌。这断了赌，那之前输那些钱，可就全都打水漂了。我就得赌，不停的赌，那才能翻本。只有赌，那才有退路。你现在拿你们老板钱赌的，到时候人家一报警，准来抓你坐牢。
1: 那也都是后话了。哎，你别扒了，你过来。干啥呀？这个，一会儿你拿去把我卖了，然后把我之前欠那些钱，先帮我还上。你听我说完。这个二啊。 跟了他一个多月了，我就不信他真能让狗给吃了。我都想好了，明天我就拿那笔货款干一票大的，要是中了，我就拿赢那些钱去黑龙江进货，把之前那些窟窿全都给堵上，怎么样？那要是没中呢？
0: 跑路呗，跑路。张三啊，咱俩现在可是往绝路上走了。绝路什么路
2: 也得走啊！啊，走一步算一步呗。行，走一步算一步。谁啊？
3: 买包子。
0: 包子，我们家。 都下班了，剩没剩啊？我是给工地上的人买的。哦，是剩了几个？
3: 够。
0: 行，那还有十来个，够不够啊？
3: 够。
0: 啊，行，那你进来吧，我给你拿哈，我都放泡沫箱里了，保温呢。
3: 行。
0: 看一下啊。哎，你干什么？干什么去啊？
4: 我上个厕所。哎呦，
0: 我们家厕所堵了，不好意思啊。我小便。哎，不行不行，小便也不行，出门左手边就有公厕，好吧。
4: 行。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看一下这包子，可能是15-6个吧。我们家包子1.5块一个，给你算20块钱行不行？
4: 20是吧？
0: 都不热乎了。
4: 谢谢啊。
0: 啊，好好好，慢走。哎呀，下回要是再要包子啊，可以提前预定啊，慢走啊。
4: 怎么样啊？那屋里有一女的，应该就是老乔说那个包子铺的女老板。我进去以后，我看那桌子上放了3张关于买黑彩的研究图，我就觉得有问题。我说我上趟厕所去，死活不让我去。我觉得张三啊，肯定就在屋里了。
5: 那咱赶紧报警吧。
4: 也不能报警，你说警察来了，要是抓不着，也不好交代啊。
5: 是，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啊？
4: 要不这样，明儿一早啊，我就来盯着，只要看见张三，我马上报警。
5: 也行，现在也只能这样了。

0: 喂，
1: 白竹，还没休息呢吧？
0: 哦，马上。嗯，有事吗？
1: 我今天去找个样百万了，看来他真的不能够投资了。不投资的原因我也猜到了。
0: 我不想再听这些事儿。
2: 我不是要跟你说这件事儿，我想说的是，杨百万突然撤资，仿佛把我推到了井里。
1: 如果在短时间内筹不到资金的话，我企业的资金链就断了。我现在只想到一个办法。
2: 上次那辆车没卖出去，你看一看，能不能帮我联系到买家？
1: 哪怕便宜点也无所谓。
0: 就没别的办法了吗？
1: 我真的想不到其他的好办法。就算找银行贷款，就算银行给我贷款，没有十天半个月也办不成。
0: 这样，我问问我认识那些老板，看他们有没有谁想要的。
1: 谢谢你啊，叔子。
0: 你早点休息吧。

0: 喂，你好，哪位？
1: 是我。
0: 建宇，这么晚了，你还没休息呢？
1: 有个很重要的事儿，我想跟你商量商量。
0: 什么事儿？
1: 是这样，咱们老家的医院想聘我回去当院长，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0: 建宇，这么大的事儿，你征求我的意见？
1: 就是因为事关重大，我才要听你的意见。
0: 建宇，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外科医生，你未来的事业会有更好的发展。
2: 如果你意气用事，放弃了现在的工作环境，
0: 来到一个小地方医院，我担心你会后悔。
1: 这些我都想过了，我只是想听听你的意见，就一句话，我是回去还是不回去？
0: 对不起啊，建宇，我没有办法给你一个意见。
1: 你真的给不出意见吗？
0: 真的给不出。
1: 好吧，那我也不打扰你了，早点休息啊。晚安。
0: 晚安。

0: 你睡了？
1: 哪睡得着啊？出这么大的事还能睡着，这心得多大呀？
0: 我刚才算了一下，买酒厂，咱们花了7万，张三去进高粱，拿了12万。

0: 这是19万，房东和咱们要9万块钱房费，加起来是28万。酒厂咱们退股退了30万，30万去了28万，还剩2万。如果张三那12万要是骗了咱们，咱们真就是倾家荡产了。
1: 别再算这个账了，算得我心里拔凉拔凉的。
0: 新娘有啥用啊？咱们得想办法啊。
1: 是啊，那想什么办法？要不然，你给艾兰打个电话吧。她在你们家不是主意多吗？让她帮着想想办法。
0: 电话给我。
2: 你睡着了吧？
0: 睡了也得打。
3: 喂，哪位？
0: 艾兰，我大姐。
4: 哎，大姐，你这么晚了还没睡呢？
0: 睡不着，上火。
4: 上什么火呀？
0: 艾兰呐，你明天早上能不能过来一趟？我跟你姐夫一点主意也没有了。
4: 好，好，好，好，好。你先别着急啊，大姐。我明天一大早就过去，
0: 啊，行，好嘞，
3: 早点睡吧。
1: 明天早上来啊？
0: 嗯，还是我亲妹妹呀、啊。一听说我上火了，太着急了。
1: 是，关键时刻还得是一家人。
0: 就是啊，亲不亲，身上分呢。
5: 请进。赵总，您怎么来了？
6: 燕子，我来求你帮个忙。
5: 您先坐。需要我帮什么忙啊？
6: 你哥走了以后，我们厂的调酒师傅能力太差了，把酒调的完全变了味儿，代理商已经退货了。
5: 所以你想请我哥回来
6: 啊？没有，你也知道你哥跟我现在特别的对立，不可能回来帮我。我现在唯一的希望是想请你父亲，也就是许师傅出山。
5: 你知道我爸病了吗？
6: 我知道，但他的
5: 恕我直言啊，由于种种的原因，我不是说您有什么错，您和我们家里人相处的不是很融洽。
7: 这次您要去找我父亲，我看他未必会同意，而且我妈这一关也不一定能过。
6: 你说的这些我都想到了，但你别忘了，
8: 樊川古教是你爷爷、
6: 你父亲还有你哥经过多年钻研创造出来的品牌，而且已经被市场广泛认可。如果这个牌子倒了的话，肯定是我的罪过，但也是你父亲的遗憾。所以我还是想请你父亲出山试一下。
7: 那你可以直接去找我父亲。
6: 我昨天去过了，你的妈妈把我拦在门外，根本没有机会进去见到你父亲。
7: 赵总，您刚才那番话很打动我。樊城古窖是我爸一生的心血，如果牌子倒了，对他来说也是个很沉重的打击。我去帮你说说，看看他愿不愿意出山。
6: 谢谢。
5: 还有一件事，我顺便跟您说一下。
6: 您说。
7: 有人举报了你们酒厂的
5: 黄会计和王世友，公安局已经准备介入调查。
7: 他们找了我们会计事务所来协助审计，我们所准备派我去，您介意吗？
6: 我不仅不介意，非常欢迎。
5: 那行。那一会儿下班，你跟我回我家吧。
6: 嗯。

0: 大姐，艾兰，大姐，这回算到了。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1: 你给我，好好说。张三，你是不是太损了啊？是，我给你的回扣有什么事少点。你也不能上公安局去举报我呀！
2: 啊，我举报你？
1: 啊，
2: 谁说的？
1: 公安局都派人找我谈话了，让我去自首。
2: 哎，真有人举报你啊？你就跟我装，不是你是人？
1: 你有病是不是啊？
2: 你干这些缺德带冒烟的事儿，哪件事跟我没关系？我举报你，跟举报我有什么区别？
1: 不是你吗？
0: 哎呦，你这脑袋还真是好使。他要是把你举报进去了，你想想，他是不是也得跟你坐大牢去？
1: 别在这杵着，想不明白回家慢慢想。
2: 哎呀，我明白了。
1: 咋的了？
2: 你有病吧？
3: 这事不是脑子有问题啊？哎，不是，干嘛去？
4: 睡觉呗。
3: 睡什么觉啊？这王室友都知道你在这杵着了，别人还不得追上来啊？赶紧收拾收拾东西，我关门去。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5: 可不是没想到。
3: 我当时啊，我问齐永丽，这房子是谁的？他跟我说是他买的，然后我都信了。
6: 我当时就应该看看这房照就好了。这齐永丽不是骗人吗？应该赶紧去找他呀。
7: 他带着老婆上外地去看病了，手机关机，我找不着人。
6: 姓黄那个说，给我俩3天时间，要么提醒齐的补交3年房费9万块钱，要么就不让我俩干了，给我俩赶出去，明天就到期了。
3: 齐永丽欠的房租，那姓黄的凭什么跟你们要啊？现在他们也不说这个理了。
6: 那房子呀，确实是人家的。那他要是不让我们用，我们只能停啊。还有张三拿的12万，我看也没影了。
3: 大姐，大姐夫，不是我说你们俩。 你们俩干事儿是不是也太草率了？说退股，立马就退股，然后跑到乡下干这么一个酒厂。就算你们不跟家里人商量一下，那你们也应该把事情都搞清楚了。这么匆匆忙忙着急上马，你看现在一大堆的麻烦事儿。
6: 这不都是赵金枝逼的吗？赵金枝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你跟他离婚就算对了。
3: 行了，大姐啊，今天。 不收赵金枝，
6: 行，
3: 我不说了。现在明显就是姓黄的这个房主在讹你，但是人家讹也讹到点子上去了，这个事情简直就是无解。还有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张三的12万块钱，艾松已经报案了，而且艾松一直在盯着这个张三，但至于能不能从他手里把这12万给要出来，现在也是未知数。
6: 海兰，那你说来说去。 我俩就是走投无路了呗。大姐，这不想你见多识广，不信你能不能替我俩想想办法？我跟你姐夫是真懵了，现在。
3: 你说我们为什么要造酒啊？因为有人。

0: 喜欢它。酒会刺激人的神经，让人兴奋，但同时酒也会让人麻醉，让人迷失，让人癫狂。
1: 艾兰，你说这些大家也听不懂啊。
0: 我想说的是，人是追求利益的动物，利益满足人欲望的同时也会让人迷失，让人错乱，甚至让人为他争斗，使人情恶化，亲情破裂。
1: 你听懂了吗？
2: 嗯，能听不懂。
1: 艾兰呐，你就别跟大姐说这些了，大姐现在真都是错乱了，你就告诉我你有什么办法吧。
0: 咱们重回龙凤酒厂吧。
3: 小红，来给客人上包子来。
4: 哎，来了来了，您的包子。嗯，
5: 谢谢。你们老板呢？
4: 老板，翠花姐。
3: 哎，怎么了？
4: 啊，你忙去吧。
5: 你好，分局的。
3: 你好，啥事儿啊？
5: 这是搜查证，我们要搜查一下。
3: 搜查我们这儿啊？
5: 你们两个去看一下。
3: 哎哎哎，我们这儿又没违法，你干嘛搜查呀？啊？
6: 没违法，搜搜怕啥呀？林翠花，是吧？
3: 对对对，是我。
6: 你认不认识一个叫张三的人？
3: 不认识啊。
6: 你叫林翠花，你这家店叫张记包子铺。你说你不认识张三，你可说准了啊。
3: 我妈姓张。
6: 没关系，到时候我们会调查清楚你到底认识还是不认识。
7: 所长，我们都搜查遍了，没有发现张三。
3: 你看，
5: 有后门吗？
7: 有个后门，后面有个院子。
5: 张三什么时候走的？
3: 哎呦，警察叔叔，我都说了我不认识什么张三的，你还哎哎，这吃个包子再走啊啊。
4: 翠花姐，他们来干啥来了？
3: 他们来就是瞎扎我，忙你的去吧。
4: 啊，好啊。
3: 哟，别耽误吃啊，我们家包子啊配那个陈醋可好吃了。嗯，
8: 张三呢？人呢？啊，
9: 你到底看没看准？
8: 我看准了，早晨我就在这盯着，我还看见张三出去买过一次烟呢。人呢？
9: 应该是从后门溜了。
8: 从后门溜了？
9: 哎，你知道他什么时候溜的呀？开车。
8: 别，咱们在这等一会儿好不好？张三虽然跑了，但这女的还在啊。啊，我调查过，这女的跟张三是有关系的，只要这女的不跑，张三肯定还回来。
9: 守株待兔呗。
8: 梦中捉鳖呀。
9: 我下午有个会。
8: 那说这么热闹，哎，那你能不能把这两个手下给我留下，
9: 把警服跟警官证都留给你呗？
8: 可以啊。啊，不用，那这不用，咱俩那个身材不一样。
9: 开车。
8: 呀，你别开车。你开车开车开车去哪儿啊？我不跟你回开会去。行了，不求你了，忙吧忙吧忙吧，找你们。
9: 哎，干嘛？你干什么？
8: 管我，我在这盯着。
9: 行，你盯着行啊，但是有什么情况别自己行动。

0: 酒的质量出了问题。
1: 丢出什么大事，我能不管吗？快带我去呀！
0: 这才是真正的樊城古窖。
2: 酿酒啊，不光靠的是技术，要想酒的品质好，首先是人的品格要好。

0: 你开车去哪儿啊？我不跟你回去开会去。行了，不求你了，忙吧忙吧忙吧，找你们。
1: 哎，干嘛？干什么？
0: 管我？我在这盯着。
1: 行，你盯着行啊，但是有什么情况，别自己行动，给我打电话。
0: 哎，行了，你赶紧走吧，我都暴露了。
1: 警匪片看多了，开车。
2: 孙行长，这一次你一定要帮帮我。我的流动资金吃紧，你再给我50万就行。
3: 赵总好。
2: 你们总是研究研究，研究研究，等你们研究完，我的企业也就完了。
3: 赵总好。
2: 行吧，那你们再研究研究吧。哎，爱珠，
4: 那台豪车不是要卖吗？我联系好了。
2: 你联系好了？
4: 赛马的杨老板说他想要。
2: 那他给多少钱？
4: 50。
2: 赔了。

0: 那现在还能怎么办呢？我着急用钱，赔就赔吧。那我和小崔就把车开走了，给严老板送去。
1: 哎，竹子，每次到关键的时候，都是你帮我。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
0: 帮你忙是应该的，因为过去你是我二姐夫。

0: 赵总也来了，
1: 师娘，
2: 你怎么又来了？
3: 妈，人家是客人，我们可不欢迎这样的客人。说话也太没风度了。
4: 谁来了？
3: 爸，对，
2: 爸，赵总来看您了。
3: 薛师傅，您身体怎么样？
4: 啊，是你啊。
3: 你来干什么？有事儿？我来看看你。嗯，要找你有事儿。
4: 哦，那个酒卖的挺好吧？酒卖的不好。这不好？哎，这那么好的酒。
5: 怎么就卖的不好了？酒的质量出了问题。哎呀，酒出问题你找他有什么用啊？他都病成这样了。哎呀，你走吧，赶紧走吧。你别再想了，天哪！
3: 回来！
5: 你又害怕什么呀？
3: 老子这是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5: 这个出这么大事，我能不管吗？我也不用，我还有用，快带我去呀！
3: 师傅，您行吗？
5: 不行不行，肯定不行！
3: 您说我不行，
5: 我行。
3: 爸，别拦着我爸了，你看我爸这手都好了，
5: 爸这一提这酒病好了一半，
3: 您就让我爸去吧。
5: 是，爹，
3: 叫我去，快去呀！
5: 行行行，去啊！
6: 赵金振，这回你满意了吧？谢谢徐叔。哎，我们老板现在压力太大了，没想到杨伟万关键时刻变卦了。
7: 他觉得他有理由变卦。什么理由？
6: 一个非常荒唐的理由。
8: 什么意思？
9: 咋的了？
8: 警车追咱们，我也没超速啊。

0: 不明白。杨大明白干啥呀？跟踪我呀？
1: 什么跟踪你？我刚去办了个案子，超车的时候看到你在车里边。你这是干嘛去？
0: 卖车。
1: 卖车？为什么呀？
0: 还不是你爸忽悠我二姐夫，忽悠赵总不给投资了，所以他只能卖车了。
1: 我们家老头不是一个说话不算数的人，他不投的话一定有他的理由。
0: 那你说说他有什么理由？
1: 我怕你尴尬。
0: 我尴尬？我有什么可尴尬的？你随便说。
1: 就是他那天，我爸晚上喝酒回家，在路上看见了

0: 最不该看见的一幕。算了，不说了。
1: 哎，杨小明，你站住！话说一半咽回去，你不怕噎死啊？你爸最不应该看见什么了？你爸是不是看见我蹲在路边吐了？那天我跟同事喝酒，我喝多了，我同事没有我家里其他人的电话，只有赵金枝的电话，所以他们给赵金枝打电话，让他开车来接我。我在路上吐了，那个时候只有赵金枝陪在我身边。这就是你说的，你爸所谓的最不该看见的那一幕。我觉得我跟你解释这些很无聊，但是我必须得解释。
2: 哎，竹子，

0: 哎，师傅，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你们都尝尝，还是师傅厉害，宝刀不老，
1: 就是这个味儿。

0: 这才是真正的反转口交。
1: 这个酿酒啊，不光靠的是技术，还要靠感情和记忆啊。你对他有感情，他就对你有感情。他不是数字，更不是物件。对他要在脑子里，你得把他记住。你记住他了，他就跟你不开。一辈子他都伴随
0: 许师傅，您说的太好了。

0: 都是天意，我还能做点什么帮上你吗？谢谢你啊，竹子，你什么都不用做，我不想让你受到任何的伤害，可能是我太着急了。 我感觉身边很多人都在给我设置各种障碍。你大姐、你大姐夫、王世友、张四儿，他们有没有问题？他们有问题，但是我没有想办法去解决这样的问题，而是用各种手段整治跟打压他们。这样的话，他们就越来越跟我对立。 越来越离心离德，我把一切问题都看成是他们的错。我更加固执地坚信了自己的做法。我削弱你大姐夫的势力，把你大姐从会计的位置上赶下去。我挟持王世友、张三，我逼你们老韩家人退股，跟你二姐离婚。 我只是一不做补不做，我现在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
1: 当初你和艾松打起来，是因为艾松提到我们的关系了吗？

赵金枝，今天你能把心里话说出来，我感谢你。你刚才说你犯过很多错，这其中有我的问题，比如。 我过分宣传你，过分夸大你的业绩，比如我鼓动你买车，是最恨一根稻草也划我手里。我对不起你，如果有任何可以帮你的地方，我愿意做。

0: 冲我喊什么喊？能不能好好跟我说话？
1: 是我冲你喊吗？明明是你在冲我喊。
0: 我冲你喊是应该的，你是我儿子。
1: 我是你儿子，但你也不能总冲我这么喊。
0: 我不冲你喊，你能好好听我说话吗？
1: 那我告诉你，你越喊我越听不进去，因为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我希望听到的是道理，而不是训斥。
0: 你说吧，你想听什么道理？

0: 爸，作为父亲，你希望得到儿子的尊重，这合理。可是同样，作为儿子，我也希望得到你的尊重啊！从小到大，你除了训斥我，就是训斥我，因为你事业很成功，你变得很傲慢，你瞧不上任何人，你就更喜欢训斥别人。在工厂训斥工人，回家训斥我，别人稍微跟你的意见有点不同，你就火冒三丈。 能不能谦虚点啊，我的老爸！理解一下别人的感受好不好？
1: 你有什么感受？你跟我说。
0: 我的感受就是，我太被压制了。从小到大，我所有的事情全都是被你安排好的。我无论想做什么，你都压制我。我想去北京上大学，你不同意。我想当刑警，你不同意。
1: 我好不容易在感情上找到了一个我喜欢的许燕子，最终还是因为你的不喜欢而导致我们的分手。
0: 可是你们分手，啊，怨到我头上来了。
1: 不怨你怨谁啊？你处处刁难人家燕子，找人家的毛病，不让我们出去住。好，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不提了。现在我们说说竹子。 你给不给赵金志投资，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你为什么非要把人家竹子给牵扯进来呢？拿人家竹子当砝码，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太不尊重人了？
0: 你甚至还怀疑竹子跟赵金志有不正当的关系。人家是个女孩，一个干干净净的女孩，你怎么忍心往人家身上泼脏水呀？
1: 我给她泼脏水？我是亲眼看见的。
0: 你看见什么了？
1: 竹子。
0: 跟他的同事们在一起喝酒，喝醉了。你看见了吗？他的同事们只知道赵金志的电话，打电话给赵金志过来接竹子。你看见了吗？你只看到车走到半道上，竹子下车呕吐，赵金志陪在边上，你就把他理解成不堪关系，以此不给赵金志投资。赵金志的损失我不管，但是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太伤害竹子了？
1: 我希望以后我的事情，你不要再管，特别是感情上，我喜欢谁，我不喜欢谁，跟你的钱没有关系，因为那是我杨永明自己的事儿，竹子。
2: 杨总，本来今天我来是想替赵金志说情的，但是我听了你们父子二人的对话，我什么都不想说了。从现在开始，你给不给赵金志投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一直很尊重你，杨总。
1: 我希望你也能够尊重我，竹子。我这把年纪了，假如因为赵金志的事我伤害了你，我向你道歉，对不住了。
3: 谢谢你，梁总。竹子。 我没给赵金志投资，并不是完全因为我不接你，而是因为赵金志这个人不行。他心胸狭窄，把权力看得太重，净想着出人头地，而不想着把企业搞得更好。报复性很强。就是因为我没给他投资。 他拿我小舅子王世友开刀，他让他司机小崔向公安局举报，而且公安局已经介入调查了。他怎么能干这种事？
2: 杨总，这些事儿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不想再打扰。

我们看到最后一个号码球机已经开始滚动，本期福利彩。

0: 怎么了？二没出啊？
1: 二全让狗给吃了。
0: 赶紧跑啊啊！快快快快，赶紧跑，赶紧跑！还发什么呆啊？再不跑，要债追上门了！快快快，钱呢？钱呢？钱呢？钱呢？
1: 钱！
0: 你哎呀，赶紧的，赶紧的，赶紧的！

0: 往哪儿跑啊？啊？
1: 你回去吧。
0: 回哪儿去？
1: 我想过了，事儿都是我惹的，我不能把你拖下去。
0: 别废话了，老三，我告诉你，你往哪儿去，我跟哪儿去，别想甩了我。
1: 我一个人先跑，等我找到安全的地方，我马上联系你。我
0: 骗我？
2: 现在哪有什么安全地方啊？
1: 你是不是有病啊？我现在是跑路，不是去玩。

你们是谁？把我大姐的钱还给我！给我！给我！还给我！不起来！不起来！别跟着我！还给我！还给我！

钱还给我，还给我，还给我

0: 生气了？没有。那你怎么说话呀？谢谢你和杨永明为了维护我的名声跟你爸这么大吵大叫。啊？你全听见了？你们爷俩一个比一个嗓门大，我可不听到了。
1: 我爸就是个老顽固，就得跟他斗争。原来吧，就是太顺着他了。总觉得他在外边挣钱养家不容易，不想惹他生气。其实，抛开我的事不说，你爸还是个挺好的老头。你看那么有钱，但是那么低调，那么简朴，这点我还是挺佩服他的。
0: 对，这点确实是。但是。
1: 就是有点霸道、易怒、专横。哎呀，行了行了，你爸是个成功的男人啊，那成功的人都不是绵羊，肯定缺点很明显。你是这么看人的？对啊，那不然呢？
0: 那你看我怎么样？喂。 啊，怎么了？行，我马上回去。
1: 你所里有案子？
0: 对，有个案子，我得回去处理一下。
1: 哎，不是你打着伞吧，一会儿万一……
0: 你留着吧。

0: 还给我们老韩家。
1: 老人家，我辜负了你。
2: 龙凤酒厂
3: 在我的手里被干到几乎濒临倒闭的地步，本人引咎辞职，退出龙凤酒厂。
4: 我推荐赵金志。
5: 金志这事儿，我同意。
6: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哎，永明，怎么了？骗我大姐的12万，艾松给抓着的。那艾松现在怎么样啊？啊？行，我知道了。

0: 别说这样话，
1: 大姐，对不起你。
0: 大姐，到什么时候，你都是我们最亲的大姐。

0: 怎么你一个人在这干活？
1: 人都走了，没有人干活，我也想干过，来体验一下。

0: 你要跟我说什么？
1: 哎，改宗，你右手不好使，脚都放在这儿。
0: 先等一下，左手也行。阿姐，吃点。
2: 给你拿个叉子吧。
0: 不用。哎，不用不用不用。
3: 大姐吧，
1: 嗯，
3: 大姐，我们乡下那酒厂，咱怎么办？
1: 哎，你二姐呀，给我们俩指了一条路。
3: 什么路？
2: 说让我们回龙凤酒厂。
3: 回龙凤酒厂？
2: 嗯。
3: 怎么回啊？
1: 你二姐说呀，赵金志呢用企业的流动资金购买股份，这是不合法的，所以呢，我们可以跟他交涉，把股份要回来。这样呢，我们可以重回龙凤酒厂了。
3: 那你们在乡下花7万块钱买的酒厂，那7万块钱能要回来吗？
2: 那还要啥了？肯定要不回来了。
1: 就当是损失呗。你二姐还说，如果要是把龙凤酒厂搞好的话，那7万块钱损失算什么呀？我跟你大姐商量好了，就当是一次教训。
2: 你二姐还说了，我们得马上撤，要不还得替人齐老板交9万块钱房租，那样你姐夫我俩就亏大了。
3: 我二姐说的对，撤就撤吧。只要咱们把龙凤酒厂干好了，这点儿不算是损失。
4: 哎
5: 哎，大兰，
4: 你们吃饭呢？
2: 我俩吃的，没只吃一块吃的，
4: 我们吃过了，明天吃吧。
6: 昨天晚上，我跟你说，企业走到现在这个地步，也有我的责任，所以我想帮助你。
7: 你还有什么办法能帮助我？
6: 昨天晚上我去找过杨百万，这条路行不通。
7: 那还有什么办法？
6: 我昨天想了一个晚上，我觉得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你去找我二姐，她可以帮你。
7: 你二姐怎么帮我？
6: 你不是把我家的股份全退了吗？所以现在我大姐、我大姐夫还有艾松手上都有钱。你要是去找我二姐，让她去劝我们家人，可以恢复成从前的合作形式。这是我现在能想到的唯一行得通的方法。
7: 恢复股份制形式呗。如果真的恢复股份制形式的话，其实跟我现在的结局是一样的。
6: 你想说什么？
7: 我想说，我现在是干不下去了，但恢复股份制形式，我如果想干，你们老韩家也不会让我干。我干不下去，跟你们不让我干，结局都是一样的。
6: 你说的这个我确实没想到。最初是我们老韩家支持你接手这个企业，如果你真的干不下去，你也应该把企业还给我们老韩家，至少证明你还是个有良心的人。

0: 我们先让燕子说说情况吧。
1: 我在龙凤酒厂审计，发现赵金志收购你们股份的钱用的是企业流动资金，这属于挪用公款，这种做法是非法的，如果追究起来他是要负法律责任的，所以我们可以跟他协商，让他放弃收购股份。

0: 把股份还给你们。如果他不同意呢？如果他不同意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起诉他，那他就麻烦了。我觉得赵金志呢，他是一聪明人，应该不会不同意的。他不同意，他也没有别的路可走啊。当初咱们老韩家之志的，是不是看错人了？看错人了，不太准确。我觉得赵金志这个人还是一个有能力的人。 他喜欢专权，喜欢一言堂，他甚至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调理人际关系上，这对于管理企业来讲，那一定是大忌。还有，就是咱们家这些人，也确实阻碍了他。出于各种不同的角度，当然也有利益。我们总是在不停地指责他、批评他，使他的抵触情绪越来越强，所以他就千方百计想排挤我们，最后把我们全都撵走了，所有人都离他而去。 他一个人成了孤家寡人了。接下来，他将面对的问题会越来越严重，也会越来越多。如果我们可以重回龙凤酒厂的话，我们真正以股份制的形式重新构建企业，以现代企业的管理模式来管理企业，龙凤酒厂才会有希望，才不至于垮掉。
1: 哎呀，来啊，你这些话说的太好了。
2: 你这些知识啊，要早点给我们普及的话，真就不会出这么多的事儿了。
0: 大姐夫，早一点我也不懂啊，我也是领着这帮下岗员工开始重新创业，才接触着市场经济。尤其是我跟燕子聊了几次，我觉得对我的帮助真的很大。
3: 燕子啊，行啊，有两下子。
4: 嫂子，我还有三下子呢。<笑>
0: 哎呀，看来咱们把龙凤酒厂夺回来还是有把握的。
4: 大姐，夺回来这个词也不准确，我们必须要研究出一套更科学的方法，更适用于现代企业管理的方法，把龙凤酒厂真正引向一条正规的道路。
0: 艾兰，你呀，你就说你怎么弄，反正我们大家伙都听你的，你说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了。
4: 对，以后大姐和大姐夫呢，坚决支持你，不和你唱对台戏了。
0: 一条心，一条心就对了。但是我要提醒你们啊。
1: 假如我犯错误的时候，你们也应该及时指出，并且批评我。那肯定的呀，你要是有错误，大姐不但批评你，还敢揍你。
5: 你动口不动手又来了，这是。下周末就是咱妈忌日。
4: 时间过得太快了，
0: 是啊，
3: 折腾来折腾去的，到关键时候还得是咱们家人帮助咱俩呀。可不嘛，一家人打断骨头连着筋，要不是有艾兰和艾松他们，你说咱们还不知道会怎么样。

0: 竹子，你这是去哪儿啊？
1: 我回家。
0: 你早就应该回家，那脸还疼吗？
1: 大姐，我对不起你。
0: 怎么对不起我了？
1: 我不该跟你说那些话。我说妈，经历了那么多事儿，才知道那些话有多伤人。
0: 好了，大姐知道了。其实有些事大姐做的也不好。大姐脾气不好，大姐嘴狠，也说了一些伤你的话。其实妈走了，大姐比你大，大姐应该疼你照顾你，大姐更不应该打你。
1: 不说了，大姐，我不气你了，我再也不气你了。
0: 好了，姐知道了。

0: 我们一大家子人都来看您了。这段日子里，我们想您想得心都疼。
1: 每晚睡觉的时候，我们都在祈祷着能在梦里见到你。可梦毕竟是梦啊，没有了母亲之后，我们才明白这个世界不再完整，我们再也听不到您的声声呼唤，再也感受不到您目光中的挚爱。妈，我们想您了。
0: 这段日子我们过得不太平，我们辜负了您对我们的期望，不仅没有把龙凤酒厂搞好，我们兄弟姐妹之间的情感也险些破碎。还好有您的恩情维系着，我们没有分离。
1: 经过大家共同的努力，我们找回了原有的亲情，所以今天才敢站在您的墓碑前跟您说，妈，您放心吧，您的儿女们一定会亲密和睦的相处，就像您活着的时候一样，永远是最亲最亲的一家人，手足相连，生死不弃。
2: 我能给老人家写束花吗？

老人家，我辜负了你，让你失望，对不起。

0: 我曾梦想做一个著名的画家，画出传世作品。可是不管我怎么努力，也很难达到那样的高度。不过我仍然喜欢画画，画我心中的美好和爱。这幅画寄托了我对母亲的思念。母亲的伟大在于她把平庸的生活过得有声有色。她没有抱怨任何一个儿女没能成为俊杰，她让我们懂得了生活的快乐在于平凡之中。每一个人都渴望伟大，但接纳平凡却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情。在平凡中做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是真正的伟大，就像我的母亲。
1: 是竹子那天穿一件白衣服好像没有格，
2: 对，我当时还没买这件衣服，
3: 白色的，白色的，我记得特别清楚，纯白色。
2: 哎呀，你们懂什么呀，人家艾松这叫艺术创作，那不得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呀。
3: 哎，你看二姐容我啊，这格子就是相不对应。
2: 对，小哎，
1: 还有那妈当时没带那个生日帽啊，那咋
3: 不带了，带了，我记得特别清楚
1: 啊。
3: 当时呢妈说不带，我说我给您带上，然后我就带，哎，妈就同意让我带。
4: 对，
3: 就是嘛，
2: 咱妈多像他大姑爷。
1: 是，哎，对了，还有那两个孩子当天是放学回来晚了，吹蜡烛说没有他俩。
2: 哎，有
5: 吗？
2: 我的
5: 天哪，
2: 是
5: 吧，
2: 二姐？我有点恍惚，回没回来了。
3: 我是让你们提意见，不是在找错。
2: 这就是在给你提意见。
3: 哎，姑妈，
2: 这是你姐问题。
1: 我也没说呀，提意见，你看。

0: 大姐夫，这个时候了，就别叫赵总了吧。叫习惯了。大姐夫，我们连亲这么多年，从来都没有推心置腹的谈过一次。嗯，
1: 这表面上啊，看着挺亲近的。
0: 其实这心里是想什么，都不肯说出来。这是为什么呢？
1: 是，为什么？
0: 也许我们太怕被别人看透了。
1: 为什么要怕这个呢？
0: 可能因为我们心里想的许多东西。
1: 我明白，真要是哪一天把这心里边想的东西啊，能够坦诚地说出来，就没有那么多烦恼了。

0: 大姐，你先讲两句。
1: 我
2: 别讲两句啊，讲五句。
1: 什么五句啊？
2: 你多说。
1: 我不会说啥，我不说。
0: 大姐，你是咱们家老大，当然得你先说啊。
3: 对啊，大姐，你当我们仨人还有什么不敢说？你锻炼锻炼。
1: 行行行行行，那我就说两句啊。哎呀，
4: 给我裤子摆上吧，待会儿下雨了。

0: 如果不怀孕的话，我也理解。
1: 本来我们也想一起开个家庭会议，叫你过来。既然你已经来了，那就坐下来一起开会吧。
2: 哎，开会，哎，进去，哎，走，拿把椅子，拿把椅子，哎，搁这儿，搁这儿。

0: 哎，大姐，刚才不说让你说高兴的吗？
1: 啊，对。
2: 啊，说什么呀？刚才？
0: 大姐，
2: 刚才
0: 说的特别好。
3: 我那个，我没有什么词了。阿兰，还是你说吧。
4: 那咱们就正式开会吧。在这之前呢，以我母亲为首，我们韩家支持赵金志接手了龙凤酒厂。可是已经过去那么久了，龙凤酒厂的经营是每况愈下，这里面问题很多。赵金志，你得负主要责任吧？
5: 我承认。
4: 更多指责的话呢，我不想多说了。现在我想说的是，赵金志，你利用企业的流动资金来收购我们的股份，这是不合法的。如果你同意取消收购股份的协议，让我们韩家的股份重回到龙凤酒厂，建立真正的股份制公司，成立董事会，推选出董事长，由董事长任命总经理，以现代企业的管理模式来管理龙凤酒厂。我不知道赵金志，你同不同意我的意见？
5: 我今天能来这儿，就表明了我的态度。
6: 哎，金志，把话再说明白点呗。哎，
5: 我向大家道歉。由于本人的功利心太强，也可以说私心太重，龙凤酒厂在我的手里被干到几乎濒临倒闭的地步。我这次来就想表明我的态度，我同意解除购买股份的协议，让韩家的股份重新回到大家的手里。本人引咎辞职，退出龙凤酒厂。对不起大家。
4: 你先等一下，留下来接着开会吧。
6: 来来来，坐坐坐。
4: 公司的具体制度呢，以后我们再来详细制定。今天我们先成立董事会，董事会的董事就是在座的每一位。如果大家没有意见，董事会就算正式成立了。
1: 我没意见。
6: 我也没意见。
3: 我也没意见。
6: 没意见。
5: 同意。
4: 好，那接下来咱们就推选董事长吧。
3: 我选艾兰。
0: 我同意。
1: 我也同意。
2: 必须同意啊。
4: 既然大家选了我，我也就不想推辞了。接下来我推荐韩爱松担任龙凤酒厂有限责任公司的总经理，徐宝来为副总经理，韩爱梅继续担任出纳。
3: 哇，
4: 我不知道大家同意不同意。
1: 同意。
0: 大姐，大姐，大姐夫。我不同意，太突然了。

0: 我不同意吧，我觉得有两点，我还是坐下说吧。第一个原因呢，是我不懂企业管理，就我是有责任心、有热情，但是你不能让一个不懂的人去干吧，是不是大姐夫？
1: 有道理。
0: 第二个原因呢，是我对搞企业啊特别没有兴趣。我的爱好和追求呢，就是当个老师，然后画一辈子画，过一个平淡的生活。就是这两点原因。我有一个人选推荐。我推荐赵金志。

0: 咱们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有能力的人。虽然这段时间以来没有把企业干好，也犯了一些错误，我相信这些失败的经历都会变成宝贵的财富。只要他吸取教训，认真总结，在董事长的领导之下，在咱们董事会的监督之下。 一定能把龙凤酒厂干好的。我不知道我说这些，大家同不同意？艾松的话呢，我赞成。艾来，问您，董事长啊，金志这事儿，我同意。
1: 我也同意。 我也同意。
2: 感谢大家对我再次的信任。

0: 听说你爸同意借给龙凤酒厂50万，有这事儿啊？
1: 啊。
0: 而且不算投资入股，就按银行的利息算。
1: 对啊。
0: 你爸怎么突然这么大发慈悲啊？
1: 时代在发展，我们家老头啊也得进步啊。
0: 那你们家老头进步的也太突飞猛进了。
1: 你说话聊天还是这么刻薄？
0: 有吗？

0: 你和艾竹应该已经开始了吧？
1: 哎，这个。

0: 笑什么呀？
1: 因为我遇到了可笑的人和可笑的事。
0: 可笑吗？
2: 哎，你好，王经理。啊，是的，是的。啊，对，你要的货已经发货了。哎，经理。
3: 喂，你好，行化商贸股份有限公司。你好，洪经理吗？你
4: 这上面能处理一下？
3: 啊，
5: 好的。
3: 嗯，好的。
4: 什么钱啊？
6: 你猜，这我哪猜得出来啊？咱公司现在越来越好了，欠人 B 主任的钱是不是得给人还上了？
4: 是，我差点给忘了。那我明天去趟丹东，亲自把钱给他还回去。

0: 你好，医生。
1: 你好，有什么事吗？
0: 我想找一下毕建宇毕主任。
1: 哦，毕主任呢？他前几天辞职了，我们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0: 喂，你好。
1: 哎，我是毕建宇。
0: 建宇。
2: 无论痛苦还是折磨，一切都过去了。说说后来吧。王室友被判了刑，龙凤酒厂在二姐的带领下逐渐走上了正轨，生意越做越红火。大姐成了一个称职的企业会计，三姐呢调到了省里的电视台。我的油画作品《母亲》在省里的青年美术比赛中也获了奖。我们还是经常在一起聚一聚，怀念母亲，怀念美好的童年时光。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但是生活还会继续。

0: 王二姐夫出什么事儿了？
1: 你去警卫给教训。
2: 遇到这样的事情，对每个人的灵魂都是考验。
3: 我们两个人是夫妻，我想帮你。
4: 我宣布，酒厂正式开工。
5: 喝酒了！
1: 断了身后一条路，眼前会有十条路。
5: 我绝对不会辜负他们。
6: 咱们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比什么都重要。

勇敢、超前、坚韧。这个角色让我体会到了真正的光芒往往诞生于最深的黑暗。九个弹孔，我相信大家看到这个名字肯定都会好奇，但九个弹孔其实它只是千千万万的革命者在那个时代经历的很多事情。

0: 二小姐回来了，二小姐回来了，二小姐回来了，哎，向群，就像现在家境很好的小孩，他可能没有跟这个底层的或者是战争的前线接有接触过，
1: 尤其对，虽然我没有见识过，但是我读过书看过报呀，我懂得也不一定比你们少。他可能只知道哦，现在外面在战争，我们国家很困难，我要怎么怎么样。但是你真正的我到了战场上，发现一个个被抬回来的战友，我们的同胞，有的被炸断了腿，有的是就是满脸都是血，有的已经没有了呼吸的时候，我觉得这一刻对他来说是非常震撼的，因为他从小到大没有见过这个场面，然后他没有想到过战争。
2: 实际上，原来是如此的残酷，包括这个生死离大家是那么的近。今天我们娘儿俩死了，还有成千上万的革命人在呢。如果我可以自己选择，我一定会选择为国民谋福利的事情。 那个年代不像我们现在生活那么优越了，大家谈谈情，说说爱啊，那感情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他们是经历过生死的，有着共同的信仰和信念的，不光是爱情，他们也是战友，他们也是一路走来的这个生死与共的好朋友，所以他们的感情首先是，基础非常牢固，就是在生死面前，大家会更加珍惜这种在一起的时光和感情吧。邓向群选择了李知信这样的丈夫，你就必须要支持他，理解他。我觉得前期可能对方有感情，但是顾不上那么多吧，因为那个时期不是谈情说爱的这个时候，我们不可能光想着自己的事儿。但是后来，我们都彼此成熟之后，还是很坚定的选择了对方。我们俩是彼此心中的一束光。
1: 我是何等的幸运，能结识这样美好的你。向群同志，我能否申请和你做一辈子的学习搭档？我们俩身上都有彼此可能从小到大的经历里没有的东西。那向群家里条件比较好嘛，他的见识可能会。

0: 稍微广一点，然后知识水平知道的东西也多一些。他可能有的时候会教李志信一些学术上的东西，或者给他讲一些历史故事，他也能从我身上学到很多东西。那么我从李志信身上学到的一些，我觉得是更大的一些格局，所以我们两个也是互补的在一些方面。
1: 我总祈祷能再见到你，只要见你站在我身边，我便什么都不惧怕了。
0: 我还是想说，我们真的要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我们要感谢自己生在这样和平的、这样安全的、幸福的国家，真的要好好珍惜身边的所有所有。我还是很感谢演员这个职业，让我回到各个年代，看到了一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老百姓、我们的同胞是怎么一步步走过来，让我们这个90后啊、00后、80后拥有了现在这么好的生活。所以我一想到就是先辈们为我们付出的这些心血，我就会觉得非常的感恩，一定要缅怀他们，对，一定要向他们致敬。
2: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领导啊，您应该听说过我吧？啊，
1: 你谁呀？
0: 最近好几个大案子都是我破的，我就是林少白。啊，
1: 你破的呀？啊，哎呀，那我鸽子参与了吗？
0: 那倒没有吧。
1: 那跟我没关系。对了，你刚才你说你叫什么？
0: 林少白，少年的少，李白的白。
1: 我告诉你，我心里只有一个大白，以后在我面前别什么少白老白，我不认识啊，别给我提。我给你介绍干什么？
2: 静安区的鸽子，这笼子是闸北区的，这个笼子呢是虹口区的，记住了吗？
0: 没有。
1: 重复一遍。
0: 虹口、静安、闸北

0: 小摸摸。
1: 那你没带歌凉？
0: 啊。
1: 你不认识人家，说话。
0: 嗯，
1: 晚安，下次。
0: 嗯。
1: 哎呦！
0: 谢谢伯伯。
1: 谢谢啊。
2: 站长，你这么喜欢孩子，为什么不自己要一个？
3: 革命事业未尽。现在要孩子就是个累赘，这点你应该是最有感受。
2: 是，我感谢站长让我见到了赵兰。我现在觉得，为了家人，做什么都值得。
3: 金宝昌给你安排了新的身份，码头仓库的管理员，证件。在这里头，
2: 好。
3: 这里边还有金茂厂最新需要完成的任务。好了，蛰伏结束，你也该振翅高飞了。

0: 掌握名单上亲共企业家的行踪，交予鹰隼。
1: 走，
2: 让一让，让一让，打扫卫生了啊！让一让，让一让。
3: 长得还挺漂亮的，怎么拉屎这么臭啊？它是稀的，
2: 这么稀的屎谁拉的？
3: 是不是你，大白？啊，是不是你？又跑外面偷吃了，是不是？还是最近工作压力太大了？你心理素质有待提高啊！你们，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
4: 哎，跟鸽子聊得很热闹呀。
3: 妍妍，
2: 喂，哎呀，你咋跑这儿来了？这上面又热又臭的，你来干嘛？
4: 臭吗？我只闻到了酸味儿，是那种被打入谷底、怀才不遇的辛酸，再配上这些鸽子，老惨喽。
2: 你也取笑我？你是不是跟那姓陆的一丘之貉？
4: 不要那么大火气嘛，去跟冰棍降降火。
2: 不吃。
4: 两根我吃不了，你帮我吃一根。
2: 行吧，再不吃就化了。坐。这大热天吃根冰棍还真不错啊。
4: 风太小了，吹不到。
2: 这样呢，秦大小姐。
4: 以前我在国外见过一个病例，也是养鸽子的，一身的鸽子毛，总是跟鸽子讲话，最后啊都不会讲人话了，只会咕咕咕咕咕咕。哦哟，你该不会？
2: 你是想说，我该不会在这带上神经病吧？我可没那么脆弱啊。
4: 以前在社会处那么远，你没事总来法医科找我，